顺境逆境一念之间，辛苦幸福也是一念之间，痛苦痛快也是一念之间，讨厌跟欢喜一念之间，烦恼跟感恩也是一念之间呐、啊，等等，啊，都是一个念头呢定江山呐、啊，啊，所以只要我们把念头定在正确的位置，把这个位置摆对了，那我们就可以把本来认为很讨厌的事情呢，把它看得很欢喜啊，我们就可以把本来认为很烦恼的事情呢，把它看得很感恩。就可以把本来认为很困难的事情呢，把它看得很简单呢、啊。啊，换句话说，就是只要念头摆对了位置啊，则问题再怎么艰深呢、啊，答案都非常的简单。因为转个念头，只是几秒钟而已啊。啊，但是要做足准备呢，却要好几年功啊。几年功的意思就是要持续跟累积啊，要有这样的功夫啊。才会见效了，也就是一般人讲的路遥知马力啊，日久见人心啊。那运动健身也是这样的道理，因为我自己是有运动习惯的人哈，慢跑啦、快走啦、重训啦、仰卧起坐、伏地挺身啊，这个我20年来是没有中断的。所以不止佛法要生活化，运动也是要生活化。佛法生活化，所以无处不道场。那运动生活化呢？所以处处健身房，这是我的体会啊。那闻法求法的道场呢？不是在佛堂里。同理，运动也不是只有在健身房才可以，处处都是健身房啊，房间也是健身房啊。闻法跟运动呢，都是要先能够方便去做。那有方便呢，才有办法持续，有持续呢就能够累积，有累积就看到成效了嘛，好像经验的累积一样的意思嘛，智慧的累积、经验的累积、能力的累积，这个累积出来到最后发挥出来看到效果嘛，意思是这样子的。那有人会质疑说，身体不健康也没有关系啊，因为呢正言上人说，不求身体健康，但求精神敏锐啊，话是这样讲没有错了，但那是高深大德的境界了，对凡夫的我们来讲呢，很难做到。为什么？因为凡夫在身体健康的时候，精神都不一定很敏锐啊。不健康的时候，尤其是生病的时候，怎么会更敏锐呢？是吗？啊，也有人呢，很固执的说，很铁齿、很铁气的说啊。喜欢运动的人寿命也不一定比较长啊，这样讲也是没有错了。寿命长短呢，跟运动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啊。但有运动习惯的人呢，即使他生病的，他康复的能力会比没有运动的人强很多。同样嘛，新冠病毒确诊者当中，有运动习惯的人呢、啊，他复原能力会比较好啦。甚至有运动习惯的人呢，因为身体比较健康，所以他抵抗力强，而比较不容易被感染，这是很简单很清楚的道理。所以保持规律的运动呢，也是要跟生活结合，叫做运动生活化。我们这个读书会呢，直播2年来呢，已经播到了100多集的了，这次已经是110几了，中间没有中断过了，这也是过程中呢不断的持续跟累积，才能看到成效，一样的道理。所以不管是做事啦、学佛啦、文法啦、行善啦、运动啦等等，都需要持续跟累积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所讲的，做足准备要几年功啊。看到别人的据点在分享很丰硕的慈善成果，那是多少心血跟时间的累积，要了解它的背后是多少时间的持续跟累积啊！你看别人反应很快，转念很快，才几秒钟他就能够
雾散云开见青天呢、啊。但我们看不到的是人家背后做足准备是花了多少的心血跟时间呢、啊？所以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一块铁、啊、要让它成为钢啊，必须经过千锤百炼呢、啊，才会炼铁成钢啊。一块玉要让它成为玉器啊，必须经过千雕万琢啊，啊才能琢玉成器啊。一个人要让他脱胎换骨、浴火重生呢、啊，并且能够赋予他重任，这个就必须让他经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啊。这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须先给他这些磨练、啊、才有可能啊。也就是让他呢尝一尝事与愿违的挫折感，不要让他太称心如意啊，不要让他太心想事成，要经过这个阶段的试炼跟洗礼啊，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啊，才有可能看到松柏或凋于岁寒啊，也才能看到梅花越冷越开花，就是这个道理。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成功也不是一触可及啊，功夫也不是三年五年学成的，要成就一件事情必须在观念正确之下，再经过长期的持续跟累积才会看到效果啊。就像我们平常讲的说，一善破千灾嘛，鼓励大家来行善嘛，因为一善可以破千灾嘛。啊，这个如果没有详细解释的话，大家会误解说，哦，我行善一次就可以破一千个灾啊，没有那么容易的。啊，这个不是说行善一次就破一千个灾，没那么简单。他的意思是说，要持之以恒的日行一善，持续跟累积无数的一善，关键时刻的一善呢，才有可能破千灾，是这样的意思啊。同理啊，顿悟也不是一夜顿悟的，成佛也不是一夜成佛的，都是要循序渐进并持之以恒啊，经过不断的自修共修渐修，时间到了啊才有可能顿悟啊。有一些人呢行善布施出钱出力，他会怀疑，怎么都没有看到破千灾呢，出钱出力啊，怎么都没有看到破千灾呢，其实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啦。以前我们有讲过啊，恶人作恶却享乐，善人行善却穷苦啊，这句话以前我们有详细解释过啊，今天我们就不再详细解释了。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就有看到这种现象，那不能怪老天爷不公平，都是其来有自啦，其中必有缘故啦。什么缘故？跟过去生的前世因有关呢、啊？啊，其实各位可以去参考我们第四十一讲，那个主题叫做“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啊，这一讲里面呢有详细的解说，各位可以去看去参考啊。有准备都不一定会成功啦，没有准备的话，那更不可能成功啦。不过有准备的话呢？至少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你先有机会先拿到机缘再讲。那要转个念头的道理也是一样，平常就要训练转念跟转境的功夫，转得很习惯很自然，就会越转越顺，好像行云流水一般，不管怎么转，转到最后都可以逆来顺受，顺来看破。不管你从哪个角度去转，殊途同归，最后就是达到这个境界，叫做自转法轮，自转乾坤，命运靠自己转变的意思的。那懂得自转，就会心轮转，自转心轮心先转了啊，自转就是心轮转啊，法轮就会跟着转，那法轮转呢，智慧就生，那这样要转任何的境界就比较。不难呐、啊，法必如水啊，法要像水一样不断的循环，不断的流动，才会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啊。这样才是活水，也才是法水啊。
所以法不但譬如水啊，法也譬如车子啊。车子动，那车轮跟车跟着动，那车轮动，车子也是跟着动，两者是互相牵动。同理，你心轮转，法轮跟着转，那法轮转，心轮也是跟着转，两者也是互，两个也是互相互动的，彼此互动的。所以念头转，这个跟车轮转、心轮转、法轮转，转来转去，道理都是一样通，叫做道道相通，法法相通。只要念头通，人生的路就自然通。念头如果转不过来，那就是山穷水尽迷无路啊。念头如果转得过来，那就是柳暗花明好多春，不是只有一春，好多春，因为条条道路通罗马嘛。所以转念的功夫不是一天可以学成的，必须从小事开始学起啊。近世语有讲嘛，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啊。同理，小事的念头转不过来，更别谈要转大事的念头啊。有一位志工啊，发心呢筹组了一个群组啊，因为他很热心啊，经常就上传一些那个文章啊，或者讯息啊，或者是那个上人的开示啊等等啊，跟大家分享。由于呢长期以来呢，他都以版主自居，这个群组是我设立的，所以我是版主啊，这个自居。因此呢，只要这个群组里面呢有人退出，他就非常在意，他就感到非常的挫折感。为什么你要离开？就会这样子想，那心情也会被他这样子影响嘛。那这样的现象呢，反复的发生。有一次呢，我利用一件事情的因缘呢，善巧的以点到为止的方式去提醒他，就跟他说，说群组里面有时候呢有人加入，有时候有人退出。这个跟修行的道场一样，信众也有进有出，是一样的，各有因缘呐。这是很稀松平常的自然现象，我们要以平常心视之，以平常心看不平常之事，才会事事平常啦，也才会见怪不怪啦。常常觉得别人很奇怪，其实是自己的念头在作怪了。我就继续跟他讲，修行之路是公修公德啊，婆修婆德啊，兄弟登山啊，各自努力啊，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聊。群组是大家交流的平台，是大家所共有的，不是属于某一个人专有，没有所谓的版主，即使有也是人人都是版主，人人都是这个道场的主人，一样的意思啦。这个观念要清楚的，才不会自惹尘埃，自寻烦恼啊。所以我们把它观察起来，身心都随时处在最佳状态的人，或者身心都处在巅峰状态的人也好，要转念就比较容易了。因为体力会影响脑力啊，脑力会影响心力啊，所以才讲这句话，身心都处在最佳状很好状态的人呢，他要转念就比较容易一点了。因为这样子的人呢，他感受很清楚，他感觉很敏锐，很容易跟正法相应。你讲的正语、法语、正法，他一听马上射受，马上就感应，不会说鸭子听雷啊，听雷也听不，不会啊，或者无动于衷，不会，他马上有反应，这是一种相应。那这种人的起心动念也比较不会偏离正道，因为邪的跟他不相应，正的跟他很相应，他这种人是这样子，所以他就很容易以正破邪啊。那这种人要转念就比较转进就比较容易一点了。相反的，心中没有正法的人呢，比较容易怎么样，昏沉散乱的，心中都是不是正向积极肯定的啊，都是负面的消极的灰色的，都是这种嘛。所以心中没有正法的人呢，他比较容易昏沉散乱的。那不要说要去以心转境啊，你还会随境流转啊。就像刚刚讲的
一个人退出群组或一点小事，都会在心中起涟漪、起波澜，心浮气躁，动荡不定，这样就是心有旁骛，杂念很多，这样生活要清安自在就比较困难了。现在我们来讲，来谈什么叫做念头。你就转个念头几秒钟，那个念头，念头就念头，有什么好解释的？人生学不完了、念头，各位听听看，念头是什么意思？念头就是人的大脑不断产生各种想法、情绪、回忆、记忆、思考、主意、构想等等，这些出现在大脑里的第一个瞬间就叫做念头。瞬间，强调瞬间，因为念头起起伏伏，一下有一下没有，一下又变啊，这个叫做那个瞬间，这个起来念头起来啊，一个念头啊往往出现和消失是在一瞬间的，起来跟消失都一瞬间的，这是讲凡夫的是如此啊，也就是呢生住异灭的不断循环，所以凡夫的念头是此起彼落，生灭不已呀、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其实作怪的都是自己的念头、而我们也会很清楚所升起的每一个念头，我们都很清楚什么念头出来了、甚至把这个念头化为行动、人不可能没有念头、因为每个人的心都会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心灵世界的、叫做什么？一切唯心造，就是万法唯心造嘛、如果只是有念头，有念头而已，但是没有身跟口的付诸实行，这样的业还算是很轻微的啦，还好，很微弱的，只是有念头，没有身跟口的付诸行动。相反的，恶念起来了或杂念起来了，不但转变成言语啊，这个恶念变成恶言啊，那这个不但念头化为行动了，化为言语了，甚至还付诸行动，不止嘴巴，手脚都付诸行动了，那这个业就大了，那就会看到什么恶行嘛，因为恶念化为行动，恶行嘛。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随时启发善念，启发正念，然后巩固善念，巩固正念，这个就像《静思语》里面所说的，地上种的菜就不易长草，心中有善就不易生恶。听起来很简单啊，道理很深啊。同理，佛法的智慧也告诉我们，不必刻意去压制恶念或杂念或妄念都好，强化善念跟正念就好，因为善念强，恶念就弱；恶念强，善念就弱；正念强，邪念就弱；邪念强，正念就弱。拉拔牵扯，一个人不可能同时骑两匹马，也不可能同时呢坐两张椅子嘛。像我现在这样做，我不可能同时坐两张椅子啊！我坐这张，我就不能坐那一张了嘛，对不对？那人一个人也不可能同时说两句话，一次只能说一句。你要说第二句，就要跟着下面，不可能同时间嘛，对。那同理啊，我们的心也不可能的同时去想两件事情，不可能的。我们讲一念之间，不会讲两念之间的啊，一念。两念也是有前后嘛，一念就是同时，就是那一念而已，所以我们的心不可能同时去想两件事情。所以同一个时间啊，只要我们的念头是善念的，就没有时间起恶念了。同一个时间，只要念头是正念，就没有时间的生杂念。各位想想是不是很有道理、念头来自我们的心，而心是我们身整个身体的主人，身跟口是仆人，是佣人、心中有什么念头呢？
身跟口就怎么配合演出。所以身口意这三个三合一的组合呢，就是我们造业的三个门户。我们佛教不是讲吗，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啊。这个业就是透过身口意啊，这个三大门户呢所造作出来的行为啦。所以造业的主人翁就是什么，身口意三业，造业的这个主人翁啊，这个指挥官啊，就是身口意啦。口说好话别人听到，身行好事别人看到，但是心想什么没人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用冰山来解释大家会更清楚。我们看到那个电视影片里面北极很多冰山嘛，对，那我们眼睛看到浮在水面上那个冰山呢，其实是整个整座冰山的十分之一而已啊。那十分之九的冰山呢是在水面下面，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所以身善跟口善呢，就是浮出水面上十分之一的冰山呢，在水面下十分之九，这么多十分之九看不到的冰山，那才是人家看不到的意业念头啊。可见意业虽然别人看不到，但却是影响言行造作的关键所在啊。因为没有水面下的十分之九，哪有水面上的十分之一呢？每个人都是随时在动念头啊，就好像这个猿猴一样啊，不断的跳跃，也好像什么快马一样不断的奔跑，难以控制啊。这个现象叫做心猿意马啊，魂不守舍，见异思迁呐，这是我们凡夫的念头了。那这个是跟业力有关，所以念头也是来自业力啊。不只是我们的行为造作，因为行为制作、行为造作是来自我们的念头嘛，所以这个是有联动关系的。所以念头也是来自业力的，好的念头是要靠善的业力来牵引的，不好的念头是靠恶的业力来牵引的。坏人要做坏事，也是要先有坏的念头，再将恶念化为恶行嘛。刚刚有讲嘛，好人要做好事，也是先要有好的念头。再将善念化为善行嘛，所以有业果一定也是有其业因呢，也就是透过业力，透过业力所牵引而产生的念头，再透过念头产生言行造作，这个刚刚讲有互相联动的关系啊。善念跟恶念的背后也各有它的业力在牵引，也就是善恶在拔河，我们常常讲的，但跟而念头在善恶拔河的过程中呢，如何能确保这个善念最后是立于不败之地呢？善念会赢呢？这个就要靠什么？自转法轮。善恶正在交战，在纠缠不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让我们的念头立于不败之地，就是保持正念不被影响，这个要靠自转法轮的功夫啊。那能不能自转呢，是成败的观念呢，看你转得过来转不过来了。自转的意思就是超之在我，由自己主导，自己转法轮就是自己转念头，转念头转业力就跟着转。学佛的目的就是要改习气转业力嘛，我们常常讲嘛，所以转业力跟转念头两个也是息息相关的。有些人的嘴巴呢，习惯性的爱讲一些负面语言啊，我们生活周遭就看到这样的人嘛，因为他心中充满了负面的念头，负面的思维啦，那这样的念头也是由他的业力所牵引，造成他常常会起这样的念头啊。以前我有一位朋友啊，每次在工作上呢碰到人事瓶颈或意见不被上司采纳，他就会很不开心的说，哎呀，东家不打打西家啦，或者说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好像讲起来好像很有学问的，但是他讲的这些话都是负面的句子。虽然他并没有意思要离职哦，但就是嘴巴讲这些话，啊，每遇到别人不认同自己的时候呢，啊，就会很自然的产生潜意识的那种自卫的心理的，啊，认为都是别人不对，我是人才，但是你不会用，哎，都是这样子，都是别人不对，啊，因为不开心呢，啊，自然造成他身世也不会柔和嘛，那不开心的人脸色怎么会好看？就是不好看啊。那你脸色不好看，那当然就无法跟人家结好缘，人家也不想亲近你嘛，对。这位朋友呢，他学历高，能力好，责任感也很重啊，这都是优点呐，啊，自尊心也很强烈。但只要呢事与愿违啊，他就会很自责。只要事情没有做得很好，没有达成他心中所想的那个结果，他就会很自责。然后加上想法又负面消极啊，多多少少也会产生自卑的心理啊。哦，虽然他这个很多这个诗词朗朗上口啊，但是他讲的这些话都是一些负面跟灰色的句子。所以什么样的语言决定什么样的人生，而要说出什么样子的语言，这也跟自己的念头是有关啊。所以以前我们有讲过嘛，你说好话就是祝福别人，对自己是自我加持，因为你的耳朵离你嘴巴最近啊。以前我们讲过这个嘛，所以我这个朋友呢，他会怀才不遇的，诸事不顺的，也是他这种负面跟消极的念头所引起的。因此呢，我送他一本书，我看他这样子，我送他一本书《近思语》，我送他，还有一本《论语》，《论语》也是很好。然后我就以孔子两句话跟他说了，这两句话我在直播里面也常常跟大家分享，哦，其实这个是生活的智慧。我用两句话跟他一起共勉啊，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意思是这样子嘛。我用这句话跟他共勉啊。后来一段时间之后呢，有一天晚上啊，我去一间学校呢演讲啊，那他文峰他也去听了，那他就找机会跟我聊，他说：“哎，等一下跟我分享他最近哈的心得啊。”好，后来演讲完了之后，有空档我们两个互动一下，他跟我说：“哎，那个季师兄，哎，我跟你分享一下哈我的心得。”他把它化成简短一句顺口溜，他说：“人人均是才，只有我不是。谦卑用心学，处处留人处。”哎。我一听，欸，不一样的呢，这句话很积极很正向哦。哦，本来认为自己是人才啊，只是别人不会重用啊，自己是怀才不遇，遇人不熟啊。现在不是哦，现在变成人人均是才哦，只有我不是哦。心态改变了，念头改变了，以前是无奈的说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啊。好像说，哎呀，你不喜欢没关系的，我到别的地方去的，不用看你脸色了，意思是这种心态嘛，啊，现在是海阔天空的，处处留人处啊，到处都有留我之处啊，念头不一样啊，说出来的话也不一样啊，你看，念头是正念的，啊，讲出来的话就充满了正能量啊，所以。如果常常是悲观跟负面的念头，这个就等于在诅咒自己、唱衰自己啊！如果常常是乐观正向的念头，这等于是分分秒秒在祝福自己、加持自己啊！这样，这两种人的命运就好坏立判了嘛。所以不必去靠别人帮我们算命，更不可能靠别人帮我们转运，自己就可以做到。智者运命，也就是自己操纵自己的命运，靠什么操纵？靠正念，正确的念头。那靠什么操纵呢？靠转念。刚刚不是讲吗？幸福是目标，转念是方法，方法就是转念，转念头。那这个就是他的思维嘛，正思维嘛，正确的观念的。心的清净呢，不是强调没有念头，我们要学佛，哎，心要保持清净嘛，对不对？
那心的清净不是强调没有念头，这个很重要，或不要起心动念，不是这个意思哦。因为万法唯心造嘛，唯心造就是一定会有起心动念的嘛。不过要注意，后面接下来呢，这一句是重点。既然必须生心，那就要升起无所住之心，还是要升起一念心呢、啊？如果不生心，如何得妙用呢？那我们平常讲，哎呀，要多用心，多用心，多用心，也是要升起一念心，才有心可用啊！不生心，如何用心呢、啊？哈哈，对不对？要用心，也是要先起心啊，起心动念啊。所以不是说起心动念就不好，看起什么心，动什么念。哦，还有一个道理，同理的哦，一念不生啊，一念不生不是压制念头或一个念头都没有。你刚刚讲不可能没有念头嘛，所以意思不是这样子哦。一念不生的意思是念起不随，生而无住啊。一念不生不是没有，是念头起来了。你不跟着他，你不执着在他，叫做念起不随，生而无住啊，非常的绝妙啊！这句话是非常的有智慧，意思是起心有起心动念，但不会执着在那个念头，不管是好坏啦哦，不但不执着在那个念头，反过来还要借力使力，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不生心，焉得妙用呢？若不生心，焉得妙用啊？就是这个意思嘛。你不但起心的，没关系，不管好坏，我要善用你，妙用你，叫做妙法啊。如果没有生这个心，你怎么去妙用它？没有这个力量出来，你怎么去借力使力呢？你要借力使力，也要有那个力量出来啊，那个念头出来，我们才能够妙用它嘛。意思就是这样子嘛。哦，刚刚讲的这一段呢，就比较深一点的哈。但是只要我们先静下来，深入去体会，应该不难去理解。任何一个维系的念头啊，维系的念头生出来的时候呢，都有生住意灭四个阶段，我刚刚讲嘛，所以念头还是会此起彼落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对付这些此起彼落的念头呢？念头这么多，怎么去应付它呢？有佛法就有办法，有一帖药叫做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这句话学佛的人大概都知道了，对，不怕念起的这个念呢，主要指的是什么？杂念、妄念、恶念、邪念等等，这个要靠正觉来对付它。意思是说，你不必刻意压制这个恶念或杂念或妄念，念头起来了，但是这个念头不是很好的啊，你不是啊，我要压制它，不必去刻意压制这样子的恶念跟杂念，你只要赶快升起正觉就好，正觉一起，恶念自动消失，你不用对付它，它自己会消失的，就好像太阳升起，黑暗自动消失一样的道理。我们凡夫啊，烦恼多啊，有一部分是跟什么？跟自己很爱对号入座了，或很爱钻牛角尖的，是有关的。有人就问上人啊，问正言上人啊，请问上人，你会钻牛角尖吗？上人回答说：会啊，我也会钻牛角尖啊，但我跟你们不一样啊，你们是钻进去就跑不出来啊，我是钻进去马上就出来啊。一语惊醒梦中人啊，迷者是在是非中落入是非，觉者是在是非中不落入是非，迷者是在烦恼中落入烦恼，觉者是在烦恼中不落入烦恼，迷者跟觉者的功夫就差在这里了。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了。成一切相即心呢，离一切相即佛了。前念不生即心呢，前念是指来娑婆世界行菩萨道的那个念头，也就是出发心呐。那不生呢，是指要来娑婆世界行菩萨道的那个念头呢，不必一直挂在嘴边呐，哦，做就对了啦，哦，不必一直提那个念头，哦，叫做不生。好，那举个例子来讲啊，大家一听就懂了。几年前呢，
东南亚有一个国家呢发生很大的水灾，那台湾本会呢要派一个勘灾团呢过去协助，领队的一位资深志工呢就跟上人说，啊，他们这趟我们这趟过去呢，要先去见市长或见省长，哦，还要透过呢关系去找人安排上电视啊，当地的国营电视，哦，让当地政府呢知道慈济要来赈灾。上人一听呢，啊，马上当中就开始说，哈，见什么长都不重要，既然要去勘灾，最重要的是见到灾民呐，啊。接着呢再强调一句说，不要借赈灾去宣传慈济。我在旁边一听，哎，有点不解呢，啊，为什么不要宣传慈济呢？但几秒钟内呢，立即回神过来，啊，马上了解了上人这一句开示的意涵啊。上人讲啊，去勘灾或救灾，不要刻意宣传慈济，因为你刻意宣传就是心已着相啊，这样就是心地不清净啊，啊，这也不是修行的理念。那其实呢，即使没有宣传呢，啊，人家一看也知道是慈济的志工团队啊，因为你穿的那个制服嘛，一看就知道嘛。所以上人讲这句话是充满了禅机跟智慧啊，啊，这个就是前念不生。好，那即心啊，不是讲一个刚才讲一个什么那个哦，前念不生即心嘛，即心就是什么？就是如如不动的真如之心，也就是佛心。很简单，就是这样子。即心不是即，我们常常讲即心即佛吗？学佛不就这四个字吗？即心即佛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意思啦。所以即心就是如如不动的如来之心，就是佛心。那第二句我们讲什么？后念不灭即佛啊。刚刚讲前念，现在讲后念。后念字是什么？后念说，哎呀，我们来娑婆世界，我们还要读法华经，行菩萨道，还要读法华经，还要诵楞严咒，行菩萨道的那个菩提心念，这个叫做后念。行菩萨道的菩提心念，这个叫做后念。后念不灭，那不灭什么意思？来娑婆世界读法华经，诵楞严咒，行菩萨道，这个念头不灭，保持不灭，不停退，不变动，不被污染，这个叫做不灭。这个道理非常的好，哦，后念不灭啊，即佛，这样就是觉悟的佛了啦。合起来就叫做后念不灭即佛。那用一句用一首偈来说明这两句话呢，大家会更清楚啊。念念从心起，念念不动心，念念心头过，念念不留痕。简单讲就是船过水无痕，雁渡寒潭，雁去不留影，风过竹林不留声啊。哎，那不留影也不留声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诸法空相，回归到佛法空相。但真是诸法皆空吗？也不尽然，因为业力跟因果不空。佛法讲诸法皆空，但是要有一个附带条件，因果跟业力不空。那这样到底是空还是不空啦？其实就是有而非有，空而不空，真空非空，妙有非有，这就是真正的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意境啊。不执着空，也不执着有，空有两相，不落两边，依中道而行，这些都是很美的意境啊。以前我们常常讲说，哇，这意境真美，这么美，哎呀，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们常常这样子讲嘛，对，啊，现在不能再讲说，不能只是讲说心向往而已啦，我们还希望能够把它做到啊，这个我们应该有信心，因为极乐的天堂，啊，跟极苦的地狱呢，都只在一念之间而已啊，只要我们积极，我们精进不懈啊，努力不断啊，只要有做足准备的几年功。一定可以做到转个念头几秒钟，对，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啊，感恩大家，也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江，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大爱电台，我很喜欢听大爱电台，我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听，每个节目我都很喜欢，因为大爱电台给我正能量，所以请大家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德江欢迎您收听正能量的大爱网络电台。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大家好，我是杨承苑，有很多人叫我小牛，我想感恩上人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每天有听藏人的静思晨语，所以让我觉得生活中能有法，课业中能有法，另外在课外活动像是助教与社团都能用到上人所讲的一切法。我也要感恩金色师父、四姑师伯们，让我每次回来都能学习与感动到慈济宗门所做的一切。我也要感恩爸爸妈妈、阿嬷每次支持我回来台湾，也让我在美国能自学的那一段时间，还有现在在课业上给我很大很大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6: 嗨，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开心如素，
7: 这就是我们祖传的油饼。
6: 刚开始拍面食就想到我们母亲面食的手艺，我那时候问他说，他都说啊就这样啊就这样那样，其实你也搞不清楚。我就很想来把这个面食啊，把它拍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给自己留作一个纪念嘛。我真的也没想到，所以每个人都跟我说，嗨，做什么油饼的妈妈，我也很开心啊。这是我种的香椿，我把它给砍下来了。我差不多是39岁开始吃素，因为我觉得吃素让我慢慢去靠近一些善知识。我就在思考我的婆婆，她这一生多么的辛苦，但是她是那么的和乐，不计较，忠厚。然后我就会去思考，去修我的心，怎么让自己跟我婆婆一样快乐。
7: 超级好吃，
6: 鼓励人家吃素，但是要给人家吃好吃的素。借我的方式，你可以很自由地去做你的菜。第一个步骤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胸放大，不是吃素身体就会好，有时候要听一下你身体需要一些什么，所以我就活动，自己身体会感觉到真的是有用处。
7: 开始享受我的大餐，
6: 放开心，没有什么不可以，没有这个就用那个，我觉得你开心用自己方式来做就好了。
7: 超级好吃，真的。
6: 我是王培仁，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一起开心的如素。

0: 我从5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一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是，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2: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3: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4: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少儿智慧法语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我们这个是属于精华版了哈。那因为呢，在纳履足迹完整版呢是静思人文每一季出版，那这个呢我们都可以好像在文字当中来随师哦。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随时贴近上人的身来随师，但我们可以贴近上人的心，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文字那么来了解到慈济的脉动，当然更重要的是来 Q播哈。那这 Q 播呢，就是咱一旦运用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跟您分享的，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法喜？为什么我们常都说法喜呢？因为快乐啊、欢喜，很多时候这个快乐是短暂的，那欢喜，不见得是非常的嗨哦，但是那个欢喜已经进入心灵的这个层次了。但是呢，如果要有法喜，当然就是要有法能够真正入心嘛哈。那因为呢，有法喜的快乐就是法入心，那这样子这种快乐才是长长久久。这份的欢喜呢，是可以带着我们不仅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事情，我们自然也就能够觉得这件事情在让我学习什么，然后呢我又可以从中体悟到我们下一次可以如何去做改变。所以呢这个法喜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么在老师心菩萨心这一首慈济歌曲里面呢有一段，其实这个也是经文然后。柔和忍住依诸法空为作，处此为说法。上人说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哈，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外修内练，要让人知道佛教的规矩。那我们当然首先就是自己要用功做到。好，那这个内修是功，外行是德。所以真正的功德啊，是要内修外行的哈。当我们的行为让人看了欢喜尊重，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能够从内而外这样子展现出来的。那我们要让人家觉得是很温和的，那但是呢是有规矩，不是说这个让人觉得很温和，然后呢就是常常就是包容啦，然后善解啦，但其实已经不再只是包容，而是纵容了哈。那所以温而立，威而不猛，那这个是过去呢有人形容孔子，那上人说这个也是我们待人接物，那做人做事啊应该有的态度。虽然说很温和，但是呢要让人觉得很有威仪，这样子啊哪怕有的人平时就是邋里邋遢，但是呢当跟您接触的时候，很容易就会端正自我的这个言行，然后礼敬三宝，不敢显现这种邋里邋遢的模样。那这个呢就是对我们的尊重。那当然啦，我们的这个道场如何能够就是朝向这个方向哦，让人自然而然的就想要真的是让人觉得哇，这里心可以很安住，那么身也愿意就是成于内行于外。所以呢上人才会不断的从我们吃饭的时候龙口含珠凤头饮水，那我们呢这个头发就是女众是梳这个慈济头，穿着制服，其实也是要让人很自然而然的哈。那就是我们从外在的这样的一个形塑， 所以制服，制服也是招致幸福了哈。那就是要让人能够很起这份的敬爱心，让人欢喜亲近。那这样子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那有法入心，自然而然也就能够时时法喜了。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们所分享的，那我们也彼此祝福，当然也要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了。
1: 感恩您。
0: 好的，我们互相感恩哈。好的，那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上人就叮咛弟子们做慈济也是要包容天下。那我们来听听这一段的温馨座谈。

0: 是像你知影讲，我当当时是咧一贯道嘛，因为咧去病院嘛吼，我就一直欠一直欠。啊，我迄个时阵吼，有挂一卡热款吼，我讲吼啊，我一卡热款吼，若北会起来，我要关安尼啦。你知影咱一个师姐吼，甲我讲，来，我甲你拔。啊，我手啊后壁一拔落起来呢，我真正好足感动，我足感恩来讲，我终于可以付出一点点的心力，上来每一次，只要谁来关心，伊拢讲感恩哦。那因为我听久了之后，我觉得说，我何德何能让上人感恩？上人是在救我们而已，这是我应该做。我做弟子的，我能尽一份心力，我一定尽一份心力哦。
1: 任何一个宗教，都是呢。对出者也是真和和，咱爱伊，伊自然都爱咱啦。任何一个宗教都共款啦，所以讲慈济人呐、啊，做慈济还要呢包容全天下。我定来讲。心偏爱开挂啦，然后心内爱有一句感恩，感恩，感恩呢。任何事、任何人啦、啊，都会当真适应去付出。对人，咱爱定来给人感恩。伊回馈予咱呢，不管是欢喜呀、无欢喜呀，咱一定都是说感恩啦。因为呢，恶的予咱，咱甲转一个心态，就是先知识，予咱感觉讲哦，有这个代志哦。自我警惕啦，真正的佛法呢，是人生的真理、目的啊，所真多啦，生理、物理啦、心理啦，这只要有道理，这拢总是法吼。所以咱既然呢，爱接纳真济法啊。都不是跟他讲哦，佛念定，所以咱爱相信的呢，是天下一切，只要有理啦，我们都要相信啦。就是基督有基督的道理，那这一贯道有一贯道的道理，不管什么道理呢。其实啊，对根究底就是爱，同款就是慈悲啦。佛教徒呢，就是拢讲慈悲啦。基督、阿拉同样呢，他就是爱，身体就是爱啦。所以啊，身体就是道理啦。咱。佛的法呢，都、就是讲法，啊法呢，都、就是整体，法都是包容一切，所以吼、哦，只要咱如规如矩顺法行啦，咱的信心啦，永远拢是伫法中啦。啊，既然充分的法，拢伫咱的信心里。呀，咱要搁再，搁有啥物缺乏呢？所以讲哦，我定来讲，啊，我这世人真感恩，从开始啦，走入佛门来，真正是吼，就是听规矩爱安怎，我都做安怎；那道理爱安怎啊，我都照道理行。所以一世人嘛，现在呢，就是讲道理给大家听吼， 啊，道理就是安尼，人人拢会晓讲，因为人人拢会晓行。但是有的人行啦，行了呢，人杂啊啦，人多啊，总是呢会感觉讲，我要行这条啦，啊，你爱对我行啦，勉强人对咱行，咱行是对，但是呢，勉强人互人起烦恼呢，安尼都唔对。咱爱吼，你安怎样会当？该温温啊，穿温温啊，可以会当认同咱。了后呢，咱就讲，啊，你敢要对我安尼行？我行这条路感觉真顺，也条条都通啦。要行看卖咧无？欢喜伊就对咱行啦。啊，佫无欢喜呢，啊，咱嘛是佫较尊重。尊重到有朝一日说，我对恁行一个啦，安尼呢，可能永远都是咱的伙伴啦，跟咱斗阵行的人。所以，大家人今仔日做的呢，做的呢，咱随心如意。我要做的，我要爱跟大家人斗阵来去做什么？啊，我要对什么人？啊，我拢吼真随心如意，要对人，啊，这个人嘛来甲我带，啊，我要带人，啊，这个人嘛来互我带，这种呢，都有啦，这是吼最永远的伴侣啦，这世人有正安尼的因，共经一个福田啦。今后咱拢共同经过这地福田，所以讲吼，这区福田呢是咱生生世世永远爱敬的，因为呢人间呐、啊，人间呢是一个真久，拢是叫做劫啦，真长真长的时间叫做劫，吼、哦，现在啦。已经叫做末劫啊！世间啦、啊，人情啦、啊，伦理啦、啊，愈来愈淡薄啦。愈来呢，人情世事吼、哦，愈混乱啦、啊。到家讲吼，人人作业，人人顶顶啦，所以变成了讲啊，众生共业啊，所共的呢？就是恶业，咱咧修行就是要安怎样把这念心照顾回真好。我发愿要过来，就是这念呢善意好心。我发愿代代修行，代代度人间。咱若会当安尼，每一回来人间呐、啊，都是。很有价值，这叫做修菩萨道，这叫做呢如来本性。咱如来的本性，大家人有，只是咱吼代代加个点一个黑点，遐个打一个红点，五花十色啊，都是呢习气，黑红白青。就是安尼，十花五色，所以咱爱趁着行菩萨道。我等着这个嘛是会来带我好的，等着这个嘛甲我讲好的，这就是讲吼善法用持啦。我自然吼，我烦恼无明的心，啊，都那一直消一直消，这就是我爱过真济世啦。安尼呢，来结好缘呐，也来甲大家人共同吼修好行，这些行菩萨道，菩萨道在人间助人呐，咱呢都成为佛性，咱的佛性都清清楚楚啊，这些成佛啊，所以讲吼、哦， 大家人要互相勉励吼。

0: 感恩上人开始在这段的师徒之间的温馨座谈，你是不是也觉得哇好温馨哦？如何能够贴近上人的心呢？上人向弟子们感恩，但我们也要想想我们到底有哪些是值得被感恩的呢？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以感恩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能够真的是要用一份谦卑的心，所以感恩尊重爱上人给我们的这五个字其实真的也是幸福密码了。那当我们能够真正感恩的时候当遇到了别人的这个回馈正面与否，我们都是可以心存感恩，因为这一切都是可以让我们不断的去学习调整，那培养慈悲跟智慧，所以是否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感恩。那尤其上人也说了天下一切这个每一个宗教啊，其实都是为了爱，也都是同样的慈悲那只要是这样子，其实宗教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其实我们在接引的时候如何让对方能够认同，能够让对方真的是心悦诚服啦心甘情愿也愿意一起来同行，那走入这样的一个付出的行列，即使宗教信仰不一样也都是可以的那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嘛那所以当我们善法共聚的时候还可以彼此互为善知识，那这样子呢我们有的时候烦恼无明出来了我们也可以有人来提醒我们，那又或者呢我们以法来相会，那当然这个法其实就是我们能够去真正医治的部分了所以在不断不断的聆听上人开始当中，我们是否也常常在提醒自我我今天是否真的为自己的生命又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一些过程了呢？那我们彼此互勉，也祝福有更多菩萨一起同行菩萨道。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我们来分享的这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个不仅是有咖啡香还有美食很令人疗愈的空间要介绍的是富有爱心店家，这一家店呢就叫做猫棒棒咖啡啦那我们在今天呢非常欢喜邀请的有这个猫棒棒咖啡的主人那还有三位陪伴的师姐，我们赶快来欢迎林飞、千金、雅琪还有文黛四位嘉宾，掌声。大家好，
2: 大家好，
3: 晚安。
0: 哇，真的是非常开心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呢有四位来到我们这里那我们先来邀请林飞来跟我们聊一聊为什么这一家店这么特别叫猫棒棒呢？听起来就有 cat 有猫
3: 有
0: 对不对？
3: 有 cat，
0: 是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还可以看到好可爱的喵喵的。
3: 对，没错，因为我自己在念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养猫然后在毕业的时候我就想说有什么样的工作我可以带着我可爱的猫也一起工作，那我大概在进入社会大概十年左右，后来有一个契机，那我就选择了自己开店，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猫棒棒咖啡。我在开立这间店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希望有一个空间可以它可以吃饭，然后也充满疗愈感，那也可以把我的猫带过来， 然后也欢迎大家把他们家里的猫也带过来，所以就是所有的空间设计还有一些餐点设计都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很轻松自在在这里吃饭。对，那可以有比如说爸爸吃饭啊，妈妈在旁边喝咖啡，小朋友可能在旁边看猫，或者是他可以玩猫。对，让人家就是可以一家人都可以待在一起，然后也都很疗愈的一个空间。现代人其实压力都蛮大的，那也很多人像我们现在都知道说其实大家是不太想要生小孩，或者是生了小孩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让小孩子平静或者是在舒服的环境中，因为其实不管工作压力或是就学，像即便我现在自己有小孩子，有时候也是被老师你知道那个学业成绩追着打，你知道身为一个家长就我就觉得这压力太大了，下了班还要再盯着孩子的功课。那我觉得很棒一点是其实来我店里的客人我会尽量的就是在不管在空间上餐饮上甚至是整个环境的配置上，我都希望就是来妈妈带着孩子来，那妈妈可以有一个舒服的空间吃个饭喝个咖啡，然后但是他的小孩子并不会让他觉得困扰。对，小朋友可能安静的在旁边也跟着妈妈一起看猫，对，他会有一个很舒服的一个下午，妈妈她也得到了一个舒展，那爸爸可能应该也是可以得到舒展的啦，因为可能爸爸就不会被你知道妈妈就不会在旁边念。但是我觉得小朋友是其实现在人的家里不太养宠物，那小朋友也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空间，他可以透过猫咪他可以体验到所谓的生命教育也好啊，或者是怎么样跟宠物相处也好，让他对于小朋友以外的生命可以多一点点认识。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其实是我开店到目前大约十年来得到的一些小小成就，在日常开店的一些经验里面。
0: 这个猫棒棒这里看到的哈，除了有这么友善的一个疗愈空间啊，因为虽然你很喜欢，但是有一些客人他还是会觉得我其实有点心理障碍的，
3: 是，
0: 但其实你是给他规划一个非常棒而且是很友善的空间，对不对？
3: 是，我们有帮猫咪建造了一个透明的房间，对，所以在用餐的时候猫咪其实是在里面的，就是你看着猫，猫看着你，你吃着饭，猫吃着它自己的饭啊。因为像一般的猫咪咖啡厅，大家会理解成就是猫就会在你脚边撸来撸去啊，可能跳上桌啊之类类的。但我这边的设计，我会希望是吃饭可以好好吃饭，就像我们有时候在家里爸爸妈妈教的，吃饭就是专心吃饭。对，那我打造的空间是希望说，其实家长带小孩子来，你不用太担心，小朋友也是可以专心吃饭的，不会说吃饭吃一次再跑去喂猫哦，没有。对，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好好吃饭。那我们其实是有挪出一个下午茶的时间，大约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让猫咪可以出来，然后小朋友可以有跟猫咪互动的时间跟空间。对，那我们也不会干扰到正餐的时间，所以也就是说针对于很喜欢猫或者是他对猫有兴趣但是他太害怕猫太靠近这件事，他可以有一个缓冲的地方，他不会靠近。
0: 猫咪的玻璃屋他专属的高级套房，
3: 没错没错。对，你就看着猫在里面走来走去啊，翻肚子啊，它都不会靠近你。对，但是你可以享受猫咪很可爱的那个模样。
0: 是，所以你怎么样友善安全的保护客人，
3: 也保护好猫，
0: 对，这个就非常的重要。
3: 对对，
0: 所以在这个猫棒棒里面它所营造的真的那个大家庭哈，包含人跟动物，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0: 是啊，所以
3: 上有老下有，8岁到80岁的人其实来应该都是算蛮安全的啦。
0: 所以在整个空间里面呢，好像到处都是猫的意象，
3: 对，
0: 不管是展示的空间，或者是连墙壁，
3: 连墙壁我们都会，对，我们有时候墙壁都会放置一些跟猫咪相关的一些装置艺术。对，甚至有些小公仔，猫咪的小公仔，因为有些小朋友确实是不太喜欢会动的猫，或者是在呼吸的猫，所以我们就是店里还会有一些就是猫的玩偶啊，或是猫的一些小公仔，可以让小朋友他可以自己比较安静的在他自己的位置上玩着这些小东西。 对，他就比较不会这么的真的说来他一定要摸猫，没有，不一定。
0: 嗯哼，
3: 对，他可以，就我们是希望这个空间可以让大家就是变得很舒服，你可以慢下来，
0: 而且这里仿佛是一个画廊一样。
3: 没错，
0: 就要说到您的婆婆楚楚老师。
3: 我的婆婆，对，我的婆婆是一个油画家。对，她其实算是在地方上是小有名气的油画家，而且她画的画真的是非常厉害。所以当初我们在规划这间店的同时，当然也把他的画是希望可以有让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画。对，所以我们的店里人家一进来都觉得，哈，这是猫咖吗？这是艺廊吧。对，我就是想要让它变成一个让你很疗愈的一个艺廊。对，我不单单希望它只是一个咖啡厅，只是一个吃饭的地方，我希望你进来你可以满满的感受到被疗愈的。对，那这个疗愈感可能来自于餐点，可能来自于猫，也有可能来自于墙上的画。
0: 是，那的确啦，这个猫啊，其实宠物它也很通灵性的啦，都可以跟我们真的好像可以像家人般的对话。
3: 对，
0: 那所以呢，您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不仅是要让很多来到这里的客人感觉好像被疗愈到啊，甚至呢，你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空间来展示什么叫做生命教育，对不对？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因为我大学就开始养猫嘛，那你通常养猫或者是养宠物，甚至是可能有在照顾小孩的人，其实你的雷达就会对于这种会比较敏感一点。那当我养了猫之后，我才会发现说，其实路边有非常多的流浪猫，流浪狗。然后后来呢，会有慢慢的去接触这些议题跟这些的问题。那其实我一个人，我有我一个人的力量。那所以后来在开这间店的时候，我当然也希望把领养代替购买这个观念可以慢慢的影响我身边的人，甚至是进来的客人。所以在我店里呢，我是有跟中途做合作。那等于说中途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小猫需要做送养，那我们这边也会协助他做送养的动作跟媒合的动作。所以我们这边的猫咪其实你这个月来跟可能下三个月来就会有不一样的猫。除了我自己养的猫之外，我们会跟中途会有一些合作，可能这个月会有两只橘色的猫，那我们可能就会在猫汪汪的粉专或者是 Instagram 里面去做宣传，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这边有两只猫是要送养的，如果你们家刚刚好缺一只猫，或是刚刚好缺两只猫，就这么刚好，欢迎你来跟他互动。那就是看有没有你的缘，然后就可以把它带回家。那当然带回家我们会跟着政府的一些规范走，可能会打晶片或是会做一些节育的动作。对，就是去推广所谓的认养代替购买这个观念。对，希望大家对于生命教育这件事情可以更重视。对，可以好好的对待所谓的我们的中途的流浪动物等等。对，
0: 的确啦，因为据我所知啊，一只猫如果没有结扎的话，大概两三个月就可以，
3: 大概60天就可以生一窝。这一窝有可能
0: 四只而已，
3: 有可能四只到12只。
0: 哦，12只，
3: 对，就其实猫猫跟狗狗的那个繁育能力其实是差不多的啦。对对对，所以像我们现在其实台湾已经进步很多，然后这个天然的观念其实大家都有在执行，我觉得是很棒的。但是我们还是偶尔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就是它可能不被发现的一些流浪动物，对，它可能需要援助，可能就是妈妈没有结扎，但是它觉得是一直生。对，那我们就是还是有很多中途是非常努力的再去做 TNR 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大家都很辛苦，但我们会希望说他们很辛苦的在做街边的流浪动物的 TNR 的这件事情，但我们不能忽略还是会有小猫，所以我们就是以猫猫猫咖啡它刚好有这个空间，我也刚好还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就是针对于小猫送养的这一块我会比较琢磨一点。对，
0: 是在用餐之外，我们也可以真的是对我们身边周围的这一些动物 多一份关心啊，你或许你没有能力去养一只猫，但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关心，
3: 对，或者是可以告诉你的小孩说，哎，其实社会上有这些问题，可以让小朋友就是针对这样子，他可以有更多关于生命的一些机会教育，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当你身边的人开始愿意理解所谓的生命的话，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会慢慢的被改变。
0: 的确，那所以呢，在猫棒棒里面我们的确就是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友善猫的空间。其实在这边你们之前还有电狗，现在还有电狗吗？
3: 现在没有电狗了。
0: 现在没有电狗了。
3: 对，
0: 所以不然的话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啊，猫跟狗遇在一起就是猫狗大战，但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并没有，他们是各自都安好，这样子。
3: 是的，是的，
0: 就很特别。对对对，只是说猫真的挺多的。原来原来你就是有做这样的一个算是中途之家。
3: 对，算是一个微型的中途之家。对对对，我们就是。
0: 那这样子已经多少年的时间了？
3: 从我开店到现在是今年应该是第11年。
0: 也真的是还好有家人支持哈。
3: 对，真的很感谢我的家人无条件的支持我。
0: 不然的话有的时候如果不同调，其实做起来就会很辛苦。
3: 对，真的真的。
0: 有的时候就要花一点力气。
3: 对，一点力气跟非常非常多的体力。
0: 那还好你说有家人一起来支持。
3: 是
0: 啊，所以从小孩子也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3: 没错没错。对，那可能我的小孩就比较辛苦，因为我只有生一个嘛。所以他可能一下课他可能就是要帮我照顾这十几只猫。
0: 哇，
3: 对，可能说哦，这只猫喂一下，那只猫可能便便要清一下之类类的。
0: 宠物友善真的是从自己的家庭开始来做起。
3: 是
0: 啊，刚好你的职场空间就是开了个猫棒棒哦，复合式餐饮的。
3: 是
0: 有喝咖啡啦，咖啡香啦，但是呢不希望有动物的排泄香。
3: 是没有是没有是没有。
0: 所以呢孩子有的时候呢就要花比较多的功夫抓来这个当志工，这样
3: 免费童工
0: 啊。免费童工。
3: 我这样会不会接到那个113专线？
0: 林飞，你刚刚的分享里面其实让我们一直感受到真的我们如何能够在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对身边可以释放出友善的这个氛围，其实不管是来到店里的客人可以去感受到，然后这些宠物其实他们也一样，我觉得好像那个量子共振都可以感受得到了。所以你自己有这样算过从你这边这样子被认养的猫有多少了吗？
3: 我真的不敢算呢。
0: 不敢算。
3: 对啊，有时候一算就觉得哇，我怎么可以送出去这么多猫
0: 啊。
3: 对，因为我们大概平均每个月都会送出去大概2只。
0: 嗯哼，
3: 对，如果你去平均下来的话，因为有时候一窝来可能5-6只，有时候可能一窝来可能就2只，不一定。对，但我们通常会把小猫大概照顾到它会自己上猫砂，自己会吃饲料，自己照顾自己之后，对，然后再做送养动作。对，有时候你去翻开那个认养的单子，就是我们那些认养同意书，就觉得说哇，这些猫咪都好好的，因为我们后续都还有在做联络，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些猫猫都还在新的家庭里面就是过着很爽的人生哦，猫生。对，我就觉得说当初这么辛苦的照顾他们是有价值的。对，
0: 是。
3: 那他们其实有些还是会放假的时候会带他们的猫回来，虽然都不认识我了啦，说没关系，你们过得好就好了。对，
0: 这些猫已经忘记了这个，
3: 他们只记得新的主人，他们忘记我了。忘记我这第一位妈妈，只记得第二位妈妈。对，但是我始终觉得就是如果我愿意一直持续做这件事情，我可以影响我身边的人，或者是我可以影响更多的人，让他去觉得说这样做是正确的，是正向的，然后也可以让就是让这个城市或者是让我可以影响的人多一点点温柔，而他温柔在这个世代是非常必须要的，因为其实大家的生活步调都太忙了。我希望是我营造的空间，它除了放松疗愈之外，那你可以在这里蓄积一点点的能量出去，用更温柔的态度去对待身边的人。对，就像我们的慈济师姐一样。对，每次来师姐就说 你好，然后我就说哇，就是本来已经很忙在出餐，然后突然就哦，突然安静下来，世界什么事？对，我就觉得原来这是温柔是很有力量的一个、嗯、你要说它是一个词也好或是一个态度也好、嗯、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力量、
0: 嗯、
3: 可以让我们就是被包裹住，然后你就觉得你是安全的、
0: 嗯、
3: 那你就会更有温度或者是更有能量的去做好自己的事情。
0: 是，所以呢这个是林飞跟我们分享用温柔互相来影响啦、嗯、那所以人感受到了，猫猫们也都感受到了、嗯、所以呢这个客人他们可能就是刚开始 maybe 有的是来看猫，到后来、
3: 嗯
0: 欸、也觉得、哦、可以认养哦，然后就因此就带回家了。
3: 对对，觉得可以认养，他就会走认养的程序、嗯、
0: 是是，
3: 对对对，
0: 哇真的非常棒、哦、来到您店里的这些猫我想真的也是、欸、幸福的猫啦
3: 我也很幸福可以照顾到他们，
0: 是，
3: 对，有时候是缘分啦、嗯、就是一种缘分。
0: 是，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份缘、哦、真的是可以长长久久，所以呢就是以不要再去购买了、哦嗯、然后可以用认养，所以有猫棒棒咖啡，然后呢有这么棒的一个空间，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欢喜啦、哦、不仅是友善宠物，然后呢也友善亲子，所以来到这边用餐的爸爸妈妈可以把小孩、哦、也是放在一个安全的、哎、围栏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放心用餐这样子、哦、
3: 对对对，我看假日蛮多妈妈爸爸带小朋友来，可能真的就是带一下、嗯、对，就是可能小朋友就会在旁边玩猫、
0: 嗯、
3: 然后家长就真的是很放心在旁边可能滑手机也好啊，或者是他做他自己假日想要做的事情、
0: 啊、
3: 对，有时候看到这个画面我就觉得哦，好舒服哦，我开这间店真的是很有对，就觉得说我这么辛苦每天在做青酱做白酱，那这都值得的。对
0: 我觉得是一份这个初心的爱啦齁，那就很单纯，然后从自己因为爱猫，然后呢也把它延伸到自己的生活跟工作里面齁，那我觉得这个是也算是很幸福的方式、啊、
3: 对，是一件很幸福也很幸运的事情对，就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是就是到目前都还可以持续的在做、
0: 嗯、
3: 对，就是也是很感谢身边的就是很多的贵人啊可以帮助我之类的，对对对，
0: 所以因为有贵人相助啊，然后呢哎，您也就因此加入了我们的富有爱心店家，
3: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的师姐们有时候也会来撸撸猫，
3: 对，撸撸猫，撸撸我，关心一下我。我也是需要你知道被温柔对待的人，对。
0: 我就说他很像是一个艺郎嘛，
3: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的哪位师姐好像也有到这边来变成是一个音乐的分享会空间，是雅琪对不对？
4: 对，
0: 雅琪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是，我是福安雅琪、
0: 嗯、
4: 那时候大概是我们家小朋友大概十岁的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音乐老师在那边选了一个地方，他其实以前他都会选其他的地方，就是那是那个门诺的月桂兰厅，要不然就是郭子就这样子，因为他们都有那个收音的效果嘛。那次他很特别，他跟我们讲说他想要带我们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哎呀，然后后来就是哎，就是我们有先去看一下，然后就觉得哎，那个地方真的很棒，就是说分享会成立的话，那就是有音乐餐点，然后小朋友很认真的在弄，然后我们也很享受那个感觉这样子，然后如果有小小朋友的话其实就可以去玩猫、
0: 嗯、
4: 对，就是很安静这样子，
0: 是、
4: 嗯、
0: 哇，那看起来小朋友都非常开心呢，都着正式礼服，
4: 是是、
0: 哦、在那里演出，
3: 那天就是一般的音乐演奏会的样子，所以小朋友都是着正装，说每个都是小公主小王子、
0: 啊、
3: 我就觉得天哪好帅 哦,
0: 哦，
3: 对，因为那时候老师跟我们说他们要在这边办那个就是发表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可以吗，然后老师说你这里很适合，就是后来活动办完之后我也发现说哦，确实是整个空间设计的关系、
0: uh-huh.
3: 所以就是让小朋友的表演非常的顺利、
0: uh-huh.
3: 然后整个活动也非常的圆满、
0: uh-huh.
3: 对，就觉得、哦、真的是太谢谢老师，怎么会发觉我这边 突然觉得我这边解锁了一个功能。
0: 对呀，因为之前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这里是一个就是艺术品的展示空间，就像是一个艺廊，没有料到还是可以有这个音乐演奏发表会，那这样子感觉相得益彰啦，灯光美，气氛佳，然后人也对了，那什么都对了。所以我们也这个真的是看到照片里面每个孩子都非常专注的眼神啦，那家长更是开心啊，能够这样子来展现，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雅琪要补充是吗？
4: 没有，其实我突然想到说，其实那天去的时候还有画
0: 啊，
4: 有画有音乐有咖啡，然后有餐点，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氛围很好，家长也稍微聊了一下，那边虽然说听，但是我觉得那种氛围是很温馨的。
0: 是，所以呢，猫棒棒咖啡哈，的确也让花莲人那可以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可以有咖啡香，然后有美食，然后甚至呢有猫可以录一下，然后以后如果有一些音乐的演奏，也都可以选择在这个地方同步来举行哈。哇，真的是太棒了哈。那其实这样一路走过来哈，我想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一念心呐、啊，那我们会彼此互相吸引嘛，哈。那时候到底是谁跟您介绍说 OK 也可以加入慈济的富有爱心店家呢？
3: 那时候是因为有师姐来店里，然后她就说，哎，就有看一下我店里的环境。然后那时候其实是很单纯的，他们就说，哦，我们这边可不可以放那个爱心的竹筒？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其实这是一个帮助人的事情，就像我愿意帮助猫咪一样，那我就觉得说，哎，其实是可以的，对。但也因为这个念想，我觉得说，哎，其实你会开启很多的善缘，因为确实也是很多客人说，哎，你这里有爱心竹筒，哎，对。然后大家就是会因为这样子，他们会更愿意来，然后就是做一些交流啊，等等的。
0: 是，
3: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善念的一个传递。对，
0: 是，那个爱是可以互相影响着爱的啦。
3: 没错，对，
0: 的确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那点滴爱心嘛，那就像您的一份的力量，那来关心宠物，那其实慈济的爱心竹筒也是同样道理，就是你的一份爱，我的一份爱，汇聚起来就成大。
3: 对，就会变成一条河，它可以灌溉很多人的心。
0: 是，那这份的灌溉的力量，我想真的是需要大家一起共同来成就。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的现场有三位的来宾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这个文黛师姐哈来回应一下哈，听到了林飞这样子分享啦，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
5: 上次我到这个棒咖啡店的时候，其实我本来是一个蛮怕猫的人，对。但是那天在店里啊，也感受到那个他们那个猫真的都很亲近人，然后也不会让你感觉到害怕。所以我就觉得我听了的分享很感动的是，其实我对于你们对于猫的这个这一份的爱，还有店里给人家的亲子的氛围啊，我觉得很棒。那我就是觉得说很赞叹你们，那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其实走进这间店，除了就是可能感受到这整个餐点啊咖啡之香啊，那我觉得里面可能就是刚分享的很多内容，我觉得还有一份因为他们善待猫的这个部分，还有就是也祝福这边里面的猫都可以找到他们能够善待他们的主人，对。然后也希望除了这以外呢，我相信走进去的人也会被疗愈，好，这是对你的一个祝福。那也推荐大家来这间棒猫棒棒的这间来体会一下。
0: 来这里之后自己也会变得棒棒的。不是只有猫棒棒，人也棒棒。好，我们的千金姐姐。
6: 好的，我看到林飞哈，他心中满满的爱，而且他行中有爱，而且他善用生命去影响生命，而且他也盘点他自己的人生价值，然后去影响旁边的人，我觉得我对他很佩服。而且他私底下也会常常回到他乡下的母校去回馈关怀那些小朋友，是在偏乡，他这点让我很钦佩。那他的店呢，真正有执行到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欢迎大家一起来，谢谢。
0: 哇， 太棒了哈！我们都还不晓得这个林飞哈，还有回到自己的母校偏乡的小学，把自己的感受到的这个可能来自社会的这份爱啊，家庭的爱哈，然后你也把它带回去给需要的人。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个爱的流动了哈。那所以在生命当中呢，我们真的是不能够缺少爱啊，然后那个爱就是要用心感受哈。雅琪也分享一下哈，
4: 就是其实我在跟那个林飞聊的时候，他又跟我讲一段，我觉得还蛮感动，就是说他每个晚上他就会摸着猫，每只猫都会甚至摸了一下，然后跟他对话这样子。那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去安抚一个他可能受伤的心，因为他有可能是中途之家的猫嘛，对，然后给他安抚他受伤的心，但是也疗愈自己的心，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是每晚的对话，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对每个小孩或者是猫小孩一样，我觉得就是需要，不管是大人小孩其实都蛮需要这一段的。我觉得这段陪伴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觉得他非常的用心。然后我有看到他的那个拼图，一只猫的拼图，然后我觉得那个猫的拼图就好像让我感觉到就是他在帮猫找到他适合的地方，然后让他的下半身猫身之后会更好这样子，祝福。
0: 哇，真的太棒了哈！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其实点滴就是我们多一份的关怀，其实不仅是猫或者是人都可以感受到那份有爱了哈。
3: 我其实非常感谢师姐，就是他们有说
0: 感受到那份有爱了哈。
3: 我其实非常感谢师姐，就是他们有说有空都会来店里，对，然后就是会关心我啊，或是关。

0: 是，
1: 对，所以其实师姐他们来店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有人来关心我了。没有，那每天晚上会去摸猫这件事情，是我大概最近这几年有点算是告诉自己要去做一件事情，因为我知道生命它有长有短。就是在当你养了这么多只猫，或者是在你中途了这么多只猫之后，你会发现说，哎，其实有些猫咪不是像你想的说，哦，它可以活十几岁，它可能七岁八岁就拜拜了，即便不在你这边，它可能送养到新的家庭之后，它可能真的也没有年纪可以活得这么的久。有时候我算是告诉自己说，你要珍惜每天遇见的人，遇见的动物，遇见的事，对，尽量让自己珍惜，强迫自己变成一个习惯，去珍惜每一天，然后每一天你遇到的善，然后每一天你遇到的可能也是也有不好的情绪，但是你每天试着用你的善念去消化它，对，让你可以更有能量的去迎接明天。对，我觉得这是现代人每天都要为自己做的一个功课。但是我觉得师姐他们很棒的是，其实师姐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事业要做，但他们还是很愿意的用善念去影响旁边的，或者是像我们这些店家。对，我觉得很棒，很感谢师姐们。
0: 是，的确哈，这几年真的花莲不管是地震啦、台风啦，然后呢就是在很多不安定的过程里面，真的是需要互相彼此修经啦，就是那个爱要互相支持哈，才有这个力量更勇敢的走下去。不过不管怎么样哈，只要有爱就会有希望了哈。那就像林飞说的哈，也是需要被温柔对待，然后在撸猫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断提醒自己要珍惜。那这份珍惜彼此的心，我想真的在今天节目最后你有一首歌曲要推荐给大家哈，我觉得就是很棒的，如何留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地球啊，所以这首歌曲对您来讲我觉得也是别具意义咯。
1: 是，其实有些歌曲它可能你会觉得好像还好，但是你每次听到这首歌你就觉得，哎，好像又有一点力量了。对，它会跟流行音乐不太一样，流行音乐你可能朗朗上口，可能拿着麦克风就可以唱，但有些音乐就是你听了你会觉得，嗯，你就可以让你自己沉淀个三分钟五分钟，对，主要是让自己静下来，你静下来你才可以重新知道说，哦，我可以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做。对，我觉得推荐给大家这首歌的原因是在这边。对，它你要说它很好听，其实这个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对，但是我觉得它对我的想法是它可以让我安静下来，好好的从第一秒听到最后一秒，对，我觉得这是每一首歌有每一首歌的魅力，那这首歌魅力在这边。对，那我在这边就是也要告诉就是所有的听众，其实温柔这件事情可能很难，对，但我觉得可以练习的，是可以练习的，对，
0: 是温柔其实没那么难啦，就是从林飞讲的练习，因为你有起步之后呢，其实生命当中也会回馈源源不绝的温暖的力量，柔软的心在我们自己身上，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给予身边周围的人。好的，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林飞还有我们三位的师姐跟大家一起共度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时刻，感恩哦。

素食这个事情对我而言，它就是一种选择，一种更好的选择。吃素的事情其实是跟我爸有很大的关系。我在20岁的时候，他就有一天在床边，他就突然起来说：“哎，又要准备被熊班啦！”就看他突然就是软脚就倒了下去。后来紧急送医，发现到是这个出血性的中风，然后面积很大。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医生就说：“林爸如果今嘛无救等来的话，就以后就是回不来了。”小时候阿妈都在讲，老公家财去多少万，一定有好的地方。我就当下我就到新天宫许愿，就是说如果我爸今天有救回来，我从此之后就一辈子吃素。吃素的前半年其实蛮痛苦的，因为没有相关的知识，好，那所以说那个时候体重就是急速的下滑。然后因为我又是摔跤选手，我也需要这个一定的肉量才可以保护自己。在半年过之后，然后呢加上饮食的这个调整，还有运动习惯，让整个的体能啊跟体态就慢慢的恢复。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做什么就要像什么。今天我是个职业摔跤选手，我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体验到职业摔跤的美好，体验到职业摔跤力与美。因为我是素食者，所以他们会对于这个素食跟运动摔跤的结合会更加有兴趣，他们也才会感觉到说，哦，原来素食也可以运动，也可以打摔跤，做各式各样的表现，其实都是非常棒的。经过这么多年，我回头再看，其实我这个非常感谢我爸，他让我走上了这条路，然后呢，这条路我觉得相当的好，相当的幸福。Come on， 我是台湾职业摔跤选手 Iron Go， 我吃素。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志为己志啊，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0: 来充电喽，大爱金动。

0: 全球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阻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1: 肺阻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譬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0: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1倍。
1: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望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一些故事看似平凡，却在不经意间悄悄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也让另一个人重新看见爱的力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您走进一场充满感动与温度的分享。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主题曲《很久以后》。去年11月，慈济北加州分会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慈善音乐会，舞台上灯光灿烂，歌声动人，但真正打动人心的往往不是掌声与旋律，而是每一位参与者背后那一段段真实而深刻的人生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当天活动新闻文稿的主编平瑜师姐，和我们一起聊聊在采访过程中那些让她深深感动的瞬间。从一位曾经迷失的孩子在陪伴中重新找到方向，最后回过头来帮助他人，到一位默默行善的志工用最平凡的方式一点一滴累积出不平凡的力量，这些故事也许没有轰轰烈烈，却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真正的陪伴，什么是爱的循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透过平瑜师姐的分享，走进这些温暖人心的故事。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平师姐，您好。
1: 你好，平遥师姐，
0: 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鱼。
0: 哎，平师姐好啊，想要请问您啊，跟您聊聊，就是慈济北加州分会在去年10月的时候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慈善音乐会，那当天的节目啊很精彩，有邀请到台湾知名的歌星前来主唱。那您呢，是当天活动的新闻文稿主笔。听说您在采访参加的会众、投入工作的志工的时候啊，被他们的分享深深的感动，就想请问您哦，您的感动是什么？为什么会让你那么感动呢？
1: 慈善音乐会，我是3合1的新闻主笔啊，真的收获很多，那也很感动，很开心今天有机会跟大家聊聊这些故事啊。那在这次最感动我的，不是舞台上的灯光啊，还是歌声的本身，而是在每个人背后的故事。那在报道中，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位 Pedro 佩德罗他的故事啊，因为他让我真正的看见到什么是被接住的一个孩子，最后成为接住别人的人啊。那他在2008年，慈济志工进入校园服务时被遇见的。那当时呢？他因为一时的迷失犯了错，被安置在管训学校，也就是所谓的 special school。表面上看，他是一个需要被管教的孩子，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却没有方向，也没有被好好相信过的孩子。那陪伴他的当时是杨乾林师姐。那这段时间其实非常的不容易。Pedro 他家，家境本身就比较清寒，那常常就会饿着肚子上学。那师姐们会带去食物。那对他来说，这不是只是点心哦，而是撑起他一天的重要的粮食。他曾经笑着说。慈济最吸引他的就是免费食物，但这个背后，这其实是一个孩子们对温暖的一种渴望。那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师姐们他们还会陪他面对一些很现实的一些困难，像是有一次为了这个巴士的月票。他曾经大热天骑了半个小时脚踏车到会所，然后还有一次，为了能够代表学校参加田径比赛，却因为没有这个制服而被拒绝。那是一群志工们临时一个一个帮他凑齐的这个赞助金，才能让他穿上制服站在场上比赛。那是有一天，Pedro 主动的跟乾林师姐说，他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他想要念书。所以，那这个小孩子其实是，当他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想要为自己负责了，也因为有人一路上的没有放弃他，然后之后呢，在慈济的奖助学金，还有有时候。师兄师姐们还会为他课业辅导，一直长期的陪伴下，他一路就完成了高中，还进入了大学。然后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好像只为自己好，而是选择再回到社区来回馈。然后他还去做了慈济义诊的西班牙语翻译，帮助很多跟他相同背景的孩子，那在这次音乐舞台上，他说了一段很让我动容的话。他说：“当年我对自己没有信心，是你们相信我。然后现在我想要回馈这份爱，去帮助那些还不知道自己需要帮助的孩子。其实 当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这股爱的循环。那我感动的地方就是这里，因为慈济不是只是一次的帮助，而是用长时间的陪伴。那他的故事，Pedro 的故事，就是一个真正手心向上，最后成为手心向下人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所以，在这次音乐会报道中，这就是让我最动容的一段故事。
0: 真的耶。其实说这个孩子他运气很好，可以碰到慈济哦，但是他自己也有那个上进的心，所以慈济也才能有办法一直帮助他哦，所以也就是改变了他的生命哎。所以啊，真的，您说还好有像您去采访了，写了这段报道，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故事，也可以激发更多人，所以这其实是做一个报道的一个人的重要角色，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美善故事传给更多人。
1: 是，那除了他的故事哦，还有另外一个很感动的感动的人，他是新发愿志工张小青，他当时我在采访他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他其实不太想要马上就答应说让我采访，后来我是就说，哎，其实你做这些事情，你是需要被人家。就是
0: 知
1: 鼓励
0: 道，
1: 的，对，知道的。那他分享的方式非常的平实，然后一点都不刻意。他说，他在有一天诵药师经的时候，佛陀对文殊菩萨的一段开示触动了他。那内容大意就是在说，众生往往因为舍不得、放不下，而让自己受苦。那他突然意识到，哎，原来舍不得给出去，其实也是在困住自己。
0: 哎呦，真的！
1: 好，然后后来他参加了慈济的岁末祝福，又刚好知道有慈善音乐会正在募款，他心里就有一个念头，他想尽一份心力。哎，可是他觉得他没有很多钱呐，那怎么办？行善呢，是靠愿力。如果对他，他就觉得说，哎，他如果真的想要捐1000块，那不如靠自己啊，一点一点的去完成它。所以他就慢慢这边算一笔账，他说1年52周，每周存20块，哎，就可以完成这个愿望。他没有说什么太大的道理还是怎么样，可是他就是安安静静的去做，哎，真的就一周一周存下来了。他后来还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行善没有那么困难啦，也没有说好像说金额的大小，只要你愿意去做，其实那一念心就很珍贵了。真的，真的，对，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故事我写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你看起来它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也没有说好像惊天动地啊，有英雄去牺牲自己还是怎么样？但就是因为这样，反而让人家觉得，诶，原来我也做得到。哦，很多受访者并不觉得自己很伟大，但当你静静听他们说，才会发现每一段付出其实都非常不容易。那我作为笔根，就是在写文章。我也常常也我真的在学习，也是提醒自己说，不要把文章写得多华丽，而是真实的要呈现一种真诚，然后让读者他可以看见，原来平凡人也能做不平凡的事。那每次我在写完稿，我都不会觉得说，哎，我觉得自己不是说完成一篇文章，而是我常常都会觉得这些故事，我会重新的被洗礼一次，被滋养。
0: 你讲这些也很感动哎，所以其实你在做采访写稿这个过程中，您自己是受惠最大的了哈。而且我们的人文真善美之功真的很棒哎，可以帮这些这么动人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 真的很棒，很高兴有你们呢。那我在想，还有请问过你哦，是什么因缘您会加入慈济呢？
1: 我和慈济的因缘其实要从2005年说起的。那一年我从台湾嫁到美国，然后真的就是从一个刚到美国生活的台湾媳妇，因为我的先生家人他们很早就移民来美国，那我的婆婆已经是投入慈济的志工，那刚到美国的时候。对，我婆婆非常的贴心哈，那个时候她常常就会带我外出走一走，熟悉一下环境。那也因此我有机会跟她到旧金山参加一些社区会所的一些活动。那慢慢的我才接触到慈济。那时候对我来说，慈济是一个非常温暖有人情味的地方，但还没有真正的走进去啊。那后来我生了小孩，让我两个小孩都上Cupertino 人文学校，也因为这样开始更频繁的走进慈济，那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啊，甚至常常会有手语、心脏演绎啊，我都会去参加社区的活动，做一些志工的服务这样子。那一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单纯，只是。来帮忙哈、哦！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慢的发现，诶，瓷器从来不是要要求你成为多厉害的人啊，而是在就是鼓励你用你自己本来就会的事情去帮助他，利益他人。就是在随着生命中都有不同的阶段嘛，那我就会开始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那我能为别人做什么吗？哦，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于是我就决定参加见习培训。那在2021年，正式成为受证委员。那走进来之后，我更深刻的体会到，其实慈济给我一个很大的空间，让我把自己的经验，就是慢慢的去转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那不论是我在写活动报道啊，或是在社交教瑜伽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因为我在教瑜伽，就是社教也邀请我来协助社教的一些文宣，还有一些推广的事情。那其实我一开始不会，只是纯粹一个想要帮忙的一个心态。很多原本不会的事情，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学的。那包括剪辑影片啊，做一些简单的自媒体内容，都是一边做一边学。所以回头我再看，我会觉得说，诶，慈济不是改变我要成为另外一个人，而是说我可以勇敢的去把我原本拥有的能力，只是再拿出来，然后去付出，所以这就是我在做的瓷器，就是很珍惜的一点。
0: 你加入，刚您说加入了多久？
1: 2005年认识瓷器，可是真正女儿4岁嘛，那应该是14年，
0: 那也很久。
1: 对，从一个欢喜事工，然后2021年受证到现在。
0: 对呀，而且你
1: 对，
0: 还是承担过这个协理组长，叫协理组长是很接地气的一个工作啊，你要带着所有组员一起往前冲，一起投入。你可不可以谈谈你在当协理组长的一些感想而已？因为得带头大家一起做，然后关怀呀、陪伴啊，有没有？
1: 其实，在承担协力组长的时候，我学会的最多的是怎么样去陪伴。因为在你说协力组长，他最重要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发心关怀，还有接引新志工。那我这一路我学到的是，不是说要怎么样去带人，而是说要怎么样去倾听、聆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位 志工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工作，还有人生不同的阶段跟状态。那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是好像我有空来做慈济，不是这样子的。只是说，所以我能做的不是要就是好像大家要配合，而是说帮助每个人找到愿意走下去的位置。对。那当我在接引新志工时，其实每一个。我相信每个在做慈济志工的人，我觉得真的是要有一点福报，你才能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就觉得我都心存，我真的很感恩，我有这个机会去接触到这些新志工，因为他们就是菩萨，新菩萨。但我一直提醒自己说，要让他们一走进来就觉得，就感觉到，哎。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大家庭，就好像我当初走进慈济的时候，不是压力，而是一种安心。那我们也不是给人家标准，只是就是陪伴他们。那当志工慢慢了解慈济，也认同慈济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就会自己选择留下来，他就会在这个团体中找到一份。稳定力，还有一种喜悦，慢慢的就会成为慈济真正的大家庭的一份子。所以对我来说，其实这样的陪伴，它本身就是一种学习。
0: 哇，你好棒哦！那所以你做过医疗志工，你在社教帮忙做一些文宣，你也当瑜伽老师，那你也
1: 嗯哼。
0: 我们真善美写文章的，还有呢？
1: 就是社区，就是社区承担一些工作这样子，
0: 协理组长哈，
1: 对。
0: 很丰富哎。
1: 所以就是一路上面，其实真正利益的是自己，因为你可以从中学到好多东西，同时也可以因为学到的利用运用在生活的种种方方面面。
0: 你在这么多年在慈济成为志工哈，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或是哪一个人让你印象深刻，特别深刻，而且让你特别感动的呢？开启了不同的想法或者一些经验之类的。
1: 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有什么能力，我可以来付出。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教瑜伽。对，教瑜伽。那对我来说，瑜伽和做慈济，它是同一条路。就是我一开始学习瑜伽，其实只是为了自己。好，因为当时候我的生活压力还是种种，我需要一个方式让我的心安定下来，所以我去教瑜伽。那在社教，我在教学的当中，我碰到了一位学员，他跟我讲，他常常就是会心放不下来，可是每次。下完课之后，他都会觉得非常的放松，好像就是心整个人静下来了。那这一点，他这句话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回馈。
0: 对呀。
1: 对，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在提醒人，要怎么样回到当下，要照顾好我们的身心。那运用对我来讲，运用瑜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那我看到很多学员，他不是来学动作，而是来找到一份安心。那我能陪伴他们慢慢找回身体的力量之外，其实我这个也是在学习的路上。后来我成为瑜伽老师，对我来讲哦。不是说站在前面好像要示范给大家看怎样做动作，而是我希望说我能把我学习的历程转化成一条给别人也可以继续走下去的一条路，让这个身体可以慢慢的回来，然后心也可以慢慢安住下来。
0: 对。然后我记得您有教椅子瑜伽，对不对？因为
1: 是。
0: 你是这个，我记得你好像是不是说你特别是体谅到，因为有很多年纪大的，所以你觉得他们应该用这一个方法。
1: 是因为我当初设计椅子瑜伽，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像是上班族啊、初学者啊，还有一些长辈，因为他们可能很想动，可是却不知道怎么样开始动起来。那他们可能也怕会受伤啊，所以椅子就给人家一种安全感，在安全的状态下可以一起练习，然后也可以很安心的活动身体。那我的教学方式就是能够循序渐进的来做一些体位法，增强他们的肌力。好，在同时，其实做这些运动呢，也可以提升平衡感还有稳定度，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也会在课堂上面，透过配合呼吸，还有瑜伽的体位法，就可以训练他们的专注力还有觉察力。就是希望说，可以让心安静下来。我也希望，椅子瑜伽传达的不是说，诶，你做不到什么，而是说，诶，你现在在这样就已经很好了。只要你愿意坐下来，愿意呼吸，然后愿意慢慢的动一点点，这本身就是对自己，照顾自己最好的方式。那牙医助理的工作就是在协助现场看诊的工作。那有一次在义诊，我遇到了一个末裔的家庭。他们的成员很多人，他们因为经济困难长期没有办法负担医疗，还有牙齿的治疗，再加上缺乏相关的牙齿保健知识，所以他们一家人来到义诊的时候，他们就每个人都来看牙嘛。那其中这家人有一位年纪大概是高中生吧，他的个子很高。身材就是属于那种比较高大的。那他走进牙医大爱车的时候，很明显他非常的紧张、很害怕。那我记得很清楚，他一坐下来，双手就是紧紧的握着，全身很僵硬的样子。那就连嘴巴他要张开的时候，都会是很紧绷的状态。那那种紧张不是好像对牙科治疗的恐惧。他比较像是那种长期没有被好好照顾到的一种防卫力这样子。那我们就很有耐心的陪他聊天啊，安抚情绪。牙医师他也一步一步的向他说明整个要治疗的状况。那当他紧张慢慢放下来，我看到他身体开始松动。然后表情也不再那么害怕。他看完整之后，结束之后，他露出了一个很腼腆，却有很真实的一个笑容，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才就是体会到，在慈济医疗义诊的这个意义，不是说要治疗一颗牙齿，而是要让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我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好，因为那个时候我明白说，我们不论在慈济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只要站在需要就是需要人的面前，我们就是用心去陪伴，然后去服务他，那自然这种力量就会发生。那也，这也就是我在做志工过程中最感动的其中一部分，因为实际做的不是只是给物资，而是把尊严还有安心、希望一起交给对方的手里。
0: 那像您有2个小孩嘛，然后 你又在教瑜伽，又当志工，你可以平衡到家庭跟志工之间的这个，会顾得了吗？
1: 我很感恩哦，我先生其实在我做慈济还非常的支持我啊，所以有时候他是可以让我有时候就是出去，其实慈济是需要一点时间，你需要时间安排的。那在顾及孩子跟家人的时候。还好，我先生他也在帮忙我这样子，
0: 所以他全力支持你就是了，让你去做。
1: 对，
0: 哦，那真的很幸福哎。哦，因为有些想做志工，可是家庭有时候情况不允许。
1: 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要先真的要先把家庭顾
0: 啊，
1: 好，
0: 对，是
1: 你
0: 是。
1: 才能安心的做好自己。
0: 那对，那本分应该要，一定要的。对呀，对呀。你的人生规划，未来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计划吗？
1: 我其实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我就是只是想把每天的日子过好，然后把眼前该做的事情做好。因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就是用现在我有的能力去付出嘛，不管是在做志工啊、做服务啊、教瑜伽啊，或是只是好好听一个人的故事，我也希望说自己能够一直保持。一份就很柔软的心，然后跟觉察的心，因为当我们生命中阶段不一样，有变化，我还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不逃避，能够安住当下，这是我正在学习的，然后就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至少如果有一天我回头看，我可以很安心的说，诶。我有认真生活，好，这样就足够了。
0: 对啊，对啊。那现在孩子也小，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将来他们都大了，当您变空巢的时候，有想过计划过吗？
1: 还没有想到那么
0: 对呀。
1: 远，不过我刚才其实一直在说，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我就去，就去面对，没有想那么多。
0: 就是每天把每天该过的日子好好过完哈，
1: 是，
0: 不错诶，你知道跟您这样谈了之后，才知道你有些想法。采访你也让我学到东西，
1: 感恩，
0: 真的真
1: 哎，
0: 的。
1: 聊时期，对，对我来说，同时在慈济社教担任瑜伽老师，其实和做慈济是一样的事情，因为它本质是一样的。那瑜伽还有慈济都是在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回归我们自己，回归到当下。当我们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的时候，你要学会怎么样去培养止、培养观。然后也是因为我在学瑜伽，我才知道其实这也是一种培养对生命的一种观察。然后它。虽然表面上只是好像透过身体去来锻炼，其实它也是一样，像慈济一样是透过行动。那在社教的瑜伽教室，我慢慢发现很多学员来到教室，他并不是为了要把动作做得多标准、多漂亮，而是想找到一份安心。因为有些人身体可能不好，或是说因为有些人年纪渐长，有些人就是乘着可能生活的一些压力种种，我们虽然看不到，可是有些人就是会，因为我有时候就是这样，因为我本身就是这样，我需要一个放松的一个方式，那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可以慢慢呼吸、慢慢动、被温柔对待的一个空间。所以有一次，那有位学生在课后跟我说：“老师，我来这里不是因为我可以变得很柔软，而是我在这里我不用勉强自己。”就是因为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知道说我找到的不是一个 他要来，不是说你只是学习要怎么样做瑜伽、做运动，而是一种被接住的那种感觉，然后能够陪着他们慢慢找回身体的力量，还有对自己的一种信心。对我来说，这就是我最感动，也觉得我在教瑜伽一个很好的一种回馈，因为我不需要去说什么，只是去陪伴他们。然后陪伴他们在最安全的状态下，同时也可以观察到自己，看到自己。
0: 哦，所以这也是你在教的过程中自己得到最大的一个收获哈。
1: 是。
0: 今天哦，真是非常谢谢平云师姐能上我们大爱之音接受采访，谈谈她自己的生命历程的一些回顾哦，我们也获得很多很好的一些资讯哦，谢谢你哦，感恩您，平云师姐，
1: 感恩您，平遥师姐，感恩。
0: 感恩。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早点回家的主题曲《回家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大爱 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弟子们恭请上人见证南毗尼慈济园区以及佛教慈济学校开学，弟子们会守志奉道，信愿行，人才培养，弘师志，回馈佛乡，传正法，
1: 真是感动啊！感动各位菩萨、心马菩萨、各位菩萨远途而来呀、啊！我真的是很感动，看到你佛儿。慈济人呐、啊，花了这么多年才能呢，现在此刻在净思堂里，大家好整齐哦。前面一排呢，看到了这出家的师父们，那。其他都是那人间菩萨，通称为慈济人。那感恩呐、啊，尼泊尔现在当场的菩萨，那从国外专程呢来到尼泊尔来见证呐、啊、师父多年的心愿。你们呢也是完成师父的心愿，你们也出钱出力呀、啊，用心用爱，从动土的那个时候你就开始了哈。现在看到了，看到工程已经完成，道场呢已经整齐了。也看到了教育事业呢，也已经看到了师生也在场了，大家都许一个希望的未来。这一群孩子呢，都是未来的希望，也是尼泊尔呢未来的希望，也是要接过去佛陀2000多年前对尼泊尔的希望，我们呢都看见了希望。希望呢是现在在场的各位呢，我们呢已经用心用力把它建造起来了，建造起来才是起步哦。未来，未来，我们还要看它茁壮起来，还要看到他们在发挥啦，衔接佛陀时代的希望。所以佛陀的希望，我们来接，我们的希望呢，要再传承当地的菩萨的希望。精进传承下去，你们现在整齐的整齐的坐在庄严的殿堂，那庄严的殿堂呢显示了无限量的菩萨，你们就是菩萨在回归佛陀的故乡。真的真的是代代相传呐、啊，感恩呐、啊，千言万语呀、啊，都是说不尽。我刚刚已经呢按钮啦，那这启用啦、啊，我在我面前的灯啊，一盏盏的都在我。这样的一按钮都光了，在尼泊尔佛陀的故乡，人人的心念心的灯光呢，也已经都亮起来了。 那感恩啦、啊，感恩各位菩萨成就好道场，感恩各位菩萨那登登相传呐、啊。当我按下这一钮，我的心一个念头，人人心灵的光都亮起来，人人心印到了佛心，佛心佛光印在你的心啊，我们人人呢都已经印上了佛光了，尤其是现在尼泊尔的每一位已经那样贴近，脚踏在佛地了，那面向了佛陀的故乡，你们的前面啊也有佛菩萨以金色呢一模一样的雕像呢、啊、有佛陀的像，有观世音的像，有地藏菩萨的像。地藏菩萨的像呢，我们人人心中要画地藏菩萨的像呢，我们人人心中要发一个愿，地藏菩萨的心。

观世音菩萨过去的名称呢，叫做正法明如来，他为了要度化人间众生，他呢有化愿来到人间，他称观世音菩萨，观就是要观天下众生苦，所以呢天下众生苦，他发起了慈悲心，入世要来度人，所以呢现在观世音，过去是正法明如来，现在称为观世音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家家观世音啦，佛佛弥陀佛啦，所以他还把佛法带入人间啦，期待呢家家户户啦都可以呢，因为持戒走路回归佛陀的正法，需要呢观世音菩萨进入家家户户去，所以呢家家观世音啦，那还有地藏菩萨，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啊，人间苦难偏多，地藏菩萨不畏惧苦，所以呢他甘愿啊走入人情啊，哪怕进入地狱呢他都愿意呢站在地狱门口挡住了众生，不要走进地狱来，这就是预防人人啊，让他会造恶啦，不可以造恶哈，这就是地藏菩萨的愿啦。观世音菩萨呢，要教导人人造福啦，人人观世音菩萨在净土啦，富有过了富有啦，平安的人间，这都是观世音菩萨的愿啦。所以呢你们现在面前呢、啊、有释迦牟尼佛，有观世音菩萨，有地藏菩萨在你们的面前、哦、期待他们的教义啦，安住在尼泊尔，期待你在尼泊尔的菩萨也可以接地气，把这样的慈悲以爱关怀众生可以带进去，真的很感恩心马菩萨长期呢在尼泊尔啊轮流去、哦、真的是感恩啊，相信大家也都很欢喜，那你们的辛苦啦化为呢名副其实的幸福，已经把佛法完整的带回尼泊尔了，感恩感恩各位菩萨，也请你们在当地呢也都牵引当地人、哦、这都是我最大的期待。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心愿的片尾曲《志愿的力量》。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心愿》片尾曲《志愿的力量》。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今天透过平鱼师姐的分享，我们听见了一段段看似平凡却充满力量的生命故事。从被帮助的孩子成为愿意付出的人，从一点一滴的善念累积成改变他人生命的力量。我们也看见，其实行善不在于能力有多大，而在于那一念愿意付出的心。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需要等到准备好才开始，只要愿意在生活中多一点关怀，多一点陪伴，就已经在为这个世界种下一份善的种子。感恩平鱼师姐今天的分享，也感恩每一位在不同角落默默付出的人，让爱得以流动，让善的循环持续发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要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信任感。我认为信任感呢，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只愿意相信自己信任的人说的话，而不是别人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那么什么样的特质会让我们愿意对一个陌生人产生信任感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一样，有在用各种的社群平台，不管是自己在经营打造个人品牌，又或者是记录自己的生活，也有的人呢，工作本身就是小编，要去跟大家分享各式各样的内容。因此我就常常在想，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够让现在正在收听的你愿意花30分钟的时间听我说话，听我说故事，甚至是在网络上愿意停下来看我写的文章。我想或许不能只靠着大数据跟演算法推送给你们，因为在这么多的策略跟技巧之前，我们应该要先建立起彼此的信任感。其实不只是你我之间，人跟人相处的时候都会需要这份信任感。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前阵子让我收获很多的一场演讲内容，是谢文宪老师宪哥在人文讲堂分享的种四棵树赢得信任感，透过四个方法来教我们如何快速的与人建立信任感。一起来听宪哥的演讲。
1: 销售思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于成功的 sales 而言，再重要也不过。但我想问各位，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的亲朋好友问你说：“妈，我想要去做 sales。”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我这辈子做过很多工作，但是大部分都跟业务有关。我身上的诸多能力，不管写作、演讲、做节目，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能力是业务能力。业务能力是我人生身上最伟大的一枚勋章。我花了前面15年卖过房子、卖过金融商品、卖过高科技产品的合约，做过 2B 跟 2C 的 sales， 也做过业务主管。2006年开始出来创业之后，卖的是教育训练课程，或者我们讲更白话一点，出版品也是一种销售的行为。前面30年都已经成功，对于第三阶段降载不停机的我而言，会成功吗？我现在的主要销售的对象是销售我的使命，包含演说能力普及化、体育运动平权、精致企业教育训练跟阅读的推广。很多人会说，你做了这么成功，那是因为你运气好。我承认，我的确有些运气。房仲、金融、科技、出版、个人品牌、专栏、训练，是啊，我运气真的很好。但你有可能这30几年都是因为运气好吗？是因为运气好你才射中红心吗？除了运气好以外，你要掌握的关键思维有可能是可稀释的业务能力，英文叫 transferable。 那个能力就是你要快速取得信任感。你可能认识我，可能不认识我，听我讲话你为什么会相信我说的话？在短兵相接的4-5秒当中，你会相信这个人说的话？信任感该如何取得？我希望各位能够种四棵树，树也可能是技术的树。所以这四棵树我定义成专业树、温暖树、底层思维树跟个人品牌树。如果你种好这四棵树，你跟我一样也可以快速取得信任感。首先我们来看看专业树。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只鸟，你相信的是翅膀还是树枝？你待在一家非常大的公司工作，这个公司绝对不会倒，甚至我说我在公家机关做事，公家机关也不会倒，你真的认为这句话是真的吗？有一天树枝不小心折断，你如果连翅膀挥动的能力、飞走的能力都没有，你可能会跟树枝一样从天上掉下来。不管我待的房仲、金融、高科技，如果10年、20年、30年之后，我都相信它可以保障我一辈子，你想太多了。培养自己的专业才是制胜的王道。首先跟各位分享2001年6月份发生过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发生在我在做 B2B 的 Sales Manager 的时候，公司的客户打电话给我，他是高层厂长，这家公司专门在代工台湾在早期 Motorola 跟 Nokia 的代工手机。 公司非常赚钱，用了非常多我们公司的设备。老板跟我说，公司发生火灾，你们要知道，如果火灾烧光了就没事了，反正保险公司赔。问题是没有，有些部分烧了，有些部分灰烬，有些部分遭到粉尘，造成我们公司非常非常大的动员，包含维修中心、硬体中心，甚至竞争者新加坡、香港的品牌，通通来抢这一杯羹。你知道，甚至连硬体的 sales 都是我的竞争者。如果这些东西全部买新机，我就没有生意了；如果全部维修，他就没有生意了。我们彼此之间是要竞争，而且要合作，而且要能够共同对抗所谓香港跟新加坡的竞争者。我负责整合硬体跟维修部门。当时我真的运气蛮好的，我只来这家公司八个月，我什么都不懂，但我懂的是怎么样让整个公司团结起来，针对共同一个目标而努力。而且我知道考量对方的立场，我能够退让，他也能够接受我的想法，跟我一起配合。这个案子让我拿到了2001年的亚洲服务品质白金奖，这是专业的第一个案例。专业的第二个案例发生在2013年的2月26号，我买了一台26天开的车，结束一个课程之后，开在北二高上面，后面被台车直接撞上。我问他说，你怎么开车这么莽撞？他说他是十个月的新车。我说我才26天的新车。这个车被撞之后，我马上联络的是 sales 在中立加油道等我，他已经把旧车准备好让我当代步工具，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把服务维修做好，这个是应该一般 sales 都应该能够做的。但他不仅帮我做了车的维修跟后续保险的理赔，而且他帮我做了一件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事，就是帮我争取所谓的二手车价减损这个东西。他特别提醒我，你才开26天车子就被撞，你二手车在卖的时候会减损非常多价钱。他请了一个律师帮我写了律师函，跑到了这个新北地方法院。我就大概在一年多之内跑了6次新北地方法院，最后争取到了所谓的二手车价减损这9万多，不是一笔很大的钱。但我想跟各位说的是， Sales 当时提供我的专业服务是我无法想象的，而他跟我保持的密切联系也让我记到现在。这24年我都只跟这个 Sales 买车，对我来讲，他给我的专业信任，我会觉得就算有一天他到了70岁他还在做这个案子，我可能也会跟他买车。讲完专业，我想跟各位谈谈温暖。温暖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常常在脸书上的人都会看到这种鸡汤文，不要把别人的课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哦，那是哥哥的问题，那是妹妹的问题，那是爸爸的问题，那是小孩的问题，不要把别人的课题当作自己的问题。然后当你看到这种话之后，你会很轻松，对，那不是，那是别人的课题，不是我的问题。但我想要告诉想要变成成功 sales 的关键是，你就应该把别人的问题当作自己的课题。如果你没有这个思维，想把东西往外推，我告诉你，好运也不会在你身边。你要把别人遇到的这些问题当作我自己可以思考，我可以在创业上提供对方什么价值。这个价值在传递的过程中，也有可能都是透过专业在传递，但是思想上你要保持有同理心。而这个同理心在年轻人身上可能不容易感受到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经过这段生活历练。在1996年，民国85年，我在房地产工作的时候，3月份曾经有一个案例，在台北市中原街，客户打电话来说，他要来买房子。我到人楼下才知道，4个盲人排成一排，第一个是看得到的。一般我们打开灯都跟客户说，来，曹先生、曹大哥，我们开始看。这个案子是曹先生、曹大哥，我们开始摸，他是用摸的，把整个房子摸完，过程非常复杂，因为我们要考量到他对我们的信任感。他只知道我们的房屋公司。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曾经有一次到了这个中华银行，这个银行现在已经不在，中华商银，把他的密码告诉我，我就按了密码领出10万块，然后付了他人生的第一笔斡旋金。我就想他为什么会把密码告诉我。最后去提款临柜的时候，各位知道交屋签约那个金额都很大，也是我们陪同去领钱，他也是印章叫我们帮他盖。我就问他说，曹大哥，你为什么对我们公司这么信任？他说，你很诚实的跟我讲说，我没有带过盲人看房子。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一直都记在心里。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你会什么就说，不会什么你就直接说。其实赢得客户信任的同时跟当下，对于当时只有25、26岁的我而言， 非常重要的影响。我知道我身上有缺点，我知道我有些地方做不好，我老实告诉你，这个可能也是取得温暖跟信任感的一个重要来源。更不要说民国85年、1996年跟2005年，我在房地产公司跟高科技产业都做过两个非常大下大雨的案子。1996年是在师大附中后面，我带看一间房子，客户是师大附中的化学老师，我全身淋得非常湿，下午1点半，他说：“谢先生，不好意思，让你吃中饭、睡午觉的时间还出来带客户看房子。”我说：“没有，没有，没有。”马上拿起我的手帕，就把我的汗擦干。擦干的时候，他就一直看着我。最后这个案子成交，我就跟我当时的店长讲，这个案例是在下大雨的时候成交的。店长就在白板上面写了“下雨天是勇者的天下”这句话。下雨天会出来看房子的客户，全部是诚意客户。所以这个时候，只要遇到下雨天，你的精神状态一定要维持紧绷。就算全身被淋湿，你还是用一样的服务态度服务顾客的时候，客户会感觉到无比的信任感。2005年在林口的大厂，我也是在一个下大雨的情况之下，拿到一个将近100万台币的订单。虽然这个跟很多硬体的 sales 比起来不怎么大，但是就养成了我一个习惯，没有人敢去的地方就是业务的机会。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职场作家谢文宪宪哥的分享，提到了如何快速与人建立信任感。第一点就是要先培养我们自身的专业能力，有能力协助他人解决问题，别人才愿意将信任交给你。再来呢，是我们要有一颗同理心，将别人的需求当作自己的课题来看待，其实就是把对方放在自己的心上啦，时刻的为他人着想，这份温暖的感觉也能够慢慢融化他人的心房。除了专业跟温暖之外，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思考模式呢？继续来听宪哥的分享。
1: 第三个我想要谈的是底层思维。一般的业务都会觉得我努力就会有饭吃，勤快可以杀死岳飞。你以为你勤跑就会有业绩，底层思维告诉你不见得勤跑会有业绩。不要用现象解释现象，要用理论解释现象。你看到一个业务做得很好，就说啊，他就是运气好，他就是跟老板很熟，他就是刚好带到这风潮。不要用这种现象解释现象的理论去推给一个人，长时间都运气好不可能的，他一定背后有理论支撑。现在我就要告诉各位，什么理论值得业务好好 follow。 诺贝尔经济学奖丹尼尔康纳曼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快思慢想》。在系统一跟系统二这两个思维当中，系统一就是直觉，系统二就是慢想。客户只要跟你讲我回去考虑考虑，就等于他不会考虑了，这个各位都知道。他会决定，当场就会决定，因为他用的是快思，在没有很清楚的情况之下，他同意你。他为什么会同意你？请你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凭直觉，因为直觉会让你可能走错路。Sales 要聪明，要知道洞悉客户的需求，因为系统一跟系统二才会有这个逻辑出来。你走路走到一半会滑倒，因为那个地上湿湿的，这个时候会放一个警告牌告诉你说那个地方湿湿的。你走路是系统一直觉反应，有一个警告牌就告诉你那是系统二，要提醒你那个地方滑滑的。所以人是需要系统二在提醒你的。举个例子来说，你看到路上有人排队买葱抓饼，这个时候你也会去买葱抓饼，因为你觉得人多应该葱抓饼好吃，但是大部分的几率你可能还是被骗了。为什么会有这些思维？其实就是大脑里面的系统一跟系统二在抉择你的决策模式。我举一个我最喜欢看的棒球，你看这场比赛，统一只得2分，卫权得15分，但统一打了8支安打，卫权打了18支安打。你会说统一很认真啊，统一打8支安打为什么只得2分？卫权打18支安打就可以得15分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打了安打如果没有连续没有用。如果你安打都是一安一安一安，其实也不见得会得分。注意看第六局跟第七局，卫权在第六局攻下7分的大分，你去看那一局的安打一定是连续出现，而且一定有一支或2支是长打2垒以上的。 用这个道理提醒各位业务员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很努力，平常只要普通努力，在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特别努力，而且努力的有方法，它会帮助你快速成功。因为连续很重要，密集更重要，还有它的顺序。看过一两场棒球比赛，大概都能够听得懂，一支一垒打加一支全垒打可以得两分，但是只要把这两支安打顺序对调，全垒打先打，一垒安打在后面，如果三振三振三振只能得一分。同样的，一支二垒打加一支二垒打，这样子只能得一分。或者我这样说，一支一垒打加一支一垒打，最多一三垒有人，但是在记录上这三种状况全部记录成两支安打，意思就是这三个业务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为什么有人拿 top， 有人普通，有人成绩吊车尾，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用了这个结论归结出一个想法，业务就是累积小成功，赌一把大的，创造大成功。所以我希望平常各位累积你应该日常做的工作，不要觉得那个东西没什么了不起。最后一个个人品牌术，你会觉得我又不是你，我只是一般的 sales，我怎么能够创造所谓的个人品牌？业务其实就是创造个人品牌最好的工作环境。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曾经说的，当你不在场的时候，人家对你的评价跟看法就是你的个人品牌。你有没有发现，你看到一个人在的时候你都说他好话，他不在的时候背后就说这个小子怎么样怎么样，讲他的坏话。如果一个个人品牌好的人，通常人家他前面跟在他背后讲的话是一致的。如果你有这个标准当做一个概念的话，你去理解个人品牌就容易了解了。2018年的3月到4月，我到了美国一趟，我儿子去看篮球，我去看棒球，我就是因为打卡的照片被在房地产公司的店长，他到了纽约慈济当分会的执行长，他说，文宪，你既然千里迢迢跑来纽约了，要不要帮我们纽约慈济上个课？我说拜托不要，我不会那些欧尼斗会的。他说没有，我们这边就是很大白话，你讲台语马也通。我这辈子受到他的帮忙照顾非常多，我能有今天，我觉得我的业务观念都是因为他来的，就是因为他一句话。我说好，既然你以前这么照顾我，我一定会去纽约慈济演讲，这是我人生当中最远的一场演讲，就在纽约慈济。他在台下听我讲话的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这一辈子一路走来真的非常幸运。因为2021年的10月份，我爸爸确诊罹患了胰脏癌，我弟弟我妹妹有时候都要上班工作，我转过头看我爸爸的样子，我说爸，今天弟弟妹妹都要上班，我陪你去化疗好不好？他就点个头。这是我跟我爸爸最后一次对话，那一天是我2021年的生日。我 PO 了这张照片之后被谁看到？被我在纽约的店长执行长看到，他就特别安排慈济的师兄们送了我家一台二手的电动辅助病床。我说我不需要，我可以自己买。他说不要自己买，胰脏癌通常没有办法撑太久，帮爸爸最后好好按摩，这个床是唯一能够帮忙的，而且是我们慈济志工们在整理的。他们搬上来的时候我真的很不舍，因为我家那个房子楼梯很难走啊，然后年轻的不知道怎么帮忙，都是这些长辈在搬。我真的觉得如果有一天我可以用我的力量来回馈这些慈济的师兄，我觉得这算是当时我店长帮我一个忙最大的恩惠了。所以如果你要问我个人品牌怎么样透过方法打造，我会告诉各位所有业务人员，你一定要学这两种东西。第一个，演说。就算是我一个这么长演讲的人，26分钟的演讲，我一定也是在家里做好充分准备，想办法让这场演讲跟我想象中不要差异太远。写作平常就要练，如果你好好的把写作跟演说练好，业务人员成功是指日可待的，不要荒废这两种能力。做个人品牌的人千万不要有一种错误思维，是我想要影响全台湾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三分之一喜欢你，三分之一讨厌你，三分之一随便你，这个是我大概估计的这个数量，不是说一定，但你不要想要讨好所有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个人品牌最重要的关键，尤其在现在，如果你要问我，网络时代越发达，真人的见面跟实体的活动，信任感变得比以前重要十倍。现在的人是有人设的，在脸书上、IG 上，这个女的本来就不是长这样，因为上了 IG 就变得很漂亮。这个人本来就是不太喜欢捐钱的，捐一笔钱就一直宣传说他捐了很多钱。 你看真正有在帮忙别人，他都不让人家知道，那个人设啊变得刻意容易去塑造。所以回过头来，我反而推广现在要多多参加实体活动，因为你要认识一个人、认识一个品牌、认识一个公司，最好的方法就是实体见面，因为他是怎样的，你眼见为凭嘛。我反而觉得个人品牌最重要的关键，过度好的东西都不要相信它是真的。他告诉你我这个很会，那个也很会，这个又很会，又常常捐钱，又什么、然后又长得漂亮，我不相信有这种人。过度好的东西都是假的。所以我会希望让大家理解一件事，适度的有意无意的曝露或公开自己的微小缺陷，这件事情对于提升信任感可能会有帮助。最后帮各位整理一个公式，专业就是能干，能干就是说服力，温暖就是护城河。如果你做人够诚恳，其实我觉得专业跟温暖要搭配，很专业不温暖，很温暖不专业，都不容易成功。如果这两个都有一定程度的分数，再搭配你有很好的学做人、学做事，还有简单的理论基础当概念的话，我觉得你的分子应该不会太差。分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做业务怎么有可能不失败？做业务怎么有可能不吃闭门羹？以前我做房仲的时候，屋主放狗出来咬我，我都遇过，现在当然不会了。所以如果你遇到挫败，那是家常便饭，看你多久能够爬起来。分母要越小越好，分子越大越好。如果框框里面的值不变的情况之下，个人品牌越强的人，业务销售的成绩极大化的几率就会大增。你只要看完这个公式，做业务大多都能够成绩不太差。最后送给各位几个可以带走的东西，熟记这四棵树：销售要靠技术，不要靠蛮干，蛮干只能拼一时，不能拼一世。不要忘记树会慢慢长大，现在的小树苗以后会长大。我以前可能运气好，现在我已经56岁了，我以前种的树现在都发芽了，都长大了，他们有一天会变成森林的。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问你说，妈，我想要去做 sales 好吗？你就回他这一句就好了，幸福就是你热爱的工作刚好适合你。现在这个时代哪有说做医生一定会成功，做律师会计师一定会成功？没有啊，最重要的是他喜欢啊，他爱啊。像我儿子在做篮球杂志他很开心啊，另外一个儿子在做数学老师他也很开心啊。那你说什么好什么不好？没有这回事啊。所以你问我做 sales 你开心吗？我至少觉得我每天可以接触很多人，我还蛮开心的，而且这个工作又刚好适合我，我又不怕陌生人，我非常喜欢接触陌生人，那不是刚好吗？最后还是要强调，人生准备40%就冲，行动力才是关键。你跟别人的差距不在于你走得慢，而在于他已经开始走了，你还在原地看，行动才是王道。想太多都没有用，人生准备40%就可以先冲了，试试看，边做边学，边做边学，边做边改，边做边学。我也很希望把我的人生哲学送给大家，不要想太多，因为你只要开始行动，就比原来停在原地里的好。业务能力是我人生最伟大的一枚勋章，我以业务工作为荣。我是谢文宪，极限销售的作者，谢谢大家。
0: 想要快速赢得他人的信任感，宪哥说要先为自己种下这四棵树：专业树、温暖树、底层思维树以及个人品牌树。当我们具备同理心和真诚的性格，再透过专业能力搭配策略思考，就能够让我们更容易的与人相处，甚至是在工作上拿到更好的成绩。或许大家会说，我又不是做业务的，这些能力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我觉得呢，即使不是业务，身处在现在这个社群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都可以先成为自己的业务员，因为与人建立关系的同时，也是在建立彼此的信任感。我们总是会有需要跟人相处的时候嘛，不管是认识新朋友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又或者是网络上去分享自己的生活，我相信这四棵树都能够帮助到我们。所以呢，也期待我们都能够打造出自己理想中的个人品牌。 不只是在茫茫人海中被人看见、被人发掘，更是能够因为信任而被人记住。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上来要行脚，一定会去新店静思堂，也会去我们的官渡的人文置业的一个园区。那官渡园区呢，其实有很多可以讲的，但是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志工的道场，还有现在变成人文置业的这样的一个中心哈？所以我想我们就很简短的用两次来讲哈。那官渡这两个字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刚开始呢，志工就说官渡就是把自己关起来渡哈，因为我们当时静思寰宇慈济情开始彩排的时候，就是在官渡啊，当时。包括杜龙董啦、姚师兄啦、王，很多人都在那里哈，就被慈月关起来渡这样子哈。啊，其实上人说不是，上人说关渡是关怀友情、度化众生哈。所以啊，不是被关起来哈，是真正的一个进修的一个道场。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基地哈。其实关渡园区是整个志工的一个共修聚会，在接引会众，那也是人文置业、净化人心的道场。哎，最重要在新店。静思堂落成以前，是我们忠孝东路，我们忠孝东路的台北分会其实不大，所以在新店静思堂成立以前有15年的时间，它代替台北分会发挥了很大的一个功能哈。那这样的一个地方哈，所以2000年啊，12月1号在也是岁末祝福，上人就说啊，他站在官渡这个地方，就想起佛经里面呢、啊、有一个。就是佛陀认为他弘法不可以缺少的好道场，就是舍卫国的几孤独园，就几孤独长者。那为什么呢？就是两个善女人，他们就像给孤独长者一样的无私的奉献了这样的一块土地。那其实这个土地呢，是在2000年的时候取得的，大概在1999年啊，九一地震的前后哈。那当时信捐师姐，其实我想北区一直都在找，那他听到上人也在，知道上人在找。那他们公司其实因为要买地，因为华硕其实就在旁边而已，公司要买地干了，洽谈中就是两块，好，那一块就是我们的官渡园，另一块就是现在华硕的现址，这一块大概有8000多坪，就是这样的两块，其实谈了很久。那到最后呢，就是华硕没有要这一块，所以这一块8000多坪就留下来。所以信捐师姐就会想，这块地这么漂亮，为什么不把它买下来，让慈济人有一个比较大的共修地点，可以接引更多的人。所以11月的时候啊，信捐师姐就先带地籍图到花莲，回到花莲来见上人。那这一块地其实很贵啊，所以上人就说，他说你有这个能力吗？他说我一个人负担比较吃力。他其实已经想到了一个，就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啊，一起两个人一起来买这块地。那因为这个朋友呢，其实也是电脑公司的股东啊，也是慈济的会员，所以他就打电话到美国去找刘宝竹师姐，因为当时他已经跟他的先生已经在美国哈，找宝竹师姐。那没想到在跟他谈话的过程，宝竹师姐知道说哦，原来买这块地是要这样，他居然说好，那你算算看要多少钱。所以那因为钱实在是很大，所以信捐师姐就跟他说、欸、其实上人常常说钱财是身外之物啦，我们也带不走，也用不了这么多啦，那是不是就是那我们一人一半可以吗？他说哦，这么大的钱我要去问问我先生、欸、2天以后得到讯息，就是他家师兄同意了。那他要负担这么多，那宝竹师姐想的是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跟信捐师姐说，你的股票没有我多啊，你都愿意分担一半，那我有什么话要说呢？就你都愿意做这么大的一个承担。所以2000年3月5号在北区慈城的干部会议，那这个时候这个地大概就定了。所以上人就跟大家说，有一个好消息，我们在官渡平原多了一个点。那当然这个是两位发心的这个菩萨，8000多坪，20几亿耶，出钱，钱是他们出的，但是实际出这个名、哦、去签约的，所以这个地是慈济的。 那那里其实已经放很久，就台塑后来搬走以后荒废很久了，树很大根，而且离捷运大概就8到10分钟。那说不定呢，圣人就想这样的一个地方取得了，也许在年底的时候北区的岁末祝福啊，这是一个很适合的地方。那圣人真的觉得说啊，台湾其实真的很好，你看有这样的有钱的人，然后呢他们又有这种热心取于社会，而且相信慈济啊，把它交给慈济用于社会助人，所以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就要来成就这样的清净道场。3月6号啊就开始整地，那这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高明山师兄，一个就是静阳师姐，因为他们大概都住在天母那一带，天母士林大概就是在那一带。那当时静阳师姐其实也60几岁了，真的就是要整理起来要花很多钱。我还记得静妈妈跟我讲，她说她跟上人说，叔我也60几岁了，啊，咱这里所在清理起来可以接引更多的人，就他们很想来成就这一件事情。那所以呢，那当然是在这一区，所以北投、淡水、士林这些志工核心协力，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们没有跟基金会拿钱，就是他们自己来，哦，他们说他们要自己来整理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来成就这样的一个北区的一个共修道场。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高明善师兄，高明善师兄不只是在我们置业体里面的装修，包括大陆的赈灾，包括很多的赈灾，他的足迹真的也是踏遍全世界。那商人很知道高师兄的这个习惯，所以商人就叮咛他说，你不要花太多钱，简单一点就好。他说没有，我就是用我公司的材料点到为止，不会花太多钱，现场随便改一改啊。事实上呢，他这一改就花了3000多万。所以静阳师姐就把这个照片拿给，就改造以后给商人看，商人说啊，那你做个安内啊，花这么多钱。高师兄说，我也不知道会花这么多钱，看不顺眼就给他改，看到墙壁黑漆漆瓷砖就给他贴下去，看到墙壁怪怪的就给他敲下来，哦，然后最主要是他说，我看到信娟还有宝竹师姐的发，我也很随喜，很多的师兄师姐他们看到大家都这样的随喜，所以他们也坚持要来扶持这样整个一个整件的费用。所以9月28号北区慈诚的联谊啊，上人说他就是又到官渡，你看年底要做岁末祝福，哦，9月28号上人说车子要进入的时候，从3月到9月已经看到整片土地都亮丽起来。他，啊，几个月前啊，其实就是慈诚菩萨就看到他们除草啦、拆屋啦、搬运啦，哦，真的是很感恩，踏上这个土地，哦，就可以感觉那种富者付出啊，可以把钱拿出来成就一个道场，一个菩提福田园，可以成就这么多的道心，种很多的菩提种子，真的是一个培养慧命的摇篮。那上人也跟这些师兄师姐们讲说，看到你们做的汗流浃背，抢晴天战雨天，挑灯夜战，全身心投入，上人说我真的很不舍，但是也充满感恩。那上人常说啊，每天的心情就是两个，一个就是感恩，一个就是不舍，真的没有办法形容。但是每一次师父在看到大家付出的时候，就知道大家都是很辛苦的，可是慈济人不说辛苦，慈济人都说幸福。哈，上人说，尽管我知道你们都已经腰酸背痛，拼到手脚都软了，哈，那我还跟你们说幸福，然后你们还会回答我说美满，这种语言呢，哈，幸福 V one 哈，这种语言只有慈济人能够心会心，哈。那没有你们，但是呢，没有，虽然上人很舍不得，可是上人说没有你们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你们都是师父的靠山，不只是整件这一个工程，最重要是我们是要救世，救世就是要救心，那救心的话就是大家要用爱啊把它连锁起来，因为慈济是用爱铺路啊走过来的。那这里面那个佛堂做的时候，就有观世音菩萨的佛像的一个安座，这10月30号这个佛像是从苗栗的山义运来的，那10月30号运过来，可31号象神台风，各位如果还有印象，那是一个很大的台风哦。那个园区的餐厅啊，还有佛堂就进水了，所以11月1号整个园区大水，很多志工哦，大家都赶来，因为关渡那个地方是有一点往下倾斜的，它后面有一条溪啊，溪水，所以它暴涨的时候，这边一定会淹水。很多志工呢走不下来，他们就聚集在马路上，很着急哈，哦。这样子下，静阳师姐看到淹水的景象就哭了。为什么哭？她说大家花那么多的心血来整修，都泡汤了。远远的看啊，那个房子，哈，哦，那个佛堂，整个就像一艘船啊， 在水中一样哈。那因为这个佛堂就是比较低，有淹水。上人有没有说过？有，上人那时候说，这个地方如果过去会淹水哈，那是不是要把它稍微填高一点，就不会有淹水之苦？那志工就去跟高明善师兄啊，就请他们，因为他们就评估说应该是不会啦，现在就是上人怎么说大家没有做，然后就要尝苦果这样子。他就请高明善师兄跟上人反映说，那个把防水的措施做好就好，如果做好了应该就不会淹水。那上人也有讲啊，说那不填那么高也可以，最起码要填一尺。那徐文龙师兄他们有一批有建筑背景的，他们就想说淹水通常是两三尺啊，那你填一尺也是会淹啊，没有什么作用，而且不止没有做，还请高师兄去跟上人说可不可以不要做。那高师兄就说啊，大家都这样说我就算了，好，大家就这样子跟上人说。好，那2000年11月3号啊，就你看啊，象神台风之后，然后上人岁末祝福就到了大林，这是跟大林的医务同仁座谈。上人说，我对我的弟子或龙董，哪怕要捐很多钱的，有错我也要说。上人就讲官渡这个土地，我当时轻轻说这里要垫高，他们评估以后认为不需要，就没有垫高。然后30号上人来到官渡，看到他们已经装修好了，可是没有垫高，上人也只是轻轻的说啊，那也不该垫卡高，意思就是说你们都不听我的话，没有听啦，没有听话。那来到台中呢，上人往南走，台北下雨，然后呢就淹水了。慈城队啊，整晚就守在那里清除积水，地是低，你怎么抽就是水很多。总而言之，就是整夜都没有休息。到没有办法的时候，怎么办？大家就开始说：“那我们来祈祷好了。”那因为慈城师兄他们的衣服都湿掉，就只穿雨衣，全部都湿底来的，他们就把外衣给脱了。好，他们就说要祈祷嘛，那你穿着雨衣不好看，就把雨衣脱下。有人说不行了，衣服脱下来，我们只剩下内衣裤，这样子很没有礼貌嘛。哈，我们只穿着这样子。好，他说：“那我们要穿上海青。”哈，就还自己很善解，哪里有海青？他们说：“那我们的雨衣就当做海青好了。”虔诚的祈祷，祈祷完以后水还是渗进来，用发电机来照，结果大家居然说哇，实在太漂亮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什么？各位想，一片水那个灯光照下去，多么漂亮的景观，哪里漂亮啊？水一摇晃，有水波像彩虹一样，大家都很开心，千载难逢，这么美的景观中工作其实很苦，但是这个就是转心境。然后呢，隔天一大早就来到台中。上人说，你为什么要让大家这么辛苦整夜？你们就是不听话，让大家这样来来去去整夜都没有睡。他们说很感恩啊。上人问大家是不是很辛苦，他说没有了，大家都很欢喜。说实在，其实是人多利大福也大。官渡园区有8000多坪，前身是台塑的员工宿舍，长期散置，也有餐厅，没有人使用。那个草其实是长得很高，也非常的一个杂乱。那2000年11月29号，就我们大概那个地方已经整理到可以用。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寻根啊，上来就跟大家讲说，哎，你们今天来官渡有没有去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去年这个时候我来看的时候像废墟一样。上来说，其实这一块土地在信捐来问上人之前啊，好几年前上人就曾经经过这里。上来说，其实我就已经看中了，但是太贵了，不敢碰也不敢问。没想到竟然有一个菩萨有一天跑到花莲来，拿了一个地图跟我说：“师父，我觉得这块土地很不错，不知道师父喜不喜欢。”上人说：“我一看啊，这个就是我最爱的。”那现在弟子说什么？弟子就是说，上人只要你点头说喜爱，那他们有两个菩萨就会不计一切的去完成。好，那他们呈现了这个，后来这整个事情办完了，他们把所有权状呈现。虽然说这个土地真的很贵，但是没有人用，杂草丛生，很多垃圾。那在看那个地方的一个相关的已经保留的那些旧的一些房舍，上人进来还跟他们说那个地方是不是要拆掉，因为很久没有用，破破烂烂，很邋遢。结果你看大家来看了，哎，像不像要拆掉的地方呢？不像。那这个是整个台北区啊，那为什么能够有今天这么亮丽？就是整个台北地区，大台北区，桃园的城，每天都好几百人，大家一起来做的。基金会有没有支出？没有，而且还赚了钱。为什么赚钱？上人说啊，那高居士来跟他说，有人要捐100万，好，他跟他说啊，那你可以圆一个龙洞。这里所有的支出是他们几个负担，没有花到基金。这么漂亮的场所， 那这个捐的钱呢，那当然就捐到我们基金会来啊。所以上人说我赚了钱，这就是一家人，就是心灵的故乡，不只是马来西亚的，是我们全球慈济人的家。好，那果然我们在12月1号北区从环保志工的第一场岁末祝福就是在官渡园区取用。好，所以上人说今天有很多殊胜的因缘，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官渡有这么好的道场，而且是第一次启用，从三重芦洲来的，从很远的来到这里，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好，然后外面还有一大片的土地，我们不管走路啦、停车进出啊，都是这样的一个畅通无阻。上人说我第一次来看的时候觉得这些建筑物要拆掉重建，可是呢高明善居士就说这个整修再装潢就很好用了啦，因为我们在做资源回收，能用的就再利用，这样子大家用爱付出力量，运用智慧啊，真的整理土地再整理花草，地面重新铺，房屋重新装潢，结果就变得这么宽敞优美，就是一个畅通无阻的一个好道场。你看它整个就是铺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壮。那一进到里面呢，你就觉得心很安静，你就会生出道心，真的是功德无量。然后那个静阳师爷就跟上人说：“上人，你看这个地方这么美，这么好，所以我们会更认真，让这个地场发道场发挥很大的效用，可以让很多人来共修，而且来修行。”2001年2月28号志工早会，上人说啊，上人提起这样的因缘，上人说好几年前我跑遍台北好几个角落，车子开到官渡平原，我眼界一亮，在车上说这一带的土地不错，我很喜欢。委员跟他说这里很贵，上人问他说有多贵，他说一坪要30多万。上人说死不得摸不得，看一看欢喜而已，就回头离开了。那这当中呢，这个过程呢，新店有着落了，就我们新店开始有着落，结果不止新店有着落了，官渡又因为信娟师姐他们呢，这个地方呢也浮出来了。那土地是买，可是这个地方就闲置那么久没人用，横高竖低啊，很担心啊，这整地要花多少钱，要多少人工。可是慈济人呢、啊、有信心有毅力有勇气哈，他们有爱心，除草整地，房子坏掉的打掉，留下来的就修，就是大家出钱出力哈，想办法把它整理起来。有的人付出几百万，有的人付出2000万。虽然说到底花了多少，高居士说师父你不用担心啦，花多少哈都没关系，我们做的上人你哪有介意，阿公都就欢喜哈，上人中意我们就满意。那现在全台，所以你看他承担很大，而全台国外回来的人，上人都会说去大官渡看看了、啊，这个慈济的道场是多么的明亮，这就是慈济人。这些人捐了这么多钱，没有一个人会有师父来了我要有好位置坐，我要跟师父一起走，我要让师父夸赞我，我要让大家认得我，没有一个人，大家都是我奉献欢喜跟感恩。而且人多的时候，这些人还会去奉茶，还会去拿椅子，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付出而无所求，这个就是佛教讲的三轮体空，这个就是修行的最高境界，这个就是菩萨。2012年7月1号全台委员精进联谊会，上人说啊，官渡这个土地是两个善女人合起来捐的。那个情境是宝竹师姐的先生啊，他从美国回来，那宝竹师姐就跟他说叫他在这个土地上来等上人。所以那天就是信娟师姐跟上人说，师父你要不要去看一看那块土地，上人说好啊。那天下雨，车子到了，有一个穿得很普通很忠厚老实，他就撑着一把伞在那里等着。下车的时候啊，他跟上人说，各位可以看到真的是很朴顺，他师父我来带路，也没有自我介绍，上人以为他是看土地的人就跟着他这样子的一路走，介绍完之后上人就上车了，不公也没有特别讲什么，就再见再见。上车以后信娟师姐才跟上人说，师父那是宝竹的先生，完全没有讲他太太出这么多钱，他这样子的导引，可见这个先生啊有多么的支持宝竹师姐，就像刚刚迪诺师兄说，他就是要做这个带领师姐的后盾，无悔的支持。想到那位先生，上人说我心里有一点愧疚，为什么我该给共鬼国，但是也有无限量的感恩。那上人说为什么要说这些话，为什么把这些特别再摘出来，因为上人说这就是回顾，这就是旧法新知，我们不能忘记，莫忘那一念，莫忘那一人，莫忘那一年。官渡园区做好以后，师父如果去人就很多啊，那宝竹师姐跟信娟师姐在做什么，他们两个人就守在厕所，有一批人进去用过，他们就进去洗，就是守在厕所，有一批人进去用过，他们就进去洗，就是这样的一个低调。 所以然后因为有这个地方

省2001年实在太多的一个灾难。10月13号，慈济从9.11之后，慈济发起爱洒人间慈福田木星运动，第一场烛光的祈福晚会在哪里举行？也是在官渡园区举行，所以呢就是一个好的道场。那最重要真的是官渡园区就像几孤独园，真的就是两位善女人。那最重要，上人这边还跟我们讲，是上人轻轻的说弟子一定要重重的轻，上人已经说要垫高，结果你们还是不垫高。那其实这里面呢、啊，有形无形的看用不用心全部都是看得见。那么也因为有这一块地，然后又有纳利台，所以2002年呢、啊，上人决定要起建大爱台。好，那这个部分我们下礼拜再讲。好，感恩各位。

0: 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常驻师傅，我是德宇，很高兴哈有这个机会哈，可以把这样子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我常常听大爱广播电台，可是后来出家以后，因为出家的因缘，三 C 产品在使用的熟悉度上没有那么的方便。我现在已经知道，从慈韵师姐的口中知道说，我们的大爱网络广播电台可以从 QR Code 里面用智慧型手机把它扫描下来之后，然后随时随地不会因为时间或场地或者是产品的限制，随时可以收听。那我非常的高兴，这样子以后我这样随时随地我就可以把上人的法器带在身边，那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心灵能够赶快把那一扇关起来的窗户或者那一扇门啊，赶快找一个方法然后打开。那上人的法语常常会让我这样有这样子的，就是让我知道我生活中该怎么面对各种的困难。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智为己智啊，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9月26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首先带您关注这起大火，是发生在新北市淡水。昨天晚间12间的联动铁皮工厂突然窜出大火，一发不可收拾。暗夜里头烧出了熊熊的火海，瞬间吞噬了几乎所有的建筑物。出动上百名消防队员，50多辆的消防车。尽管目前火场已经基本控制住了，不过底层还在持续的闷烧，必须要处理残火，浓烟以及臭气也一路飘到了淡水市区，还有3支一带。提醒附近的居民，今天务必要紧闭门窗，也要戴好口罩。
1: 烟烧的范围从我们北新路69巷，一直延烧到中山北路这一边，这个地带都是铁皮屋，还有一些我们在这里有一些木工的这个工厂也在这边，所以说它烧的范围蛮大的。
0: 现场堆放有大量的塑胶易燃物，强风助长，火势迅速蔓延，铁皮工厂全面陷入火海，还不时会传出大的爆炸声响，吓坏了附近居民。新北市环保局发布了空品提醒，包含了淡水、3支地区下风处的住户，一定要紧闭门窗，避免引发呼吸道等不适症状。至于详细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而慈济志工在接获消息后，也迅速抵达现场，送上矿泉水以及面包为消防弟兄来补充能量。不止台湾本周热出新高度，放眼欧洲也笼罩在热浪当中，尤其英国、法国双双刷新了5月的最高温纪录，伦敦测得34.8度，比过去同期最高温整整高出了2度。其实英国早在5月就出现热浪，放在整个英国史上也非常的罕见，主要原因是有一股来自于北非的暖空气就这么被困在西欧上空的高压系统，形成了热穷现象。
2: 艳阳高照，小朋友吃冰淇淋消暑，市集上卖饮料的摊贩大排长龙。时序才5月，英国就出现罕见大热天，民众大喊吃不消。
3: Yeah, it feels like you're almost in Spain or somewhere like that. Like, I don't know, it would have, if we had been a bit more prepared for it.
2: BBC 报道指出，英国5月气温创下历史新高，伦敦西南部皇家植物园秋园测得摄氏34.8度高温，比先前记录高出整整2度，创下英国史上最热5月天。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处于高温健康警报状态。
4: They haven't had the water input they need, and this can really be a problem. Thinking about having that harvest later in the summer, there could be some really big problems with failed harvests.
2: 气象专家表示，之所以英国出现要到夏天才会出现的异常高温，主要是因为来自北非的热空气受困在西欧高压系统中，形成热穷现象。英国当局警告，在一天中最热的时段，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尤其是高龄族群。这波热浪不仅影响英国，在法国也出现异常高温。
5: Hier, je rentrais à l'appart et une femme qui est tombée dans les pommes due à la chaleur. Donc, on s'est tous arrêtés pour l'aider, etc.
2: 法国国家气象局指出，这波高温已经打破5月气温记录，全国多地气温超过摄氏30度，而且预计热浪还会持续一整周。随着全球暖化加剧，这类极端且异常的天气现象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镜头再带您来到中非国家安哥拉，非法金矿场发生山崩，至少造成28人丧命，最小的才16岁。
6: Que teve a fratura no pé esquerdo. Este nós conseguimos mobilizar a área lesada e mandamos para o Cachito. Sim, sim, sim.
0: 现场被大量的土石掩盖，28名死者当中有13人都来自于同一个家庭。非法的矿场缺乏完善的设施，增加危险性，但贫穷以及高失业率仍然让许多的底层劳工前仆后继，别无选择。辽国则是因为暴雨引发山洪，一群村民进入洞穴寻找黄金，结果逃生不及，7个人受困在洞穴里头已经长达有1个星期了。不止辽国出动搜救，还有来自于泰国的洞穴救援专家也组队前往，希望尽快传出好消息。救援人员争分夺秒努力营救，目前采取专家意见，努力抽取洞穴里的积水。不过由于里头的路径太复杂，还不确定受困的村民是否有带充足的干粮以及饮水，生还几率一天比一天更渺茫。 天主教宗梁十四世在梵蒂冈发表了上任之后第一份通谕，格外的引发重视。教宗的用字遣词格外强烈，他说目前迅速发展的 AI 必须要解除武装，意思是没有任何演算法能够把战争冠上道德化，呼吁各界不要发动 AI 军备竞赛。
7: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eds to be disarmed. The word is strong, I know, but deliberately chosen because this moment needs words capable of attracting attention, awakening consciences, and indicating paths forward for humanity.
0: 教宗表示，遭到鼓吹的 AI 正义战争理论并不符合时代所趋，将致命的决定委托给人工智慧是不被允许的。教宗强调，这不代表要拒绝科技，而是要防止技术主宰人类。 AI 应该是对人类友好，所有人都能够使用的科技文明工具。人类的高度在于展现文明，活到老也能有意义到老。智利有这么一位高龄100岁的人类奶奶，依然乐于艺术。过去她是芭蕾舞者，如今依然开了一间舞蹈工作室，指导学员退而不休。
8: Incluso yo creo que yo me he levantado durmiendo y he estado bailando. Y sueño bailando, hago unos saltos preciosos, topando el techo, qué sé yo, me elevo.
0: 尽管奶奶必须要拄着拐杖，依然是神采奕奕，一边轻哼歌曲，一边向学员示范正确的芭蕾舞动作，依旧持续在热爱的第一线教学，还想要继续编舞，让活着的每一天都活得充满色彩。英法族乐活代表也包括他，日本东京车站的夜班保全，72岁的佐藤先生。他有一个隐藏版身份，是一位胶带字体创作家。20多年前，新宿车站正在大改造，他主动用胶带设计出了各种指标、大型的看板，为通勤族指引方向。而这种贴心的举动，迅速在网络爆红。他独创的胶带字体不止获得了设计大奖，还有正天堂、三得利等大企业主动上门谈合作。
9: 深夜的新宿车站入口，72岁的夜间保全佐藤修月穿着亮黄色制服忙着执勤，但他的另一个身份居然是日本近年备受瞩目的胶带字体创作者。而他创作的起点要从2004年的新宿车站拓宽工程说起。
10: 当时迷路のような通路になったものですから、これは言葉で案内するよりもガムテープで、案内板を作った方がお客さんにしてみれば分かりやすいのかなと思って作り始めたのがきっかけです。
9: 佐藤创作不是先打草稿，而是先用胶带铺出格线，再直接用美工刀雕刻出每一笔字型。由于字体同时带有怀旧、复古与未来感，逐渐累积支持者，甚至被命名为修月体。去年还获得日本标志设计协会白金奖。如今除了车站标示，他还接连帮任天堂、三得利设计字体，甚至 Nike 新宿的概念店也找他打造联名 logo。
10: 新宿という文字に関しては散々作ってきましたから、新宿を秀逸祭で作ってと言われた時にはもう逆にあれですね、内心よっしゃと思いましたね、任せてくれという感じで。
9: 但即使作品爆红，佐藤依旧维持夜班保全的工作。他不替作品定固定价格，只要求提供餐食与交通费。
10: 別にその賞状をもらうためとかじゃなくて、とにかく誰でもいいんです。喜んでくれる人がいればいいんですよね、それで。
9: 从车站的一块手工告示牌开始，佐藤用最平凡的材料打造出日本最具人气的字体设计之一，也让每天匆忙穿梭的新宿车站多了一点温度。大新闻，廖远斌译。
0: 慈济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与在地的 NGO 合作，关怀污水下水道的清洁人员，感恩大家坚守岗位，做好清淤疏通，是都会区不可或缺的无名英雄。而大家给予的是物资的援助，也让上百名清洁队员带着存满的竹筒回娘家，启动了爱与善的循环。如今大家手头不宽裕，依旧决定要付出。
11: 151位常年穿梭于地面下维护城市环境的下水道工作者带着竹筒参加爱心关怀活动。双手献出助人行动，合掌虔诚祝福，善循环如涌泉。
12: 刚刚我看到的，大家就是无名英雄，地下的无名英雄，不止爱，因为你们做人家不肯做的事，然后刚刚你们又有善，因为你们大家都很努力的存实把爱心。要把这个善传播出来。
13: 特质不生人来听我带你们的大班周围能够不知名的人你可以接受你的保护关系混乱。
11: 社会基层工作者有的家庭需要协助，金边市青年联盟联合会 UYFC 与慈济柬埔寨联络处合作，准备了白米、食用油以及速泡面给予祝福。大安新闻真善美之工潘晓彤、贺威迪、洪文清，
14: 姐，拜托啦！你知道我跟妈她就是
15: 我妈，我只有我干单哦，来到大方这里，她却处处摆脸色给我看，我攻击过，你回十句啦，啊，处处又维护小亮，搞得我好像那个恶婆婆一样。
16: 你一见面就拿我跟弟弟比较，她就什么都对，我就什么都不对。
17: 包生男秘方，为什么一定要生男的？女儿就不好吗？
18: 阿妈，为什么九九到现在连个碗都不会洗啊？
17: 真是厉害啊！训练大方会洗碗啦。
19: 我们家事都说好是分工合作的，
17: 我住在你们家呢，也不能没有贡献嘛。来，妈来洗。
19: 当初我们交往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反对了。我甚至觉得他这次来就是在针对我。
20: 如果你再生一个儿子，你看你弟弟没结婚啊，就把儿子过继给他，

这是一个简单可行且很有智慧的倡议。每餐煮饭前，先舀出一勺米，储存在米罐里。家家户户，积少成多。八分饱，两分助人，祈愿世间人人都能温饱。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下周日5月31号即将就是世界无烟日，台北慈济医院提前举行了戒烟宣导活动，鼓励老烟枪们别抽烟了，响应活动，守护自己与他人的健康。现场也邀请了烟龄20年以上成功戒烟的人，大方分享自己的小撇步。
1: 看了鼻喉科，他说我口腔有浅层白斑。浅层白斑造成原因当然是抽烟的关系。
2: 烟龄20年以上，视烟如命的廖先生，终于在2年前成功戒烟。戒烟戒出心得的他，也有一套自己的小撇步。
1: 之前我戒烟过，戒一个礼拜、半个月、半年，但是那是 door keeping 赌气魄，不抽就不抽，但是那是维持不久。这次我是全心戒烟，就是说在家绝不碰一根烟，出去应酬没办法就抽了几根，然后一直延续到139以后就不碰一根烟了。
2: 5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台北慈济医院不只邀请许多戒烟成功的民众分享经验，也让医师不断宣导烟害的可怕。
3: 烟燃烧之后产生的有害化合物跟致癌物很多，所以当它经过我们的呼吸道，然后肺部，那运行到全身的时候，其实会带来很多的影响，所以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像是吸烟会得肺阻塞的疾病，或者是肺癌，然后口腔癌、心脏病、血管相关的问题、肾脏病等等的。
2: 根据医师统计，如果吸烟者的致癌率要降回跟一般人一样，必须要花15到20年的时间。所以为了健康，戒烟一定要趁早。大爱新闻潘冠霖、林立一台北报道。
0: 生病时很辛苦，这时再来谈卫教，很容易就会变成说教，没有办法说进患者以及家属的心坎里。台中慈济医院的护理督导王朝林就把大家排斥的卫教用 AI 结合了虚实场景，变成了卡通短片，情节有如玩具总动员。
4: 两位可以起床咯。
5: 太棒了，
6: 人类都离开了，终于可以活动了。
7: 夜深人静，病房里针筒、药袋、生理监视器全都动了起来。
6: 这些护士姐姐很讨厌，每天拿着一根发红色光线的仪器对着我一直照，真害羞。
7: 有如玩具总动员般的情节，逗趣可爱。灵感与制作来自护理督导王朝林。
8: 最好就不要，假设我们这一场要给药，我会直接这样子滴一下。你就会觉得，这如果是人的话，他会觉得会不会很害羞？
7: 王朝林先一一拍摄所需角色与场景，再运用网络自学的 AI 软体生成动画。
8: 因为我们一般的卫教都是真人在拍，卡通的方式拍，我发现连大人、小孩、老人都很喜欢看。
9: 把日常的一些工作的重点也有呈现，大家会觉得蛮吸睛、蛮亮眼的。
8: 我最近就一个 idea， 我想要加护病房的那个门哦，浮出一个门神，然后去卫教那个探视规则。
7: 从护理日常到 AI 动画，医疗设备成了有温度的角色，也让医疗资讯传达多了创意与亲切感。大爱新闻张国端、郭继宗台中报道。
0: 慈济60改变系列报道，相遇有光，改写生命。今天要带您认识江清顺，从锒铛入狱到重新做人，与慈济相遇于2021年出狱过后改头换面的人生。年轻时他就染上了毒品，多次进出监狱，最后一次入监服刑长达有13年，等于人生最精华的岁月都在铁窗里度过。真正离开监狱他已经52岁了，过去的女友没有放弃他，居州牵线把他带进了慈济环保站。江清顺从卖力做环保当中慢慢找回了踏实的感觉，现在有了一份稳定工作，也用亲身经历投入反毒宣导。
10: 我病单开始出来以后，就开始吃，就可以目定了。49年的时候，一直吸，差不多1-2年就被抓了。然后就台中啊、云林啊、还有嘉义啦、台东啊，这样反复的来回回，一共关了大概22年。
11: 平静陈述过往的此刻，心底满是悔恨。
10: 最年轻的这段日子都在里面，来来回回，没有办法离开毒品。
11: 染上毒品的不堪是刻在骨子里，藏在细胞记忆，一辈子无法抹去的伤害。
10: 有时也嘛是割出来，偷点钱啦，伊个他那个金子啦，钱都被我看光，许多人个辛辛苦苦安尼赚，啊人家呢轻轻松松个提去开，我对我父母个很惭愧啊。
5: 哦，你自己哦，你烦恼，是啊是啊，哭哦，烦恼，我迄段心肝真艰苦，你唔知，安那讲有病，那时也未困呢。因为阿达见唔着第二人，就安怎？阿都惊着家己做安尼嘛无法度。
10: 台中关十几年，即座出来啊，那四十二岁，外边五十三岁，五十几岁出来，真后悔啊！许多人讲啊，快啊，找回咱嘛是够安尼做。对不起你啊。
11: 就算遗憾，过去的人生无法重来，起心革面，从反毒宣导开始。
12: 各位同学，大家好哈！想要一撮是伫台湾等的，一撮是关十三年。
11: 从没想过有一天再度回到监狱，是以志工的身份来宣导反毒。女朋友王慧玲一路支持着他。
13: 人讲的，王宝钏苦守阿娘嘛十八年，但是我等待伊，等待要三十年。
11: 王慧玲是江青顺人生最重要的启发，把在毒海浮沉的她拉了出来。
14: 我带阿顺去找高少良的时候，他们两个是同袍，早就认识了啊！你看这好的姻缘，好的一条线，所以我不放弃。一个人的陪伴有限，一个人的爱有限，这个就是大爱呀、啊！需要这么多人来关心他，来陪伴他。我的爱，你的爱，他的爱，还有更多人的爱，结合起来。
11: 但人生不是童话故事，三言两语就能得到幸福，很快有美满结局。
14: 真的有这么难可以改变他吗？可是真的很难，真的要下很大的功夫跟决心。
11: 没有嫌弃，王慧玲给了他满腔的爱，陪着一无所有的他做清洁工，省吃俭用攒下了8万块钱。
14: 结果一个朋友来找他，三个晚上花全部花光。结果我拿到存折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里面只有16块。为什么这些钱会不见呢？为什么我们辛苦赚的钱，这些钱怎么不见了？三个晚上，我一年来的心血都不见了。我心痛的不是钱，我心痛的是我们共同付出。
15: 你还跟他还有钱哦，义存在的话，我们就不要讲气话，回归到理智上。对不对？你如果放弃了他，那旁人怎么办？旁人也不可能去帮啊。
11: 终究还是舍不得这段多年感情，王慧玲选择原谅。
14: 刚开始我来云林的时候，就租房子，云林我人生地不熟，有没有亲戚朋友把他家里的好料、好东西全部都端来给我，或是塞一点钱给我？他说啊，你去看医生啊。所以他真的对我很好。当时我什么都没有，我连家也没有。我是个出来人，阿顺的暖心暖到我的心里。
11: 既然无法割舍，下定决心继续陪伴王慧玲，紧紧守着江青顺，帮他断除旧有习气，带他一步步走回正轨。
14: 以后要做慈济要守时守信哦。
10: 一直陪伴着我，我才有今天。
11: 环抱着大家的祝福，2023年江青顺受证慈济志工。相隔三年后，王慧玲也从原本的社区志工受证成为委员。江青顺殷勤不懈、努力付出的身影，为他带来一份极大的幸运。
16: 我知道他是好像做那个是临时工，
10: 临时工，
16: 就是没有稳定，他来做环保嘛了。他都是看他就是很认真在工作啊，不过他话很少。刚好三年前就那么刚好，对，我听着啊，三年前刚好我弟说他要退休，就想到阿孙啊，我就想到说，哎，他工作很认真。
10: 伊若无去，唔能讲咱是一个，较早是一个跟生人接触的，啊，伊嘛唔惊啊，咱所以咱嘛爱做唔看。
11: 在温暖的慈济大家庭，江青顺彻底翻转人生，走出原本偏离的轨迹。
5: 而且佮家族一个人拢能玩到啊，拢心态较开啊。
14: 你只要我身体健康，只要我能力，我愿意，我 愿意做更多的志工，我做更多的事来回馈社会。
10: 我未来我有一个感性，啊，行走这路的，毒品很恐怖，不要再走吸毒这条路了。
0: 与您分享高雄市寿天国小的教学亮点，校长林清标会定期说故事给学生们听，从人情趣味一路通达天文地理。
17: 说故事让孩子的感受更多，他的感动更多，所以孩子会去改变他的思考，也会去努力的去做到，去实现。
0: 63岁的林校长本身也是慈济志工，经常自掏腰包帮助贫困学子，对大家视如己出。说故事是祈勉，以人文启发人生，为孩子们的心田种上了一个个不一样的可能。教职30年，祈勉自己以教育继续翻转人生，以人文拉拔孩子成长。关心下午过后全台各地详细天气状况。首先看到北部地区都是多云，温度介于30到38度。中部彰化晴时多云，其他是多云的天气，31到35度。南部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多云或是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晴时多云或是多云，27到31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大爱街二巷》，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8月5号，主题是听到、看到、做到。静思小语，当菩萨的第一步就是听到有人需要帮助，也有因缘帮得到，就迈出脚步去做到。大时代大因缘，聆听基金会主管同仁报告分享后，上人开始都说修行要了脱生死，其实生死是人间的平常事，只是生死之间总要承受许多苦。如果生活在平安之处，可以安然度日，是很有福的。假如在天灾人祸频发之处，尤其是在战乱之中，常常面对惨烈的生离死别，感受悲戚痛苦，时时刻刻都难过。上人说，虽然人间的苦难从古到今都不间断，但是庆幸此时有人间菩萨群体，可以让苦难的人生看见翻转的希望，所以慈济在此时创立，就是有大因缘，可以看到这么多好人在人间发挥大爱，尽心力为苦难人付出。其实慈济人与全球人口相较还是太少了，能实际走得到、帮助得到的苦难人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上人勉励大家，即使面对全球苦难，慈济人少力弱，但是仍然要认真，能多尽一份力量就要多付出，不要以为小小的一点一滴没有作用。慈济起步时如果没有点滴之力，就没有现在遍及国际的慈善关怀与援助的力量。无论慈济人身在何处，只要看到有人受灾受苦，就会凝聚大家的爱心力量去救助。目前接受过慈济人道关怀或援助的国家地区也已经有136个了，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的力量很小就不去做，小小的一点一点会累积出越来越大的面积，让人看得到。人们看到了慈济所做的好事，也会发心参与。上人说，人人本具佛性，看到有人受苦会不忍心，发慈悲心去帮忙，只是有人没有听到、看到，或是听到、看到了，却认为自己力量小，无法去帮助。只要有人发起，有第一个小点，就有第二个、第三个响应，慢慢从一传十、十传百，而至千万、万万，累积起救苦救难的大力量。说好话，传福音。上人说，佛陀形容三界如火宅，近年来北半球的夏季温度年年创新高，导致许多人因为热衰竭而往生。慈济人济贫访视或看灾时，看到许多贫苦村落的居民是捡拾废弃的建材，简单搭建栖身之处，难以遮风挡雨。夏季高温时，室内温度甚至比户外高，如果是老病卧床，就如同身在火炉中，其苦难堪。上人提到，其实地藏经形容的地狱之苦在人间就看得到，假如人间没有菩萨，没有人对苦难人伸出援手，人间就是真正的地狱。幸好有这一条人间菩萨道，让我们学习， 实际走到苦难之地去看，去体会见苦之福，进而行善造福。如果只是不断的享福消福，不断的起心动念，心中都是贪嗔痴，会让人间地狱不断的扩大，地狱的深坑一直浮上来，快要与人间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要觉醒，学才能觉，要学就要身体力行菩萨道。现在科技发达，增加了我们学佛行善的机会，不同宗教不需要彼此排斥，还要共同一心，合力行善，共同去付出。有这样的精神与行动，就是觉有情的人间菩萨。假如没有觉悟，只是沉沦在自我享受中，就会有一份的贪念难舍，不能付出。如果觉性受启发，看见人间苦相，彼此呼吁，凝聚力量去救助，就可以减少人间的苦难。上人说，只要呼唤人人付出一点点爱心力量，就能凝聚更多的资源去帮助人，更进一步启发人人的慈悲心，共同走入这一条菩萨道，往觉悟的目标前进。此际已经将这条道路铺在世界上，让大家很明显看得到。只要慈济人多接引，让人有机会加入，就会有越多苦难人得救。要如何学做菩萨？很简单，只要听到有人需要帮助，也有因缘帮助得到，就可以启发这一念菩萨心，迈出脚步去做到。多听多看，从迈出第一步开始，在就近的地方付出，一步一步越走越远，越做越多，也就越学越深入，越有体会。上人教导慈善置业与人文置业相关的处事，要将慈济人力行菩萨道的真实记录整理完整，并且发表，用不同的语文传播到国际间，让各国人士看到、听到，发心同行，汇合大力量救度人间。上人说，不分宗教，大家汇合在慈济，可以彼此分享、交流各自的宗教观念、说法、传福音。慈济人分享慈济事，也是在传福音。告诉大家如何做好事，好话大家说，好事大家做，好路大家走，共同发挥善的能量。以上正言上人那缕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10月号慈济月刊第695期，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少儿智慧法语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我们这个是属于精华版了哈。那因为呢，在纳履足迹完整版呢是静思人文每一季出版，那这个呢我们都可以好像在文字当中来随师哦。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随时贴近上人的身来随师，但我们可以贴近上人的心，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文字那么来了解到慈济的脉动，当然更重要的是来 Q布哈，那这 Q 布呢，就是咱一旦运用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跟您分享的，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法喜？为什么我们常都说法喜呢？因为快乐啊，欢喜，很多时候这个快乐是短暂的，那欢喜，不见得是非常的嗨哦，但是那个欢喜已经进入心灵的这个层次了。但是呢，如果要有法喜，当然就是要有法能够真正入心嘛，那因为呢有法喜的快乐就是法入心，那这样子这种快乐才是长长久久，这份的欢喜呢是可以带着我们不仅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事情，我们自然也就能够觉得哦，这件事情在让我学习什么，然后呢我又可以从中体悟到我们下一次可以如何去做改变。所以呢这个法喜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么在老师心菩萨心这一首慈济歌曲里面呢有一段，其实这个也是经文啊哈。柔和忍住一诸法空为作，处此为说法。上人说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哈。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外修内练，要让人知道佛教的规矩，那我们当然首先就是自己要用功做到。好，那这个内修是功，外行是德，所以真正的功德啊是要内修外行的哈。当我们的行为让人看了欢喜尊重，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能够从内而外这样子展现出来的，那我们要让人家觉得是很温和的，那但是呢是有规矩不是说这个让人觉得很温和，然后呢就是常常就是包容啦，然后善解啦，但其实已经不再只是包容，而是纵容了哈。那所以温而利，威而不猛，那这个是过去呢有人形容孔子，那上人说这个也是我们待人接物，那做人做事啊应该有的态度，虽然说很温和，但是呢要让人觉得很有威仪，这样子啊哪怕有的人平时就是邋里邋遢，但是呢当跟您接触的时候很容易就会端正自我的神这个言行，然后礼敬三宝，不敢显现这种邋里邋遢的模样。那这个呢就是对我们的尊重。那当然啦，我们的这个道场如何能够就是朝向这个方向哦，让人自然而然的就想要真的是让人觉得哇，这里心可以很安住，那么身也愿意就是成于内行于外，所以呢上人才会不断的从我们吃饭的时候龙口含珠凤头饮水，那我们呢这个头发就是女众是梳这个慈济头，穿着制服，其实也是要让人很自然而然的哈。那就是我们从外在的这样的一个形塑， 所以制服，制服也是招致幸福了哈。那就是要让人能够很起这份的敬爱心，让人欢喜亲近。那这样子，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那有法入心，自然而然也就能够时时法喜了。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们所分享的，那我们也彼此祝福，当然也要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喽。
1: 感恩您。
0: 好的，我们互相感恩哈。好的，那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上人就叮咛弟子们做慈济也是要包容天下。那我们来听听这一段的温馨座谈。

0: 像你知影讲，我当当时是咧一贯道嘛，因为咧去病院嘛吼，我就一直欠一直欠。啊，我迄个时阵吼，我挂一卡热款吼，我讲吼啊，我一卡热款吼，600会起来，我要关安尼啦。你知影咱一个师姐吼，甲我讲，来，我甲你拍。啊，我手啊后壁100起来呢，我真正好足感动，我足感恩来讲，我终于可以付出一点点的心力，上来每一次，只要谁来关机，伊拢讲感恩哦。那因为我听久了之后，我觉得说，我何德何能让上人感恩？上人是在救我们的，这是我应该做。我做弟子的，我能尽一份心力，我一定尽一份心力哦。
1: 任何一个宗教，都是呢。对出者也是真和和，咱爱伊，伊自然都爱咱啦。任何一个宗教都共款啦，所以讲慈济人呐、啊，做慈济还要呢包容全天下。我定来讲。心胸爱开阔啦，然后心内爱有一句感恩，感恩，感恩呢。任何事、任何人啦，都会当真适应去付出。对人，咱爱定来给人感恩。伊回馈予咱呢，不管是欢喜呀、无欢喜呀，咱一定都是说感恩啦。因为呢，恶的予咱，咱甲转一个心态，就是善地善，予咱感觉讲哦，有这个代志哦。自我警惕啦，真正的佛法呢，是人生的真理、目的啊，所真多啦，生理、物理啦、心理啦，这只要有道理，这拢总是法吼。所以咱既然呢，爱接纳真侪法啊。都不是跟他讲哦，佛念念，所以咱爱相信的呢，是天下一切，只要有理啦，我们都要相信啦。就是基督有基督的道理，那这一贯道有一贯道的道理，不管什么道理呢。其实啊，对根究底就是爱，同款就是慈悲啦。佛教徒呢，就是拢讲慈悲啦。基督、阿拉同样呢，他就是爱，身体就是爱啦。所以啊，身体就是道理啦。咱。佛法呢，就是讲法，啊法呢，就是整体，法就是包容一切。所以吼，只要咱如规如矩顺法行啦，咱的身心啦，永远拢是伫法中啦。啊，既然充分的法，拢伫咱的身心里。呀，咱要搁再，搁有啥物缺乏呢？所以讲哦，我定来讲，啊，我这世人真感恩，从开始啦，走入佛门来，真正是吼，就是听规矩爱安怎，我都做安怎；那道理爱安怎啊，我都照道理行。所以一世人嘛，现在呢，就是讲道理给大家听吼， 啊，道理就是安尼，人人拢会晓讲，因为人人拢会晓行。但是有的人行啦，行了呢，人杂啊啦，人多啊，总是呢会感觉讲，我要行这条啦，啊，你爱对我行啦，勉强人对咱行，咱行的是对，但是呢，勉强人互人起烦恼呢，安尼都唔对。咱爱吼，你安怎样会当？该温温啊，穿温温啊，可以会当认同咱。了后呢，咱就讲，啊，你敢要对我安尼行？我行这条路感觉真顺，也条条都通啦。要行看卖咧无？欢喜伊就对咱行啦。啊，佫无欢喜呢，啊，咱嘛是佫较尊重。尊重到有朝一日说，我对恁行一个啦，安尼呢，可能永远都是咱的伙伴啦，跟咱斗阵行的人。所以，大家人今仔日做的呢，做的呢，咱随心如意。我要做的，我要爱跟大家人斗阵来去做什么？啊，我要对什么人？啊，我拢吼真随心如意，要对人，啊，这个人嘛来甲我带，啊，我要带人，啊，这个人嘛来互我带，这种呢，都有啦。这是吼最最永远的伴侣啦。这世人有正安尼安尼的因，共经一个福田啦。今后咱拢共同经过这地福田，所以讲吼，这区福田呢是咱生生世世永远爱敬的，因为呢人间呐、啊，人间呢是一个真久，拢是叫做劫啦，真长真长的时间叫做劫，吼、哦，现在啦。已经叫做末劫啊！世间啦、啊、人情啦、啊、伦理啦、啊，愈来愈淡薄啦，愈来呢人情世事吼、哦、愈混乱啦、啊。到甲讲吼，人人作业，人人顶顶啦，所以变成了讲啊，众生共业啊，所共的呢？就是恶业，咱咧修行就是要安怎样把这颗心照顾回真好。我发愿要过来，就是这颗呢善意好心。我发愿代代修行，代代度人间。咱若会当安尼，每一回来人间呐、啊，都是。很有价值，这叫做修菩萨道，这叫做呢如来本性。咱如来的本性，大家人有，只是咱吼代代这个点一个黑点，遐个打一个红点，五花十色啊，都是呢习气，乌红白青。就是安尼，十花五色，所以咱爱趁着行菩萨道。我等着这个嘛是会来带我好的，等着这个嘛甲我讲好的，这就是讲吼善法用持啦。我自然吼，我烦恼无明的心，啊，都那一直消一直消，这就是我爱过真济世啦。安尼呢，来结好缘呐，也来甲大家人共同吼修好行，这些行菩萨道，菩萨道在人间做人呐，咱呢都成为佛性，咱的佛性都清清楚楚，啊，这些成佛啊，所以讲吼、哦。 大家人要互相勉励吼。

0: 感恩上人开始在这段的师徒之间的温馨座谈，你是不是也觉得哇好温馨哦？如何能够贴近上人的心呢？上人向弟子们感恩，但我们也要想想我们到底有哪些是值得被感恩的呢？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以感恩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能够真的是要用一份谦卑的心，所以感恩尊重爱上人给我们的这五个字，其实真的也是幸福密码了。那当我们能够真正感恩的时候当遇到了别人的这个回馈正面与否，我们都是可以心存感恩，因为这一切都是可以让我们不断的去学习调整，那培养慈悲跟智慧，所以是否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感恩。那尤其上人也说了，天下一切这个每一个宗教啊，其实都是为了爱，也都是同样的慈悲。那只要是这样子，其实宗教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其实我们在接引的时候如何让对方能够认同，能够让对方真的是心悦诚服啦心甘情愿也愿意一起来同行，那走入这样的一个付出的行列，即使宗教信仰不一样也都是可以的。那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嘛。那所以当我们善法共聚的时候，还可以彼此互为善知识，那这样子呢，我们有的时候烦恼无明出来了我们也可以有人来提醒我们，那又或者呢，我们以法来相会，那当然这个法其实就是我们能够去真正依止的部分了。所以在不断不断的聆听上人开始当中，我们是否也常常在提醒自我我今天是否真的为自己的生命又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一些过程了呢？那我们彼此互勉，也祝福有更多菩萨一起同行菩萨道。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我们来分享的这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个不仅是有咖啡香还有美食很令人疗愈的空间。要介绍的是富有爱心店家，这一家店呢就叫做猫棒棒咖啡啦。那我们在今天呢非常欢喜邀请的有这个猫棒棒咖啡的主人。那还有三位陪伴的师姐，我们赶快来欢迎林飞、千金、雅琪还有文黛四位嘉宾，掌声。大家好，
2: 大家好，
3: 晚安。
0: 哇，真的是非常开心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呢有四位来到我们这里。那我们先来邀请林飞来跟我们聊一聊。为什么这一家店这么特别叫猫棒棒呢？听起来就有 cat 有猫
3: 有
0: 对不对？
3: 有 cat，
0: 是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还可以看到好可爱的喵喵的。
3: 对，没错。因为我自己在念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养猫。然后在毕业的时候我就想说有什么样的工作我可以带着我可爱的猫也一起工作。那我大概在进入社会大概十年左右，后来有一个契机，那我就选择了自己开店，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猫棒棒咖啡。我在开立这间店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希望有一个空间可以它可以吃饭，然后也充满疗愈感，那也可以把我的猫带过来， 然后也欢迎大家把他们家里的猫也带过来，所以就是所有的空间设计还有一些餐点设计都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很轻松自在在这里吃饭。对，那可以有比如说爸爸吃饭啊，妈妈在旁边喝咖啡，小朋友可能在旁边看猫，或者是他可以玩猫。对，让人家就是可以一家人都可以待在一起，然后也都很疗愈的一个空间。现代人其实压力都蛮大的，那也很多人像我们现在都知道说其实大家是不太想要生小孩，或者是生了小孩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让小孩子平静或者是在舒服的环境中，因为其实不管工作压力或是就学，像即便我现在自己有小孩子，有时候也是被老师你知道那个学业成绩追着打，你知道身为一个家长就我就觉得这压力太大了，下了班还要再盯着孩子的功课。那我觉得很棒一点是其实来我店里的客人我会尽量的就是在不管在空间上餐饮上甚至是整个环境的配置上，我都希望就是来妈妈带着孩子来，那妈妈可以有一个舒服的空间吃个饭喝个咖啡，然后但是他的小孩子并不会让他觉得困扰。对，小朋友可能安静的在旁边也跟着妈妈一起看猫，对，他会有一个很舒服的一个下午，妈妈她也得到了一个舒展，那爸爸可能应该也是可以得到舒展的啦，因为可能爸爸就不会被你知道妈妈就不会在旁边念。但是我觉得小朋友是其实现在人的家里不太养宠物，那小朋友也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空间，他可以透过猫咪他可以体验到所谓的生命教育也好啊，或者是怎么样跟宠物相处也好，让他对于小朋友以外的生命可以多一点点认识。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其实是我开店到目前大约十年来得到的一些小小成就，在日常开店的一些经验里面。
0: 这个猫棒棒这里看到的哈，除了有这么友善的一个疗愈空间呢、啊，因为虽然你很喜欢，但是有一些客人他还是会说我其实有点心理障碍的，
3: 是。
0: 但其实你是给他规划一个非常棒，而且是很友善的空间，对不对？
3: 是，我们有帮猫咪建造了一个透明的房间，对，所以在用餐的时候，猫咪其实是在里面的。就是你看着猫，猫看着你，你吃着饭，猫吃着它自己的饭啊、哦。因为像一般的猫咪咖啡厅，大家会理解成就是猫就会在你脚边撸来撸去啊，可能跳上桌啊之类类的。但我这边的设计，我会希望是吃饭可以好好吃饭，就像我们有时候在家里爸爸妈妈教的，吃饭就是专心吃饭。对，那我打造的空间是希望说，其实家长带小孩子来，你不用太担心，小朋友也是可以专心吃饭的，不会说吃饭吃一次再跑去喂猫哦，没有。对，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好好吃饭。那我们其实是有挪出一个下午茶的时间，大约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让猫咪可以出来，然后小朋友可以有跟猫咪互动的时间跟空间。对，那我们也不会干扰到正餐的时间，所以也就是说针对于很喜欢猫或者是他对猫有兴趣但是他太害怕猫太靠近这件事，他可以有一个缓冲的地方，他不会靠近。
0: 猫咪的玻璃屋他专属的高级套房，
3: 没错没错。对，你就看着猫在里面走来走去啊，翻肚子啊，它都不会靠近你。对，但是你可以享受猫咪很可爱的那个模样。
0: 是，所以你怎么样友善安全的保护客人，
3: 也保护好猫，
0: 对，这个就非常的重要。
3: 对对，
0: 所以在这个猫棒棒里面，它所营造的真的那个大家庭哈、哦，包含人跟动物，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0: 是啊，所以
3: 上有老下有，8岁到80岁的人，其实来应该都是算蛮安全的啦。
0: 所以在整个空间里面呢、啊，好像到处都是猫的意象，
3: 对。
0: 不管是展示的空间，或者是连墙壁，
3: 连墙壁我们都会，对，我们有时候墙壁都会放置一些跟猫咪相关的一些装置艺术，对，甚至有些小公仔，猫咪的小公仔，因为有些小朋友确实是不太喜欢会动的猫，或者是在呼吸的猫，所以我们就是店里还会有一些就是猫的玩偶啊，或是猫的一些小公仔，可以让小朋友他可以自己比较安静的在他自己的位置上玩着这些小东西， 对，他就比较不会这么的真的说来他一定要摸猫，没有，不一定。
0: 嗯哼，
3: 对，他可以，就我们是希望这个空间可以让大家就是变得很舒服，你可以慢下来，
0: 而且这里仿佛是一个画廊一样。
3: 没错，
0: 就要说到您的婆婆楚楚老师。
3: 我的婆婆，对，我的婆婆是一个油画家。对，她其实算是在地方上是小有名气的油画家，而且她画的画真的是非常厉害。所以当初我们在规划这间店的同时，当然也把他的画是希望可以有让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画。对，所以我们的店里人家一进来都觉得，哈，这是猫咖吗？这是艺廊吧。对，我就是想要让它变成一个让你很疗愈的一个艺廊。对，我不单单希望它只是一个咖啡厅，只是一个吃饭的地方，我希望你进来你可以满满的感受到被疗愈的。对，那这个疗愈感可能来自于餐点，可能来自于猫，也有可能来自于墙上的画。
0: 是，那的确啦，这个猫啊，其实宠物它也很通灵性的啦，都可以跟我们真的好像可以像家人般的对话。
3: 对，
0: 那所以呢，您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不仅是要让很多来到这里的客人感觉好像被疗愈到啊，甚至呢你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空间来展示什么叫做生命教育，对不对？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因为我大学就开始养猫嘛，那你通常养猫或者是养宠物，甚至是可能有在照顾小孩的人，其实你的雷达就会对于这种会比较敏感一点。那当我养了猫之后，我才会发现说，哎，其实路边有非常多的流浪猫，流浪狗。然后后来呢，会有慢慢的去接触这些议题跟这些的问题。那其实我一个人，我有我一个人的力量。那所以后来在开这间店的时候，我当然也希望把领养代替购买这个观念，可以慢慢的影响我身边的人，甚至是进来的客人。所以在我店里呢，我是有跟中途做合作。那等于说中途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小猫需要做送养，那我们这边也会协助他做送养的动作跟媒合的动作。所以我们这边的猫咪其实你这个月来跟可能下三个月来就会有不一样的猫。除了我自己养的猫之外，我们会跟中途会有一些合作，可能这个月会有两只橘色的猫，那我们可能就会在猫猫猫的粉专或者是 Instagram 里面去做宣传，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这边有两只猫是要送养的，如果你们家刚刚好缺一只猫，或是刚刚好缺两只猫，就这么刚好，欢迎你来跟他互动，那就是看有没有你的缘，然后就可以把它带回家。那当然带回家我们会跟着政府的一些规范走，可能会打晶片或是会做一些节育的动作。对，就是去推广所谓的认养代替购买这个观念。对，希望大家对于生命教育这件事情可以更重视。对，可以好好的对待所谓的我们的中途的流浪动物等等。对，
0: 的确啦，因为据我所知啊，一只猫如果没有结扎的话，大概两三个月就可以，
3: 大概六十天就可以生一窝。这一窝有可能四只
0: 而已，
3: 有可能四只到十二只。
0: 哦，十二只，
3: 对，所以其实猫猫跟狗狗的那个繁育能力其实是差不多的啦。对对对，所以像我们现在其实台湾已经进步很多，然后这个天然的观念其实大家都有在执行，我觉得是很棒的。但是我们还是偶尔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就是它可能不被发现的一些流浪动物，对，它可能需要援助，可能就是妈妈没有结扎，但是它就是一直生。对，那我们就是还是有很多中途是非常努力的再去做 TNR 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大家都很辛苦，但我们会希望说他们很辛苦的在做街边的流浪动物的 TNR 的这件事情，但我们不能忽略还是会有小猫，所以我们就是以猫猫猫咖啡它刚好有这个空间，我也刚好还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就是针对于小猫送养的这一块我会比较琢磨一点。对，
0: 是在用餐之外，我们也可以真的是对我们身边周围的这一些 动物哈、哦，多一份关心啊。你或许你没有能力去养一只猫，嗯、但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关心，
3: 对，或者是可以告诉你的小孩说，哎，其实社会上有这些问题，可以让小朋友就是针对这样子，他可以有更多关于生命的一些机会教育，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当你身边的人开始愿意理解所谓的生命的话，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会慢慢的被改变。
0: 嗯哼，对，的确哈。那所以呢，在猫棒棒里面哈，我们的确就是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友善猫的空间。其实在这边你们之前还有电狗，现在还有电狗吗？
3: 现在没有电狗了。
0: 现在没有电狗了。
3: 对、
0: 哦、所以不然的话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啊，猫跟狗遇在一起就是猫狗大战。但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并没有，他们是各自都安好，这样子。
3: 是的是的，
0: 就很特别。对对对，只是说猫真的挺多的。原来、哦、原来你就是有做这样的一个算是中途之家。
3: 对，算是一个微型的中途之家。对对对，我们就是、
0: 哦、那这样子已经多少年的时间了？
3: 从我开店到现在是今年应该是第11年，
0: 也真的是还好有家人支持哈、
3: 哦。对，真的很感谢我的家人无条件的支持我，
0: 不然的话有的时候，哎，如果不同调，其实做起来就会很辛苦。
3: 对，真的真的、嗯，
0: 有的时候就要花一点力气，
3: 对，一点力气跟非常非常多的体力。
0: 那还好你说有家人一起来支持、
3: 嗯、是
0: 啊、哦，所以从小孩子也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3: 没错没错，对，那可能我的小孩就比较辛苦，因为我只有生一个嘛、
0: 嗯、
3: 所以他可能一下课他可能就是要帮我照顾这十几只猫。
0: 哇，
3: 对，可能说哦，这只猫喂一下，那只猫可能便便要清一下之类类的。
0: 宠物友善真的是从自己的家庭开始来做起。
3: 是是、
0: 啊、刚好你的职场空间就是开了个猫棒棒、哦、复合式餐饮的。
3: 是，
0: 有喝咖啡啦，咖啡香啦，但是呢、嗯、不希望有动物的排泄香。
3: 是没有是没有是没有。
0: 所以呢孩子有的时候呢就要花比较多的功夫抓来这个当志工，这样
3: 免费童工
0: 啊、哦，免费童工。
3: 我这样会不会接到那个113专线？
0: 林飞，你刚刚的分享里面，其实让我们一直感受到哈，真的我们如何能够在每一个时刻哈，我们都对身边可以释放出友善的这个氛围。其实不管是来到店里的客人可以去感受到，然后这些宠物其实他们也一样，我觉得好像那个量子共振都可以感受得到了。所以你自己有这样算过从你这边这样子被认养的猫有多少了吗？
3: 我真的不敢算呢，
0: 不敢算。
3: 对啊，有时候一算就觉得哇，我怎么可以送出去这么多猫。对，因为我们大概平均每个月都会送出去大概两只。
0: 嗯哼，
3: 对，如果你去平均下来的话，因为有时候一窝来可能五六只，有时候可能一窝来可能就两只，不一定。对，但我们通常会把小猫大概照顾到它会自己上猫砂，自己会吃饲料，自己照顾自己之后、
0: 嗯、
3: 对，然后再做送养动作。对，有时候你去翻开那个认养的单子，就是我们那些认养同意书、
0: 嗯、
3: 就觉得说哇，这些猫咪都好好的，因为我们后续都还有在做联络、
0: 哦、
3: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些猫猫都还在新的家庭里面就是过着很爽的人生。哦，猫生。对，我就觉得说当初这么辛苦的照顾他们是有价值的、
0: 嗯、
3: 对。
0: 是，
3: 那他们其实有些还是会放假的时候会带他们的猫回来，虽然都不认识我了啦，说没关系，你们过得好就好了。对，
0: 这些猫已经忘记了这个，
3: 他们只记得新的主人，他们忘记我了。忘记我这第一位妈妈，只记得第二位妈妈。对，但是我始终觉得就是如果我愿意一直持续做这件事情，我可以影响我身边的人、嗯、或者是我可以影响更多的人，让他去觉得说这样做是正确的，是正向的、嗯、然后也可以让就是让这个城市或者是让我可以影响的人多一点点温柔，而他温柔在这个世代是非常必须要的，因为其实大家的生活步调都太忙了、
0: 嗯、
3: 我希望是我营造的空间它除了放松疗愈之外，那你可以在这里蓄积一点点的能量出去，用更温柔的态度去对待身边的人。
0: 嗯、
3: 对，就像我们的慈济师姐一样，对，每次来就师姐就说 你好，然后我就说哇，就是本来已经很忙在出餐，然后突然就哦，突然安静下来，世界什么事？对，我就觉得原来这是温柔是很有力量的一个，你要说它是一个词也好，或是一个态度也好，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力量，可以让我们就是被包裹住，然后你就觉得你是安全的，那你就会更有温度，或者是更有能量的去做好自己的事情。
0: 是，所以呢，这个是林飞跟我们分享哈，用温柔互相来影响啦哈。那所以人感受到了，猫猫们也都感受到了。所以呢，这个客人哈，他们可能就是刚开始 maybe 有的是来看猫，到后来哎也觉得啊、哦、可以认养哦，然后就因此就带回家了。
3: 对对，觉得可以认养，他就会走认养的程序。
0: 是，
3: 对对对，
0: 哇，真的非常棒哈、哦！来到您店里的这些猫，我想真的也是哎幸福的猫啦。
3: 我也很幸福，可以照顾到他们。
0: 是，
3: 对，有时候是缘分啦，就是一种缘分。嗯、
0: 是，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份缘哈、哦，真的是可以长长久久。所以呢，就是以不要再去购买了。然后可以用认养，所以有猫棒棒咖啡，然后呢有这么棒的一个空间，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欢喜啦齁。不仅是友善宠物，然后呢也友善亲子，所以来到这边用餐的爸爸妈妈可以把小孩哦也是放在一个安全的哎，围栏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放心用餐这样子。
3: 对对对，我看假日蛮多妈妈爸爸带小朋友来，可能真的就是带一下午。对，就是可能小朋友就会在旁边玩猫、然后家长就真的是很放心在旁边可能滑手机也好啊，或者是他做他自己假日想要做的事情、对，有时候看到这个画面我就觉得哦，好舒服哦，我开这间店真的是很有对，就觉得说我这么辛苦每天在做青酱做白酱，这都值得的。对，
0: 我觉得是一份这个初心的爱啦哈，那就很单纯，然后从自己因为爱猫，然后呢也把它延伸到自己的生活跟工作里面哈。那我觉得这个是也算是很幸福的方式、啊、
3: 对，是一件很幸福也很幸运的事情。对，就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是就是到目前都还可以持续的在做、对，就是也是很感谢身边的就是很多的贵人啊可以帮助我之类的。对对对，
0: 所以因为有贵人相助啊，然后呢哎，您也就因此加入了我们的富有爱心店家。
3: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的师姐们有时候也会来撸撸猫。
3: 对，撸撸猫撸撸我，关心一下我。我也是需要你知道被温柔对待的人。对，
0: 我就说他很像是一个艺廊嘛。所以我们的哪位师姐好像也有到这边来变成是一个音乐的分享会空间，是雅琪对不对？来，雅琪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是，我是福安雅琪、那时候大概是我们家小朋友大概十岁的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音乐老师在那边选了一个地方，他其实以前他都会选其他的地方，就是那是那个门诺的月桂兰厅，要不然就是郭子就这样子，因为他都有那个收音的效果嘛。那次他很特别，他跟我们讲说他想要带我们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哎呀，然后后来就是就是我们有先去看一下，然后就觉得那个地方真的很棒，就是说分享会成立的话，那就是有音乐餐点，然后小朋友很认真的在弄，然后我们也很享受那个感觉这样子。然后如果有小小朋友的话，其实就可以去玩猫。对，就是很安静这样子。
0: 是、哇，那看起来小朋友都非常开心呢，都着正式礼服。
2: 是是、
0: 在那里演出，
3: 那天就是一般的音乐演奏会的样子，所以小朋友都是着重装，说每个都是小公主小王子、我就觉得天哪好帅 哦。对，因为那时候老师跟我们说他们要在这边办那个就是发表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可以吗？然后老师说你这里很适合，就是后来活动办完之后我也发现说哦，确实是整个空间设计的关系、所以就是让小朋友的表演非常的顺利、然后整个活动也非常的圆满、对，就觉得、真的是太谢谢老师怎么会发觉我这边 突然觉得我这边解锁了一个功能。
0: 对啊，因为之前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这里是一个就是艺术品的展示空间，就像是一个艺廊，没有料到还是可以有这个音乐演奏发表会，那这样子感觉相得益彰啦，灯光美，气氛佳，然后人也对了，那什么都对了。好，所以我们也这个真的是看到照片里面每个孩子都非常专注的眼神了哈，那家长更是开心啊，能够这样子来展现，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雅琪要补充是吗？
2: 没有，其实我突然想到说，其实那天去的时候还有画。
0: 啊、
2: 有画有音乐有咖啡、然后有餐点，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氛围很好、家长也稍微聊了一下，那边虽然说听，但是我觉得那种氛围是很温馨的。
0: 是，所以呢猫棒棒咖啡的确也让花莲人那可以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可以有咖啡香，然后有美食，然后甚至呢有猫可以录一下。然后以后如果有一些音乐的演奏也都可以选择在这个地方同步来举行，哇真的是太棒了。那其实这样一路走过来，我想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一念心、那我们会彼此互相吸引嘛。那时候到底是谁跟您介绍说 OK 也可以加入慈济的富有爱心店家呢？
3: 那时候是因为有师姐来店里，然后她就说哎、就有看一下我店里的环境，然后那时候其实是很单纯的，他们就说哦，我们这边可不可以放那个爱心的竹筒、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其实这是一个帮助人的事情，就像我愿意帮助猫咪一样、那我就觉得说哎、其实是可以的、对，但也因为这个念想，我觉得说哎、其实你会开启很多的善缘，因为确实也是很多客人说哎、你这里有爱心竹筒哎、对，然后大家就是会因为这样子他们会更愿意来，然后就是做一些交流啊、等等的，
0: 是
3: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善念的一个传递、对，
0: 是那个爱是可以互相影响着爱的啦，
3: 没错，对，
0: 的确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那点滴爱心嘛，那就像您的、一份的力量，那来关心宠物，那其实慈济的爱心竹筒也是同样道理，就是你的一份爱我的一份爱汇聚起来就成大爱。
3: 对，就会变成一条河，它可以灌溉很多人的心。
0: 是，那这份的灌溉的力量，我想真的是需要大家一起共同来成就。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的现场有三位的来宾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这个文黛师姐来回应一下，听到了林飞这样子分享啦，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
4: 上次我到这个棒咖啡店的时候，其实我本来是一个蛮怕猫的人，对、但是那天在店里啊，也感受到那个他们那个猫真的都很亲近人，然后也不会让你感觉到害怕、所以我就觉得我听了的分享很感动的是，其实我对于你们对于猫的这个这一份的爱，还有店里给人家的亲子的氛围啊，我觉得很棒。那我就是觉得说很赞叹你们，那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其实走进这间店除了就是可能感受到这整个餐点啊咖啡之乡啊，那我觉得里面可能就是刚分享的很多内容，我觉得还有一份因为他们善待猫的这个部分，还有就是也祝福这边里面的猫都可以找到他们能够善待他们的主人，对，然后也希望除了这以外呢，我相信走进去的人也会被疗愈，这是对你的一个祝福，那也推荐大家来这间棒猫棒棒的这间来体会一下。
0: 来这里之后自己也会变得棒棒的。不是只有猫棒棒，人也棒棒。好，我们的千金姐姐。
5: 好的，我看到林飞哈、他心中满满的爱，而且他心中有爱，而且他善用生命去影响生命，而且他也盘点他自己的人生价值，然后去影响旁边的人，我觉得我对他很佩服，而且他私底下也会常常回到他乡下的母校去回馈关怀那些小朋友，是在偏乡，他这点让我很钦佩。那他的店呢真正有执行到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欢迎大家一起来，谢谢。
0: 哇，太棒了哈！我们都还不晓得这个林飞哈，还有回到自己的母校偏乡的小学，把自己的感受到的这个可能来自社会的这份爱啊，家庭的爱哈，然后你也把它带回去给需要的人，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个爱的流动了哈。那所以在生命当中呢，我们真的是不能够缺少爱，然后那个爱就是要用心感受哈。雅琪也分享一下哈，
2: 就是其实我在跟那个林飞聊的时候，他又跟我讲一段，我觉得还蛮感动，就是说他每个晚上他就会摸着猫，每只猫都会甚至摸了一下，然后跟他对话这样子。那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去安抚一个他可能受伤的心，因为他有可能是中途之家的猫嘛，对，然后可能安抚他受伤的心，但是也疗愈自己的心，那种感觉、嗯、我觉得那个是每晚的对话，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对每个小孩或者是猫小孩一样，我觉得就是需要，不管是大人小孩其实都蛮需要这一段的。我觉得这段陪伴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觉得他非常的用心，然后我有看到他的那个拼图，一只猫的拼图，然后我觉得那个猫的拼图就好像让我感觉到就是他在帮猫找到他适合的地方，然后让他的下半身猫身之后会更好这样子，祝福。
0: 哇，真的太棒了哈！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其实点滴就是我们多一份的关怀，其实不仅是猫或者是人都可以感受到那份有爱了哈。
3: 我其实非常感谢师姐，就是他们有时候有空都会来店里、嗯、对，然后就是会关心我啊，或是关心店里啊，或是因为自从0403之后，其实花莲的经济确实有比以往萧条非常多、嗯、对，我也就是有时候在工作啊或是在开店的时候，你势必是会感受到一些压力，不论是开店的、啊、或是你是在上班的。那我这边，我那时候是为了要打造一个让人家疗愈的空间、嗯、但是有时候其实我会忽略我自己也是需要被疗愈的那一个人，
0: 是，
3: 对，所以其实师姐他们来店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有人来关心我了那每天晚上会去摸猫这件事情，是我大概最近这几年有点算是告诉自己要去做一件事情，因为我知道生命它有长有短，就是在当你养了这么多只猫，或者是在你中途了这么多只猫之后，你会发现说，哎，其实有些猫咪不是像你想的说，哦，它可以活十几岁，它可能七岁八岁就拜拜了，即便不在你这边，它可能送养到新的家庭之后，它可能真的也没有年纪可以活得这么的久。有时候我算是告诉自己说，你要珍惜每天遇见的人，遇见的动物，遇见的事，对，尽量让自己珍惜，强迫自己变成一个习惯，去珍惜每一天，然后每一天你遇到的善，然后每一天你遇到的可能也有不好的情绪，但是你每天试着用你的善念去消化它，对，让你可以更有能量的去迎接明天。对，我觉得这是现代人每天都要为自己做的一个功课。但是我觉得师姐他们很棒的是，其实师姐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事业要做，但他们还是很愿意的用善念去影响旁边的，或者是像我们这些店家。对，我觉得很棒，很感谢师姐们。
0: 是，的确哈、哦，这几年真的花莲不管是地震啦、台风啦、然后呢就是在很多不安定的过程里面，真的是需要互相彼此修根啦，就是那个爱要互相支持哈、才有这个力量更勇敢的走下去。不过不管怎么样哈，只要有爱就会有希望了哈。那就像林飞说的哈，也是需要被温柔对待，然后在撸猫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断提醒自己要珍惜，对待，然后在撸猫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断提醒自己要珍惜。那这份珍惜彼此的心，我想真的在

0: 间隔3分钟、5分钟，对，主要是让自己静下来。你静下来，你才可以重新知道说，哦，我可以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做。对，我觉得推荐给大家这首歌的原因是在这边。对，他你要说他很好听，其实这个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对，但是我觉得他对我的想法是，他可以让我安静下来，好好的从第一秒听到最后一秒。对，我觉得这是每一首歌有每一首歌的魅力，那这首歌魅力在这边。对，那我在这边就是也要告诉就是所有的听众，其实温柔这件事情可能很难，对，但我觉得可以练习的，是可以练习的。对，
1: 是温柔其实没那么难啦，就是从林飞讲的练习，因为你有起步之后呢，其实生命当中也会回馈源源不绝的温暖的力量，柔软的心在我们自己身上，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给予身边周围的人。好的，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林飞还有我们三位的师姐跟大家一起共度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时刻，感恩哦。

0: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三分之一，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1: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2: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
3: 多。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4: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5: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0: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6: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0: 闹，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根据台湾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在六岁以下的小朋友，大概有98%都曾经感染过轮状病毒。
3: 轮状病毒在显微镜底下看起来是一个轮状的外形，所以称之为轮状病毒。好发是在冬季10月到3月之间。轮状病毒的感染途径主要是粪口以及飞沫传染，就是我们接触到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所造成的感染。那在粪口传染的话，主要是因为跟病人接触或者是吸入病人呕吐的飞沫所造成的感染。
2: 最喜欢肠胃道的两支病毒分别是轮状病毒和诺罗病毒。这类病毒传染性强，常见的症状就是上吐下泻。那要如何来辨别，才不会傻傻的分不清楚呢？
3: 两者的不同，主要第一个是在感染的年龄层不一样。轮状病毒主要是在5岁以下的小朋友，但是诺罗病毒它会感染到所有年龄层。另外，诺罗病毒它比较会造成聚集性的感染。只要是避免它脱水为主，所以要补充它的水分、糖分以及电解质。那另外一个要提到就是说，感染到这个病毒性肠胃炎，特别是家庭主妇的话，要避免帮家里的人准备食物，避免传染到。饮食方面的话，注意它的营养之外，另外建议吃的东西的话，主要是以少量多餐为主。再的话，避免一些多油或是多糖的食物，会让它腹泻的问题更严重。第二就是我们在吃饭之前，以及在接触病人之后的话，一定要做洗手的动作。第二就是漱口要清洗干净，避免生食。再就是在病人有呕吐的时候，他的床单、衣服要用漂白水做一个清洗。那在流行季节或者是在帮病人处理一些呕吐跟腹泻的分泌物的时候，记得要戴口罩。新生儿的话会建议他多吃母奶。另外的话，轮状病毒目前是有口服疫苗可以预防。

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一些故事看似平凡，却在不经意间悄悄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也让另一个人重新看见爱的力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您走进一场充满感动与温度的分享。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主题曲《很久以后》。去年11月，慈济北加州分会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慈善音乐会，舞台上灯光灿烂，歌声动人，但真正打动人心的往往不是掌声与旋律，而是每一位参与者背后那一段段真实而深刻的人生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当天活动新闻文稿的主编平瑜师姐，和我们一起聊聊在采访过程中那些让她深深感动的瞬间。从一位曾经迷失的孩子在陪伴中重新找到方向，最后回过头来帮助他人，到一位默默行善的志工用最平凡的方式一点一滴累积出不平凡的力量，这些故事也许没有轰轰烈烈，却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真正的陪伴，什么是爱的循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透过平瑜师姐的分享，走进这些温暖人心的故事。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平瑜师姐，您好，
1: 你好，平遥师姐，
0: 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鱼。
0: 哎，平瑜师姐好啊，想要请问您啊，跟您聊聊，就是慈济北加州分会在去年11月的时候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慈善音乐会，那当天的节目啊很精彩，有邀请到台湾知名的歌星前来主唱，那您呢是当天活动的新闻文稿主笔。听说您在采访参加的会众、投入工作的志工的时候啊，被他们的分享深深的感动，就想请问您哦，您的感动是什么？为什么会让你那么感动呢？
1: 慈善音乐会，我是三合一的新闻主笔啊，真的收获很多，那也很感动，很开心今天有机会跟大家聊聊这些故事啊。那在这次最感动我的，不是舞台上的灯光啊，还是歌声的本身，而是在每个人背后的故事。那在报道中，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位 Pedro 佩德罗他的故事啊，因为他让我真正的看见到什么是被接住的一个孩子，最后成为接住别人的人啊。那他在2008年，慈济志工进入校园服务时被遇见的。那当时呢？他因为一时的迷失犯了错，被安置在管训学校，也就是所谓的 special school。表面上看，他是一个需要被管教的孩子，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却没有方向，也没有被好好相信过的孩子。那陪伴他的当时是杨乾林师姐。那这段时间其实非常的不容易。Pedro 他家，家境本身就比较清寒，那常常就会饿着肚子上学。那师姐们会带去食物。那对他来说，这不是只是点心哦，而是撑起他一天的重要的粮食。他曾经笑着说。慈济最吸引他的就是免费食物，但这个背后，这其实是一个孩子们对温暖的一种渴望。那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啊，师姐们他们还会陪他面对一些很现实的一些困难，像是有一次为了这个巴士的月票。他曾经大热天骑了半个小时脚踏车到会所，然后还有一次，为了能够代表学校参加田径比赛，却因为没有这个制服而被拒绝。那是一群志工们临时一个一个帮他凑齐的这个赞助金，才能让他穿上制服站在场上比赛。那是有一天，Pedro 主动的跟乾林师姐说，他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他想要念书。所以，那这个小孩子其实是，当他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想要为自己负责了，也因为有人一路上的没有放弃他，然后之后呢，在慈济的奖助学金，还有有时候师兄师姐们还会为他课业辅导，一直长期的陪伴下，他一路就完成了高中，还进入了大学。然后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好像只为自己好，而是选择再回到社区来回馈。然后他还去做了慈济义诊的西班牙语翻译。
0: 哇！
1: 帮助很多跟他相同背景的孩子。那在这次音乐舞台上，他说了一段很让我动容的话。他说：“当年我对自己没有信心，是你们相信我。然后现在我想要回馈这份爱，去帮助那些还不知道自己需要帮助的孩子。其实。” 当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这股爱的循环。那我感动的地方就是这里，因为慈济不是只是一次的帮助，而是用长时间的陪伴。那他的故事，Pedro 的故事，就是一个真正手心向上，最后成为手心向下人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所以，在这次音乐会报道中，这就是让我最动容的一段故事。
0: 真的耶。其实说这个孩子他运气很好，可以碰到慈济哦，但是他自己也有那个上进的心，所以慈济也才能有办法一直帮助他哦，所以也就是改变了他的生命哎。所以啊，真的，您说还好有像您去采访了，写了这段报道，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故事，也可以激发更多人，所以这其实是做一个报道的一个人的重要角色，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美善故事传给更多人。
1: 是，那除了他的故事哦，还有另外一个很感动的感动的人，他是新发愿志工张小青，他当时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他是其实是非常的，他其实不太想要马上就答应说让我采访，后来我是就说，哎，其实你做这些事情，你是需要被人家。就是
0: 知
1: 鼓励
0: 道，
1: 的，对，知道的。那他分享的方式非常的平实，然后一点都不刻意。他说，他在有一天送药师经的时候，佛陀对文殊菩萨的一段开示触动了他。那内容大意就是在说，众生往往因为舍不得放不下，而让自己受苦。那他突然意识到，哎，原来舍不得给出去，其实也是在困住自己。
0: 哎呦，真的！
1: 然后后来他参加了慈济的岁末祝福，又刚好知道有慈善音乐会正在募款，他心里就有一个念头，他想尽一份心力。哎，可是他觉得他没有很多钱呐，那怎么办？行善呢，是靠愿力。如果对他，他就觉得说，哎，他如果真的想要捐1000块，那不如靠自己啊，一点一点的去完成它。所以他就慢慢这边算一笔账，他说1年52周，每周存20块，哎，就可以完成这个愿望。他没有说什么太大的道理还是怎么样，可是他就是安安静静的去做，哎，真的就一周一周存下来了。他后来还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行善没有那么困难啦，也没有说好像说金额的大小，只要你愿意去做，其实那一念心就很珍贵了。真的，真的，对，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故事我写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你看起来它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也没有说好像惊天动地啊，有英雄去牺牲自己还是怎么样？但就是因为这样，反而让人家觉得，诶，原来我也做得到。哦，很多受访者并不觉得自己很伟大，但当你静静听他们说，才会发现每一段付出其实都非常不容易。那我作为笔根，就是在写文章。我也常常也我真的在学习，也是提醒自己说，不要把文章写得多华丽，而是真实的要呈现一种真诚，然后让读者他可以看见，原来平凡人也能做不平凡的事。那每次我在写完稿，我都不会觉得说，哎，我觉得自己不是说完成一篇文章，而是我常常都会觉得这些故事，我会重新的被洗礼一次，被滋养。
0: 你讲这些也很感动哎，所以其实你在做采访写稿这个过程中，您自己是受惠最大的了哈。而且我们的人文真善美之功真的很棒哎，可以帮这些这么动人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 真的很棒，很高兴有你们呢。那我在想，还有请问过你哦，是什么因缘您会加入慈济呢？
1: 我和慈济的因缘其实要从2005年说起的。那一年我从台湾嫁到美国，然后真的就是从一个刚到美国生活的台湾媳妇，因为我的先生家人他们很早就移民来美国，但我的婆婆已经是投入慈济的志工。那
0: 哦，
1: 刚
0: 真
1: 到
0: 的
1: 美国的时候，对，我婆婆非常的贴心哈，那个时候她常常就会带我外出走一走，熟悉一下环境。那也因此，我有机会跟她到旧金山参加一些社区会所的一些活动。那慢慢的，我才接触到慈济。那时候对我来说，慈济是一个非常温暖、有人情味的地方，但还没有真正的走进去啊。那后来我生了小孩，那我两个小孩都上Cupertino 人文学校啊，也因为这样开始更频繁的走进慈济，那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啊，甚至常常会有手语、金藏演艺啊，我都会去参加社区的活动，做一些志工的服务这样子。那一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单纯，只是来帮忙哈。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慢的发现，诶，瓷器从来不是要求你成为多厉害的人啊，而是在就是鼓励你用你自己本来就会的事情去帮助他，利益他人。就是在随着生命中都有不同的阶段嘛，那我就会开始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那我能为别人做什么吗？哦，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于是我就决定参加见习培训。那在2021年，正式成为受证委员。那走进来之后，我更深刻的体会到，其实慈济给我一个很大的空间，让我把自己的经验，就是慢慢的去转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那不论是我在写活动报道啊，或是在社交教瑜伽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因为我在教瑜伽，就是社教也邀请我来协助社教的一些文宣，还有一些推广的事情。那其实我一开始不会，只是纯粹一个想要帮忙的一个心态。很多原本不会的事情，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学的。那包括剪辑影片啊，做一些简单的自媒体内容，都是一边做一边学。所以回头我再看，我会觉得说，诶，慈济不是改变我要成为另外一个人，而是说我可以勇敢的去把我原本拥有的能力，只是再拿出来，然后去付出。所以这就是我在做慈济，就是很珍惜的一点。
0: 你加入，刚您说加入了多久？
1: 2005年认识慈济，可是真正女儿4岁嘛，那应该是14年，
0: 那也很久。
1: 对，从一个欢喜事工，然后2021年受证到现在。
0: 对呀，而且你还是承担过这个协理组长，叫协理组长是很接地气的一个工作啊，你要带着所有组员一起往前冲，一起投入。你可不可以谈谈你在当协理组长的一些感想而已？因为你得带头大家一起做，然后关怀呀、陪伴啊，有没有？
1: 其实，在承担协力组长的时候，我学会的最多的是怎么样去陪伴。因为在你说协力组长，他最重要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法亲关怀，还有接引新志工。那我这一路我学到的是，不是说要怎么样去带人，而是说要怎么样去倾听、聆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位 志工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工作，还有人生不同的阶段跟状态。那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是好像我有空来做慈济，不是这样子的。只是说，所以我能做的不是要就是好像大家要配合，而是说帮助每个人找到愿意走下去的位置。对。那当我在接引新志工时，其实每一个。我相信每个在做慈济志工的人，我觉得真的是要有一点福报，你才能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就觉得我都心存，我真的很感恩，我有这个机会去接触到这些新志工，因为他们就是菩萨，新菩萨。但我一直提醒自己说，要让他们一走进来就觉得，就感觉到，哎。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大家庭，就好像我当初走进慈济的时候，不是压力，而是一种安心。那我们也不是给人家标准，只是就是陪伴他们。那当志工慢慢了解慈济，也认同慈济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就会自己选择留下来，他就会在这个团体中找到一份。稳定力，还有一种喜悦，慢慢的就会成为慈济真正的大家庭的一份子。所以对我来说，其实这样的陪伴，它本身就是一种学习。
0: 哇，你好棒哦！那所以你做过医疗志工，你在社教帮忙做一些文宣，你也当瑜伽老师，那你也
1: 嗯哼。
0: 我们真善美写文章的，还有呢？
1: 就是社区，就是
0: 哦，
1: 社区承担一些工作这样子，
0: 啊，协理组长哈，
1: 对。
0: 哦，很丰富哎。
1: 所以就是一路上面，其实真正利益的是自己，因为你可以从中学到好多东西，同时也可以因为学到的运用在生活的种种方方面面。
0: 你在这么多年在慈济成为志工哈，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或是哪一个人让你印象深刻，特别深刻，而且让你特别感动的呢？开启了不同的想法或者一些经验之类的。
1: 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有什么能力，我可以来付出。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教瑜伽。对，教瑜伽。那对我来说，瑜伽和做慈济它是同一条路。就是我一开始学习瑜伽，其实只是为了自己。好，因为当时候我的生活压力还是种种，我需要一个方式让我的心安定下来，所以我去教瑜伽。那在社教，我在教学的当中，我碰到了一位学员，他跟我讲，他常常就是会心放不下来，可是每次。下完课之后，他都会觉得非常的放松，好像就是心整个人静下来了。那这一点，他这句话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回馈。
0: 对呀，对呀。
1: 对，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在提醒人，要怎样回到当下，要照顾好我们的身心。那运用对我来讲，运用瑜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那我看到很多学员，他不是来学动作，而是来找到一份安心。那我能陪伴他们慢慢找回身体的力量之外，其实我这个也是在学习的路上。后来我成为瑜伽老师，对我来讲哦。不是说站在前面好像要示范给大家看怎样做动作，而是我希望说我能把我学习的历程转化成一条给别人也可以继续走下去的一条路，让这个身体可以慢慢的回来，然后心也可以慢慢安住下来。
0: 对。然后我记得您有教椅子瑜伽，对不对？因为
1: 是。
0: 你是这个，我记得你好像是不是说你特别是体谅到，因为有很多年纪大的，所以你觉得他们应该用这一个方法。
1: 是因为我当初设计椅子瑜伽，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像是上班族啊、初学者啊，还有一些长辈，因为他们可能很想动，可是却不知道怎么样开始动起来。那他们可能也怕会受伤啊，所以椅子就给人家一种安全感，在安全的状态下可以一起练习，然后也可以很安心的活动身体。那我的教学方式就是能够循序渐进的来做一些体位法，增强他们的肌力。好，在同时，其实做这些运动呢，也可以提升平衡感还有稳定度，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也会在课堂上面，透过配合呼吸，还有瑜伽的体位法，就可以训练他们的专注力还有觉察力。就是希望说，可以让心安静下来。我也希望，椅子瑜伽传达的不是说，哎，你做不到什么，而是说，哎，你现在在这样就已经很好了。只要你愿意坐下来，愿意呼吸，然后愿意慢慢的动一点点，这本身就是对自己，照顾自己最好的方式。那牙医助理的工作就是在协助现场看诊的工作。那有一次在义诊，我遇到了一个墨裔的家庭，他们的成员很多人，他们因为经济困难长期没有办法负担医疗，还有牙齿的治疗，再加上缺乏相关的牙齿保健知识，所以他们一家人来到义诊的时候，他们就每个人都来看牙嘛。那其中这家人有一位年纪大概是高中生吧，他的个子很高，身材就是属于那种比较高大的。那他走进牙医大爱车的时候，很明显他非常的紧张，很害怕。那我记得很清楚，他一坐下来，双手就是紧紧的握着，全身很僵硬的样子，那就连嘴巴他要张开的时候都会是很紧绷的状态。那种紧张不是好像对牙科治疗的恐惧，它比较像是那种长期没有被好好照顾到的一种防卫力这样子。那我们就很有耐心的陪他聊天啊，安抚情绪。牙医师他也一步一步的向他说明整个要治疗的状况。那当他紧张慢慢放下来，我看到他身体开始松动，然后表情也不再那么害怕。他看完整之后，结束之后，他露出了一个很腼腆却有很真实的一个笑容，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才就是体会到，在慈济医疗义诊的这个意义，不是说要治疗一颗牙齿，而是要让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我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好，因为那个时候我明白说，我们不论在慈济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只要站在需要就是需要人的面前，我们就是用心去陪伴，然后去服务他，那自然这种力量就会发生。那也这也就是我在做志工过程中最感动的其中一部分，因为实际做的不是只是给物资，而是把尊严还有安心、希望一起交给对方的手里。
0: 那像您有2个小孩嘛，然后你又在教瑜伽。 又当志工，你可以平衡到家庭跟志工之间的这个，会顾得了吗？
1: 我很感恩哦，我先生其实在我做慈济还非常的支持我啊，所以有时候他是可以让我有时候就是出去，其实慈济是需要一点时间，你需要时间安排的。那在顾及孩子跟家人的时候，还好我先生他也在帮忙我这样子，
0: 所以他全力支持你就是了，让你去做。
1: 对。
0: 哦，那真的很幸福哎。哦，因为有些想做志工，可是家庭有时候情况不允许。
1: 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要先真的要先把家庭顾
0: 那
1: 好，
0: 对，是
1: 你
0: 是。
1: 才能安心的做好自己。
0: 那对，那本分应该要，一定要的。对呀，对呀。你的人生规划，未来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计划吗？
1: 我其实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我就是只是想把每天的日子过好，然后把眼前该做的事情做好。因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就是用现在我有的能力去付出嘛，不管是在做志工啊、做服务啊、教瑜伽啊，或是只是好好听一个人的故事，我也希望说自己能够一直保持一份就很柔软的心，然后跟觉察的心，因为当我们生命中阶段不一样，有变化，我还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不逃避，能够安住当下，这是我正在学习的，然后就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至少如果有一天我回头看，我可以很安心的说，诶，我有认真生活，这样就足够。
0: 对呀，对呀。那现在孩子也小，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将来他们都大了，当您变空巢的时候，有想过计划过吗？
1: 还没有想到那么
0: 对呀。
1: 远，不过我刚才其实一直在说，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我就去，就去面对，没有想那么多。
0: 就是每天把每天该过的日子好好过完哈，不错哎。你知道跟您这样谈了之后，才知道你有些想法。采访你也让我学到东西，
1: 感恩，
0: 真的真
1: 哎，
0: 的。
1: 聊时期，对，对我来说，同时在慈济社教担任瑜伽老师，其实和做慈济是一样的事情，因为它本质是一样的。那瑜伽还有慈济都是在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回归我们自己，回归到当下。当我们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的时候，你要学会怎么样去培养止、培养观。然后也是因为我在学瑜伽，我才知道其实这也是一种培养对生命的一种观察。然后它虽然表面上只是好像透过身体去来锻炼，其实它也是一样，像慈济一样是透过行动。那在社教的瑜伽教室，我慢慢发现很多学员来到教室，他并不是为了要把动作做得多标准、多漂亮，而是想找到一份安心。因为有些人身体可能不好，或是说因为有些人年纪渐长，有些人就是乘着可能生活的一些压力种种，我们虽然看不到，可是有些人就是会，因为我有时候就是这样，因为我本身就是这样，我需要一个放松的一个方式，那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可以慢慢呼吸、慢慢动、被温柔对待的一个空间。所以有一次，那有位学生在课后跟我说：“老师，我来这里不是因为我可以变得很柔软，而是我在这里我不用勉强自己。”就是因为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知道说我找到的不是一个 他要来，不是说你只是学习要怎么样做瑜伽、做运动，而是一种被接住的那种感觉，然后能够陪着他们慢慢找回身体的力量，还有对自己的一种信心。对我来说，这就是我最感动，也觉得我在教瑜伽一个很好的一种回馈，因为我不需要去说什么，只是去陪伴他们。然后陪伴他们在最安全的状态下，同时也可以观察到自己，看到自己。
0: 哦，所以这也是你在教的过程中自己得到最大的一个收获哈。
1: 是。
0: 今天哦，真是非常谢谢平云师姐能上我们大爱之音接受采访，谈谈她自己的生命历程的一些回顾哦，我们也获得很多很好的一些资讯哦，谢谢你哦，感恩您，平云师姐，
1: 感恩您，平遥师姐，感恩。
0: 感恩。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早点回家》的主题曲《回家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dai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子们恭请上人见证南毗尼慈济园区以及佛教慈济学校开学。弟子们会守志奉道，信愿行，人才培养，弘师志，回馈佛乡，传正法。
1: 真是感动啊，感动各位菩萨、心马菩萨、各位菩萨远途而来呀、啊！我真的是很感动，看到尼泊尔慈济人呐、啊，花了这么多年才能呢，现在此刻在净思堂里，大家好整齐哦。前面一排呢，看到了这出家的师父们，那其他都是呢人间菩萨，通称为慈济人。那感恩呐、啊，尼泊尔现在当场的菩萨，那从国外专程呢来到尼泊尔来见证了师父多年的心愿，你们呢也是完成师父的心愿，你们也出钱出力呀、啊，用心用爱，从动土的那个时候你就开始了哈，现在看到了。看到工程已经完成，道场呢已经整齐了，也看到了教育事业呢也已经看到了，师生也在场了，大家都许一个希望的未来，这一群孩子呢都是未来的希望，也是尼泊尔呢未来的希望，也是要接过去佛陀2000多年前对尼泊尔的希望。我们呢都看见了希望，希望呢是现在在场的各位呢，我们呢已经用心用力把它建造起来了，建造起来才是起步哦。未来，未来，我们还要看它茁壮起来，还要看到他们在发挥啦，衔接佛陀时代的希望，所以佛陀的希望。我们来接我们的希望呢，要再传承当地的菩萨的希望，精进传承下去。你们现在整齐的整齐的、哦、坐在庄严的殿堂，那庄严的殿堂呢显示了无限量的菩萨，你们就是菩萨在回归佛陀的故乡，真的真的是、哦、代代相传、啊、感恩、啊、千言万语、啊、都是说不尽。我刚刚已经呢按钮了，那这启用啦、啊！我在我面前的灯啊，一盏盏的都在我这样的一按钮都光啦、啊。在尼泊尔佛陀的故乡，人人的心念心的灯光呢、啊，也已经都亮起来了。那、啊、 感恩啦、啊，感恩各位菩萨成就好道场，感恩各位菩萨那灯灯相传呐、啊。当我按下这一钮，我的心一个念头，人人心灵的光都亮起来，人人心印到了佛心，佛心佛光印在你的心啊，我们人人呢都已经印上了佛光了，尤其是现在尼泊尔的每一位已经那样贴近，脚踏在佛地了，那面向了佛陀的故乡，你们的前面啊也有佛菩萨以金色呢一模一样的雕像呢、啊、有佛陀的像，有观世音的像，有地藏菩萨的像。地藏菩萨的像呢，我们人人心中要发一个愿，地藏菩萨的心愿，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这就是地藏菩萨的愿啊，还有观世音菩萨的愿。观世音菩萨他本来已成佛了，他就是过去正法明如来，观世音菩萨过去的名称呢，叫做正法明如来。他为了要度化人间众生，他呢又发愿来到人间，他称观世音菩萨。观就是要观天下众生苦，所以呢，天下众生苦，他发起了慈悲心，入世要来度人。所以呢，现在观世音，过去是正法明如来，现在称为观世音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家家观世音啦、啊、火火弥陀佛啦、啊、所以他还把佛法带入人间啦、啊、期待呢家家户户啦、啊、都可以呢因为持戒走路回归佛陀的正法，需要呢观世音菩萨进入家家户户去、哦、所以呢家家观世音、啊、那还有地藏菩萨，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啊，人间苦难偏多，地藏菩萨不畏惧苦，所以呢他甘愿啊走入人情嘛、啊，哪怕进入地狱呢，他都愿意呢站在地狱门口挡住了，总在地狱门口挡住了众生不要走进地狱来。

间，这都是观世音菩萨的愿呐、啊。所以呢，你们现在面前呐、啊，有释迦牟尼佛，有观世音菩萨，有地藏菩萨，在你们的面前哈、哦，期待他们的教义啦，安住在尼泊尔，期待你在尼泊尔的菩萨也可以接地气，把这样的慈悲以爱关怀众生可以带进去，真的很感恩心马菩萨长期呢在尼泊尔啊，你轮流去哈、哦，真的是感恩呐、啊！相信大家也都很欢喜，那你们的辛苦啦，化为呢名副其实的幸福，已经把佛法完整的带回尼泊尔啦。感恩感恩各位菩萨，也请你们在当地呢也都牵引当地人、哦、这都是我最大的期待。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心愿的片尾曲《志愿的力量》。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心愿》片尾曲《志愿的力量》。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今天透过平鱼师姐的分享，我们听见了一段段看似平凡却充满力量的生命故事。从被帮助的孩子成为愿意付出的人，从一点一滴的善念累积成改变他人生命的力量。我们也看见，其实行善不在于能力有多大，而在于那一念愿意付出的心。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需要等到准备好才开始，只要愿意在生活中多一点关怀，多一点陪伴，就已经在为这个世界种下一份善的种子。感恩平鱼师姐今天的分享，也感恩每一位在不同角落默默付出的人，让爱得以流动，让善的循环持续发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

0: 嗨，大家好，我是 Ada， 欢迎今天呢有青年才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欢迎这位青年才俊做个自我介绍。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物质一的江鹏毅。
0: 还在一吗？
1: 啊，物质二，不，我忘记了。过一个暑假，大
0: 过了个暑假呢，
1: 还是觉得自己是一年级。
0: 对，你可能心都还留在印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哦，之前有听过我们其他节目的，应该听到说我们有位同学啊，就在我们慈济大学，应该是校园男神了，运动健将，非常非常的诶，要造，很会跑啊，也是慈大最速男，跑最快的，1500公尺跑最快的哈。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他有一个壮举，就是暑假期间呢，跟着印度的一个学长。回去了，去当印度人了。好，我们如果没有听过，可以简单听你讲一下为什么要去印度，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哦，我们去印度是为了做长距的选手常会做的高地训练。
0: 嗯哼。
1: 然后这位印度人他是我的，就是在学校遇到的跑友。
0: 哦吼。
1: 对，他是医科博的学生，叫 Miran。
0: 是 Miran。
1: 然后他就带我们去他熟悉的家乡去训练，这样子。
0: 哦。他其实听说之前也好多年没有回去了。
1: 对，因为疫情的关系，他好像4年没有回去了。
0: 是被你督促到想回家吗？还是一拍即合？我刚好要走，你也跟我走，这样子。
1: 没有，他就刚好回家看一下，因为他在家里只待。我们 上山之前，他一天都没有在待在家里，就我们就马上去山上了。
0: 这也太狠心了吧！妈妈都没有看到他。
1: 对，最后一个礼拜才留在他的家里面而已。
0: 这样子相处了一下，这样子。
1: 对对对。
0: 而且听说你不止跟着去了，你也把哥哥带走了。
1: 对，就是他是跑马拉松的选手，
0: 是
1: 叫江鹏伟，是我的哥哥。
0: 是。
1: 然后他这次上去的目标主要是在10月的全国运动会。
0: 哦，刚好要需要做一个异地训练的哈，高地训练。
1: 对。
0: 啊，两位都是职业选手了，应该是哈。你也参加过什么运？
1: 全大运。
0: 对，全大运。然后现在他要参加什么马拉松比赛？
1: 全国运动会。
0: 全国运动会，你没有参加全国运动会？
1: 没有，我报教练的名字。
0: 哦，你是他的教练。
1: 对，我报。
0: 还有弟弟当哥哥教练这回事吗？照理说应该是爸爸当教练，不是，爸爸也是这方面的选手，对不对？也是跑马拉松。
1: 对。
0: 之前我们也曾经有机会跟他跟爸爸聊了一下，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听到爸爸的声音啊。
1: 好，
0: 应该有机会的啊。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既然人都到了印度了，应该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了哈。那训练的过程，其实计划赶不上变化嘛，应该一直在变化，对不对？
1: 一直在变化。
0: 哎，原来想怎样，后来怎么样，最后怎样，这样来讲一下。
1: 原本想要照样造句吗？大概就是刚才去的时候觉得啊，好凉，好舒服，
0: 哦，
1: 因为那边的平均气温。大概只有14度到17度之间，
0: 是哦，舒服。
1: 然后相比台湾的话，可能30到35度吗？
0: 对啊，没有，我们这里快热到快40度的体感温度，
1: 体感对，体感到40啊，那边体感可能更低，可能10度左右吧。
0: 嗯哼，
1: 对啊，所以在那边就很凉。然后刚开始去的时候就觉得高山上面也没有，就是第一次、第二次觉得特别累。跑起来特别累，后面就很快就适应了，所以就跑很多。
0: 嗯哼。
1: 然后中间有一段就是，很觉得太舒服了，所以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0: 是。
1: 那到后面就有点练过头，然后呢，喝到他们的饮用水，他们自己的饮用水不是我们自己烧的。
0: 是。
1: 然后我哥就中间就肚子不舒服，
0: 水土不服。嗯哼。
1: 然后我的情况是我们总共去10周，那最后1周的时候可能胃太想家了，
0: 嗯哼，
1: 吃什么就拉什么，
0: 哈，
1: 而且是已经是最后一个礼拜了，
0: 是，
1: 然后是我知道我要下山了，
0: 是，
1: 我的肚子就好了，
0: 哦，
1: 我一下山我肚子就好了，
0: 思乡病，
1: 对，思乡病，
0: 一共待了几天？
1: 总共这样子下算下来大概是70天，
0: 70天，
1: 对，
0: 哇，2个月超过呢，
1: 2个月半。
0: 哦，其实印度大家看起来，可能我印象中来自宝莱坞他们的影片啊，
1: 对，
0: 我们都没想过去印度，直到印度现在人口世界第一，对不对？
1: 对，是啊，
0: 狼灰熊贼。
1: 对，没有人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说他不知道以前，他觉得这个我们去的地方叫乌提，
0: 是
1: 他不知道乌提现在人竟然这么多，
0: 他是离开
1: 他说以前就是一个感觉这是非常一个大自然的保护的区，然后现在整个山坡上面都是住满的人，
0: 哇。
1: 对，
0: 竟然呢在暑假期间哦，待留了快10周哦，2个多月的时间都留在那边，还带着个歌曲训练哈、哦，还有一个印度的学长，这样回来之后，想必哦非常非常的，这样讲能力加成吗？毕竟是经过一个特别的高地训练了哈，有没有马上去参加比赛，然后去验证一下到底你的计划有没有成功？有没有？
1: 有啊，我们9月17的时候要去，就是参加了GAMI的半程马拉松，
0: 是，就是一个赛事就对了。
1: 对，它是一个赛事，但是还是以训练的角度去跑那场比赛。
0: 哦，所谓老师常说的以赛代训。
1: 对，以赛代训，然后跑起来。感觉没有变得比较轻松，
0: 反而退步了。
1: 也没有退步，因为是训练嘛、嗯
0: 啊，
1: 所以不是拿出
0: 没有说一定要打跑到什么样的成绩就
1: 对
0: 了，對對對，没有设定。
1: 有设定，但是不是那个突破自己最佳的，因为它是训练嘛、
0: 哦。对对对，
1: 训练的时候就没有必要说一定要突破什么，
0: 但是还是带着期待的。
1: 对，
0: 可以看到一
1: 对，你还是会希望说，哎、欸，是不是可以跑得比用训练的方式就可以跑得比之前还更快？
0: 是是，
1: 但是大概是用自己80%到85%的这种力量去跑，大概是比自己最佳慢了3分钟左右。
0: 哦，所以你们是觉得这成绩是有点失望了？
1: 是有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没看到而已，
0: 还没看到，
1: 因为。
0: 刚回来嘛，
1: 刚回来，现在来算的话回来差不多4周而已、
0: uh-huh.
1: 而且但是我们去
0: 印度
1: 10周、
0: uh-huh.
1: 就我觉得要想是说你其实有一个理论叫做reversible series， 就是你练多少它就你要多少时间它才会回来、
0: uh-huh.
1: 所以假设我去10周，那应该在这后面的10周才会慢慢的见到效果、
0: uh-huh.
1: 你去越久应该是它那个效果会延长的越久，
0: 有个适应的过程吗？
1: 对，有个适应过程。
0: 你看你在印度这个天气那么好，那么凉爽，一回到台湾马上那么热，这个温度差了10-20度，
1: 对，反而会觉得在台湾怎么那么累，
0: 嗯，
1: 在台湾还觉得更累，
0: 太胖了，很累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效果没有那么一击见效。
0: 我是听说甚至你们的那个 Mirren 还没有完赛呢。
1: 对，他那个是
0: 另外一个赛事，
1: 那个是田径赛，田径赛没有完成、
0: 啊、他没有完成。
1: 对，但是半马他前面跑得很快、
0: uh-huh、
1: 然后后面就也慢慢跑才把他跑完。
0: 哦、也很辛苦。
1: 对，跑得很辛苦。所以其实那时候在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一种期待，
0: 是的，
1: 然后都会有一种期就是信念，会觉得哦应该会跑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最终还是要看长期来说它有没有影响到你、嗯、
0: 而且很多客观因素嘛。
1: 对，
0: 像那个你刚刚讲的 GAMI 的比赛，温老师说他在 GAMI 的那个你们的那个 APP 里面可以看到你们的成绩、嗯、他说哎、欸、怎么会这样，他也是带着期待这样子。
1: 哦，没有，可是我们本来就没有说要去破个人最佳。
0: 对啦对啦，但是就像你说的他是有期待的，想说哎、欸、他会不会有些哎、欸、让大家、哦、这个哎呀果然训练这个有成效那种感觉哈。
1: 我觉得成效是一回事啊，然后、啊我在高地的时候其实也有看到人，那时候刚好是7月是那个环法赛、
0: 嗯、
1: 然后环法赛最有名就是他有一个上一届的环法赛的冠军是、啊、上上一届他是只有22岁、
0: 哦、
1: 然后呢他的教练出来讲说高地训练很重要、
0: 嗯、
1: 但是高地训练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把一个人毁了。那时候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很担心说我们会不会、啊练到自己太，
0: 他没有说为什么吗？为什么会把一个人毁了？原因在哪里？
1: 他说原因是，其实他讲这句话，他其实是要去阐述说，在高地上面的训练要非常非常的个人化。他是想要讲这件事情，
0: 是是是。
1: 但是他说为什么会把人毁了？可能是因为环法赛，他其实有不同性质的选手。
0: 环法赛法国的那個
1: 对环，就是他们会骑一个脚踏车环一个法国
0: 哦，
1: 然后它是一个连续的比赛，
0: 嗯哼，
1: 所以他一个车队里面是10个人，那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工作，
0: 嗯，
1: 所以每个人的强项不一样，有人擅长爬坡，有人擅长冲刺， 有人擅长、
0: 他们算接力就对了。
1: 不是接力，就是如果今天是有人擅长爬坡的话，那他必须在前面带一个主将，主将就是他最后总成绩是最好的人、他要必须帮他破风，
0: 是
1: 那、
0: 破风，
1: 那冲得比较快的人他应该去干扰其他的选手、让这个主将可以用比较快的时间完成总成绩。
0: 好专业的比赛，
1: 对，所以他
0: 是团队就对了，
1: 他是一个团队的、所以他在讲说在高地训练的时候你要依据他的不同的性质安排不同的课表，
0: 是
1: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讲说团队训练其实是要大家跑一样的吗？
0: 是
1: 还是要各练各的？
0: 但是你决定带大家去高地训练的时候你已经做好这些准备了吧？
1: 对，所以我的想那时候我听到的 我当然想法其实一定是各练各的，
0: 对，
1: 你的状态跟我状态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各练各的。但是、但是其实像明远他其实很喜欢大家一起练、他喜欢，他其实他还蛮喜欢有人陪他的，
0: 是，
1: 所以其实我也在从中也学习到一些，就是我觉得团队不一定是大家一定要在一起，
0: 对，
1: 我觉得团队是你今天有什么问题，那你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就是可能用讨论的方式，然后呢去解决其实你应该做什么事情，
0: 是
1: 就是说它是一种，我觉得团队比较像是一种支持，比较不像是一种陪伴吗？陪伴跟支持我觉得还是有点差异，
0: 有点差异，对
1: 对。
0: 但比较特别的是哈，你哥哥是职业的一个跑者，
1: 是
0: 选手，然后呢以前他都是一个人练，
1: 对，
0: 一个人跑，但是现在你来大学之后反而你跟他一起跑的机会多了， 你甚至想说你要当他的教练、现在算是他专门的教练，
1: 对。
0: 那其实你自己也很能跑啊，
1: 对，
0: 那你觉得你要成就你的哥哥是不是这样？
1: 我觉得他有一个特质是他可以比较，我觉得他可以掌握，我觉得他有一个特质是他可以比较能掌握自己现在该做什么，或是他该拿出多少的 能力去应付这场比赛，
0: 是。
1: 所以如果今天这场比赛他不是最重要的，他不会为了要抢风头然后去跑到前面去，
0: 不会勉强，
1: 不会勉强、对。然后
0: 你的特质是比较适合当教练的，你觉得？
1: 不知道，
0: 你会全面去看啊，帮他算啊什么？
1: 对啊，其实我觉得我看的比较
0: 全面、
1: 因为我其实不管是看有没有看的比较全面，我觉得是另外一个人来看他就一定会比较比你更全面，
0: 客观，
1: 他就会比你更全面一些
0: 是是是。
1: 所以我当然不能说我很会教导或是很适合当一个教练，但是我觉得至少旁边一个人在看
0: 是
1: 会比他一个人看更清楚一些。
0: 而且我们长期来访问你，我都觉得你很适合，甚至你自己本身很有兴趣做教练这件事情。
1: 对啊，我觉得不是好人为师啦，就是会觉得说我会想要看到说这个选手他做这件事情之后他后来怎么样。
0: 对，
1: 我会很
0: 有那种研究精神，有没有？
1: 对，就会很好奇说像这次的田径赛，其实跑十公里的很多都要去参加全国运动会的马拉松，然后呢但是他们都拿出100%的全力做了这场比赛，那我就很好奇，可是你的目标明明就是马拉松，那为什么你会在十公里或是5000公尺的时候拿出你最好的成绩？那我会很好奇，他说他想要在全国运动会拿出他的最好成绩，你都已经拿出最好最好了，你最后真的可以拿出最好吗？
0: 他搞不好就是每一场比赛都习惯全力以赴啊。
1: 对，他习惯全力以赴，但是其实他 我不会想要证明他不对，我也不会想要证明他是对的，因为证明他是对的其实有，是成功建立在成功之上，
0: 是，
1: 就是一个运动员你不能让他说你失败了所以你下次会成功，虽然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你一直失败你会打击一个人的信心，所以在运动里面其实会讲说成功建立在成功之上，你设定一个目标，哦，你达成了，那你这个达成的信心会让你再达成下一个目标，
0: 哦，
1: 成功建立在成功之上，所以这是他有可能证明给我看的。
0: 对，
1: 那他会不会失败？有可能，因为他付出了那么多，你拿出，因为比赛你那个肾上腺素一来你有可能会超出你自己的水准，
0: 是，
1: 但是你超出自己的水准代表你也把自己的很多的能量很多的细胞都死掉，因为它要让你超出你现在 信有的能力，
0: 是，
1: 那他怎么可能在，不是可能啊，我怀疑嘛，他怎么可能在一个月后的全国运动会拿出他再一次更好的表现、嗯、他身体已经被他这场比赛已经消耗那么多了，他怎么再提升一次，所以这就是我想看他们最后会怎么样。
0: 不过我觉得你跟你哥哥哦，两个之间应该两个沟通是很顺畅的，毕竟哥哥学的是专业是运动科学嘛、哦、他说、嗯、啊，你学的是物理治疗，跟这方面都很有关系，你的这些想法跟哥哥说的时候他是都能接受的。
1: 对，我觉得沟通上面是，我觉得教练跟选手一个沟通最主要还是彼此之间有没有相信，
0: 对，信任，
1: 有没有信任。那像录音之前老师那个台长跟我说，我哥一直说很累很累很累，我会觉得说很累它是一个负向的指标嘛，
0: 是
1: 代表可能是要调整、
0: 嗯、哼，
1: 但是现在是为了什么而目标而调整，
0: 对，
1: 为了什么目标现在很累、
0: 嗯、哼，
1: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今天离目标还有一段距离，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调整，累应该是 OK 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大赛前一日你跟我说你很累，那代表这个教练有问题。
0: 嗯，
1: 你怎么可以让选手在前一个天觉得他累？
0: 他的确没有说过这方面的问题，他觉得你安排得非常好，他在讲他自己的状况。
1: 对，所以状况教练要听进去，
0: 是，
1: 那所以他有一个累的这个情况的时候、
0: 嗯、
1: 教练就要思考说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觉得累。
0: 是，
1: 如果他今天是在很训练过后他觉得累 OK、
0: 嗯、哼哼哼，
1: 然后还离比赛很远 OK，
0: 是，
1: 但是如果今天是不是一个比赛，
0: 是
1: 不是一个很难的训练，
0: 是，
1: 他跟你说他很累，
0: 是，
1: 那代表你要调整，代表教练要调整。
0: 嗯，毕竟你们去了印度那么久回来，他也是期待自己是不是哪方面自我超越了呢？结果可能还没到那个时候。
1: 我觉得还没到而已。但是我觉得我有一点出来，我觉得以心率来看或者是速度来看，我觉得跟去年的这个时候比起来我有比较好一点，
0: 有进步，
1: 我进步一点，我的心跳有比去年的这个时候还慢一些。
0: 果然你是个很理性的人啊！这教练要很理性的说，哎，我们这个不看这个，我们看那个，哎，真的是有进步的，也许是这样，
1: 对，
0: 对不对？
1: 那像今天哥哥他跑完20英里，就是32公里的一个这个长距离的训练，我就会想要去翻他去年这个时候有没有跑类似32公里、
0: 嗯、哼，
1: 那看下来是他没有什么进步。没有什么，而且
0: 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知道，
1: 因为我之前有跟他分享，
0: 对，
1: 就是我去调以前的资料来看、
0: uh-huh.
1: 那其实不一定嘛，因为还要再考虑到说，因为他上个礼拜，应该说这个礼拜他才刚跑完一个5000，跑完一个10000，而且都是比较高强度而且又那么热，那去年的这个时候可能比较凉、
0: uh-huh.
1: 我觉得去年9月好像真的比较凉一些，
0: 是，
1: 然后那个礼拜他这个时候也没有练那么多高强度的，
0: 是，
1: 所以还可能还没看到而已、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要相信，你相信的事情才会真的发生。
0: 要期待后面的大比赛，对不对？
1: 对，要期待后面的比赛。
0: 我相信什么比赛？
1: 全国运动会，全国运动会的马拉松、
0: 哦、正式的验证。
1: 对对，我们把它留在很后面。因为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期待是练习的时候就会超出水准、
0: 是，
1: 但是我们现在证明的是练习的时候并没有超出水准，
0: 还在调整，身体还在调整，
1: 身体还在调整。
0: 是是是， OK， 我们也非常期待哈，像哥哥呢，彭毅的哥哥彭伟，这个未来参加全国这个运动比赛啊，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绩啦，让我们这个教练哦，他也可以给自己一点信心，哎，我们走的路没有错，继续往全世界迈进。
1: 对，要相信自己走的路不会是白走的。
0: 是的是的， OK， 谢谢彭毅的分享。
1: 谢谢。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要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小时候大人们总是会问你以后想做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未来有什么样的目标呢？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回答是，我想做一个能带给别人幸福的人。但是长大以后感觉这个目标很模糊，也不知道该怎么实践。直到最近呢，听到了一则演讲，让我有了一些启发。它的讲题是找寻人生的关键字，你会用什么样的关键字来代表自己呢？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位讲者丁玲娟，她是一位创业家，同时也是台湾品牌公关领域的先驱，在2013年获选为亚太区 CMO 创业类的女性领袖奖，更是在这些年创立了影响力品牌学院，协助许多中小企业和新创团队运用品牌和公关的思维，让台湾品牌被全世界看见。面对快速变动的时代，身为职场青年的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心态跟策略来经营自己，找到人生的关键字呢？一起来听丁玲娟老师的分享。
1: 我想活在21世纪的我们应该都有很深的感触，就是这个世界变动的实在太快了，快到我们措手不及，快到我们无法想象。我们曾经以为的百年企业，它可能一夕之间就崩塌了。我们一直习以为常或是理所当然的一些事物，它也可能一夕之间就变掉了。然后新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现在连元宇宙都要来了。在经济面上，黑天鹅、灰犀牛的事件层出不穷。当我们惊讶的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依然在转动，它从来都不会等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变动的年代，必须要记住这四个字，叫 VUCA。 这 VUCA 代表的是多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以及模糊性，意思就是我们正处于一个快速变动的年代，我们不知道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新的事物、新的问题一直在产生，我们必须要面对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方法来处理它。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去面对这个变化快速的世界？我觉得唯一只有改变心态，接受新事物，才有办法接受新的挑战。这包括我们必须要活用新的知识，知识不再是分数而已，我们必须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工作上，我们必须培养跨界整合的能力。除了单一的这个专业之外，我们也必须要看看其他产业所发生的一些资源、人脉，整合起来来面对变化的社会。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有开放的心胸来学习。很多人失败都败在不知道、不相信、不愿意或是不接受。那我觉得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唯有我们开放心胸去学习，才有办法让我们持续前进。最后当然是我们的灵活度，因为要应变这么多新的课题以及新的问题，我们必须要结合我刚刚所讲的新的知识、整合的能力、开放心胸，然后用一种灵活的态度来解决新的问题。根据台湾知名的媒体的报道，有60%的年轻人是感到非常的迷惘以及焦虑的，主要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对未来也有不确定性，经常会人云亦云，所以感到心慌或是焦虑。我觉得这也不能太怪他们，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不太去教导年轻人如何找到自己的天赋，因为我们的教育通常不太会教导年轻人如何去做策略思考。再加上现在整个世界变动太快，我们不断的学习又解构又再学习，还是没有办法去面对变动的这个速度。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如果刚出校园，或是心里还有一颗迷惘的心的话，最重要的是要开始启动去寻找人生的关键字。这个关键字非常的重要，就是你的方向的一个定锚。有的关键字就好像你人生有了 GPS 一样，你有了 GPS， 你就知道你自己在哪里，然后你要去哪里， 甚至别人也容易找到你。当你有了人生的关键字，你便会有一颗安定的心。所以在变化多端的年代里面，要有一颗安定的心，就是让我们一起来协助年轻人找到那个关键字。我想其实大部分年轻人都希望能够有一个舞台可以发挥所长，让他们实现梦想。所以我觉得启动寻找人生的关键字，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帮助年轻人所做的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那如何来寻找人生的关键字呢？其实每一个人的生长背景都不一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我们会形成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以及思考方式。我们可以小心的观察，去找出那个影响我们的关键字到底是什么呢？或许是我们的专长，或许是我们喜欢的事情，或许是我们的人生故事，或许是影响我们的人。我们仔细的把它找出来，这些可能就是我们未来形成我们这个人的风格、个性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那如何来寻找人生的关键字呢？其实我在这边有几个心法可以分享给大家。第一，我觉得要确认自己的愿景。我想大家都听过很多，愿景非常非常的重要。当你没有愿景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就等于没有方向，你也等于没有了灵魂。那个愿景就是你现在在这里，然后你要去到哪里，或是说你可以思考一下，你5年后或10年后，你希望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个向往成为那样子的人，就是你的愿景。可是可能有很多人会告诉我说，老师，我还是不知道我自己的愿景，我找不到我自己的愿景，怎么办呢？或是心里还有一颗迷惘的心的话，怎么办呢？那我会建议你们开始去观察你身边的人，值得你欣赏，或是你非常仰慕，或是你非常希望可以成为那样子的人，你就细细的观察他。我也不是要你变成那样子的人，而是你去观察他们的优点，你向往的那个部分，可以融入自己的心得，慢慢你就会形成自己的风格了。我记得我在大家念小学的时候，我非常欣赏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他既会玩又会读书，然后人又幽默，所以我就很希望我未来可以成为像他那样子的人。于是我就开始去观察他，他喜欢什么，他喜欢做什么。后来我就发现他有一个习惯很棒，就是他喜欢阅读。于是呢，我也开始学他去图书馆啊，开始找一些课外读物开始读。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有点读不下去，但是我告诉我自己，我必须要像他一样喜欢阅读，我就会变成那样子的人。于是我就开始一天看一本书，久了之后，我慢慢慢慢也从书里面得到了我一些人生的答案。因为这样我开始爱上了阅读，那阅读也带给我很多的成长，它也是我的人生导师。慢慢的我就找寻到我自己的愿景，原来是喜欢创意，然后喜欢跟人接触，所以到最后我会从事公关这样子的工作以及行销，我自己也就不讶异了。那第二，我会建议大家很多事情不要想太多，做就对了。因为你要做你才会有感觉，你不做的话永远是想象而已。那现在很多事情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一通电话，所以很多事情你就是先做了再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愿景或是方向，不知道哪一项好的时候，或是不知道自己有兴趣的是什么，反正就从做中学，学中做。在做的过程当中，你慢慢慢慢就会体会到这件事情到底我有没有兴趣，或是这件事情适不适合我，别人可能也会告诉你。所以在过程当中，你就会慢慢慢慢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其实非常重要。贾伯斯都曾经说过，你必须要找到你自己热爱的那件事情，否则你想想看，未来工作可能占据我们生活很大的一个部分，如果你没有从中找到你自己喜爱的话，那日子多难过啊。所以如果你还没找到的话，我觉得就是继续的寻找，在做当中你慢慢去体会，一定会找到你最擅长或是你最喜欢的那件事情。找到之后呢，再去挖掘它的意义感，变成你的使命。那个使命就是你告诉自己一个非你不可的理由。我们仔细的把它找出来，可能就是未来形成我们这个人的一个风格、个性 鲜乳坊的创办人龚建嘉，他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做一件只有你能做的事》。其实意思就是这样，因为他是一位兽医，他从兽医的角度，他找到了觉得可以拯救整个乳品产业的一个使命，所以他持续的做下去，创办了鲜乳坊这样子的一个品牌。当人找到了使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做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而且就算你做得太辛苦，你也不以为意。所以我记得他书中有讲过一句话，他说总有一件事情是你投入下去之后你看见它，而这件事情可能别人没有感受，但是对你的意义是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发现这件事情的话，它可能就是你刚好要启动做这件事情的一个起点，接下来就是有关乎你的选择了。像我最近开创了所谓影响力品牌学院，我觉得也是基于我自己的一个使命，因为我觉得我在公关跟品牌产业已经经营了二三十年，那我觉得我有这个意义，必须要把公关品牌这样的思维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些中小企业主，能够帮助我们台湾更多人具有品牌的思维，让我们台湾的品牌被看见。当我有这样子的思维，而我开始做的时候，别人觉得我很辛苦，但是我一点都不以为意。
0: 许多职场青年对于未来感到迷惘，可能是因为缺乏策略的思考，因为没有尝试探索自己的天赋跟方向。因此丁玲娟老师提出了五个方法，教我们如何寻找人生关键字。首先要确认愿景，思考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可以观察欣赏的人，学习他们的优点，来创造属于自己的风格。再来透过实际行动去探索兴趣跟天赋，接着呢在过程当中发掘使命感和非你不可的理由，这样能在实践目标的过程当中更有动力和毅力。当我们找到生命中对某件事情的使命感跟自我价值时，接下来该如何执行，如何成为顶尖有影响力的人，继续来听丁玲娟老师怎么说。
1: 当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使命感、愿景、最擅长的一件事的时候，接下来就是行动计划了。行动计划对我来讲的话，就相对简单很多，因为我很清楚目标在哪里，所以我每年会规划做三件事情来接近那个愿景。如果跟愿景是相关联的，我就做；跟愿景无关的，我就先把它摆在那个优先顺序比较低的，这样子我就很容易非常聚焦的去做这件事情，来靠近这个愿景。举例来说好了，我前年成立了这个影响力品牌学院，所以我就列出去年我做了三件事：我写专栏、写书、写文章，然后演讲，然后创立这个品牌学院。我一年做这个两三件重要的事情，慢慢去靠近那个愿景。我相信三五年后，它就会变成我的关键词了。最后一里路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你必须要持续一段时间，就是去尝试，尝试所有的可能性，做就对了。最后再把你最擅长的这件事情变成你的使命，你的关键字才会出现。所以我觉得累积是一种能量，这件事情必须持续个三到五年。我记得在网络上有一个论述叫做一万个小时，意思就是你要变成这个某个行业的专家的话，你必须要花一万个小时。那一万个小时如果一天以八个小时来计的话，大概也要累积个五年，你才会在这个领域能够做得比别人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确定了那个方向，最后你还是要持续三到五年，你的关键字才会出现。举例来讲哦，像我在职场第二人生的关键字大概就是创业以及科技公关。那也是因为我在科技公关这个领域，我累积了大概五六年的经验跟时间跟客户，最后跨国性的集团才会找上我，跟我进行合作以及并购的这个策略。我相信也都是累积的一种能量。那再来， 我现在第三人生，我稍稍调整一下我自己的愿景，变成我希望在品牌公关领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当这个愿景在那里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会每年做三件事来靠近这个愿景。所以现在创业导师、作家、品牌公关又变成了我在 Google 上可以寻找出来的一个关键字。目前为止，以现有的工作，有47%的工作会在20年后消失。意思呢，就是我们未来世界越变越快，有新的事物、新的问题一直在产生，而我们现有的知识已经不足以让我们去应付这个快速变动的人生。所以呢，现在现有的知识它的重要性已经慢慢的递减，取而代之的应该是能力。就是我们如何活用知识来处理未知的问题的能力。我曾经也曾用有限的知识去想象我小孩的未来，所以我也曾经犯过这样子的错。我的小孩从小就很喜欢玩电玩，而且很喜欢跑网咖。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几乎天天从网咖是把他拎回来的，所以那时候我非常的焦虑。有一段时间，我跟我小孩的这个亲子关系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一天到晚都很担忧他未来可以做什么。但是我每次问我小孩，我小孩说：“妈，你别怕，未来我要从事电玩的这个产业。”可是你要知道，在20多年前根本没有所谓电玩或是游戏产业。可是我儿子呢，依然不听我劝，就是每天玩电玩，一直到他大学毕业，好像电玩已经变他的一个梦想跟生活的重心。他一心一意就是要去进入这个游戏产业，所以我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他，就是义无反顾，一如初心，他从来没有变过。所以我这个做母亲的到最后我也已经放弃了，就想说好吧，就按照你的意志去走，看会走出一条什么路来。那我现在儿子32岁，他加入了一家国际企业，变成电竞事业部的电竞经理。我想要讲的是，他找到他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他非常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所以我自己也深深的体会到，不能用我们有限的想象力去局限小孩子无限的未来。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现在所学到的这些有限的知识去评断所有的未来，我们更要展开我们的心胸去拥抱所有的可能性。在未来呢，大家要注意一个叫做 T 型人才，这个是现今社会里面所需要的一种人才。 T 型人才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再固守一个单一专业的技能，我们也必须要广度的去吸收其他的产业相关的一些技能跟知识，然后大家统合在一起，才有办法去面对未来无限的挑战。那这个 T 型的纵轴呢，代表的就是你某一个专业的深入度，可能是行销，可能是财务，可能是法律，没有问题。但是除此之外，你还是要去建构其他产业相关性的。所以这个纵轴的我们可以叫这个硬实力，这个横轴的可能就是软实力。那软实力有包括哪些技能呢？大概就包括比如说创意、批判性思考、自我管理、社交智慧以及注意力的管理。这5项技能哦，应该是属于比较软实力，每一个人都可以培养具备的能力。那创意跟批判性思考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哦，你有批判性思考，你才会有创意。那自我管理就是一种自律的能力，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然后有节奏的往那个方向去前进。那社交智慧指的是我们必须要有高的这个 EQ， 也就是高的情商的能力，知道如何跟别人合作，然后具有同理心，大家一起往前行。那最后注意力的管理，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时间管理，能够聚焦在某一件事物上去完成，而不是3心2意哦。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办法去面对这个非常具有挑战的环境。但是到这里呢，我想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现在很流行所谓的斜杠人生，但是你必须要先单杠才能斜杠，否则你没有单杠做一个主轴的话，你变成没有一个核心，然后你再越来越斜，都不知道斜到哪里去了。 那单杠等于就是你的关键字。举例，因为品牌公关一直是我的单杠，是我的主轴，所以我不管这个写文章也好，演讲也好，或是我创立这个品牌学院也好，我有一个单杠做核心的话，在发展其他的斜杠，大家就会觉得比较理所当然，否则大家也找不到你最专精的是什么。所以不要随便斜杠，在你还没有找到单杠之前，这是我的建议。基本上呢，我是一个很喜欢学习成长的人，所以我也很喜欢结交一些跟我一样就喜欢学习成长的人，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人，他会富有好奇心，他会很有趣，他喜欢接受挑战，愿意去尝试所有可能的事情，他人生会过得多彩多姿。所以我在这边也想鼓励大家去做一个有趣的人。那怎么做呢？就是去尝试一些没做过的事情，那这可能就是成长。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可能你就会有所改变，然后去做做你不敢做的事情，那就是一种突破。当人生有成长、改变、突破的时候，你人生就不一样了。在这变动的年代，唯一不变的就是世界一直在转动，它永远不会等我们，而我们自己必须要调整好心态来因应这个变动的年代。我们不能永远看困境，否则困境会一直找上我们。我们必须要看机会，机会才会找上我们，困境会一直找上我们。我们必须要看机会，机会才会找上我们。我们要相信美好，我们才能遇见美好。

转机。就像刚才丁玲娟老师说的，成功的人看机会，失败的人看困境，也期望呢，我们都可以在探索自己的路上，发掘独一无二的特质跟自信，找到让我们热爱又有使命感的事，成为人生的关键字。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心莲二部曲，悲心香气护持，1983年开始。义诊功德大回向，1986年8月23号，中央日报第八版标题：卫生署长施纯仁只是尽速研办，各医院取消住院保证金，将由公立医院率先推广。在此之前3周，8月2号，花莲慈济综合医院企业前记者会，院长杜诗眠做了2项重大宣示。第一，慈济综合医院以看病为先，不必先缴保证金。二，无力负担医药费的病患由慈济功德会补助。

全面落实不收保证金。在早年普遍贫穷又没有医疗保险制度的台湾，保证金是许多贫穷家庭住院或手术时无法承受之重。无论是检查、输血、开刀，每一项花费都很惊人，因此医疗机构对住院的病患都会预先收取保证金，避免造成呆账。然而，法师基于20年来的慈善经验，尤其13年前在宜兰访贫时，一段历历在目的往事，是为佛教为众生而建立的慈济医院不收保证金成为必然。1973年初，农历12月底，正是台湾人所称的新泥桃古泥尾。宜兰头城一位村干事打电话向慈济提报，镇内有一位38岁的妇人无里无肉，一年内连续遭逢6岁儿子溺毙，先生出海失踪，茅屋被台风摧毁的困境。村民集资为他们母子盖了茅草屋，勉强栖身。没想到他外出工作时，孩子用火不慎将茅屋烧个精光。台北慈济委员李水玉、静明和沈玉兰、静红接获讯息，立刻去访视，发现无里无肉和5个孩子卧居在邻居的草寮里，不忍他们饥寒交迫，委员赶紧提供食物、棉被以及御寒衣物。另外也结合了地方善心人士，在核心里铁路边为母子建造了一间小砖房来安身，并且列入慈济长期照顾户，每个月给予生活补助金。6月中旬，法师与台北委员复查贫户来到头城，发现无里无肉的家大门深锁。这个女人实在很可怜啊，孩子昨天被蛇咬到了，送去医院。邻居摇头叹息着说，法师一行人立刻赶往医院，在医院的社会服务部看到了焦急的无里无肉。被蛇咬伤的是他9岁的次子吴国忠，已经注射了血清，但烧还没退，必须住院，但是要先交1400元的保证金。无里无肉打工一天收入只有20-30元，哪里筹得出这么多钱，只好到社会服务部求助。然而先生出海失踪未满3年，户籍上未能登记死亡，因此不适用平民免费就医，他正沮丧着不知如何是好。这个孩子一切医疗费用我们来负责，请安排住院。法师上前向院方表明，同行的委员们立即缴纳1400元，为吴国忠办妥了住院的手续。多年后，法师回忆起这段的经历时说道，头城那个被蛇咬到的小孩没钱缴保证金而无法住院，命在旦夕。那幕景象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这也是慈济医院免收保证金的因缘之一。保证金的不成文规定，让许多一时筹不出钱的病患错失了得救的机会。长庚医院1981年2月取消了住院保证金，之后有部分医院跟进，但根据中央日报的报道，多数仍旧以预收医疗费来取代。慈济综合医院企业在即医护行政人员陆续就位，法师恳切地给予祈勉，我希望大家来到慈济医院要做良医，
只要站在医师的立场，认为该用什么药，该如何处理，对病患最好，就放手去做，不用考虑病患有没有钱。慈济建医院不会盈利，是为了提供花东地区民众更完善的医疗，不收保证金才能及时抢救生命。因此，在医院起业前的记者会对各界宣示，无论住院还是开刀，全面不收保证金。当然，也没有所谓的预收医疗费，而且凡是贫困无力负担医疗费用的病患，由功德会补助。慈济医院宣布的当月，卫生署医政处即密集邀请公私立医院来研商不收保证金。经过三次会议后取得共识，1986年底通函全台各医院，自1987年元月起，病人住院不需要缴纳保证金。

福田中看病功德第一。花莲板块运动活跃，是台湾地震最频繁的地区之一。1986年5月20号发生瑞士规模 6.5 的地震，深度1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接下来余震频频，7月30号再度发生瑞士规模 6.2 的地震，深度更只有2公里，剧烈摇晃造成人心惶惶。法师对委员说，最近一个月多来，花莲大小地震将近300次，很多人心很不安，希望我出来呼吁佛教徒举行祈安法会。但是我认为，与其举行法会消灾祈福，不如用实际行动实践佛陀的教法。八大福田中看病功德第一，我希望举办大规模的义诊，用大功德做大回向，用大回向来大消灾。慈济综合医院预计8月17号起业，法师宣布在此之前，8月3号到15号举办2个星期的义诊。佛陀开讲《法华经》时，现6种祥瑞，地动瑞是其中之一。大地其6种震动，地无因缘不动。大地震动其实是大瑞象。法师说明，慈济医院即将起业，这是海内外10万善士点点滴滴的爱心汇集而成就。这份为佛法、为人间的善念，正是佛教一大因缘，也是一大功德，所以有地震的瑞象。佛教四苦中，生、老、死三苦是自然法则，无法避免，唯有病可以预防，或是靠治疗减轻痛苦。东部有完善的医疗设备，才会有专科医师愿意来服务，造福广大病患。现在即将起业，或许是天龙八部心生欢喜而来验收，请大家安心，地动心不要动，只要大家爱护慈济这份善业，相信冥冥中天龙八部也会大力护持。法师说明，慈济医院起业前全面义诊，首要意义是大功德的回向。人活在世间，谁能无病？病了又岂能无苦呢？身体不健康，再多的钱，再高的地位都没有用，身体健康就是福。所以看病功德最大，借由义诊让大众来参观这座集众人爱心建成的医院，也让医师检查身体，接受你身体很健康的祝福，这就是功德普皆回向。功德会会员超过10万，北回铁路一票难求。为了让每位想来医院参观的人都能如愿以偿，法师希望利用2个星期义诊的期间开放参观，疏散交通流量。此外，义诊中慈济委员以身示范，真诚关怀病患，也可以让所有医疗人员了解，慈济医院是由众多爱心人士的付出与关心而建成，要以解救病苦为宗旨。基于这些因素，慈济医院起业前的义诊热闹而温馨地展开了。大家期盼已久的医院已经盖好了，可以开始救人了。来，一起去花莲参观我们的医院。在各地慈济委员广泛的号召下，北部、中部、南部一批又一批的会众搭火车、乘游览车
欢天喜地朝花莲汇聚而来。

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词记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想我们提到官渡园区，除了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志工道场，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会想到我们的一个清流绕全球的大爱电视台在那个地方。那当然大爱电视台在那里也是有它的因缘，那我们也来做一下这样的一个回顾。那其实大爱台呢，它不只是一个大爱电视台，它那个地方其实叫做人文置业中心。那人文的溯源当然不会从大爱电视台开始，它其实从1967年的慈济的月刊，不管是对于这个访贫的，还有见证的，我们救济的，这样子的一个振兴。那再来1985年其实我们有第一个广播节目慈济世界，在天南广播电台播出。所以以前我们听广播都会听到主宰世界，就听到这四个字，保行地清弄昏风的路上。那这个其实 那几句话是上人写的。然后到1995年我们的电视节目就是每天有三个时段，每次有一个小时，在 YouTube 当时其实是历霸有年。那这个节目呢，它也叫做慈济世界，就这个是一个说。那历霸有年的一个 YouTube 的频道其实是很重要的，有一个人是王令一师兄跟郭麒麟师姐。那这个是95年的5月6号，就是我们正式开办的第一期的静思生活。当时因为麒麟师姐承担这个职命，可是王令一师兄是当学员。那这个时候其实刚好台湾在开放这个所谓的地方电视台的一个申请，那好几家在申请，他们家也家族就是也申请，他们那个时候叫 YouTube 频道。那这个时候王令一师兄就知道上人有这样一个，所以他们愿意提供一个时段来让我们播出这样的一个节目。所以那个开播的时候其实1995年的12月1号，这个是慈济世界第一个带状节目，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竹崎师姐。所以竹崎师姐很早就来，她大概学生时代，然后那时候是黄晴雯师姐他们他的学生，那在那个地方播出。还有素山师姐在那个时候频道就是一天一小时三个时段的这样一个播出，所以看得到我们当时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场面这样子。那1995年11月25号也就在开播之前，上人就对北区的慈诚队讲，他说我一直期待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方法让更多人可以快速的知道慈济在做什么。我们有道理，我们有月刊，我们有广播节目，一天有三次的广播，可是上人说这样还是不够，如果可以有电视节目的话，每天有一段慈济的新闻，那这个新闻就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啊，昨天我们在台湾做过什么，还有国外的慈济人又在当地付出了多少啊，甚至我们慈济未来的展望是什么，可以让人家看到。那还有就是一个会诊，就是啊，就像今天我们看到那个慈济周报在这个报告的，就是说有一个会诊，我们过去到底所做的是什么，那这个慈济的精神可以给所有关心慈济的人呢，可以多来了解，因为打开电视就有了所以啊，真的是有心就有福，有愿就有力。所以当时我们有这个幸福人生就是大家出来讲。那现在我们要的电视的时间终于有了，所以这个就是历霸有年了，可以有三个时段给我们来制作这样的一个节目。那这个节目其实当时人也不多就当时人也不多，就早上是6点到7点，中午是12点到1点，晚上是11点到12点，就是这三个时段。其实为了我们这个电视台的时段，上人其实不断不断的告诉全球的慈济人，也不断不断的就是透过各种方式让大家知道我们即将有在电视有我们自己的专属，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慈济啊最新的一个消息。那但是再来呢，我们就要讲就是说 这个过程啊，你我们自己没有空间，我们跟人家租借哈，刚开始可能就小小的，那你慢慢慢慢要去扩大，所以从1997年开始，我们其实就那时候就有跟公共电视租了第四楼到第六楼。那1998年呢，我们的大电视台就正式开播，就我们自己也开始哈有这样子的一个频道。那1999年，我们跟公视租的租约到期了以后呢，我们就跟公视签了一个租赁的契约，所以4月1号我们就搬入南港的中视的新大楼。这样讲大家好像没什么印象跟概念哈，很简单，我们后来那个所有的录影带为什么会泡汤，就是跟中视在南港的哈这个地方呢，就是那个那莉台风一淹水，把它下面那个墙整个撞破，水全部这样淹进来哈，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1998年这个1月1号是我们大爱电视台就是要开播了，白天的时候是大爱台开播的记者，当时其实来了很多人哈，上人自己是亲自出席的，所以上人有说了，上人说2年前我就在想要怎么把国内的清流大爱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因为慈济人代表的还是一个，我们其实不只是一个区域，它代表其实是非常全面性的。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善心爱心人士比例是很高的，所以要透过这个善的媒体的感染力，这个就是大爱电视台成立的一个最重要是善的媒体的一个感染力哈，让大家知道台湾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力量跟精神，台湾就是一个这么好的宝岛，真的是我们真的很爱台湾哈。所以上人也在这个是当时慈运师姐主持哈，大家都不能看年轻人，因为看起来都很奇怪这样子哈。但上人说真的很感谢王令一还有王令林哈，他们对慈济的爱护，每天跟我们3小时，那慈济精神就可以传入慈济人呐、啊，还有慈济人的家庭。那当时呢，其实也要很感谢哈，就何信是中国信托，木桥还有东森啊，他们也合力护持。就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也让这个，就是因为大家都在申请，哎，要定位，所以他们要让我们大爱电视台定频在第66台，所以我们开始，我们现在是第9嘛，我们之前是在第66台，让美善的讯息可以更快速的传播到。啊，这个前台，那刚开始谁来做呢？就是熊杰哈、他就是教授，熊杰还有刘新白顾问哈、熊杰是我们的总监，刘新白顾问还有张平顾问，还有很多的主管跟组长，我们迁入公共电视啊，大概是不到满月，当时就200多个员工哦，就这样一个电视台要开始，大家集合在一块，每天我们当时自己制作的就有9个小时的一个节目，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那当然上来也说，还是要感恩当时的老三台嘛，哈，还有当民视、超视啊、中天，他们还是有继续支持我们的大爱电视台哈，好兄，哈，也给予我们时段来播出这样的一个慈济的节目哈，当时我们看到那个萧万长先生也来了，所以上人说希望啊，这样的一个清流大爱在社会上发挥良性的循环，让每个人心中的爱都能够展现出来。好，那再来就是到了那时候是白天的记者，再来就到了晚会，那天的晚会是在中正纪念堂就开播全球祈愿，那天晚上风非常的大，而且前一天晚上是跨年，是中视办的跨年，所以你可以想到他跨年结束到底我们的慈诚师兄跟师姐委员师姐他们要用什么时间去整理，那个已经是到半夜了，就前一天晚上人家是跨年，所以我们要很晚去。所以在这个晚会上，上人就讲了说，慈济是宗教团体，但是希望，因为当时也来了很多跨宗教的人士，大爱电视台不是个体的宗教，是整体的宗教，只要是美善，期待未来各宗教携手合作凝聚力量，因为我们也是第一个宗教的这样子，就是电视台，可是上人不希望它定义为佛教，所以当时取名就叫大爱，好的爱就是没有国界，没有种族，没有宗教，那这个所有的一切呢，就是为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无灾难，团结努力，感人的真人实事，这个还是很强调没有虚构的，能够深入家家户户，只要大家有信心啊，大爱让世界亮起来，绝对不是梦，必然成真哈！所以希望大爱电视台就是有这个清流，让大家充满清净的大爱。那当时就是你看到在那个中正纪念堂，哇，很多很多的人哈，心灯点燃呐、啊，希望能够照亮大家的心，也能够啊普遍的照亮天下。 那隔天啊，北区的岁末祝福哈、哦，上联就讲了，上联说昨天是我们立体文化的一大步，我们大台开播了。上联说，说实在，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为什么师傅要做呢？你知道打开来，然后每一个节目都是要钱的，不只是那个电视台要钱，人要钱，每一个节目都要钱。上联说，你们会觉得就贫穷做好一点，或者师傅想盖医院，我们建好一点就好了，为什么要增加电视台呢？上人说，大爱电视台是一股清流，现在的时代一定要靠媒体才能灌注到每一个人的家庭，人的生命有限啊，一年一年的过去，芸芸众生这么多，上人说我要说多久，就是每一个人能够来跟上人接触的，才能够让每一个人都听到呢。你唯有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电视台才能够打开来，让大家都能够看得到，有这个媒体，就好像就前一天嘛，就是1月1号哈，这个现场，那我们当时是两个，一个主场就是在中正纪念堂，另外一个场呢就是在我们花莲，花莲的静思堂。他说你看他就可以直播到现场，我想在座的这个师姐们很多人当时都有参与，很多真善美的故事，这写不完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戏剧啊，那一段一段的那样的一个人生的故事，有声音有影像有文字整理起来，这个就是真实的大藏经，这个已经是商人在我们帮我们建立好人好事呈现在每个家庭，那别人看到就会去比较说啊，把狼洗狼，我嘛洗狼啊，啊，他做得到啊，我也应该做得到，这就是善的互相鼓励，好事互相激励，就可以影响很多人。那上人说，虽然成立大爱电视台是很大的负担跟压力，但是为社会为人类付出是应该的，所以大家要护台，要珍惜大爱这个频道。护台的第一步是什么呢？要看，以前不一定要看电视，有很多很奇怪的新闻，但是我们大爱台要看，不止自己看，还要呼吁大家一起来看。那1998年同年的12月30号志工早会，那向人呢就在回顾这段时间，虽然说去年这个时候大家好忙，因为1月1号开播嘛，那委员辞呈好几天前就开始，那是很多人的进出啊，筹备布置，万一下大雨要怎么去应付，很冷的时候要怎么去遮风，那天晚上真的很冷，你看到大家是穿着雨衣啊，真的是那个雨是这样子飘，那上人到现场的时候就已经下雨了，雨呀，一直一直降低，上人就想说刮风没关系，但是不要下雨，果然雨就停了，可是风很大，那上人穿着那个薄薄的海青，上人说坐在那里其实寒风是不断的吹，你可以看到上人坐在那个寒风是不断的吹，北区的慈城啊，这个上人永远都记得那样的弟子的贴心，怕上人冷，整排站在风口围在上人的旁边，上人就觉得很奇怪，你站在那边冲什么，节目要开戏啊，为什么不看上，上人说节目开始你怎么不归位坐着，师父我们很快就去，他们又不敢讲，原来后来才知道，上人说他们用人墙帮上人挡风了，所以各位你看多贴心啊，从以前真的是护法金刚，就想到这么寒啊，没抓没抓，中正纪念堂就是一个大广场帮上人挡风。2001年9月17号那里台风侵台，所以你看哇，就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南港区的大爱电视台就受灾了，工作人员到南港到林口的台雅公司去临时摄影棚，也因为这个原因，上人决心的让自己去的建筑物一定要很紧稳固，你跟人家租的到底结构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要自己，所以上人决心要在关渡盖大爱电视台，所以2002年12月3号我们大爱台的基地工程，就动工了。2002年3月8号北区的这个就这个时间点，因为动工了以后嘛，北区中区的中队长座谈上来说，现在关渡已经看到在2月26号就在移树木，就工程要开动了，要做什么呢，上来说其实都是因缘，那里台风啊实在是让人很心惊很担忧，所以决定一定要在关渡赶快盖起来。你看当时这个上个礼拜我也有讲，那我们大爱台啊跟人家租的合约也剩一年多，的确时间也不长，那你要赶快盖，要不然我们就没有地方了，我们跟人家有一个合约，所以一举两得，合约要期满了，那我们自己盖一个大爱电视台。2002年9月4号北区干部会议， 那这个就是上人了、啊，就我们还在盖，我们还没有好。上人说，我到大爱台中视的这个新大楼，就当时中视在南港那个新，看到预计建筑的大爱台的模型，哈，这个模型我们都有印象，哈，可以点灯，可以发亮。这个其实是上人的构想，是上人的创意，因为上人一直希望哈，有一个什么物件安尼个弹落去，啊，伊就会唱歌。好、哦，阿、啊、也唱哈，阿、啊、古哈，大概都要唱。大爱让世界亮起来啊，就是这一句。他上来说，他就是一个铺满，你把钱投进去，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歌哈。一块钱、五块钱、十块钱、五十块钱投下去都会响起来。你看，它是很平等，它传达的，它不会因为你投了100块，它就会唱比较大声或者唱久一点，都没有，它唱的频率是一样，所以这个叫做平等。好，所以呢，大家呢，上人说希望大家把模型请回家，每天早上呢，一天或者有几天啊，你们家都可以大爱让世界亮起来哈。我们有四大志业啊，慈善是国际世界的希望。医疗是抢救生命的希望，教育是社会的希望，人文是心灵的希望，这个都是慧命成长的希望。因为能够人文是能够净化人心。2004年6月10日，这是人之同仁的一个人文营，上人就跟同仁讲，你们服务的单位啊，也是要有一个大爱台的铺嘛，就一个单位一个，一块钱每天就可以让大爱让世界。上人说，最起码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啊，每天都有一颗善的种子，天天都有一念，我要做好事，小事做大钱，合起来啊，力量就大了。最重要是下面这两句，上人说，我不是爱你们的钱。我是爱你们的心，你每天要发一念善机，累积起来啊，它就是一个福德因缘哈。那再来一个，我们本来是文化置业啊，慈善医疗教育文化讲了很多很多年，可是后来我们改成人文了，为什么哈？那人文其实就是人品典范、文史流芳，它最重要其实是在一个人本身所展现，他要为时代做见证，为人类写历史，他要为慈济立金帐。所以2004年大概就2004年上人把它做了一个调整，12月12日高雄的这个资深委员的巡根，所以以前四大职业就慈善医疗教育文化，现在要说人文，人文跟文化哪里有差别？文化是随着时代变化多端，这个时代2004年上人叫20年上人讲说，这个时代没有一个品质的标准，看现在小孩子穿的这样子穿衣服啊，露胸露肩，衣角还绑了一个草绳，奇形怪状。但以前的人啊，那个衣角绑草绳啊，衣服开一个叉是家里面有那个白，就是丧事啊，何况还绑了那个草绳啊。你如果跟他讲说啊，你怎么这样，他说啊，现在流行的就是这样啊，不好意思出现这么这样的画面，他还要更离谱，他说这就是世风日下啊，这种文化人家叫什么叫潮流，社会到处都是陷阱，我们要防止那种潮流，而且要保持啊这种端端庄庄的形态。2005年，这个是10月19日，上人对人文置业的同仁讲，上人说我们不要说文化，要不断的提醒，我们要说人文，文化是适应时代，人文比文化更真切，因为我们叫人文精神，它是有精神的传承，文化是一个趋势一个趋势一个段，可是人文的精神是一路传承下来。那现在的辣妹，上人也知道辣妹哦，槟榔西施，他就会说这个是他们的文化。上人说我不希望用文化，我希望用人文，因为人文就是人的品格，你要有那样的品质质感才是真的人文。2006年6月2日，还是跟人文置业同仁座谈，他说我对人文的解说，人就是人品典范，慈济40年来如一日，都是用无私的大爱在付出，四大置业八大脚印步步都有他们的足迹，那文呢就是文史流芳，历史要记录才会永远流传下去，那其他大爱电视台就是要传播慈济人文，把人见证慈悲跟深耕人文的这样子的一个真实的事情能够进化到全球。所以2005年1月人文置业中心启用，就是我们的电视台，我们自己的那一栋大楼盖好，那这个它其实是整合了立体平面的文化，包括月刊啊，那时候道理还没有停，全部这就是迈向慈济文化置业的深度化。那当时呢，这个我们就有四句很重要的主轴，为净化心灵做活水，为祥和社会做砥柱，为闻声救苦做耳目，为癫狂慌乱做正念，要暴增导 镇，这个非常重要揭示的一个主题，所以2005年1月2号北区岁末组上来说，人文置业昨天这个中心启用了。人文的中心呢，就是一股清流的活水，那这个活水可以弘道，可以净化人心，不只在台湾啊，也可以在全球报道。好，那上来也告诉大家，我们一直争取啊，对不对？那个频道搬了，因为太后面了，高炸起来7777，上来一直希望前面一点，前面一点啊。第六台是民视嘛，啊，第八台是台视嘛，哈，那中视是第10，然后呢，公视是第12，哈，上来很希望我们可以在前面一点，所以后来就定在，你看我们就定在第9频道，啊，那大概七哈，很快就按到。啊，通知大家多看慈济新闻，这个做得很清流很真实，这就是为人间写历史，好，为时代做见证。像当时台花莲受灾，大概记者采访，那我们很快马上就可以看到到底发生什么事。2005年3月18号，人文置业中心的头上人说，那个工程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上人去楼上站在上看那个工程部在搬，就开始在搬，慢慢的拉线，慢慢在建立那个架构。上人说，我看到地板上铺着厚厚的纸板，上人就问说，这个是要做什么？工人跟他说要在这里睡，哈，哎，因为上人听到其实是很舍不得，他说每一个都是不吝啬的在付出，不止工人啊，其实还有我们科工部的人。上人说这就是慈济人，也有我们的慈诚，不是说慈济同仁呢，哈，这个是慈济人，不是在说慈济同仁。这两句话请听好。上人说，唯有慈济人才能真正无所求，没有计较。好，那这个话的意思要怎么解？就好像慈济大学跟慈科大的学生不一定是慈青，所以慈济的同仁也不一定是慈济人。好，这当中有一点点，这是慈与智之间的一个区隔。这是甘愿吃的苦，有甘没有苦，有愿力就是有愿，所以啊，他们就有那种力量出来，他们可以做得很快乐，做得很甘愿。最重要的是人文，好，科技是人做出来的，你如果不要用纯真，把清流远远流长的流出去，上人说做起来不会很美。这当然也是对这个人文中心的一个勉励啦。还有慈济大爱的信，就真人实事嘛，我们的故事如果是杜撰的，信就会被破坏，所以每一个故事都要真，要实在。以前他们都觉得不可能，怎么可能拍真人实事，因为所有电视台都是不一定是真人，但上人坚持，所以我们一直到现在包括大爱剧场，它都是实有其人，真有其事。那再来这个钱呢，所以是环保扶持大爱电视台。1990年上人说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2002年上人说垃圾变黄金，黄金变爱心，爱心化清流，清流绕全球。所以上人指定环保所得就从济贫基金啊直接改为扶持大爱电视台，所以从此我们的环保志工就成为大爱台的头家，他就变成了老板。好，所以2010年10月16号，这是已经环保20的感恩会。虽然说大爱台刚成立的时候，师父很担心建设费用很高，有人觉得费用那么高，师父为什么要成立电视？可是上说以佛法很担心建设费用很高，有人觉得费用那么高，师父为什么要成立电视？可是上说以佛法来讲，救世就是要先救心，所以才叫做弘法

到社区、社会、天下，人性就回归清净。大爱台是一个科技，是现代的弘法，是推动善法最好的工具。虽然说你看我在这里讲话，不论哪一个国家马上就听得到。以前的人说啊，印经是功德，印善书是功德。虽然说现在永护大爱电视台24小时都在讲好的法，它当然也是一个功德。我们很多节目都跟环保有关，草根菩提啦，见证台湾生命力啦，好，那大家都说黄金啊变爱心，那是黄金从哪里来？大爱的资金从哪？就是从环保来啊，从一个最这样子的一个回收的地方啊，长出一个最亮丽的大爱电视台啊，它真的是化腐朽为神奇，而且清流还可以绕全球，这是一个多么神奇、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哈！所以师父说，垃圾变黄金，黄金变爱心，哈，爱心化清流，清流环保菩萨一手动、千手动、万万手动，资源回收就可以支援大爱台。所以大爱台的总监常常跟上人说，环保菩萨都是我们的老板啊。上人说你们都是大爱台的老板哦，所以大爱台的节目既然是讨给嘛，要关心，对不对？好，所以节目呢一定要看2012年7月1号全台慈诚委员的经济。上人就把这个事情再讲，上人说有人会说，师父我们做救济就好，有需要大爱台吗？你要做救济工作，我们尽心付出。后来师父你又说要盖医院，我们也很听话，很认真为医院劝募，去买手堆陪去做，去给人扫土卡都会用的扫杯咯。啊，上医院盖好了，师父又说要盖学校。好，师父讲的有很有道理，那我们也拼了。可是师父你为什么还要开大爱电视台呢？上人说，告诉诸位，这是置业的第四段。尽管师父知道大家对我要成立大爱台不是每个人都很认同，不过啊，包括很多董事长都来跟上人讲，这是很花钱的事情，该做的我还是行行向前前进。所以上人说，大家都说不要，上人说我也是很漠然。哇，这两个字大家想一想，就不要跟你辩了，反正就是要做，静静当中就开始进行了，就上人就开始。那上人说，其实我也是很尊重大家，但是还是要把握当下嘛，你不做会很后悔，你会来不及。所以17、18年前就之前1995，虽然说其实我就开始要用心促成这个事情，一直到1995年12月1号，我们刚前面讲的，对不对？那个慈济世界的节目终于在 YouTube 播出，一天一个钟头，啊，慢慢我们就搬到了公事，我们就搬到了中事，都是寄托在别人的，附托在寄人篱下，啊，就寄人篱下。虽然一天可以看24小时，但是上人觉得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硬体，而且这个硬体很难盖，因为它有很多的角度，有很多的圆弧。上人说，当初盖这个建筑物没有跟大家劝募，因为我知道大家心里还有些许怀疑，不过我认为非做不可，所以很感恩，还是感恩有两位善女人捐了官渡的这一块土地。还好一切有这样的一个因缘，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的，就像那个导师，那个七。

0: 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纪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我是汉自己说。

0: 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我要在大爱网络电台把爱及时说出来。如果我们真心的想要好好的感念亲恩，请一定要在长辈能够亲耳听得到收得到的时候。我的母亲呢，在去年以97岁高龄往生，她是我这一辈子最爱的人。我在足3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我的上面还有一位哥哥，3位姐姐。妈妈因为我们选择了独立抚养，不再二嫁，一直到我们成年能够自立，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在这一条漫长而且艰苦的岁月中，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抱怨或是后悔过。以前呢，总是认为爱用嘴巴说出来太肉麻了。妈妈过世之后，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从来没有亲口跟她说，妈妈，我是很爱你的，这个世界上我最爱最爱的人就是你了。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1: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要跟您分享的商人智慧法语是谈到了一生无量。对于慈济人来说，一生无量是非常的熟悉哦，因为它是源自于无量易经，也就是说从一颗菩提种子开始会生出无量百千万的种子。那么上人呢，就是以这样的一份精神启发人人行善。那么当年上人也是因为一念悲心，那么开创了慈济。那么从一，那么到后来我们有四大置业八大法印，当然也是从30位的家庭主妇，每人每天存五毛钱，从菜市场开始哦。那么这个就是一人一善也汇聚大爱哦。所以呢，虽然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微薄的，但是一群人的确真的是可以有无限无限的爱的能量，就像源源不绝的这样的泉水一样哦。那当然从一生无量，我们也可以衍生很多的，比方说这个善恶的循环也是从点滴来累积。那么在我们的心田种了善的种子，当然这个恶因恶缘就不容易这样子因缘和合长出来。所以相应我们在地上种了菜也就不容易长草，那心中有善就不容易生恶。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好好的把这一颗菩提种子呢用心栽培，然后呢从这个种子到生根发芽变成一棵小树苗，然后呢慢慢的茁壮成长，那开花结果，在不断不断的一直繁衍，就能够成为菩提林哦。所以呢一生无量，无量从一而生。那么这个也是见证了慈济，那慈济就是从花莲这样的一个搓耳小弟，那么一直到全台湾，甚至在全球五大洲，那我们的这个慈善的足迹也扩及了全球139个国家地区，那这也都是一生无量。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都能够给自己的心田不断地种下这些美好的种子，那这些美好的种子其实就是我们从感恩心来出发。所以我觉得中国造字真的很棒哦，感恩两个字，那感呢是这个闲念在心嘛，就是要常常记在心里头。因呢就是心上一个因，那也就是我们要将美善的种子啊植入心田。那感恩何时？时时感恩，事事感恩。那我们与人相处，感恩人，感恩事，感恩天地所有的一切。所以天天感恩的人生就是最有福的。那当我们能够感恩，也可以把生活的困境或者是这个人际啦情绪种种的烦恼呢也能够转为菩提。所以呢这一生无量很重要哦，就像我们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这个也是一生无量。然后你的一份力，我的一份力，在邀集更多人的力，那竹筒也可以小钱行大善。我们一起用心来分享，那当然也虔诚的祝愿。
1: 感恩您。
0: 好的，感恩您。那在今天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慈济一甲子60周年，那么这也是一生无量。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全球的慈济志工跨国连线，那么也表达了生生世世追随上人，那么成就这样的一个菩萨道路。我们一起用心来分享与聆听咯。

0: 上人，我们会继续挖井，请上人安心。
1: 关起帐，我们不会进。
2: 上人，这是我们新巴威的帐房。
0: 上人，这里有妇科，也有产科。
3: In future, we will welcome many lives.
4: We'll take care of many women.
5: 感恩上人，亲爱的上人，我们都是主师兄，我们要跟着上。

0: 心。
1: 上人，我们都是诸师兄，
2: 请上人放心，我们会这个互相的脚步往前走，往前走，继续的做实际。
3: 上人，我们都在，我们会帮妈妈，请上人安心。
4: 一个诸师兄换来这么多的诸师兄，真的很感恩。赵琴啊，还有呢，现在的菩萨们，你们要带好哦。看看朱居士已经打稳这么好哈的基础，你要好好的按照他的精神。还有你的儿子哈，都要带好哈，把你爸爸的精神理念一定要接上去哦，事业事业没有冲突哦，做事业呢，事业啦就是造福人群啦哈，那事业呢，你的理想要怎么做？只要为人间所做的都是呢对人间有帮助了，那感恩看到你们家庭呢都是那样的支持朱师兄，朱师兄呢他的因缘到了，现在他完成的这个你们，他已经呢在去接一个因缘呢，再来人间呢、啊，我相信他在一个家庭，他会很得人喜啦，也得人的疼爱哦，他很快就会来承担瓷器，但是我们呢、啊、还要帮他接好，因为他有发愿，还要来新巴威。五生五世哦，因为他的花心立愿呢很坚切的，所以他已经呢来了，所以哈、哦、新巴威啊、赵琴啊，还有你的孩子全家，一定呢要知道那知基士的心愿。为他祝福，也为你们祝福，为整个新巴威的各位菩萨爱的能量，大家呢爱有而好。
5: 这是南非地主华脉重传，南非地主拢生生世世地上人家。
6: 全体南非弟子，我们永不退转。永不退转，
4: 只要我们有心啊，生生世世都是呢一起拉的这一条绳子，这就是菩萨道，不会走散去哈，一定呢是安尼砍掉掉啦。
7: 亲爱的上人，我觉得从这两个要跟你祝福了，生日快乐，
4: 真的呢很漂亮，福慧啦，跟你祝福、哦、
7: 感恩、
4: 哦啊、你真健康，来继续还健康、哦、
8: 大人，这是职训的烘焙、老师跟学生一起合作的、哦、蛋糕、上人可以看到这一条上人教我们走的这一条菩提大直道、菩萨道啊、哦，那上人告诉我们要从学到觉，那这是上人给我们的这个蓝皮的无量义经，然后从学到觉，觉呢，他们就画出这朵莲花啊、哦，还有我们的瓷器旗，志工还记得。哦、在您的桌上有这个小脚丫，要修福修慧、哦、走在这一条路上。上人，我们有一个快递、哦、要送到金色给您哦。
4: 师父要说话，只要有精进的弟子啦，在任何个地方，我每天呐、啊，每天的诚意都在说啊。都是很期待呢，普天之下，在这么广阔的人口， 不分国界啊，不分任何语言啊，都能听懂我的话，都能呢，我们持戒人间菩萨道，大家都可以能做得到啦。这都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因缘，佛法是永恒的啦，生生世世，年复一年呐、啊。我们现在呢，接了2000多年前佛陀的话，这一波佛陀释迦牟尼佛的世界啦，我们现在这个法还是不断在流传。当然啦、啊，再长再长的佛法，它还是有时间的限度啦。不管多久啦，我们现在呢，把握它是正法，接受到了佛法呢，心总是行在正道里，不会偏差啦，增长智慧啦，造福人间，这就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所以啊，我们现在要努力，为了人世间，我们期待世间平安呐、啊。啊，要平安呢，就是需要人类啦。人啊，要行善，人啊，先呐、啊，天天呢、啊，好人好事啊，这就是大家人拢是做好的代志，迄、那个社会呢，就是永远呐，真和平呐、啊。最怕的呢，人心扰动起来，人心扰动呐、啊，就容易呢，人与人之间不平和，那社会人间呐、啊。那就是是非无明偏多，人人呢互争互斗哈，这就是表达讲哈，人间开始啦，这种无明互斥不断复制哈，那好的啦，好的人间呐减少，那无明的人生增多，那就是恶业，那。这是恶的社会人间，这都是带来了人间呐、啊、最无稳定，所以我们要谨慎呐、啊，要时常呢把人心啊，把大家人看好好哈、哦，那人人呐、啊、心心的啊平齐啦，安尼呢才会。更长更长的时间处在和平世界啦，真的是很感恩。我们假如天天闻法，那这行佛道哈，那天天都是法喜充满，也没有烦恼，也没有无明，也没有担忧，总是呢。天天都是净土，我们要来净化人间，人间也可以成为净土啦。只是要人人共同一心，感恩啦、啊！请大家记得，今天大家呢，把这样的心和和互持，咱大家人都爱。天天每天呐、啊，都处在真善美的心态，那如是说，如是做，如是行动。

0: 感恩上人开始，一生无量，无量是从一而生。那么在海外的志工呢，他们都发愿要生生世世追随上人。那么我们也真的是听到了他们如何展现这样的一个深根在地，那么爱洒人群的力量哦。就像这个已经离开我们的朱金才师兄，那么在新巴威留下了稳固的基础，也带动众人愿意继续来承担此际志业。那当然呢，上人也勉励家人，不管是赵琴师姐或是他的儿子，能够延续朱金才师兄的这样的精神理念，继续为新巴威，让这个善的种子可以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确，上人说佛法是要引导我们能够走向正道的力量，所以我们还是要日日闻法，时时行善，才有办法增长智慧，也造福人间。那当然也唯有人心净化了，大家和和互协，才能够让真善美这样的美好心念常住在我们的心里头。那不仅是自己做到，也可以带动更多人一起来行善造福，才有办法让社会真正的是祥和安定。所以呢，这是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大爱。那这个大爱是从一而生，那么上人说大家都是第一代的慈济人，所以呢我们要继续来发好愿，做好事，也要日日行善，日日有福咯。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这个是健康100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透过花莲慈济医院的罗庆辉副院长来带着大家一起认识幽门螺旋杆菌哦。那其实我们的医疗科技一直都在进步，有很多的这些疾病可能过去对它是有一些误解的哦。那如何能够不断的一直我们也要跟上正确的概念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透过罗副来介绍幽门螺旋杆菌。
4: 那今天是花莲慈济医院团队关于胃部疾病的，想要分享一支细菌。那这一支细菌叫做幽门螺旋杆菌，幽门指的是它的位置，就是在我们胃要进入十二指肠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幽门。那螺旋指的是它有鞭毛，那杆菌就是它的形状像一个杆子一样，这是一支很漂亮很厉害的细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细菌大概是怎么发现的哦。其实这一只细菌一直在，可是人类呢长久忽视它，而且根本不承认它的存在。早在1892年，意大利就有学者在狗的黏膜上找到细菌，他很高兴地跟大家说狗的胃里头有这种细菌，大家就说狗是狗，人是人，所以人没有。然后过了7年呢，波兰的医师在人类的胃液中找到了。好，那这时候人类还是不太相信，加上1910年有另外一个学者说胃很酸，不可能有细菌在，所以就算1900年到1940年哦，陆续有很多人在切片上看到这一只刚刚各位在荧幕上看到长成那个样子的细菌，可是全人类都说胃酸太强，不可能有细菌，这些一定是污染，一定是造假，所以人类根本不相信，因为胃酸太强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那边是没有细菌会活的。不过转捩点来了，1979年至1984年，有一个医学史上很有趣的复活节的巧合。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复活节的巧合。原来1979年，澳洲有一个病理科医生在为 豆的活体切片，胃豆就是大概是在接近胃到十二指肠那个位置，反复的看到黏膜上有一些螺旋菌，而且注意到说这些人大部分都有慢性胃炎。可是您猜人类相不相信？人类不相信。这个医生呢，甚至在他的同侪里头啊，人家说他是庸医，然后不喜欢跟他讲话。还不错，有一个年轻的肠胃科住院医师，也不太有人愿意跟他讲话，所以他就去跟他说。那他这个年轻的肠胃科医生呢，说：“诶，对哦，有可能。”他们两个就很系统地收集病人的资料跟标本，然后他们就想出来说：“好，我们如果要人家相信，那我们就从胃里头去培养。如果我找得到，那你就不能说没有了，对不对？”可是他们弄了好久好久好久，都失败。一直到1982年的那一年的复活节，那一年呢有比较长的假期。那一般当时的科学都是两天，如果没长就丢掉，那个细菌没长就丢掉。那他们去放假了，所以技术员呢忘了去看那个培养皿，结果放假回来不得了了，竟然长了细菌。所以那是一个巧合。如果我们根据当时的科学标准，两天不长就丢掉，那人类可能要花100年才能找到这个细菌。1983年、1984年呢，他们就命名了这个细菌，然后发现它常常跟胃炎、十二指肠溃疡高度的相关。意思说，只要有胃炎跟十二指肠溃疡的病人呢，常常就可以找到这个细菌。那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放假是好的哦？如果没有放假，没有忘记他们有培养皿，我们可能要花100年才能找到这个细菌。那这两个学者啊，就是马歇尔是那个年轻的住院医师嘛，他们就赶快写。然后他们后来很有名的时候，大家问他说：“你们怎么没办法说服大家？”他是这样回答：“他说我很喜欢说啊，可是大家都不太愿意听。”他们就把这个结果寄到那澳洲的一个当地的医学杂志，被退稿。退稿的原因说，因为呢，我们这个杂志可以接受54篇的报告而已，可是我们总共收了67篇，意思说我们科学界哦，要拒绝人家，我们都很婉转啊，我们都会说稿件太多。可是各位知不知道他们拒绝的是什么？200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的作者写的东西告诉他们，所以他们被拒绝了。那如果被拒绝的，如果我这样的话，我可能会怎么样？我可能就会放弃。可是这两个学者没有放弃哦。我们重要性在哪里？他这个发现以后让我们知道说，整个教科书都改写了。因为当时的教科书都认为胃酸太酸不可能有细菌，那以前的溃疡呢，我们的肠胃科医生会跟你讲说胃酸多，还有你压力太大，所以我们给你不断的吃那个制酸剂，然后叫你去度假。后来发现我们根本错了，大部分当时的溃疡都是感染，就是刚刚那一只细菌。所以我们临床上呢，不会再一直给人家吞胃乳片，也不会再吃一堆的那个制酸剂，我们开始所谓的三合一，就是两个抗生素加一个止断剂，或甚至现在因为抗药性的关系，我们会用四合一，就是3+1，三个杀菌的药，一个制酸剂啊。那在马祖实验很成功，马祖本来有很多的幽门杆菌，我们杀了幽门杆菌以后，马祖的胃癌竟然变少了，这哪天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发现。我们会是怎么样得到这一只细菌感染的啊？还有得到这一只细菌感染会发生什么事？我一个病人48岁，那他的父亲在他68岁的时候胃癌过世，所以他就来看诊。那看诊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什么？他说他上腹部很闷闷热热的，大概3个月，而且有同时还有吃一点东西就饱。那他肚子很胀恶心，那我问他有没有吐血或粪便是不是黑色，他都说没有。可是他近半年体重有减轻了3公斤，这让我有点担心，所以我们就帮他安排检查。 检查结果是这样子，他有轻度的小球性贫血，那一般的血球我们就叫它正常血球，缺铁的时候啊，出血缺铁的那个血球会比较小，我们就称它做小球性贫血。胃镜看到慢性胃炎跟胃窦有一些变化哦，胃窦在靠近十二指肠跟胃的地方，那小弯呢，胃小弯有个小小的溃疡，大概0.8公分哦。我们做胃镜的时候，同时在用器械抓一片去做检查，结果它那个会从黄色变红色，代表它是有幽门杆菌感染的。那组织切片发现它有胃炎，而且找到了幽门螺旋杆菌，所以我们的诊断是幽门杆菌引起的慢性活动性溃疡跟胃溃疡啊，还有缺铁性贫血。跟各位师长解释一下哈，正常的黏膜大概是还蛮漂亮的，虽然会有黏液哈，就我们胃镜看进去就会这样。那如果像鹅卵石一样跟那个凹凸不平的，我们会说它是慢性胃炎。那如果有黏膜有破皮哦，破皮稍微深一点，我们就会说它是溃疡。那如果很浅的哈，我们说它糜烂哈，胃糜烂，就是生活糜烂那两个字的糜烂。那我们怎么治疗呢？现在台湾因为抗药性的关系哈，要四合一，一就是代表一个制酸剂哈，那三个抗生素。那饮食当然会跟他讲说你要避免酒精啊，要烟，因为这些细菌会有后续的发展，所以我们会在这个治疗大概4个礼拜以后，或者是直至止断剂停到2个礼拜以后，再去做确定它有没有细菌被根除掉。后续如果成功的话，我们会等大概8到12个礼拜呢，去安排胃镜追踪。啊，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安排胃镜追踪？这个病人因为他有胃溃疡，那胃溃疡由于少部分呢，它会是胃癌，所以我们就一直看着它痊愈为主哈。如果是十二肠溃疡，或许我们就不理它了。还有他家族里头，他爸爸有胃癌，那治疗失败怎么办？打棒球一样，失败就要救援哈，用别的方法。但如果有萎缩性胃炎或已经开始细胞变化了，那我们就会跟他说，你大概多久要做一次胃镜，去看看有没有变坏的可能。谈一下这些细菌，整个全世界大概有一半的人口身上是有这一支细菌的，像我这样的成人大概3个会有一个 30%， 那这已经逐年下降了。在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大概80-90%的人都有，后来变50-60%，每年一直下降，这代表台湾的进步。那小朋友跟青少年比较少，大概10个会有一个。那怎么传染呢？大概从嘴巴，这一次细菌发现的过程，科学家是把充满了细菌的水呢喝到自己的身体里去，然后就长了这个细菌。所以您如果记得这个历史故事的话，你就知道它是从嘴巴进去的，基本上是吃出来的。同住的人很容易互相传染，我的病人都很不服气，说我又没有吃他的大便，我为什么会粪便传染？我跟各位解释，其实会传染的那个物质有几个，一个是唾液呕吐的物质，另外就是排泄物。那您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人去上厕所，他从厕所出来会不会摸到门把？那您在他后面上厕所，你也会摸到，因此这些都会让他有机会传染到。所以亲密接触也会，因为口水唾液都会。各位知不知道，在家庭里头，如果妈妈有，小孩也有，他们的基因型一样的有大概60%。啊，如果有家里的兄弟姐妹几个人感染的话，至少我们有81%的可能性可以找到说，他们的菌株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同样的细菌的意思。所以怎么预防？聪明的各位一定知道，公筷母匙，使用热食，然后健康饮食，那饮用煮会煮熟的水。那各位大概也可以想象，大家记不记得有经书说佛陀跟阿兰说，那个水虽然看起来很干净，可是有84000个那个生物。那这以前只是一种比喻，可是对现在的微生物跟细菌学来讲，那就是里面有细菌，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去煮熟这些东西。临床意义要跟各位分享说会得哪些病，像我们这个病人就得了溃疡， 那消化性溃疡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这一个，那跟淋巴瘤有关，跟缺铁、跟缺 B 十二都有关。那还会从慢性发炎久了以后，有机会开始细胞开始改变，改变久了它就变胃癌，大概有1%的机会。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以后到底会有什么问题呢？其实大部分人是没有症状的，那大概有10%-15%，就像我这个病人一样，他会得到溃疡。那另外1%左右会得到胃癌，那更少一部分呢，会得到一种胃的淋巴癌。另外我们在做临床上呢，有时候我们看的病人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我们就看看幽门杆菌有没有，大概有95%会找得到。如果有这个病有胃溃疡，那我们大概有3/4的机会会找到幽门杆菌在同时存在。然后如果是胃癌，大概90%，就好像一个会杀人的人，如果他老是出现在现场，我们就觉得他是凶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好的未来，要有好的未来就要好的胃，好的胃呢来根除或预防幽门螺旋杆菌就非常重要。所以一定要喝干净的水，煮熟的食物啊。如果家里有人有感染，那我们就记得去测一下，现在有很精准的测量的测您有没有幽门杆菌感染的方法，怎么去把这一只细菌给根除掉，那有哪些要做的事，有哪些不该做的事情。那一般的原则啊，台湾的学者在这部分啊有非常傲人的成就，我们定出来的3个大家都要遵守的标准，2025年才更新，然后也确认的，对所有的感染都应该根除。意思就只要看到幽门杆菌，除非你有特殊的禁忌，譬如当时是怀孕，或者你预期这个病人呢应该很快就会过世，那你就不要麻烦了，或者一定要把这一支细菌根除掉。还有过去我们常常只用7天，那现在如果有人只用7天的，其他的同事会骂你说，哎，你是庸医啊，至少要用10天或14天。而且所有的方法确定根除的比例啊要大于90%，意思说100个病人到你手里，你至少要治好90个。所以这是台湾的消化医学会定出来的一般的规则。过去台湾最常用的方案是这一个，就是所谓的3合1。那我画个底线，那个就是一种抗生素。刚刚说2019年台湾就大于20%了，现在可能25%或30%。那你也不要因为这样看不起台湾了，其实美国是31.5%哦，所以我们还小输它一点点。那一般如果超过15%，我们就不会去用它了。因此在台湾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用红霉素来治疗幽门杆菌了。现在应该怎么样？现在台湾是这样用的，用4个。老实讲，我自己觉得啦，人类实在不讲武德，用4个药，就是这4个药打一只小小的细菌。您看看我们在人类史上什么时候用4个药去打一只小细菌，而且一打半个月。所以人类这部分实在不讲武德，有点丢脸。我特别把那个合4，我的秘书说我一定会不该卷舌，所以帮我注音了。所谓合4就是这样，什么意思呢？你用的就要这4个药，值是要一样的，然后量呢它也讲究。第一个叫 BG， 就是 Bismuth， 那第二个叫 Tetracycline。 可是有一些人会犯一个错误，拿一个很像四环霉素的药去用，那已经被证实了效果很差。可是四环霉素这个药呢实在有点讨厌，您知道吗？它要远离乳制品，它不能用制酸剂一起吃，然后它避开所有的金属补充剂。什么意思？铁剂、镁离子，很多人维他命都有啊，真的很难避。那第三个药呢，它的量也要足够，一天要吃 1.5。 那我如果跟你说一颗只有250毫克呢，而且你不能碰到一点点酒。那如果年纪大了，有时候会吃抗凝血剂，它也会影响它，所以真的很麻烦。那第四个药就是止断剂，我们平常只吃1颗，对不起，这一次一天要吃2颗。 你一定听不太清楚，对不对？我的病人也听不清楚，所以我后来就给他一个表格。不过在讲表格之前呢，我有一个惨痛的经验。有一次我没有注意到病人的肝功能事实上是不好的，因此我用了四合一以后，哇，他肝功能就飙。所以这个药还有让人家很讨厌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要因着他的肝肾功能调整，真的很复杂。所以我们就帮病人设计一个表格，您注意看哦，早上、中午、晚餐，然后睡前，然后止断剂呢，一般都要饭前吃。饭前不是要吃饭的时候再吞哦，是30分钟到60分钟的时候就要先把止断剂吃下去。然后刚讲的另外三个药啊，要饭后吃。所以你每天要吃这么复杂的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记得住，大部分的人都会记不住。再讲一遍，你要避开所有的牛奶、制酸剂、矿物质补充剂，中间不能碰到酒，还有不能怀孕。有一次我有一个女病人，我说你有没有怀孕，她很有趣，她说你是肠胃科医生，问我为什么要怀孕吗？我说对，因为你如果吃了这个药怀孕的话会出事，所以很麻烦。后来我们的团队很有趣，我们算一算，你知道一天要吃几颗药吗？22颗，要吃14天。所以为了治疗这颗细菌呢，人类用了308颗药打一只细菌，你说是蛮丢脸的，蛮不讲武德的。然后我们的团队后来精进了，为了让病人不要吃那么多次的药，我们就想一想，那个止断剂可不可以不要那么麻烦，一定要饭前吃。有花池的药，应该说台湾的止断剂有一个药，荧幕上叫 Dexinant， 它饭前饭后吃都没有关系，不会影响它的效果。然后我们又把花池有的药呢，把它贴在上面，让病人用相机拍着回去，用药盒每个礼拜就把它排好，它就比较不会忘记。我个人的小小经验呢，这样我治疗病人的成功率大概可以从90%到95%，甚至96%、97%，只有少数的人呢没办法完成治疗。所以我们的团队实在是挺用心的哦，要用药盒，不要相信自己的记忆力。我一开始就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我们如果用旧的方法会失败，我们走原来的路一定到不了新的地方，这是很清楚的。您注意看哦，其中有一个叫 clarithromycin 的，如果你第一次用它的抗药性，2019年哦，还不是现在，就已经达到 20% 了，五个会失败一个。那底下第二个药 levofloxacin 那个药啊，它的抗药性也很高，那 metronidazole 的更高。那如果你是在第一次失败再用，第二次再用上去呢，它失败率有的高到 64%。 64% 是什么意思？意思说三个会两个失败，然后第三个药大概四个会三个失败。所以第一次就要把细菌杀死，然后第二次如果要再重新杀了，不能用第一次失败的药。所以抗药性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可是台湾或全世界现在抗药性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也因此一定要用四合一的方法。我开玩笑说人类不讲武德，四个药打一个，然后308颗药去对付一只细菌。但是另外这两个药抗药性就比较低，所以我们现在大概都用这两个药去对付它。我们还要告诉病人说你有什么不舒服要怎么办，很不舒服的嘴巴味道会怪怪的，会恶心，那少量多餐，意思说你要吃饭，你不吃饭有时候会吐得非常非常厉害，你要吃，量不要那么多，要多吃几次。另外方法我的病人教我的吃口香糖可以缓解，有人会拉肚子，有人会软便，有人的大便会是黑色的，其中有药会让人家大便是黑色的，然后舌头会黑，难怪病人会很紧张，所以要先告诉他多喝水，病人说有帮忙。但是如果发高烧、剧烈疼痛或血便，我们就会说你赶快到医院急诊室来。那只有这个吗？没有，还有几个时候应该要马上找医生 过敏反应，比如你觉得喉咙很肿很痛，全身性麻疹，甚至有人会有水泡性红疹啊，有人会吐到不行，严重腹泻，有黄疸失色尿。意外怀孕就是不小心怀孕，对不对？我的确碰一个病人跟我说，下礼拜要做试管婴儿，哎，我就需要改药了，所以这个药实在是很麻烦。那其他什么意思？病人会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然后跟我说这个要不要来，我说你不知道要来了还是不要来，你就来好了，病人才会比较安心，好好的吃药。还有更麻烦的，治疗后呢还要评估，你要确定说你已经把它杀了，可是刚刚那四合一那个三个药用四个礼拜以后，止住院剂用两个礼拜停药以后再做才会精准，所以我大部分都大概六个礼拜或八个礼拜甚至八个礼拜两个月以后再请病人回来，然后再确定他我有没有把那个细菌杀掉，但一定要停药，止住院剂没有吃至少两个礼拜啊。有些病人哦，他就觉得听说这个药如果有溃疡就可以用四个月不吃白不吃，然后他就一直吃下去，结果回来我们测的时候他是没有的，事实上他是有的，那叫假阳性。对上面讲的，你如果是溃疡或你是一种淋巴瘤或家里有胃癌的家族史，或者你做检查的时候医生跟你说有萎缩性胃炎或肠化生，我的习惯是会请他半年或者一年要再回来，那时候我们一定要再追踪一次。所以花莲慈济医院花了这十几分钟到底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我想取了一句话，市政群里头一个以生恶令速断，对幽门杆菌这只细菌啊，你找到它了就赶快把它给杀了吧，因为它会制造后面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很复杂，没有关系，你要跟你的医生好好合作，然后你要知道说哪些时候要回去找医生，那这样的话如果你成功杀完以后再发的机会不大。祝大家身体健康，感恩。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花莲慈济医院罗清辉副院长来谈到有关于幽门螺旋杆菌它怎么造成这个胃病的，因为它会让我们的胃黏膜长期发炎，造成破皮糜烂，甚至是会进一步形成溃疡的，如果长期没有治疗还可能会演变成为萎缩性的胃炎，细胞变化，那么也有少数人最后是会走向胃癌的，那所以呢最好我们就是要预防重于治疗嘛，怎么预防感染呢？因为它主要就是透过口还有口粪来传播，所以唾液、呕吐物还有排泄物都可能是来源，因此呢一起住的家人啊最容易互相感染。那预防的关键其实就是公筷母匙，食物要煮熟，然后呢要喝煮沸过的水。如果家里面有人感染了，那就是一起检查了哈。那这样子呢就是好好的来预防感染。那当然如果一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呢，就是用四合一的这个疗法，的确是要吃蛮多的药，而且疗程是两个星期，但是呢一旦治疗之后呢千万不要自行停药，那不然的话这个会产生抗药性。还有治疗期间不能喝酒，也要戒烟，减少对胃黏膜的刺激。那这个呢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于幽门螺旋杆菌，那当然啦还有其他相关的议题，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再来听罗庆辉副院长继续跟我们分享了。好的，那么在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透过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就是共修，也来检视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否有哪一些需要调整，然后呢也确信这样子走在这个正道当中我们才不会有所偏差。我们一起来聆听37助道品的有声书。 37动品讲述。欢迎收听37动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动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490页。万缘放下去修行。中国古代有一则故事，某一座寺院有一位老修行者，他未出家前，父亲开了一间铁工厂，专心抚养独生子，也将功夫传给他。修行者慢慢长大，也能够继承家业。父亲年迈过世后，他就自立门户，成家立业。他日常生活省吃俭用，觉得铁工厂多数是打铁磨刀、制成刀枪一类的武器，会伤杀人命，不合己制，就慢慢的转业弃工就农。他很认真务农种菜，每天拿着锄头到田园去种菜卖菜，是他理想的安逸生活。但是太太不安于此，觉得克勤克俭的生活很苦。先生知道太太心不在家，他不动声色也不管他。太太渐渐变本加厉，除了赌博无所事事，甚至与人私通。先生一直知道太太的行踪，但他却更认真地务农赚钱，除了农作也更亲近佛法。直到有一天，他故意告诉太太要离家十几天，但这十几天他却住在附近的寺院等候时机。太太知道先生会离家一段时间，所以就将情夫约来家中住了一个礼拜。先生认为时机成熟了，就去菜市场买了一些韭菜，欢欢喜喜地回家。情夫听到先生回来，因为无路可走，就赶快藏到床底下。先生明知情夫躲在房间内，故意不进入房间，对太太说：很高兴这次在外面赚了很多钱，我们夫妇好好来吃一顿丰盛的。就将菜提进了厨房，亲手下厨。太太看到先生回来，觉得很不好意思，也进去厨房帮忙洗菜。等先生料理好，就将酒菜端上桌。太太摆两副碗筷，先生说：你要摆三副碗筷。太太就问：只有你我二人，何必再多一副呢？先生说：我们有客人，而且是贵宾，也是我的恩人，所以你要摆三副。太太非常的疑惑，就摆了三副碗筷。摆好就问：客人呢？先生就说：在房间里。他回：房间哪有人呢？他说：你放心，去把贵宾请出来。太太就问：你是不是精神不太好呢？他说：不是我精神不太好，今天是良辰吉日，你别怕，请他出来。太太应说没有人，先生一直说有。后来先生就发了脾气，就说：再不出来敬酒不吃，要吃我一刀。太太吓着了，床底下的人也吓得赶紧出来，两个人很惶恐，面无血色。先生却很和气，将他当作贵宾，很有礼貌地请他上座，向他叩头拜谢，就说：你真是我的恩人，今天就是你们的良辰吉日，我要将太太和所有的财产都送给你，请你替我将所负担的业全部收下。情夫觉得何乐不为呢？得到现成的老婆，又得到了现成的财产，所以就欢喜接受了。先生轻轻松松，身无一物，只穿着身上的一套衣服，向他们问讯祝福，就抱着欢喜轻松 放下万缘的心情离开家庭，走到了普陀山修行去了。这对私通的男女变成正式的夫妻，情夫接手家业却不务正业，既不务农也不经营工厂，一天到晚在外吃喝嫖赌，回家就打老婆。太太觉得情夫不比前夫好，去向别人诉苦时，大家都知道他的过去，都笑他傻，说他受报应。他哭诉无门，越觉得前夫真的很好，就跑到寺院求前夫原谅他，重修旧好。既已是修行人，哪能接受他的要求呢？他苦口婆心劝他与后夫和和，他只好回家去了。但是后夫变本加厉，卖田卖房，最后当乞丐。太太又去普陀山做第二次要求，前夫早已心如止水，一点都不起波动。太太又绝望地回来，后夫也已经离去了，他要如何生活下去呢？他想到前夫从前最爱吃黑鲤鱼，想尽办法要讨好前夫的欢心，希望前夫能再回来和他结为夫妻，所以就去向人望前夫能再回来和他结为夫妻，所以就去向人乞讨一点钱，买了一条黑鲤鱼。

0: 二十几年前来台湾的一份感动，能够让我们深深的思考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在此真的也是非常感恩。那菲律宾多灾多难，弟子也都投入在救苦救难的一个事业，那这一阵子偶尔让上人挂心，上人看着就很不舍，弟子为什么反复的习气难免会出来，彼此之间会有一些意见不合啊，但是感恩上人不离不弃，疼惜弟子的一个慧命，希望说我们来用心入法，更叮咛弟子，个人事小天下事大，让我们很大的一个损失，其实真的来此际投入这个人间道，真的不要舍弃自己的慧命，不要空过自己的一个时间，真的名师难求，佛法难闻，人生难得，这么好的一个一年，真的是要珍惜下去。所以带网路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1: 全球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阻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2: 肺阻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比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1: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1倍。
2: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3: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4: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5: 大家好，我是夏威夷慈光，
6: 我欧友涵，
7: 我是葛斌，
8: 我是南加中豪，
9: 我是德州的雷根，
10: 我是北加州的怀轩，
11: 我们是美国法蒂如水翻译团队，
5: 人人以爱互动，
11: 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

0: 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

0: 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也感恩大家来线上参加这个读书会。开会开会，越开越会，法会法会，从中入法，自然就会。只要我们心中有入法，就会越学越有智慧。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敌明我暗才有胜算，敌暗我明死得莫名。这句话呢，是我自己的学习的心得了。那顾名思义呢，就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啦。也就是提醒我们呢，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害人之心不可有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个是在比喻呢，明处来的枪啊容易躲开，暗中射来的箭呢难以提防，也就是公开的攻击呢容易对付，而暗中的攻击呢就比较难以提防啊。我们无法保证清楚了解身边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不得不防，才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嘛。只有在一种状况下，我们才会清楚了解我们身边是什么样的人啊，就是患难见真情，或者是日久见人心。要防人防坏人，甚至是防小人，之前要先懂得识人，要有识人之明啊，识人之慧。所以能辨识好人或坏人，能辨识君子或小人，都算是一种识人智慧啊，辨识人的智慧的意思了啊。人群中要做人，有时都很难呢，而如何与小人相处啊，那更是一门重要的功课啊。如果然后与小人纠缠不清呢，反而是降低了我们自己的格局。所以宁愿得罪君子，不要得罪小人，因为小人表面上啊是趋揄奉承呐，却是口蜜腹剑呐，阳奉阴违啊，笑里藏刀，而且还会搬弄是非，所以不得不防。孔子讲巧言令色鲜疑人呐，就是指这样的人呐。其实呢，不要说小人呐，我们去跟我们的晚辈计较一些事情呢，也是凸显我们的格局不大，没有长者风范呢。所以才说心量跟格局成正比啊，而格局会影响结局。很多人在职场上啊，甚至在人群中呢，屡屡吃到暗亏啊，但却不知道吃亏在哪里啊。这个壁碰多了，铁板踢多了呢，这鼻子就扁了，最后连士气也没了。我们身边就不乏这样的人。那有一种人则是什么？不平则鸣啊，很有正义感啊，仗义行侠是很好，但义愤填膺就不好，因为很容易意气用事啊。这种人呢，碰到不平，他就不吐不快，急于表态，自先底牌啊，结果造成呢，敌暗我明，死得莫名。问题还是出在自己。愚者是自翻底牌，智者是谨慎出牌。那自翻底牌呢是陋巷，谨慎出牌呢是慎始。那自己一直自先底牌啊，一直急于表态啊，就是让自己呢处在亮处，这个就是什么敌暗我明啊，会让自己很容易就成为众矢之的啊。所以在人群中有时候呢，多说无益呢，我们就要懂得少说为妙啊，这样才是自保。所以我们讲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啊，这个道理也是相通的。露相就是锋芒毕露啊，很容易就遭人忌。露相也可以说是露出自己的底牌，也可以说是露出自己的习气，更可以说露出自己暗藏心中的心思、见解、主义、构想等等。不过大家不要误会哦，这个意思不是说那我们有见解或想法就不能说出来吗？不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指刚刚那个话的意思是指啊，不适合说的时间就不要说，碰到不适合说的对象就人稳不言啊。不止如此呢，
对大局或对自己都无益处的时候，也不要急着表态，这样才能保护自己啊。有一些人呢，之所以难以跟人家结好缘，或行事常常啊遭遇障碍挫折，并不是能力不好或者才华不够，而是耐性不足，忍功不够啊。不该说的时候呢，他忍不住抢着说，不但抢着说，还言不及义，讲不到重点啊。那不该做的时候呢，他急着做，不但急着做，还毛毛躁躁，顾此失彼啊，完全不去顾虑到旁人的感受啊。那这样的人呢，跟人相处几分钟啊，就被人家把他一眼看穿了。因此这样的人呢，也很容易被暗箭所伤啊。我们生活周遭呢，就有这样糊里糊涂呢中枪的人。孙子兵法中有两句话非常好啊。第一句，能因敌之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第二句啊，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谓之胜啊。先解释第一句的哈，能因敌之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啊。这个神，意思就是说超乎常人的本领的意思的哦，超凡的啊。那用兵作战没有固定的模式，能根据敌情的变化而临机应变取胜的，就叫做料事如神呐，也叫做用兵如神呐。战场上形势呢，瞬息万变呐，啊，不能够拘泥于某种作战的形式，啊，就像水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嘛，哦，水你把它放在圆的容器中，它就是圆的嘛，你把它放在方的容器中呢，它就是方的，啊，能够根据所处环境的现况而机动灵活的采取对策，才能赢得胜利。那这句话是说明呢，用兵要审时度势啊，灵活机动的去制定计划，不可以死搬教条，墨守成规，死骨不化。其实用法还不是如此，用法也是这样啊。第二句呢，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意思是说一个将领啊，他要知道什么情况之下可以战，什么情况下可以不战，能仔细分析精确判断呢，他才能够打胜仗啊。能在战争中善于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不打，不受感情的支配，也不会感情用事，不会盲目行动，很冷静很睿智，这样才能够打胜仗啊。我们把刚刚第一句开头提到的哦，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把它改为菩萨道上境界变幻莫测，把作战改为对峙，把用兵改为用法，把第二句里面提到的战争中改为人群中，很对称的哦，把战术改为心术，把最后的这样才能打胜仗改为这样才能大成长。这两句话呢，把它改成这样过后呢，再把它念一遍啊，意思完全相通。哎，孙子兵法里面把它这样自己改，哎，变成我们平常的这个生活妙法哎，啊，这是用法之妙，叫做法妙。也就是哈，兵法跟佛法也是法法相通啊，是道一以贯之啊。最终呢，还是什么？无处不道场，处处皆佛法，还是万法归宗啊！实在是令人拍案叫绝啊！前一周的读书会呢，我们有分享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这句话，这句话也是来自《孙子兵法》，意思就是说，在战场上能够充分了解敌情，啊，也能精确了解自己的实力在哪里，这样仗打起来呢，才不会让自己陷入失败的危险之中啊！商场、战场、道场，用法之道都是一样，叫做道道相通的。用兵是这样，用法何尝不是如此呢？既然是真理，
他就放诸四海皆准了，不会说放在这里就是道理，放在别的地方就不是道理的，不会这样。佛法生活化，把它广义解释呢，就是这样。花莲我是住在北埔附近的，那北埔街上呢有几间珍珠奶茶店呢，其中有一间呢是离人潮聚集区的远一点的，也就是地点没那么好了。那我是不喝咖啡不喝茶，但我只喝半糖的红茶了，所以呢去冰半糖去冰的红茶哦，所以这几间红茶店我都有光顾过。那我就发现的地点好的那几间价钱都差不多，但地点比较偏远的这间哦，价钱比其他家都贵10块钱。一杯珍珠红茶哦，贵10块钱算贵很多，因为这是地单价的东西呀、啊。有一天我就跟那个店员讲啊，我说哦，哎，你们的地点没人家好，啊，你的价钱又比别人贵，你怎么就跟人家竞争呢、啊？啊，何况另外几家哦，它不是连锁店就是加盟店，都是有知名度的呢。这位店员都回答我，他说价钱是我们老板定的啦。我就跟他说啊，你在前线打仗，你要把前线的情势回报给你老板啊。后来他有没有回报我都不知道了啊、哦。但是那时候我心里就在想，商场是如战场啊，不知己又不知彼，百战必殆啊，不殆就是没有危险，必殆就一定有危险哦。结果果不其然的、啊，不到一年就谢谢收看了。还好呢，这只是一间小小的饮品店呐、啊。如果这是一间企业的话，然后那正会如我们今天晚上主题所讲的，死得莫名了、啊。仗是怎么打败的？生意是怎么做垮的？人际关系是怎么搞砸的？为何别人是诸事亨通，我们是诸事不顺？有没有去做深入的检讨跟反省呢？啊，胜负输赢是兵家常事的啊，人生偶尔失败也没那么可怕，很正常的事情。只要我们可以从失败中呢去找出成功的诀窍，那这样失败反而是一块踏脚石，也是好事一桩啊。最可怕的是什么？让失败成为一种习惯呢，这个就很要命了。没有自知之明呢，也是一种无明呢。无明就会见不到光明，最后也会死得莫名。学佛虽然要强调呢学习出世的精神呢、啊，但毕竟还是要入世去做人间事啊。而佛法也不离世间法，所以世间法也是要用得好，用得妙，才会见效。才会自利利他，人我双赢，理事双荣，这样才是圆满至善之道。在人群中做事，如果评估对我方极为不利，对自己极为不利的，那就不要强做出头鸟，这样才能保护自己。不过要注意，做不请之师跟做出头鸟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两个也是不冲突的。也就是说可以做不请之师，但不要去做出头鸟，两个要懂得区别、啊、那怎么区别呢？有私利跟私欲的念头而爱出风头，这个叫做 出头鸟了。那有个人事小天下事大这种无私跟无求的胸襟而当仁不让于私，这个就叫做不请之师。两个有这样的差别这样解释大家一听就懂嘛。孔子讲的、啊、当仁不让于私啊，意思是说遇到有关仁义的事情你就要赶快去做，即使面对自己的老师也不必谦让。那换成我们现在的菩萨道的工作呢，那格局是更大、啊、不只是仁义的事情而已啊，只要是跟利益众生净化人心跟闻声救苦有关的事情，不必等人家来邀约，我们碰到了因缘到了，我们就当仁不让，把握因缘，主动做不请之师，应该做的事就勇敢主动的承担起来而不推让。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心中存着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济利应济天下利、啊、求民当求万世民、啊、是这种的胸襟跟思维的话呢，而去义不容辞挺身而出啊，
这种做这种事都不怕做出头鸟，那其实这个时候也不能叫出头鸟了，叫做不请之师啦，比较文雅一点呢，啊，而且呢，这种不请之师是师出有名呐，意义重大。有一句话说啊，识时务者为俊杰，知进退者为英雄。他告诉我们呢，辨识人跟识时务都是很重要的生存法则。周围的情势要了解，身边的人也要了解，才不会是误入丛林的小白兔啊，造成什么误判形势啊，误入歧途啊。诸葛亮在他的《出师表》里面有讲到一句话，亲贤臣，怨小人啊。那这个怨哈是长远的远呐，远近的远呐啊。但是这个地方是因为是动词，所以我们要念四声，长远是三声嘛。怨小人，远离开的意思啦啊，这个要念成四声的。那什么意思呢？亲贤臣，怨小人，什么意思？要懂得去亲近有才能的贤人，并且疏远阿谀奉承的小人。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亲近善知识，远离恶知识，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个是前汉之所以兴盛的原因，汉朝有前汉跟后汉两个朝代了，那相反的呢，亲近小人却疏远贤臣，这是后汉之所以衰败的原因，用人不当。曾国藩也有一句名言很好，宁可不识字，不可不识人。哎，这句话很好哦。古圣先贤的话很有道理，识人也是一门大学问，也是大智慧啊。所以才说嘛，知人者智嘛。知人，了解人，认识人，容易辨别好人坏人，这也是智慧嘛。知人者智的意思嘛。那曾国藩呢，他知人跟识人的本领很厉害，这个值得我们学习。他一手创办的湘军呢，打败太平天国啊，掌控官场30多年，最后还能急流勇退，功成身退，这个都跟他能够识人的本领有关呢。因为他善于察言观色，审时度势啊，他认为呢，人生在世要能够学会辨别小人跟君子，那些拉低你层次的小人呢，你要懂得远离他，敬而远之的，因为他会消耗你的能量，你要敬而远之。不过真正的小人呢，都善于伪装啊，表面上呢与常人无异啊，很难看出他的真面目啊。要辨别跟提防的话呢，需要有一些技巧跟智慧啊。那在我们佛法是讲什么？相由心生啊，对。从观察一个人的面相啊，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正还是邪啊，也就是观其面呢，知其心的意思了。但是也有一种叫做什么识人术，教人如何去辨别君子跟小人的啊，里面是大概是这样子说了哈。有的人呐，天庭饱满呐，慈眉善目啦，一看就是平易近人的好人。那有的人呢，剑眉薄唇呐，一看就是凶神恶煞了。其实这些都是一种识人的技巧，大概是如此啊，也不是非常准啊。我们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学佛，我们是正信的佛教徒啊，我们不去算命，我们也不去研究面相，我们更不可以去以貌取人啊。近似于说嘛，你看人家不顺眼，是你自己修养有问题，跟别人无关，跟你自己有关，跟你自己的修养有关，啊，是这样子嘛，啊，其实我们学佛之人呢，更相信以佛心看人，人人是佛嘛。看别人是鬼，其实是自己心中有鬼，是自己疑心生暗鬼啦。那看别人可疑，其实是自己疑心重重啦。看别人是小人，其实是自己有小人之心呢，才会去度君子之腹嘛。看别人很邪恶，其实是自己心中有邪啦。这些都是一样的道理啦，跟看的人有关，跟被看的人比较无关。对，有一个举一个故事呢来解释呢，大家会更了解啊。就是佛印禅师跟苏东坡的故事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啊。不过我们
再听，有听过再听一次的哈。宋代文人苏东坡呢，才华洋溢啊，堪称文坛上的奇葩。他有一个相知甚笃的好朋友，叫做佛印禅师啊。平时两个人在佛学跟文学上呢，总不忘呢互相切磋啊。但每次都是佛印禅师呢占上风，苏东坡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所以百般用心呢，想要让这个佛印禅师呢下不了台。有一天呢，两人相对坐禅呢，那苏东坡呢一时心血来潮，就问佛印禅师的：“你看我现在禅坐的姿势像什么？”佛印禅师说：“你像一尊佛。”苏东坡听了呢，洋洋得意啊！哎呀，你看人家看我像一尊佛啊！那这个时候呢，佛印禅师呢就反过来问苏东坡：“那你看我这个坐姿像什么？”苏东坡毫不考虑地回答说：“你看来像一堆牛粪。”佛印禅师呢微微一笑，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啊！”苏东坡回家后呢，很得意的向跟他的妹妹炫耀啊，说：“我今天总算占了佛印禅师的上风了。”那苏东坡的妹妹听完这件事情之后呢，很不以为然的跟他说：“啊，哥哥啊，你今天输得很惨啊！因为佛印禅师心中全是佛，所以他看任何众生皆是佛啊，而你心中啊，尽是一些污秽不净的东西啊，把六根清净的佛印禅师竟然看成牛粪，这不是输得很惨吗？”哎，苏东坡呢，很黯然的同意了妹妹的看法。事隔多时呢，苏东坡修禅的功夫呢，慢慢有了。有一次呢，初定后呢，喜滋滋的写了一首诗啊，他这样写啊：“啊，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呐。”哦，这句话大家也是都听过了。啊，立刻就请书童呢，把这个书房呢送到对岸给那个佛印禅师啊，啊，让他评一评我这个禅定的功夫是如何啊。那佛印禅师看过后呢，宛然一笑，啊，信手拈来啊一支红笔呢，哦，啊，就在苏东坡的这个书法上呢，这个诗上面呢，写两个很大的字：放屁。再交给这个书童呢，带回去给苏东坡。苏东坡本来想说：“哎，我这个书法送过去哈，那个佛印禅师应该给我很多的赞美才对啊。”结果一看回信，里面竟然是写了两个这么大的字：“放屁！”哇，苏东坡还得了，不由得火冒三丈，破口大骂：“这佛印禅师也真是太欺人太甚了！不赞美就算了，何必骂人呢？我非要立刻过去过江过去与他理论不可。”那谁知道这个佛印禅师呢，早已大门伸手了，知道他要过来，早已大门伸手了，出游去了，只在门板上呢贴上一副对联呢，啊，上面就写着：“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东坡看到以后呢，哎呀，深觉惭愧不已呀，啊，自叹修行差佛印禅师太远了啦。那这个故事呢，实在很值得我们引以为戒呐，啊！哦，故事不要这样听过就算了，仔细去探究里面的道理。所以学佛之后呢，要时时警惕自己，不要有分别相，不能有妄心分别啦。我们如果做不到高深大德的慈眼视众生，或视众生为未来佛，我们如果做不到这样子的话呢，至少也希望能够做到不要以貌取人呐，啊。或学习呢平等视众生呐，啊，哦，不过好像也不容易的，因为有的家庭，哦，才两个小孩，父母多少都会有一些分别心，何况是对外面的芸芸众生啊，哦。不过呢，有一种人啊，在人群中啊，我们比较会看得到，反而值得我们拿来做警惕的，那就是有一种人呢，心胸，哦，不是很宽大，哦，那也见不得别人好。如果有人在他面前呢，啊，夸赞别人很好，或夸赞某某人很卖力、很精进，他会当场说一些比较不以为然的话，他不认为这样子的，像想法不一样了，
或者他会说一些比较不好听的话，甚至即使他听我们这样讲啊，天天要这样赞叹别人的，他不讲话，保持沉默，但是我们都能够透过观察，感觉他好像有不同的看法。比较敏锐的人呢，都会有这种世人的经验呢。那这种人呢，他会比较劳碌了，因为他怕事情如果交代出去功劳会被别人抢走，所以什么事都要懒得自己做，什么事都要插手，样样事情都要自己来。人群中就有这样的人呐。如果你的主管是这样的面相或这种人的话，那你千万不要跟他抢功劳。就算这个功劳是你的，你也要把所有的功劳呢都让给他，这样才可以避免他在你后面扯你后腿。这个是修养了，这种修养叫做什么？碰到承担就上，碰到荣誉就让啊。这个好像以前我们有讲过啊。其实我们不必担心被别人占便宜啊，也不必担心自己的才华被人家压抑了，不用担心自己怀才不遇的，因为钻石埋得再深还是钻石啦，灰尘飞得再高还是灰尘呐，牛拉到北京去也是牛啦，意思是一样的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好像很受伤的，别人这样子做，这样子讲，我们很受伤，并不是别人要伤害我们，而是我们自己跑去给人家伤害。因为有时候人家是因为心情不好啊而造成声色不好，你没有去善解他，你还去误解他，这样就是自己对号入座了。就好像人家在练习打靶，你跑去那个靶位，当然中枪嘛，不中枪也难啊。有十只鸟在电线上站成一排，有一个猎人呢从那个地方向这十只鸟呢开一枪，结果第一只到第九只呢没事，第十只反而被打死。请问为什么？怎么会子弹怎么绕过来打第十只的呢？其实猎人的子弹是射偏的，这十只鸟应该都没事的，因为它打偏了嘛。但是枪响的时候呢，这个第十只啊好管闲事，头探出来，这什么？这什么声音啊？好管闲事，结果刚好被那个打偏的子弹打中，死得很冤枉。这个也是一种死得莫名的。有时候人家街上在打架啊，你好管闲事跑去旁边看，就这种啊，就变成无辜的人，受害无辜的人，也是一样道理嘛。所以人不要说了，一出名就会被圣明收累，只是行事高调一点就会招惹事情了，就会招忌或出事了。举个例子来讲，大家都很清楚了，例如有人要出来参选了，选什么长啊什么长啊，地方选举啦，就好啊，他就会众所瞩目啊，祖宗八代就会被对手拿出来严格检验了，案件齐发，乱棒齐下，防不胜防啊！就因为你站在亮处嘛，你出头鸟啊，所以你很容易成为什么标靶，所以才会造成敌暗我明，而造成暗箭难防啊。有的人他的民调很高啊，大家认为他出来选最有胜算了，他是最值得推荐的候选人啊，但他自己呢很坚持不参选，因为什么？因为他有自知之明啊，所以他宁愿敌明我暗啊，而选择避战，因为他知己知彼啊，老谋深算啊，这样至少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目前情势对我方不利，暂时先止服，以后再出来，伺机而动的意思了。这种是高人了。不过话说回来呢，有时候是越有成就的人呢，越会遭受人家的批评。只有那些没有什么作为的人呢，才能避免别人批评呢。果实累累的大树呢，才会有人拿石头去丢了。死狗是没有人会去踢的啦。所以才说，能遭天磨方铁汉。
不招人忌是庸才啊，招天魔或者招人忌是人群中不可避免的考验啊，不一定跟你是否处在明处或暗处有关，不一定，你在暗处也是要面对这样的考验的。只要你还活着，你在人群中，你就是必须接受这种考验跟磨练的啊。那这是另外一种的状况。一般说来呢，你一出名或一高调，就代表你在亮处，你就要想到暗处有暗箭呐，自己就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巩固自己啊。那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不是武装自己，而是缩小自己。说到细小如沙，还不让人家感觉很碍眼，这样就是不知不觉的走入人家的心坎里的。那这样的方式呢，正言上人把它称作围城人生呐、啊。围城人生也可以说，也可以缩小到像空气一样，不是小而已，而是看不到摸不着啊，几乎忘了你的存在。但却不能没有你。盖高楼大厦需要钢筋、水泥、沙、石子，这还不够啊，最后还要加上一道很重要的水，才会变成钢筋混凝土。那高楼大厦盖好之后呢，水不见了，水工程深退了，但整个过程里面呢，不能没有水，跟空气的道理一样啊。所以懂得缩小自己、懂得急流勇退的人呢，他比较不会受伤害了、即使一旦受伤了，也能很快抚平伤口，更不会让伤口恶化了。菩萨道在人群中的修行，这样子的功夫要提早修炼，否则会走得很辛苦，会走得跌跌撞撞的。那人群中都是凡夫啊，大部分的人都会戴着面具，用着温和的假象，隐藏着自己内心不为人知的一面，他不但深藏暗处，还做了伪装，所以很容易让人看走眼，或让人无法正确判断。就好像什么披着羊皮的狼啊，处在羊群中一样啊，这个就是什么暗箭难防。有一句话讲的也蛮有道理的，世界上有两件事情不要去直视。不要用眼睛去直视啊，一个是太阳，一个是人心啊。因为直视太阳会伤害眼睛，直视人心会看到人心险恶，所以前者是伤身啊，后者是伤心啊，很有道理啊。那孔子也有一句充满智慧的名言啊，可以让我们在人群中呢，当作做人处事的准绳。这句话我是心有同感的，也当作我自己的座右铭了，叫做什么？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啊。这句话大家有需要去深入去了解。他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君子可以跟人家和睦相处，也很合群。他尽管不认同别人的看法，能够包容和尊重不同的意见呢。虽然跟人群很和谐和睦相处，但是他不会人云亦云盲从附和，他有他自己独立思考判断的智慧，这个叫做和而不同。小人呢刚好相反，小人没有自己独立思考判断的那种智慧跟见解，很容易人云亦云啊，盲从附和，而且呢他也不重视也不会尊重别人的看法，结果很难跟其他人呢和睦相处啊。即使跟人家相处啊，也是什么样，心没有跟人家在一起啊，因为他心不是如此啊。这个叫做同而不和啊。所以和而不同呢，是孔子的思想的那个精髓哦，也是做人处事的智慧啊。有一些人呢，虽然有主见，也能做判断，但却以自己的学历高，能力好而恃才傲物啊，自以为是啊，因此与人相处呢产生隔阂。这样的人呢，他一旦位居高位啊，就很容易自觉高人一等，而令众人与其保持距离啊，他自己也因高处不胜寒而变成孤家寡人了。所以在修行团体中呢，愿力重要过精力啊，
能力好不如人缘好了，这是很重要的理念。20年前呢，当最严上人在对国际及一些国家的灾难难民施予人道救援时啊，一些人无法谅解而大肆批判呢。时至今日呢，大家呢开始了解了，一位伟大情操的宗教家及人道主义者，他必须能超越政治及国界的藩篱啊，如此才能在做入世的工作之际呢，凸显他出世的精神，这才是崇高无上的大爱精神呢，也才是令众生心悦诚服的宗教家。正言上人有一次在开示中提到，他就说啊，人可以不为自己，但不能没有自己，这是对当时自己的心境的表白啦，利益众生之事呢，也是天下事，也是理想跟抱负啊，只要机缘成熟，就必须把握跟坚持。如要做到虽千万人无往矣啊，这非有坚定的信念跟愿力不可，所以才说不能没有自己，这个就是和而不同的精神。什么叫和而不同？这个就是和而不同。许多长期以来啊，跟随正言上人的慈济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那就是正言上人的心量非常大，所谓心包太虚啊，量周杀劫啊，也是不舍众生的胸襟化为实际行动。心量可以大到恒顺所有众生，但却在重要关键的原则上呢，坚持和而不同。我虽然恒顺大家，但是我还是有我自己的坚持，这个也是和而不同。有自己作为一位宗教家所需坚持的独立思考与宏观，这就是凡夫跟圣者的人格差异所在了。这个里面的和而不同呢，充分的表露无遗啊，值得我们学习啊。在人群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有和而不同的人，也有同而不合的人，这就是众生相啊。和而不同的人是觉者，是心清自明，了了分明，他知道何时要站在亮处，何时要站在暗处，所以进退不失据，充满胜算的。同而不合的人是迷者，是混沌不清，明暗混淆，只懂得进却不懂得退，所以充满了危机啊。我们大家一起来互相勉励，来学习做一个和而不同的觉者跟君子啊。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感恩大家。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家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

0: 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1: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3: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住师父德真。我是以手机来收听，都是利用晚上自习的时间来听大爱广播。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得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9: 滑滑滑，手机滑不停，使得原本大多发生在60岁以上的黄斑部病变，随着3C 产品普及，高度近视族群不断增加，导致黄斑部病变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30至40岁患者增加了3至4成。那么黄斑部到底是什么呢？
10: 黄斑部指的是视网膜中心的部分，掌管我们日常所有精细的视觉，包括色彩形状都是由黄斑部所主管的。所以黄斑部一旦有问题的话，在视觉上都会造成一些改变。检查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有格子状的东西，例如说地上的瓷砖，那把一只眼睛遮起来，分别用单眼看。如果说这些格子状的直线有扭曲或者是断掉的话，都是黄斑部有问题的征兆。事实上包括黄斑部出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裂孔或是黄斑部前膜，都可以概括做黄斑部的病变。刚刚讲的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眼内注射药物，有的是可以手术治疗，所以医生能够帮上的忙很多，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生活饮食上的话，视网膜最需要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摄取上的话，平常也可以从多摄取深色蔬菜来补充。
11: 叶黄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视网膜的色素感光细胞
10: 对
11: 不会受到自由基的伤害。
10: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些营养补充品本身都做得相当高单位，所以在补充的时候请按照包装上面建议的吃就好了。

0: 平凡的工作也藏着体贴和美学。一位保全阿公意外发明了风靡日本的字体，他们只是过客，却被人记住了名字。难民流浪记在塞尔维亚重拾尊严。开计程车养大七个孩子，62岁的他终于领到了一张迟来的大学毕业证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5月26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冲突维持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美伊之间现在终于有了最新的而且是积极与正面的进展，那就是双方终于达成共识，要停火60天，在未来的60天期间不得再大动干戈，同时以色列也要停止攻击黎巴嫩。不过在60天正式签约之前，第一阶段叫做前30天，美伊双方都必须有所行动来释出善意，并且化解僵局。首先，美国承诺他们会停止对于伊朗船只跟港口的封锁，同时会不再冻结伊朗在海外的资产，让伊朗经济能够活络，改善民众的生活。而伊朗则承诺他们在签约同时就会重新开放赫默兹海峡，先前已经埋设的地雷将由欧美国家展开扫雷工作。同时呢，伊朗也承诺他们已经研发的高浓度的浓缩铀会交给第三方公正的机构来进行监管。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说明了接下来的进展。
1: The straits have to be open. They're going to be open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 need to be open. What's happening there is unlawful, it's illegal, it's unsustainable for the world, it's unacceptable.
2: The region, I think there's strong alignment and agreement on what a preliminary draft should look like. I think that,like anything with something like this, it's going to take a couple days to settle on, even down to the disagreements over a word, sentence. So we'll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If there's going to be a deal, we're going to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But this is, it's either going to be a good deal or there isn't going to be one.
0: 全球都期待这一次协议能够达成真正的停火，解放能源跟经济上的风险。但还没有签署合约之前，其实谁也说不定，因为就在停火协议生效之前，美国宣称基于安全理由再次攻击了伊朗的飞弹基地。非洲有超过10个国家正在积极的防御伊波拉病毒的入侵，可是在此同时有一种新的社会病毒在非洲蔓延，尤其是南非这个非洲最大的经济体现在再一次的掀起了排外风潮。所谓的外代表着外来的新移民，他们多半来自非洲一些更穷困的国家，来到南非人数不多，可是南非多年来的失业问题以及贫富不均的问题现在通通把责任推给这群外来移民，于是街头示威再起，社会动荡不安的隐忧也再次的被提及。
3: 一件件行李堆满院子，加纳驻南非使馆外不少家庭带着孩子排队，只希望尽快离开。
4: Is the screening of Ghanaians who voluntarily wants to relocate to Ghana due to the rather unfortunate xenophobic attacks that have persisted over the last few weeks. Most of them are people who feel that they are not welcomed here in this country anymore.
3: 2008年以来，南非已多次爆发大规模排外暴力，造成数十人死亡。人权观察指出，反移民示威一再卷土重来，警方预防与逮捕行动始终有限。部分政治人物言论甚至进一步助长反移民情绪。
5: Any characterization of these protests that seeks to portray South Africans as xenophobic is actually lazy sort of analysis of the real issues that are at play here.
3: 南非政府反驳，问题根源其实是非洲各国境内的冲突和治理失败，催生出非法移民潮。但德国之声分析，南非本身的常年高失业、贫富差距与治安恶化，的确让外来移民长期成为民怨出口。
6: I know how to survive. I can live in the country. I will know how to survive, and I will know how to do my things. But the kids, they are innocent, so it's better you push the kids.
3: 南非政府呼吁非洲各国共同处理移民问题根源，但越演越烈的反移民情绪已将许多外来家庭再次推向流离失所。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确实，如何面对不同的移民，让他们无缝接轨地融入主流社会，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课题。我们看美国经验，美国的纽约有这么一间很特别的高中，叫做阿特拉斯中学，它位在皇后区。这所学校85%的学生都是新移民，很多孩子甚至根本还没有拿到合法的居留身份。他们来上学其实都心不在焉的，因为有的孩子英语不是那么样的听得懂，其次很多人担心自己被遣返，想要利用还在美国的时间能够打工赚钱。那么学校里的老师很有心，他们想方设法要让孩子来到学校，不要中辍，并且对学习产生兴趣。他们想出的方法真正的成为这群孩子最珍贵也最重要的引路人。
3: 经典电影《为人师表》改编真人实事，私校老师到移工子女为主的公校任教，把400名被贴上学渣标签的孩子送进耶鲁、哈佛等名校。
7: One teacher,
8: I mean, those kids love him.
7: And one class proved to America they could stand and deliver.
3: 好老师绝非特例，美国纽约皇后区一所辍学率超高的中学因为全级有了改变。
9: And I just liked the idea of boxing, so I started to come here. And I saw Coach Mike, he gave me the motivation.
3: 阿特拉斯高中85%学生都是过去3年才来美国的新移民，母语是西班牙语，有的还住收容所，只想放弃高中学业，趁还没被遣返多打工赚点钱。2024年，校方改造储藏室，请来专业教练，乖乖上学就能免费练拳。
9: After like a couple of weeks, I started to be more confident. I even started to wake up in the morning, go for runs.
10: We're impactful individuals, students see, and we have to live by example. And I think it keeps us all accountable.
9: And it changed my life. It made me more confident when I'm speaking, when I'm like in daily tasks.
3: 鼓励全勤，成绩也不能太差，全级这扇门将永远敞开。学校还设立公共衣柜，缺衣服、盥洗用品都能保有尊严，自由选取。
11: We're looking at different types of ways that we can help students become adaptable members of our society, resilient members of our society.
3: 拳击不只是运动，而是抒压的出口，自信的开端，还会一路培训考取职业证照，留在学校又多了一道笃定的理由。大新闻综合编译。
0: 就是这样一份善念，微小的力量却可能转动世界。接下来是这个我很喜欢的故事，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画面中这位阿公名字叫做佐藤修月，今年72岁，他在日本的新宿地铁站担任保全人员，而且专门值的是夜班。20多年前新宿车站要维修，他怕这些夜归的路人会迷路，所以他自己用很简单的封箱胶带贴出了一些指引道路的告示牌。当时很多人看到这个告示牌之后眼睛为之一亮，20多年下来他一直持续做着这件事情，没想到这个字体告示牌因此而在日本非常的风靡，大家还帮他取了名字叫做修月体，就用阿公的名字。他的微小善念转动了日本，也转动了很多人心中善良的那一块。阿公的字体甚至受到很多大厂商的青睐，也为他获得了大奖。
12: 深夜的新宿车站入口，72岁的夜间保全佐藤修月穿着亮黄色制服忙着执勤，但他的另一个身份居然是日本近年备受瞩目的胶带字体创作者。而他创作的起点要从2004年的新宿车站拓宽工程说起。
13: 当時迷路のような通路になったものですから、これは言葉で案内するよりもガムテープで案内板を作った方がお客さんにしてみれば分かりやすいのかなと思って作り始めたのがきっかけです。
12: 佐藤创作不事先打草稿，而是先用胶带铺出格线，再直接用美工刀雕刻出每一笔字形。由于字体同时带有怀旧、复古与未来感，逐渐累积支持者，甚至被命名为修月体。去年还获得日本标志设计协会白金奖。如今除了车站标示，他还接连帮任天堂、三得利设计字体，甚至 Nike 新宿的概念店也找他打造联名 logo。
13: 新宿という文字に関しては。 あの散々作ってきましたから、新宿を秀逸祭で作ってと言われた時にはもう逆にあれですね、内心よっしゃと思いましたね、任せてくれという感じで。
12: 但即使作品爆红，佐藤依旧维持夜班保全的工作。他不替作品定固定价格，只要求提供餐食与交通费。
13: 別にその賞状をもらうためとかじゃなくて、とにかく誰でもいいんです。あの喜んでくれる人がいれば、あのいいんですよね、それで。
12: 从车站的一块手工告示牌开始，佐藤用最平凡的材料打造出日本最具人气的字体设计之一，也让每天匆忙穿梭的新宿车站多了一点温度。大爱新闻廖远兵译。
0: 再看到南韩首尔，今天下午发生了重大的公安意外，一座正在施工当中准备要拆除的高架桥突然发生了大规模的崩塌，钢筋水泥掉落地面，造成三人不幸罹难，还有三个人重伤。拆除的现场已经围起了封锁线，这座桥梁有60年的历史，崩塌之后严重的变形，钢筋裸露在地上。这座桥梁是首尔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每一天至少有40000辆的车辆通过。先前就因为老旧必须要维修拆除，没想到施工过程发生了意外。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带您到柬埔寨首都金边探访一群下水道工人，他们是城市的英雄，却经常被社会所忽略。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
14: 姐，拜托啦，你知道我跟妈她就是
15: 我妈，我只有我干单哦，来到大方这里。他却处处摆脸色给我看，我攻击过你回十句啦，啊，处处又维护小亮，搞得我好像那个恶婆婆一样。
16: 你一见面就拿我跟弟弟比较，他就什么都对，我就什么都不对。
17: 包生男秘方，
16: 为什么一定要生男的？女儿就不好吗？
18: 阿妈，为什么九九到现在连个碗都不会洗啊？
16: 真是厉害啊，训练大方会洗碗啦。
19: 我们家事都说好是分工合作的，
16: 我住在你们家呢，也不能没有贡献嘛。来，妈还行。
19: 当初我们交往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反对了。我甚至觉得他这次来就是在针对我。
20: 如果你再生一个儿子，你看你弟弟没结婚啊，就把儿子过继给他，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一位女性怀抱梦想，可以成就无限的可能。这则新闻我们要带您到尼泊尔的兰皮尼去参加一场婚礼。婚礼的女主角叫做杜尔加瓦蒂，今年20岁，她是慈济在当地开设缝纫班的一位老师。20岁听起来很年轻，但是她结婚了。慈济志工去参加她一个非常传统的婚礼，送给她无比珍贵的新婚礼物是一台缝纫机。这位老师可以带着缝纫机，在婚后虽然已经成为人妇了，她还是可以用针脚、用踩踏的专业技术缝纫出自己的梦想。
1: 在兰皮尼，婚礼是为了庆祝幸福，但对许多家庭来说，它也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婚嫁支出和早婚往往会使贫困家庭更加贫困，并限制年轻女性的未来。但通过慈济的缝纫班，改变从一次帮助一个女孩、一个家庭、一台缝纫机开始。这一晚，色彩缤纷的灯光和音乐弥漫在空气中。杜尔加瓦蒂，慈济缝纫班老师，正在为他的婚礼做准备。志工带来了特别的礼物，一台缝纫机，这象征着独立和希望。
2: Today we are here and we are gifting her a sewing machine for her bright future.
1: 对杜尔加瓦蒂来说，婚姻并非他的首选，他想工作，想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然而在欢乐庆祝背后却隐藏着牺牲，他的家人花了近150万卢比用于婚礼和嫁妆，这笔钱来自家里积蓄、亲戚和在国外工作的兄弟。在尼泊尔的特莱平原地区，传统习俗会使贫困家庭背负更深的债务。女孩们往往在完成学业或获得技能之前就早早结婚。
2: Tuti is also helping very much, like providing free sewing skills to them so that they can become independent and they can stand on their own.
1: 慈济的缝纫课程正在帮父母重新思考女儿的未来，推迟早婚，创造新的机会。婚礼庆典一直持续到深夜，缝纫机不只是一份礼物，这是一个承诺，只要给予同理和机会，兰皮尼的年轻女性就能编织出一个充满尊严、勇气和希望的未来。
0: 接下来，慈济60周年系列报道《风月同天》，今天的故事主题叫做“他乡有人记得你”。还记得2011年叙利亚发生内战之后，数以百万计的难民逃离自己的国家，他们多半在叙利亚的邻国落脚，像是约旦、土耳其和黎巴嫩等等。因为当时难民心中总是想着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了，我很快就能回家。没想到这一战没有尽头，漫长的等待让他们觉得前途茫茫。于是在战后第4年，2015年开始，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想要从这些国家再度迁徙前往欧洲，形成了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人潮迁徙，也是知名的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那么他们迁徙的路线是如何？我们透过这张地图一起来看看。难民很多集中在土耳其，他们会先搭船到希腊，也就是抵达南欧了，然后一路往欧洲的北部走，原本是希望经过塞尔维亚，到了匈牙利，然后就可以到西欧。他们的目标很可能是像法国、德国这些国家，但是没有想到2015年重要的关卡匈牙利就把边境给围堵起来了，他们禁止难民经过。换言之，难民通 通通被卡在塞尔维亚这个国家。对他们来说，这里只是一个中继站，并不想在这里停留太久。可是无可奈何，因为在边境封闭之下，他们只能选择停留在这么样的一个中继站。难民在漂泊迁徙的过程，其实要承受非常大的身心压力，他们餐风露宿，没有地方可以安心的居住，甚至于过程当中要遭受一些歧视、排挤，甚至是暴力。因此，很多人停留在塞尔维亚的日子里，心中是充满怨怼，对人生充满着问号的。2016年，欧洲各国的慈济志工从不同的居住地出发，集合在塞尔维亚。他们在这里希望能够给难民一些帮助。一开始是衣服，因为难民在奔波的路程当中，有人衣衫褴褛，鞋子也磨损了。志工赶紧采购适合成人跟小孩不同的尺寸，为他们添上御寒的衣服，同时也提供教育，尤其是有台湾所捐赠的电脑，让大人与小孩可以透过电脑，不要跟世界断了线，孩子们也因此可以受教育。在披上了御寒的外衣之后呢，志工也设法提供难民营充足的粮食供给，一天有两餐，不论是热腾腾的饭菜，或者是欧洲人喜欢吃的面包，都让他们在温饱之余可以有一份温暖安定的感觉。最早进入塞尔维亚的慈济志工陈树威，他本身住在德国，他仅记得上人告诉他们的话，说要让陪伴直到这一群难民的心中再也没有怨怼，没有埋怨。欧洲的慈济志工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就是记住难民的名字。这个孩子名字叫做凯西，他来自叙利亚，漂泊到塞尔维亚的时候他才8岁。凯西在数以万计的难民潮中根本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但是慈济志工不只记住了他，而且记住了他的身世，也记住了他的梦想。一直在凯西成长的岁月当中，这一份被记得是凯西人生非常重要的一股底气。现在凯西已经长大了，也到德国去生活。塞尔维亚当地其实并没有慈济志工，所以每一次的关怀都是欧洲志工的大汇合。他们来到这里，挹注自己的一份力量，让难民知道这个世界有他一席之地。
3: ما في لا عنا مدرسة لا عنا بيت كل شيء راح من عنا بقينا لحالنا ما بقي قدامنا غير إنه نطلع تهريب مشان نكمل حياتنا
0: 2015年超过100万主要来自叙利亚、伊拉克与阿富汗的难民从土耳其渡海到希腊，途经许多国家，最终渴望德国或其他西欧国家能够接纳他们。途经匈牙利与塞尔维亚边境时，镇暴警察筑起了封锁线，他们被迫停滞在边境，只有沉默与等待。2016年，慈济援助塞尔维亚过境难民团的成员陆续从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不同国家来到塞尔维亚。为了取得难民委员会的信任，德国志工范德路一家三口索性在当地住了下来。
4: 我们没有厨房啊，那个时候我们的汉堡志工就是做餐厅的，他们就想到说，哎，我们可以去买半成品，那个时候我们就启动当地的志工协助采购。
0: 难民潮最为艰难的时刻稍微松缓了，世界各国的 NGO 组织也陆续撤离。欧洲的志工团队曾经一度思考，是不是该让这项紧急援助也告一段落呢？正言上人的慈悲心愿让他们选择留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
4: 因为你可以看出说你在关怀难民的时候 他们的眼睛是有恨的，他会想说为什么是我逃到这里来。上人说要陪伴他们没有憎恨的心，上人就举一个例说，你看佛陀讲经的时候要走这么多，还有自己很多会众在树底下，那让你逃到塞维亚都已经一个地方让你去净化人心了，为什么你要停止？我让他这样讲了以后，我觉得 我很惭愧。
0: 没有共通的语言，没有资源上的优势，甚至一开始的时候连信任的基础都很薄弱。然而在这座塞尔维亚的边境之城，用热食、拥抱、同理、支持，营造了他乡遇故知的深厚情谊。叙利亚小男孩凯西8岁就开始逃难，在塞尔维亚和慈济相遇后定居在德国。他一直记得那一段属于边城的温暖。
4: 让我最感动的是这个男孩子，每到一个节日他就会问我你好吗，然后我们要不要一起用餐，他还会邀请我去他家。他叫凯西，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是才11、12岁，他现在已经大学生了。我的地方有办义和节啊，就是岁末祝福，他们他妈妈还有爸爸都会出席。我觉得他们的心都还是有慈善还有爱的一面。
0: 因为他被爱过，所以学会了回应，因为他被记得，所以他选择记住每一个善意的声音。稍后回来是小人物发出的微光，他靠着开计程车养活一家九口，却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求学梦。62岁大学毕业，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如何能够共同的努力，把六十年延续到120年、180年？那是上人以及所有老慈济人给我们的托付，我们要承担、分享、传递下去，把它延续下去。180年、600年、1000年，只要地球还有人类，慈济美好的思想、美好的愿望就应当持续，这是我们能做的。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有人因战火流离，有人因风雨失去一切，也有人在城市里被贫穷慢慢吞没。以工资代替救济，提供另一份选择。我们走进五个国家，看见以工代赈如何让人重新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阿丢。
4: 气象看待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丢。今天台北非常热，有没有感觉快融化呢？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跟西南风的影响，预计明天大概也是这么热。可以看到在南部靠近山区的地方，预计都有37度以上，是高温资讯的红色灯号范围。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花东纵谷，同样也会有这么高温的情形。而到什么时候才会有些变化呢？从云图上可以看到，在台湾西北侧这边正在有锋面发展，预计呢周四的深夜会往南或只是往东移动，而到了周五会通过台湾，天气就会变得不稳定。另外在台湾东南方这边有比较明显的云簇发展，这是今天新形成的热带性低气压 TD06，预计有机会成为第六号台风强密，之后呢会朝西北方向前进，会靠台湾多近还需要再观察。所以呢，明天的降雨情形跟今天差不多，都是很稳定。要到周四锋面接近，水汽会稍微的增多，在东北部地区还有东部地区跟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午后雷阵雨的发展。而到周五锋面会影响比较明显，在北台湾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短延时强降雨，甚至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而中南部则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情形。生活 follow me， 阿丁咖喱哥。明天天气很热，要外出活动记得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在金马地区，今晚开始容易有雾影响到能见度，要留意交通跟航班资讯。而台东比较南边的地方，要小心有焚风的出现，要做好农作物防护。而空气品质方面，华东地区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则是普通等级。接着来看各地的详细天气数据。北部明天晴时多云，温度跟今天一样热，大台北高温来到37度，而桃园新北也有36度，外出要注意到防晒，做好补充水分。而中部地区明天也是晴朗好天气，降雨几率零，台中南投还有云林高温来到35度，体感上也是比较闷热，要记得多补充水分。至于南部跟东部都是晴时多云，屏东高温来到36度，其他地区32、33度，降雨几率低，外出同样要记得做好防晒。至于外岛地区，澎湖、金门是晴时多云，马祖则是多云，有20%的降雨几率。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3: 好的，谢谢阿丢。接下来慈济60人物系列带您认识这位七宝爸郭敬顺，他靠着开计程车养大7个孩子，但一生的梦想是重拾书本。孩子逐渐长大之后，他重返校园，并且以学生的身份带着7个孩子一起上台领取慈济信雅奖学金。
5: 我62岁才大学毕业，我继续努力啊！
2: 在许多人早已退休的年纪，郭敬顺才为自己完成一个迟来的梦。出身台东农家的他，童年失学，北漂打盼，一路走来没有太多选择。 当年一家九口寄生在小公寓，日子不宽裕，他总想着至少让孩子吃得饱，睡得安稳，于是握起方向盘，在城市巷弄来回穿梭，撑起一家人的生活。孩子的成长路上，他努力不缺席，也在忙碌的缝隙中悄悄替自己留下希望。
5: 本来我也会想要读书嘛，而且是因为环境，然后是自己的生态哦，就是不大如意，就没办法如愿以偿哦，啊，就去继续升学。啊，我也那时候也是会想说，哎，安娜读夜校，一样是近期得到一个学位啊。
2: 2011年，在区公所转介下，慈济开始关怀陪伴，孩子们也安心上学。两年后，这位七宝爸与孩子一起上台领取慈济新芽奖学金。
6: 郭泱泱、王子娟接受祝福，我们热情的掌声。
2: 这一幕没有豪言壮语，而是一个家庭努力向前的身影。
5: 我跟老大，我一个高中，啊，我读夜校，他读日校。核准让我们有七个，
7: 家里是八个，
5: 啊，就拿还连领两次哦。
2: 谈起念书，郭敬顺的眼神有光。从国中补校、高中夜校，到考上国立海洋大学，2019年顺利完成学业。这一张文凭不只是给孩子的一个模范，更是完成与姐姐的约定。
5: 他大概30-40岁他就走了啦。而且是那个肺痨病，努力过多，在肺痨医院就走了。那我要去看他，他就说你要出来打拼啊。十科系都是在这里，这栋都是啊。
8: 所以以前也就是在这边上课。
5: 哎呀哎呀。
2: 昔日的新芽已长成遮风避雨的大树，尽管还有两个孩子在念大学，但郭敬顺却主动停止补助。这份信念是回馈的开端。
5: 我希望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啊，自己的手臂长肉比较 OK 啊，你一直希望人家资助你，变成一种伸手牌，会想说能够的话，我们就是。当然，资助是停住了。
2: 曾经读书是为了看见世界，如今回馈是希望让更多人看见未来。
5: 上人的鼓励，衷心希望我们做弟子这么说啊，这么做啊，我要继续努力啊，要继续走下去。
3: 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一群无名英雄，他们默默的付出，撑起了社会的正常运作。可是他们本身可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比方说下水道工人。我们今天要到柬埔寨的首都金边，在这里担任下水道工人，每个月的薪水顶多台币7000块，而且没有劳动合约，也没有底薪，更没有医疗的保险，所以他们成为慈济长期关怀的对象。最近志工又替下水道工人举办了一场生活物资的发放，他们虽然领了物资，可是他们也带了存得满满的沉甸甸的竹筒铺满来捐献。
9: 151位常年穿梭于地面下维护城市环境的下水道工作者，带着竹筒参加爱心关怀活动。双手献出助人行动，合掌虔诚祝福，善循环如涌泉。
10: 刚刚我看到的，大家就是无名英雄，地下的无名英雄，不止爱，因为你们做人家不肯做的事，然后刚刚你们又有善。因为你们大家都很努力的存食把爱心要把这个善传播出来。
11: 你要懂听特质把生人来要带你的马车来帮助我们能够把这边买来你可以接着买来把货挂掉。
9: 社会基层工作者，有的家庭需要协助。金边市青年联盟联合会 UYFC 与慈济柬埔寨联络处合作，准备了白米、食用油以及速泡面给予祝福。大安新闻真善美之工潘晓彤、贺威迪、洪文清，柬埔寨报道。
3: 台湾润泰集团的总裁，也是知名的实业家尹衍梁，今天凌晨4点多钟在台北荣总辞世，享受76岁。他倾注企业的力量，投身公益多年，尤其是921大地震之后，跟随慈济一起认养希望工程，重建校园，在在的都看见了实业家对于社会公益的力量。
7: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join me in welcoming all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to the stage.
12: 设立全球性学术奖项唐奖，2012年开始，尹衍梁把公益行动聚焦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与法治四大领域，鼓励对人类社会有长远贡献的研究和实践。
13: 唐朝呢，是一个融合性的，宗教上融合性，文化上融合性，民族上融合性，就是它大的融合跟大的包容啊，促使了一个唐朝一个璀璨的一个盛世。所以呢，我们就用唐奖来作为这个基金会的这个名字。
12: 1995年，柬埔寨发生严重水患，慈济柬埔寨看灾团捐赠20000多件衣物，不少台湾实业家走访村落，了解居民生活，直接与贫穷面对面。尹衍梁就是其中之一。
14: 我觉得我们实在是非常受了上天的厚爱，而且我也深深的感觉到是天底下最伟大的就是爱，感受得很深刻。
12: 中国大陆也留下不少行善足迹，他和已故大爱电视董事长杜俊元一同捐赠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新大楼。然而这位慷慨的捐助者年少叛逆，进入感化院，后来被教育改变，因此出社会后也透过教育和奖项制度拉人一把。921大地震后，尹衍梁透过慈济希望工程认养并协助台中新社国小灾后重建，补足庞大的资金缺口。
15: 承担上人交给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以慈济人的身份，把新社国小的这个重建的工作用心用力准时的把它做好。
12: 尹衍梁1950年生于台北，1990年从父亲手中接下润泰纺织后，事业版图扩大到营建、流通、金融等领域，也横跨两岸三地，多次获选富士比亚洲慈善英雄。生前他承诺捐出95%财产做公益，人生谢幕，行善会和他事业上的成就一样，留下深远的影响力。大爱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奇，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见。

0: 一支烟让呼吸变成沉重的负担。
1: 治疗肺阻塞，戒烟要趁早。
0: 学习自我放松方法，帮助呼吸更顺畅。
2: 胸椎自我关节松动，提升横膈肌的呼吸功能。
0: 呼吸的不适，中医的角度如何养肺？
3: 服用一些莲藕、山药、杏仁来达到养肺润脏。
0: 敬请准时收看，守护我们每一口自由的呼吸。
4: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5: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6: 如素我闻。

一部经穿越2500年，从佛陀的开示到人间的实践，时代虽变，法仍在人间流传。6月20日起，大爱电视播出《静思妙莲华》，让法华走进生活，感受内心的安定与力量。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别给他回来了。
2: 我若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的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

0: 声一响，好戏登场。
1: 再唱《生命圆舞曲》第104集，雪梨慈济人。
2: 大家好，我是盛盛，开始跟大家来分享我的故事哦。上回故事说到，有一天我收到我们精舍宣师傅的传真，传递上人的关怀与勉励，同时师傅也提醒我，脚踏别人的地，头顶别人的天，就是说脚踏别人的地，头顶别人的天，我们要做一个得人听的外国人，爱取之当地，用之当地，就地取材，要自力更生。这句话点醒了我，也让我兴起了除了茶会之外，也要走出去做更多利益人群的念头。

0: 财无胜胜呐、啊，迄人独厝的人气吼愈来愈旺啊呢，迄茶会吼嘛愈开愈热闹啦，嘿，啊大家互动吼嘛越来越紧密啊了。
1: 对啊，哎呦，差一点啊袂给你哦、喔，得胜胜介绍呢。啊，这位哦、喔、是我的师兄啦、啊，赵文瑞。
2: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大家好。我们家师姐哦、喔，迄个性哦、喔，拢足对的啦。啊，许多啥哦，都讲啥，要动哦，拢动袂赴啦。啊，有甲生生师姐哦、喔，麻烦着无？
2: 哎呦，那有啦。啊，阮祖祖吼，甲秀英吼，就有话讲的呢。啊，秀英吼，甲我帮忙有够多啦。
1: 哎，赵文瑞呀、啊，啊，你哦、喔，不要给我漏气好不好？我什么时候带麻烦给生生师姐了？
3: 啊，谁叫咯？你像小孩子一样，我是怕说哦，你太过热情，别人哦会看不起。
0: 哎呦，对啦，胜胜，啊，你伫电话内面问我讲吼，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医院？啊，是要去医院做什么哈、
2: 啊？啊，无啦，啊，我意思是吼，这附近的医院有没有欠志工呐、啊哦？我想说吼，我们可以不定时去当志工啊。啊，只是不知道在国外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啦，嘿。
1: 哎呦，啊，讲到这哦，就闹鬼啊啦。哈，这里的医院哦，不容易给我们这种外国人进去当志工啦。
2: 安尼哦。嗯，
3: 是啦。啊，我们家病院哦，对志工有足侪规定诶，跟咱迄边哦无同款，所以哦，要入去小可有较困难啦。
2: 哎呦，啊，你都足可惜啊呢。师父讲，咱来到这，袂用诶，敢若享受别人诶成果，啊，所以我们才想讲去当地病院做志工啊。
0: 哎、欸，不过吼、哦，我有听那个布里斯本那边的 Angel 修女说啊，这附近有一家医院，那个急诊处最近吼、哦，听说需要两台那个心脏监视器。啊，不过那个医疗器材不是都很贵吗？好、嗯哦、啊，医院的经费又很有限。所以哦，他们在考虑说要不要募款买啦。
2: 哦，啊啊，这样的话募款我们就可以帮上忙啦。啊，我哦可以负责打电话联络啦。啊，各位师兄姐认识的华人也比较多，我们哦可以来集结众人的力量，给他们倒沙缸啊，对不对？
3: 哦，哎，这个哦主意不错呢。
1: 嗯，我举双手赞成。当初哦，吴兆峰师姐啊，也是很热心的帮忙布里斯本当地的医院募款啊，才认识 Angel 修女啊。后来哦，又帮他们募到很多医疗器材哎、哦，包括哦保温箱等等啊，帮他们把规模建立起来。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哦，当然不能错过啊。
0: 对呀、啊。啊，不然呢，我们就直接去跟那个医院给他问问看，是不是需要我们来帮忙他们呢？
2: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0: 诶，啊，是讲下午有迄间病院的电话哈，先联络一下啦。
3: 诶，无安尼啦，我再大家哦，去个病院哦，去问看卖就好啊。
2: 诶，好啊。
1: 我好喜欢这种动起来的感觉，哦，胜胜师姐，有你真好哦。
2: 不是啦，是有实际可以做，真好。

0: bless you. Thank you.
1: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
0: 是袂搞哦，会当这么顺利来医院家做志工啊？
2: 啊，就是呀。俗话讲吼，迄爱心哦不分宗教，确实有影啦。嗯。想袂到哦，咱来到这，麦当甲其他的宗教结缘呢？
1: 无唔对啦，啊吼，咱的会员吼有真侪是信迄个天主教啊、基督教，也是其他的宗教的拢有呢。
2: 真的呢？哎，你不是那个林信义吗？啊，哪来朋友啊？哎，拍摄啦吼，大家等我一下，我看到一个熟悉的朋友，我过去给他打声招呼啦哈。
3: 你去，你去，我伫家等你啦。
1: 这个人我敢那唔捌看过呢，应该是无来参加过组织活动吼。
0: 哎呦，雪梨台湾移民遐济啦，啊无可能咱拢熟悉啊。
1: 嘿哦，啊嘛是啦吼。
2: 嗯。我来啊，我来啊。哎，拍摄啦，我大家等。好，看熟悉的，开始关心一下啦。
1: 哎，谢师姐啊，啊，迄位是谁哈？敢是咱的会员？
2: 啊，唔是啦，伊叫做迄个林信义啦，哦、是退休以后吼移民过来的台湾朋友，阿、嗯、妈、啊、是透过朋友的朋友介绍认识的、啊，哦、跟他没有很熟啊，
1: 安尼哦。
3: 啊，我看伊迄面色，敢那无啥好呢，啊是身体无爽快是无啊？
2: 嘛唔是啦，拄我问伊讲吼，因妈妈今仔早是往生啦。
3: 啊，有啥物所在需要咱个斗三工无啦？
2: 嗯，我有甲问啊，伊就讲唔免呐。啊，以前我就听朋友讲吼，即、這个林信义哦，足铁气的啦，啥物宗教拢无信呢。啊，而且吼，伊妈妈进前啊，迄心内挂碍就足济，对因的囝儿是谁拢放袂落心呢。啊，
3: 这妈妈往生吼是大代志呢。啊，咱即马大家拢伫咧异乡。咱是不是应该要主动甲关怀啦？
0: 嗯，安尼嘛好啦，啊，表达哦，我们关心总是一份善意呀、啊。
3: 无安尼，咱过迄太平间吼看卖咧，好不好？
0: 哇，行行行行行行。

0: 哎呀，林先生，不好意思了，我们想要来给你打扰一下。
1: 还有什么事吗？
2: 是这样的啦，林先生啊，听说你母亲刚刚往生哦，我们是慈济的志工，在台湾我们经常帮往生者助念，所以我们想要来祝福一下老太太。
1: 哎呀，我们不需要。
3: 哎，信义，人家这么有心，我们不要对人家失礼。
2: 林先生啊，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老太太能够走得安心，你就让我们结这个缘吧。
1: 好吧，你们想说什么就说。
2: 好，林妈妈，我们是慈济的志工，今天来这里跟你结缘，祝福您往生净土。您这辈子已经功德圆满了，晚缘要放下，一心向佛，祝福您趁愿再来人间。你要祝福你的子子孙孙家庭和谐，祝福他们将你留给他们的身体可以继续去为社会付出，为人群服务啊，将这个功德哦回向给您，相信哦，这也是你最大的安慰啦。您哦，要安心的走，好好的走，我们哦会虔诚的为你助念。你要是听到佛号，

0: 林先生啊，我知道我们今天这样跑来有些唐突啦，啊，不过我们是出于一份善意，你不要误会哈。刚才我跟你妈妈说，请她放下一切，好好的走，你们也不要太伤心啦，要不然老人家会走不开，因为啊，生者心安，亡者的灵才会安。
1: 实在哦，很感激你们，但是不知道要怎么表达啊。这个红包不知道够不够啊？
2: 林先生。啊，你这是干嘛？你不要吓坏我们呐！
0: 对对对对对，哎呀，这个哦是我们的分内事啦，能够跟你母亲结这个好缘，我们就很感恩呐。这几天哦，我们都会过来做漆啦，还有灵堂的布置哦，我们都会来帮忙啦。啊，如果还有其他的需要，你都尽量跟我们说，不要客气哦。
1: 谢谢。谢谢你们，
0: 那我们就先离开啦，节哀顺便啦，
3: 保重啊，
4: 谢谢，
1: 谢谢，
4: 节哀哈，
1: 谢谢，谢谢啊。
3: 心意啊，我看这些师姐，她们真的很不一样哎。
1: 是啊，原本啊，我还以为她们是为了钱来的，原来不是，她们是真的关心妈。刚刚啊，我还在想啊，他们跟妈非亲非故，也不认识，居然能够做到这种地步。你刚有没有看到那个师姐啊，在妈的耳边说话那个样子，就像是在跟自己的亲人讲话，那么的自然，哇，好慈悲啊！
3: 是啊，刚才啊，我也是吓一大跳，而且。我也很惭愧，师姐跟妈妈讲的话就好像在讲给我们听一样。

0: 你妈妈今天很忙啊，她在联络处准备茶会，所以我自告奋勇来接你啊。这个礼拜过得怎么样？还愉快吗？
1: 是姑是姑，我跟你说，这个礼拜啊上电脑课，我被老师称赞呢。老师说我对电脑很有天分，老师不知道我从小对数学之类的本来就厉害。
0: 这臭鬼一点都不谦虚哦。
1: 哎呦，人家闷很久了耶，来这边因为英文书同学，所以我功课一直赶不上人家，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科目比同学强，我就不能得一下。
0: 可以可以啦，既然知道哦自己功课赶不上，就要努力呀。这样好了啦，你下个月哦考试要是有进步，不管你要什么，师姑都买给你当贺礼物。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咯。
1: 好，那我这次考试就拼一下，一定要赢到你的礼物。师姑，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玩？
0: 今天哦师姑带你去吃饭啦，啊，再来修剪一下这桃章，然后呢陪师姑去参加茶会好不好？
1: 啊，茶会哦，茶会一定很无聊，不想去。
0: 啊，可是今天我要在茶会上讲话啊，你不来捧场陪我哦，很不够朋友
1: 哦。好啦好啦，冲着师姑这句话我陪你去就是了。
0: 哦，赞。

0: 拍摄拍摄，顾着谈论我们家秀英师姐哈、哦，啊，差点忘了。今天是圣圣师姐要来做分享哦。
1: 哎呦，不要这么说啦！啊，其实哈，今天与其说是要我分享，不如说是我趁这个机会来感恩各位师兄姐啦。
2: 师姑，你不是说今天是你做分享吗？为什么是我妈在讲话？
1: 这几个月
2: 听就对了啦，
1: 多亏大家的照顾跟陪伴。
3: 啊，我们这个圣圣哈，在台北的时候听到说他要来澳洲，我们好高兴呢。啊，没想到啊，这大菩萨刚来到澳洲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位平凡的妈妈啦。哦，原来每个人哈都有软弱的时候。啊，就像那个潘廖叶师姐说的，他原本心目中的圣圣像一个巨人。啊，一向呢都是在关怀和辅导别人的，啊，怎么碰到祖祖的事情，啊，整个人吼就突然瘫了下来了。
1: 哎呦，啊，我就真的只是一个很平凡的母亲呐。那个时候吼，只要是为了我们祖祖好的事情，再怎么辛苦哦，我都会去做。就算是要来到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地方也一样
3: 啊。啊，那时候你在台湾在说到祖祖的事情，我也有鼓励你来澳洲啊。啊，但是后来因为家里的事要回去台湾，啊，家里一个人留在家，哎呦，实在是很不甘的啦。
1: 哎呦，千惠啊，啊，你不能这样说啦，留在这里也是我自己的决定啊，总是要拿起勇气面对自己选择的生活嘛。啊吼，既要祖祖吼叠加贵料快咯，一切都值得了啦。啊，只是说吼，我对家里的人很过意不去，我师兄要负担我们在澳洲的经济，拼命加班工作。啊，这个礼拜哦，我大女儿就要从医学院毕业了呢，我也没有办法赶回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那我觉得很遗憾啊。不过都不要紧啦，既然也赶不回去，那就算了。

0: 陈叔叔，啊，大家都在吃晚餐，你干嘛躲在房间呢？
1: 秀英师姑，
0: 嗯，
1: 你今天是故意带我来听我妈分享的，对不对？
0: 呵呵，你这个女人啊，我够漂亮。啊，师姑做什么都瞒不过你哦，这样就不高兴了？
1: 不是啦，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听我妈说这些话，
0: 嗯，
1: 因为她今天讲的这些心情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他为我牺牲了这么多。
0: 嗯，既然知道你妈妈来这里生活不容易，啊，是不是应该要对你妈再好一点点呢？
1: 嗯，
0: 其实哦，你妈妈也是鼓起勇气才在你面前说出她心里的话，哎，你要给师姑面子，大大方方的出来跟大家吃晚餐呢，好不好？
1: 好。
2: 这次的茶会分享，不止软化了祖祖的心，也感动了原本不信任何宗教的林兴玉师兄。因为他母亲往生的因缘，他感受到慈济人的真诚和热忱，后来他也加入志工的行列。我们除了在医院当志工，也会到附近社区的老人院帮忙，定期去探望照顾院内的老人。我慢慢发现林兴玉师兄其实是一个很愿意做也很善心的人。他跟我说他想跟我们去关怀更多的人。另外在秀英和师兄姐的带动下，现在的祖祖柔和多了，他主动跟我到老人院去探望老人，让我很高兴又感动。
1: 妈，我这次考试有进步，上次秀英师姑说如果这次考试考得不错的话要送我礼物。
3: 哎呀，你不要一直跟秀英师姑拿东西，这样怎么好意思？
1: 妈，有什么关系，秀英师姑说我跟她是忘年之交。我也觉得很奇怪耶，每一次我跟秀英师姑说什么她好像都懂，感觉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代沟。
3: 啊，对了，你爸爸昨天晚上有打电话来哦。
1: 是哦。妈，你知道吗，我跟秀英师姑超级有默契的，我们啊连想要吃的东西都一模一样。哎，
3: 哦，啊，你不问问看你爸爸打电话来做什么吗？
1: 啊，不就是问候吗，喊你干嘛。
3: 爸爸说你的生日快到了，想要来澳洲看看你，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很好啊，随便。妈，我刚才的话还没有讲完哦。上一次我跟秀英师姑一起出去吃东西，结果啊，我们点了一样的饮料，还有一样的餐点，还有啊，不止这样子哦。
2: 后来我发觉到，祖祖只要放假回来，就会一直黏着秀英师姐。祖祖跟秀英师姐之间好像永远有聊不完的话题，为什么我却无法贴近祖祖的心呢？这也让我当时心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失落感。说到这里，让我想起有一天有一个画面，就是我和秀英师姐要去另外一个师姐家做客，她妈妈很会做烧饼油条，也很会做菜。秀英师姐就跟那位师姐说，明天要请我们了，拜托只要烧饼油条就好了，其他都不用。那个师姐说好好，没问题没问题。结果隔天去她家做客呢，居然是满汉全席，唯独缺少烧饼油条。当时整个秀英师姐她说，我只要烧饼油条啊，我跟你说了。这个时候让我想到什么，原来孩子要的只是烧饼油条，你给他满汉全席，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跟秀英师姐会那么样的默契。那这次让我体会到爱的不当变成障碍的爱，因为其实父母对孩子的爱，爱绝对不是代表了解，也是要长期的相处，然后互相的去体会。所以我觉得爱要很大的学习，不然爱就变成障碍的爱了。

再唱生命圆舞曲，由慈济人文事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第104集，雪梨慈济人，林胜胜、林佑馨饰演，陈祖竹、曾允凡饰演，翁千惠、李涵飞饰演，吕秀英、林小楼饰演，赵文瑞、吴宏达饰演，林信义、关嘉宇饰演，林太太、王文珍饰演，蔡谢胜、王秀芳饰演。

0: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密防电。在台湾为什么会变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骨折比较高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日晒率普遍不足，血中的维他命 D3 的浓度其实是不够的，就会让钙质的吸收降低，所以会建议每一天都要有30分钟的日晒时间，并且呢做负重的运动。再来就是补充钙质，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是硬的蔬菜、深海的海带或者是黑芝麻，里面都有丰富的钙质。
1: 根据卫福部国人饮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补充1200毫克的钙质，建议每天可以喝2杯的牛奶，再搭配1碗的干丝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整天的建议量了。吃全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方豆干，另外再多摄取1汤匙的黑芝麻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一样可以达到1200毫克的建议量。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珍，我是以手机来收听，都是利用晚上自习的时间来听大爱广播，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得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7: 听听之音，说广播。
8: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季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放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一些故事看似平凡，却在不经意间悄悄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也让另一个人重新看见爱的力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您走进一场充满感动与温度的分享。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主题曲《很久以后》。去年11月，慈济北加州分会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慈善音乐会，舞台上灯光灿烂，歌声动人，但真正打动人心的往往不是掌声与旋律，而是每一位参与者背后那一段段真实而深刻的人生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当天活动新闻文稿的主编平瑜师姐，和我们一起聊聊在采访过程中那些让她深深感动的瞬间。从一位曾经迷失的孩子在陪伴中重新找到方向，最后回过头来帮助他人，到一位默默行善的志工用最平凡的方式一点一滴累积出不平凡的力量，这些故事也许没有轰轰烈烈，却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真正的陪伴，什么是爱的循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透过平瑜师姐的分享，走进这些温暖人心的故事。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平师姐，您好。
1: 你好，平遥师姐，
0: 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鱼。
0: 哎，平师姐好啊，想要请问您啊，跟您聊聊，就是慈济北加州分会在去年11月的时候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慈善音乐会，那当天的节目啊很精彩，有邀请到台湾知名的歌星前来主唱。那您呢，是当天活动的新闻文稿主笔。听说您在采访参加的会众、投入工作的志工的时候啊，被他们的分享深深的感动，就想请问您哦，您的感动是什么？为什么会让你那么感动呢？
1: 慈善音乐会，我是3合1的新闻主笔啊，真的收获很多，那也很感动，很开心今天有机会跟大家聊聊这些故事啊。那在这次最感动我的，不是舞台上的灯光啊，还是歌声的本身，而是在每个人背后的故事。那在报道中，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位 Pedro 佩德罗他的故事啊，因为他让我真正的看见到什么是被接住的一个孩子，最后成为接住别人的人啊。那他在2008年，慈济志工进入校园服务时被遇见的。那当时呢？他因为一时的迷失犯了错，被安置在管训学校，也就是所谓的 special school。表面上看，他是一个需要被管教的孩子，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却没有方向，也没有被好好相信过的孩子。那陪伴他的当时是杨乾林师姐。那这段时间其实非常的不容易。Pedro 他家，家境本身就比较清寒，那常常就会饿着肚子上学。那师姐们会带去食物。那对他来说，这不是只是点心哦，而是撑起他一天的重要的粮食。他曾经笑着说。慈济最吸引他的就是免费食物，但这个背后，这其实是一个孩子们对温暖的一种渴望。那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师姐们他们还会陪他面对一些很现实的一些困难，像是有一次为了这个巴士的月票。他曾经大热天骑了半个小时脚踏车到会所，然后还有一次，为了能够代表学校参加田径比赛，却因为没有这个制服而被拒绝。那是一群志工们临时一个一个帮他凑齐的这个赞助金，才能让他穿上制服站在场上比赛。那是有一天，Pedro 主动的跟乾林师姐说，他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他想要念书。所以，那这个小孩子其实是，当他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想要为自己负责了，也因为有人一路上的没有放弃他，然后之后呢，在慈济的奖助学金，还有有时候。师兄师姐们还会为他课业辅导，一直长期的陪伴下，他一路就完成了高中，还进入了大学。然后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好像只为自己好，而是选择再回到社区来回馈。然后他还去做了慈济义诊的西班牙语翻译，帮助很多跟他相同背景的孩子，那在这次音乐舞台上，他说了一段很让我动容的话。他说：“当年我对自己没有信心，是你们相信我。然后现在我想要回馈这份爱，去帮助那些还不知道自己需要帮助的孩子。其实 当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这股爱的循环。那我感动的地方就是这里，因为慈济不是只是一次的帮助，而是用长时间的陪伴。那他的故事，Pedro 的故事，就是一个真正手心向上，最后成为手心向下人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所以在这次音乐会报道中，这就是让我最动容的一段故事。
0: 真的耶。其实说这个孩子他运气很好，可以碰到慈济哦，但是他自己也有那个上进的心，所以慈济也才能有办法一直帮助他哦，所以也就是改变了他的生命哎。所以啊，真的，您说。还好有像您去采访了，写了这段报道，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故事，也可以激发更多人。所以这其实是做一个报道的一个人的重要角色，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美善故事传给更多人。
1: 是，那除了他的故事哦，还有另外一个很感动的感动的人，他是新发愿志工张小青，他当时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他是其实是非常的，他其实不太想要马上就答应说让我采访，后来我是就说，哎，其实你做这些事情，你是需要被人家。就是
0: 知
1: 鼓励
0: 道，
1: 的，对，知道的。那他分享的方式非常的平实，然后一点都不刻意。他说，他在有一天送药师经的时候，佛陀对文殊菩萨的一段开示触动了他。那内容大意就是在说，众生往往因为舍不得、放不下，而让自己受苦。那他突然意识到，哎，原来舍不得给出去，其实也是在困住自己。
0: 哎呦，真的！
1: 然后后来他参加了慈济的岁末祝福，又刚好知道有慈善音乐会正在募款，他心里就有一个念头，他想尽一份心力。哎，可是他觉得他没有很多钱呐，那怎么办？行善呢，是靠愿力。如果对他，他就觉得说，哎，他如果真的想要捐1000块，那不如靠自己啊，一点一点的去完成它。所以他就慢慢这边算一笔账，他说1年52周，每周存20块，哎，就可以完成这个愿望。他没有说什么太大的道理还是怎么样，可是他就是安安静静的去做，哎，真的就一周一周存下来了。然后后来还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行善没有那么困难啦，也没有说好像说金额的大小，只要你愿意去做，其实那一念心就很珍贵了。真的，真的，对，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故事我写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你看起来它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也没有说好像惊天动地啊，有英雄去牺牲自己还是怎么样？但就是因为这样，反而让人家觉得，诶，原来我也做得到。哦，很多受访者并不觉得自己很伟大，但当你静静听他们说，才会发现每一段付出其实都非常不容易。那我作为笔耕，就是在写文章，我也常常也我真的在学习，也是提醒自己说，不要把文章写得多华丽，而是真实的要呈现一种真诚，然后让读者他可以看见，原来平凡人也能做不平凡的事。那每次我在写完稿，我都不会觉得说，哎，我觉得自己不是说完成一篇文章，而是我常常都会觉得这些故事，我会重新的被洗礼一次，被滋养。
0: 你讲这些也很感动哎，所以其实你在做采访写稿这个过程中，您自己是受惠最大的了哈。而且我们的人文真善美之功真的很棒哎，可以帮这些这么动人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 真的很棒，很高兴有你们呢。那我在想，还有请问过你哦，是什么因缘您会加入慈济呢？
1: 我和慈济的因缘其实要从2005年说起的。那一年我从台湾嫁到美国，然后真的就是从一个刚到美国生活的台湾媳妇，因为我的先生家人他们很早就移民来美国，但我的婆婆已经是投入慈济的志工。那
0: 哦，
1: 刚
0: 真
1: 到
0: 的
1: 美国的时候，对，我婆婆非常的贴心哈，那个时候她常常就会带我外出走一走，熟悉一下环境。那也因此，我有机会跟她到旧金山参加一些社区会所的一些活动。那慢慢的，我才接触到慈济。那时候对我来说，慈济是一个非常温暖、有人情味的地方，但还没有真正的走进去啊。那后来我生了小孩，那我两个小孩都上Cupertino 人文学校，也因为这样开始更频繁的走进慈济，那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啊，甚至常常会有手语、心脏演绎啊，我都会去参加社区的活动，做一些志工的服务这样子。那一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单纯，只是来帮忙哈。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慢的发现，诶，瓷器从来不是要求你成为多厉害的人啊，而是在就是鼓励你用你自己本来就会的事情去帮助他，利益他人，就是在随着生命中都有不同的阶段嘛，那我就会开始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那我能为别人做什么吗？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于是我就决定参加见习培训。那在2021年，正式成为受证委员。那走进来之后，我更深刻的体会到，其实慈济给我一个很大的空间，让我把自己的经验，就是慢慢的去转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那不论是我在写活动报道啊，或是在社交教瑜伽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因为我在教瑜伽，就是社教也邀请我来协助社教的一些文宣，还有一些推广的事情。那其实我一开始不会，只是纯粹一个想要帮忙的一个心态。很多原本不会的事情，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学的。那包括剪辑影片啊，做一些简单的自媒体内容，都是一边做一边学。所以回头我再看，我会觉得说，诶，慈济不是改变我要成为另外一个人，而是说，我可以勇敢的去把我原本拥有的能力，只是再拿出来，然后去付出。所以这就是我在做慈济，就是很珍惜的一点。
0: 你加入，刚您说加入了多久？
1: 2005年认识慈济，可是真正女儿4岁嘛，那应该是14年，
0: 那也很久。
1: 对，从一个欢喜事工。然后2021年受证到现在，
0: 对呀，而且你还
1: 对，
0: 是承担过这个协理组长，你知道协理组长是很接地气的一个工作啊，你要带着所有组员一起往前冲，一起投入。你可不可以谈谈你在当协理组长的一些感想而已？因为得带头大家一起做，然后关怀呀、陪伴啊，有没有？
1: 其实，在承担协力组长的时候，我学会的最多的是怎么样去陪伴。因为在你说协力组长，他最重要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法亲关怀，还有接引新志工。那我这一路我学到的是，不是说要怎么样去带人，而是说要怎么样去倾听、聆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位 志工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工作，还有人生不同的阶段跟状态。那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是好像我有空来做慈济，不是这样子的。只是说，所以我能做的不是要就是好像大家要配合，而是说帮助每个人找到愿意走下去的位置。对。那当我在接引新志工时，其实每一个。我相信每个在做慈济志工的人，我觉得真的是要有一点福报，你才能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就觉得我都心存，我真的很感恩，我有这个机会去接触到这些新志工，因为他们就是菩萨，新菩萨。但我一直提醒自己说，要让他们一走进来就觉得，就感觉到，哎。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大家庭，就好像我当初走进慈济的时候，不是压力，而是一种安心。那我们也不是给人家标准，只是就是陪伴他们。那当志工慢慢了解慈济，也认同慈济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就会自己选择留下来，他就会在这个团体中找到一份。稳定力，还有一种喜悦，慢慢的就会成为慈济真正的大家庭的一份子。所以对我来说，其实这样的陪伴，它本身就是一种学习。
0: 哇，你好棒哦！那所以你做过医疗志工，你在社教帮忙做一些文宣，你也当瑜伽老师，那你也
1: 嗯哼。
0: 我们真善美写文章的，还有呢？
1: 就是社区，就是
0: 哦，
1: 社区承担一些工作这样子，
0: 啊，协理组长哈，
1: 对。
0: 哦，很丰富哎。
1: 所以就是一路上面，其实真正利益的是自己，因为你可以从中学到好多东西，同时也可以因为学到的运用在生活的种种方方面面。
0: 你在这么多年在慈济成为志工哈，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或是哪一个人让你印象深刻，特别深刻，而且让你特别感动的呢？开启了不同的想法或者一些经验之类的。
1: 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有什么能力，我可以来付出。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教瑜伽。对，教瑜伽。那对我来说，瑜伽和做慈济，它是同一条路。就是我一开始学习瑜伽，其实只是为了自己。啊，因为当时候我的生活压力还是种种，我需要一个方式让我的心安定下来，所以我去教瑜伽。那在社教，我在教学的当中，我碰到了一位学员，他跟我讲，他常常就是会心放不下来，可是每次。下完课之后，他都会觉得非常的放松，好像就是心整个人静下来了。那这一点，他这句话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回馈。
0: 对呀，对呀。
1: 对，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在提醒人，要怎么样回到当下，要照顾好我们的身心。那运用对我来讲，运用瑜伽就是一个非那运用对我来讲，运用瑜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那我看到很多。

0: 级的历程转化成一条给别人也可以继续走下去的一条路，让这个身体也可以慢慢的回来，然后心也可以慢慢安住下来。
1: 对。然后我记得您有教椅子瑜伽，对不对？因为
0: 是
1: 你是这个，我记得你好像是不是说你特别是体谅到，因为有很多年纪大的，所以你觉得他们应该用这一个方法。
0: 是因为我当初设计椅子瑜伽，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像是上班族啊、初学者啊，还有一些长辈，因为他们可能很想动，可是却不知道怎么样开始动起来。哦，那他们可能也怕会受伤啊，所以椅子就给人家一种安全感，在安全的状态下可以一起练习，然后也可以很安心的活动身体。那我的教学方式就是能够循序渐进的来做一些体位法，增强他们的肌力。好，在同时，其实做这些运动呢，也可以提升平衡感，还有稳定度，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也会在课堂上面，透过配合呼吸，还有瑜伽的体位法，就可以训练他们的专注力，还有觉察力。就是希望说，可以让心安静下来。我也希望，椅子瑜伽传达的不是说，诶，你做不到什么，而是说，诶，你现在在这样就已经很好了。只要你愿意坐下来，愿意呼吸，然后愿意慢慢的动一点点，这本身就是对自己，照顾自己最好的方式。那牙医助理的工作就是在协助现场看着的工作。那有一次在义诊，我遇到了一个末裔的家庭，他们的成员很多人，他们因为经济困难长期没有办法负担医疗，还有牙齿的治疗，再加上缺乏相关的牙齿保健知识，所以他们一家人来到义诊的时候，他们就每个人都来看牙嘛。那其中这家人有一位年纪大概是高中生吧，他的个子很高，身材就是属于那种比较高大的。那他走进牙医大爱车的时候，很明显他非常的紧张，很害怕。那我记得很清楚，他一坐下来，双手就是紧紧的握着，全身很僵硬的样子。那就连嘴巴他要张开的时候，都会是很紧绷的状态。那那种紧张不是好像对牙科治疗的恐惧，它比较像是那种长期没有被好好照顾到的一种防卫力这样子。那我们就很有耐心的陪他聊天啊，安抚情绪。牙医师他也一步一步的向他说明整个要治疗的状况。那当他紧张慢慢放下来，我看到他身体开始松动，然后表情也不再那么害怕。他看完整之后，结束之后，他露出了一个很腼腆，却有很真实的一个笑容，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才就是体会到，在慈济医疗义诊的这个意义，不是说要治疗一颗牙齿，而是要让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我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好，因为那个时候我明白说，我们不论在慈济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只要站在需要，就是需要人的面前，我们就是用心去陪伴，然后去服务他，那自然这种力量就会发生。那这也就是我在做志工过程中最感动的其中一部分，因为实际做的不是只是给物资，而是把尊严还有 安。

0: 心、希望一起交给对方的手里。
1: 那像您有2个小孩嘛，然后你又在教瑜伽，又当志工，你可以平衡到家庭跟志工之间的这个，会顾得了吗？
0: 我很感恩哦，我先生其实在我做慈济还非常的支持我啊，所以有时候他是可以让我有时候就是出去，其实慈济是需要一点时间，你需要时间安排的。那在顾及孩子跟家人的时候。还好，我先生他也在帮忙我这样子，
1: 所以他全力支持你就是了，让你去做。
0: 对，
1: 哦，那真的很幸福哎。哦，因为有些想做志工，可是家庭有时候情况不允许。
0: 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要先真的要先把家庭顾好，
1: 是
0: 你
1: 是。
0: 才能安心的做好自己。
1: 那对，那本分应该要，一定要的。对呀，对呀。你的人生规划，未来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计划吗？
0: 我其实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我就是只是想把每天的日子过好，然后把眼前该做的事情做好。因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就是用现在我有的能力去付出嘛，不管是在做志工啊、做服务啊、教瑜伽啊，或是只是好好听一个人的故事，我也希望说自己能够一直保持。一份就很柔软的心，然后跟觉察的心，因为当我们生命中阶段不一样，有变化，我还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不逃避，能够安住当下，这是我正在学习的，然后就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啊，至少如果有一天我回头看，我可以很安心的说，诶。我有认真生活，好，这样就足够了。
1: 对啊，对啊。那现在孩子也小，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将来他们都大了，当您变空巢的时候，有想过计划过吗？
0: 还没有想到那么
1: 对呀、啊。
0: 远，不过我刚才其实一直在说，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我就去，就去面对，没有想那么多。
1: 就是每天把每天该过的日子好好过完哈，
0: 是，
1: 不错哎。你知道跟您这样谈了之后，才知道你有些想法。采访你也让我学到东西，
0: 感恩，
1: 真的真
0: 哎，
1: 的。
0: 非常时期。对，对我来说，同时在慈济社教担任瑜伽老师，其实和做慈济是一样的事情，因为它本质是一样的。那瑜伽还有慈济都是在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回归我们自己，回归到当下。当我们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的时候，你要学会怎么样去培养止、培养观。然后也是因为我在学瑜伽，我才知道其实这也是一种培养对生命的一种观察。然后它。虽然表面上只是好像透过身体去来锻炼，其实它也是一样，像慈济一样是透过行动。那在社教的瑜伽教室，我慢慢发现很多学员来到教室，他并不是为了要把动作做得多标准、多漂亮，而是想找到一份安心。因为有些人身体可能不好，或是说因为有些人年纪渐长，有些人就是乘着可能生活的一些压力种种，我们虽然看不到，可是有些人就是会，因为我有时候就是这样，因为我本身就是这样，我需要一个放松的一个方式，那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可以慢慢呼吸、慢慢动、被温柔对待的一个空间。所以有一次，那有位学生在课后跟我说：“老师，我来这里不是因为我可以变得很柔软，而是我在这里我不用勉强自己。就是因为 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知道说我找到的不是一个他要来，不是说你只是学习要怎么样做瑜伽做运动，而是一种被接住的那种感觉，然后能够陪着他们慢慢找回身体的力量，还有对自己的一种信心。对我来说，这就是我最感动，也觉得我在教瑜伽一个很好的一种回馈，因为我不需要去说什么，只是去陪伴他们，然后陪伴他们在最安全的状态下，同时也可以观察到自己，看到自己。
1: 所以这也是你在教的过程中自己得到最大的一个收获哈。
0: 是。
1: 今天哦，真是非常谢谢平云师姐能上我们大爱之音接受采访，谈谈她自己的生命历程的一些回顾哦，我们也获得很多很好的一些资讯哦，谢谢你哦，感恩您，平云师姐，
0: 感恩您，平遥师姐，感恩。
1: 感恩。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早点回家的主题曲回家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dai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弟子们恭请上人见证南毗尼慈济园区以及佛教慈济学校开学。弟子们会守志奉道，信愿行，人才培养，弘师志，回馈佛乡，传正法。
1: 真是感动啊，感动各位菩萨、心马菩萨、各位菩萨远途而来呀、啊！我真的是很感动，看到你佛儿慈济人呐、啊，花了这么多年才能呢，现在此刻在净思堂里，大家好整齐哦，前面一排呢。看到了这出家的师父们，那其他都是那人间菩萨，通称为慈济人。那感恩那、啊、尼泊尔现在当场的菩萨，那从国外专程呢来到尼泊尔。来见证了师父多年的心愿，你们呢也是完成师父的心愿，你们也出钱出力呀、啊，用心用爱，从动土的那个时候你就开始了哈、哦，现在看到了，看到工程。已经完成，道场呢已经整齐了，也看到了教育事业呢也已经看到了，师生也在场了，大家都许一个希望的未来，这一群孩子呢都是未来的希望，也是尼泊尔呢未来的希望，也是要接过去佛陀2000多年前对尼泊尔的希望。我们呢都看见了希望，希望呢是现在在场的各位呢，我们呢已经用心用力把它建造起来了。建造起来才是起步哦，未来我们还要看它茁壮起来，还要看到他们在发挥啦，衔接佛陀时代的希望，所以佛陀的希望我们来接，我们的希望呢要再传承当地的菩萨的希望，精进传承下去。你们现在整齐的哈、哦，坐在庄严的殿堂，那庄严的殿堂呢，显示了无限量的菩萨，你们就是菩萨，在回归佛陀的故乡。真的是、哦、代代相传呐、啊，感恩呐、啊，千言万语呀、啊，都是说不尽。我刚刚已经呢按钮了，那这启用啦，我在我面前的灯啊，一盏盏的。都在我这样的一按钮都光了，在尼泊尔佛陀的故乡，人人的心念心的灯光呢，也已经都亮起来了， 那感恩啦、啊，感恩各位菩萨成就好道场，感恩各位菩萨那灯灯相传呐、啊。当我按下这一钮，我的心一个念头，人人心灵的光都亮起来，人人心印到了佛心，佛心佛光印在你的心啊，我们人人呢都已经印上了佛光了，尤其是现在尼泊尔的每一位已经那样贴近，脚踏在佛地了，那面向了佛陀的故乡，你们的前面啊也有佛菩萨以金色呢一模一样的雕像呢、啊、有佛陀的像，有观世音的像，有地藏菩萨的像。地藏菩萨的像呢，我们人人心中要发一个愿，地藏菩萨的心愿，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这就是地藏菩萨的愿啊，还有观世音菩萨的愿。观世音菩萨他本来已成佛了，他就是过去正法明如来，观世音菩萨过去的名称呢，叫做正法明如来。他为了要度化人间众生，他呢又发愿来到人间，他称观世音菩萨。观就是要观天下众生苦，所以呢天下众生苦，他发起了慈悲心，入世要来度人。所以呢现在观世音，过去是正法明如来，现在称为观世音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家家观世音啦、啊、火火弥陀佛啦、啊、所以他还把佛法带入人间啦、啊、期待呢家家户户啦、啊、都可以呢因为持戒走路回归佛陀的正法，需要呢观世音菩萨进入家家户户去、哦、所以呢家家观世音、啊、那还有地藏菩萨，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啊，人间苦难偏多，地藏菩萨不畏惧苦，所以呢他甘愿啊走入人情嘛、啊，哪怕进入地狱呢，他都愿意呢站在地狱门口挡住了众生，不要走进地狱来。这就是预防人人呐、啊，让他会造恶啦，不可以造恶哈、哦。这就是地藏菩萨的愿啦、啊。观世音菩萨呢要教导人人造福啦，人人观世音菩萨在净土啦，富有过了富有啦平安的人间，这都是观世音菩萨的愿啦。所以呢你们现在面前啦有释迦牟尼佛，有观世音菩萨，有地藏菩萨在你们的面前、哦、期待他们的 教义啦，安住在尼泊尔，期待你在尼泊尔的菩萨也可以接地气，把这样的慈悲以爱关怀众生可以带进去，真的很感恩心马菩萨长期呢在尼泊尔啊轮流去，真的是感恩啊，相信大家也都很欢喜，那你们的辛苦啦化为呢名副其实的幸福，已经把佛法完整的带回尼泊尔啦，感恩感恩各位菩萨，也请你们在当地呢也都牵引当地人，这都是我最大的期待。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心愿的片尾曲《志愿的力量》。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心愿片尾曲《志愿的力量》。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今天透过平鱼师姐的分享，我们听见了一段段看似平凡却充满力量的生命故事，从被帮助的孩子成为愿意付出的人，从一点一滴的善念累积成改变他人生命的力量。我们也看见，其实行善不在于能力有多大，而在于那一念愿意付出的心。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需要等到准备好才开始，只要愿意在生活中多一点关怀，多一点陪伴，就已经在为这个世界种下一份善的种子。感恩平鱼师姐今天的分享，也感恩每一位在不同角落默默付出的人，让爱得以流动，让善的循环持续发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

菩萨入弘誓愿，不舍以众生行，转迷思为明觉啊！如佛所教弘行，道有正言人受正法啊！为愿众生向大菩提道。这段文那是要跟大家人分享，咱行在净土行行道，人人所发的心嘛，就是清净，就是清净。咱的方向要对倒位清净啊？要行的方向伫倒位啊？就要立弘誓愿。咱的弘誓愿就是跨骨长的道路，那就是菩萨道路。菩萨人人就是爱立弘誓愿。弘誓愿到底是偌长啊？虚空有尽，我愿无穷。众生无尽啊，我愿也是无穷。虚空有尽啊无尽，但是呢，众生啊是无尽无量，因为众生生生不息啊，比虚空界啊更大更多哦。所以咱应该呢，知影众生啊，这么真多。咱既然发菩提心，哦，虚空有偌大，咱也搁爱比虚空搁较大。所以，咱记得这个愿，必定爱不舍以众生心。如一众生未成佛啊，终不以处七年烦。你那是做杂苦，有念到无？是啊，只要那有一个众生也未得到啦，难道是呢？还是还搁在追随？所以。在这种茫茫隐隐无量所众生群中，咱到底是要为伊做什么代志啊？转迷思为明觉，众生啊，别啦，迄个思考啊，方向啊，都是充满了无明。所以这个叫做众生欠了那个觉悟的幽静，这就是叫做迷，迷惘中的幽静。所以我们要怎样去引导伊觉悟？我们必定呢要用耐心爱心追随着，这已经是迷惘去的众生，去为伊呢转动，转动迄份迷的心。所以咱常常讲转法轮，转法轮，到底有啥物法轮好转呢？就是转迷为悟，用方法去转伊的迷，和众生。心会当好开启啊，会当体会佛的教理，会当觉悟。所以，咱爱用方法，爱如佛所教奉行。因为咱家己嘛是，也阁是伫众生中啊，所以呢，咱都爱上求下化，咱。上求佛法，哦，佛法遍无边际，真正的普遍，咱都爱
不断学啊，佛陀的教法，伊呢，在这普天之下，不管是有情无情啊，皆有真如妙法。有情呢，就是讲咱看起来伊亲像有生命，包括人，包括一切的动物。咱拢家己感觉他是有情，看树啊，看花，看草，一粒种子，啊，路途有湿气，有阳光，有空气，有水分，啊，伊都会个芽啊，安尼剥出了迄个种子的外面，从安尼开始。分分秒秒中，伊都不断在变化，不断不断的在咧成长，这叫做幸运。以后伊的道理啊，咱人生老病死，就是伫幸运中，花开花谢也是伫幸运中。所以你讲伊无情，不管。有情无情啊，这拢总是真理，拢总是法啊，这真正是遍虚空都是法界，所以这佛陀所教的教法啊，咱一定爱用心奉行，咱为着的就是度有情缘人受正果。有情有缘的人，不是讲哦啊，这个人跟我无缘，我不爱插伊。众生不是和你敬的啦，是伊那跟你有缘，你讲的话啊，伊听得入去，伊会当就有道理正言，讲的话。伊家当作是法，伊就会纠正伊家己，这就是家己有缘的人。啊，这有缘的人，唔是天生来就甲咱有缘，是咱过去生中，不管是过去现在啦，咱拢已经呢，有该结到迄份的好缘，所以啊。在这世人，你爱不断不断的去跟人结好缘，自然啊，有缘一旦能够接触，咱用心用法啊，去给引导，那一旦阿弥啦，可以接触到咱，听到咱的话，看到咱的动作。自然啊，以起欢喜心，安尼呢，即有情缘人，就是一切的众生，自然都会对咱受教，对咱呢走入一条正法道路，这就是咱的清净道，甚至呢，咱的心愿。是安怎？你奈要一直去接近众生？无为什么呐？只敢那为着呢？为愿众生向大菩提道，咱期待众生啊，人人呢有机会啦，会当通接受到正法，更期待因众生啊，拢总会当所得的呢，所接触的呢。是大圣法，是发大菩提心吗？立一条菩提大道的一条路，这就是菩萨道。所以各位学佛啊，是遍虚空界啊，有情亦无情啊，无不多是法。只要咱用心，佛陀的教法啊，时时现在咱的面
情，所以第七功德不思议啊！六波罗蜜现神奇，爱洒人间大悲意，令诸众苦解得离。会记得九一年呀，大陆华东的灾难，迄当阵呢，咱听到哇，受灾的人真多哦。这到底要安怎救人口受灾啦？干那一日受灾，偌济人啊，四亿外，因为呢，也太普遍啦。水去淹掉的啦，安尼嘛算是受灾啊。那有的呢，泡伫水中哩呐，几个月也是受灾啊。有的人受灾了后，真紧就会当通复健；有的人呢，迄、那个受灾了后啊，永远呢，就是前途茫茫。迄当阵。要安怎救济？是毋是所有受灾拢总救济呢？那是一个人可以一颗四亿人，是毋是四亿呢？这一颗银会当买几粒馒头呢？吃一天两顿啊，了后要安怎呢？这有帮助，甲无帮助，啊，毋是同款啊。所以，都爱去考虑，要安怎甲遮个钱呢，会当集中起来，会有贵性啊，会财库，咱也会当该集中一个砖头，或者是一个罐。咱将这一个关、两个关、三个关，咱来去家己看灾，从关中呢，我再来选出了迄个香，从香呢，我去家选穿，从穿呢，我去家了解呢，迄个德困、德贫。特别的需要，爱用心、用智慧去解分析了后啦，都爱搁在不断的沟通，向船长、乡长、县长啊，因当地领导者，咱来不断沟通啊，不断的解释为什么。这么真多人的中间，阮所选择的是这个，这嘛是予咱救济的经济啊！希望伊会当恢复起来，将来也阁会当付出伊的努力，安定伊的生活，会当阁再去帮助别人。所以布施啦，都爱去考量啦。要去好好思考，好好用心，要安怎样会当真正的圆满啊？啊，真正有帮助到，甚至呢，咱为因考虑到要起的厝呢，必定呢上少爱互伊住三代人以上。现在不管是故事啊，或者是千秋啊。或者是新化，看因现在的厝，一个伫咧住啊，现在变孙啊，叫阿公啦。其实呢，阿公迄代呢，都互咱救济啦。现在呢，囝呢已经负起了家庭的责任，做代志啊，家家户户啊，都起家起来啦，搁再娶某生囝。看，这呢是一个真圆满的救济啊！从安尼开始，大陆年年的，咱就是先去探勘、分析、
安怎去帮助，会当呢付出，无去领到的呢，伊真甘愿呐。领到的人呢，伊会当真感恩呐。咱付出的人呢，真平安，这布施啊，也都爱发挥大智慧啊，还要真侪人的心合二为一啊。规群的人呢，迄种呢庄严友爱啊，这唔只是物质布施，连咱的举止行动啊，都去感动人啊。所以这种总是爱发啊，上求佛法，佛陀的教法教育咱布施，除了物。一个布施，法的布施，无为的布施，三施合一。在咱讲话啊，或者是呢，咱的行动啊，咱所思考的啊，大家人拢爱合一。安尼，为天下人来布施呀，都会当大家人哎，修者感恩啊。付出者平安自在呀，这呢就是布施的法，这就是六波罗蜜的带头的方法。所以这六波罗蜜，不管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看智慧殿后啊。布施开头啊，这叫做福慧双修。所以这个六波罗蜜呢，哎，头跟末哦，这开头跟最后，就是哎，这么这样圆满啊。所以六波罗蜜啊，现心机有了这份的布施的起头，咱呢？就一直一直到智慧呢，安尼才会当圆满。所以这是咱学佛者应该呢，时时用心，日日用心，分秒中呢，无有离开呢，这方法哦。那爱洒人间大悲意呀，咱住在人间哦，人人拢是呢。发这点心啊，爱洒，看自在人的爱洒，偌呢只普遍呐、啊。四十外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呢，都有这个爱洒的语言。这个语言呢，伫自在人的口头上，嘛是伫自在人的行动上。嘛是伫自在人的心愿上，所以人人呢都是爱洒人间呐、啊，这用爱来洒播到人间去，这种呢就是因为大悲发自于咱的心愿，发自于咱的心意，所以咱人人呢。会当当合心会意啦，心合起来，共一个意呢，安尼会合起来。所以，咱所做的一切，就是爱洒人间，就是不忍心啊，无忍心众生受苦啦。所以，咱把这个爱的经济、爱的方法啦。和每一粒种子呢，都会当成长，成为菩提那。所以菩提林立动根生，这嘛就是咱用法走入人间去吼，引导人人，启发人人这份爱心，启发人人这份呢大。悲心啊，去用爱报完了人间，令诸众苦解。
得离众生的苦难，那会当通好讲，把这个爱呢播出去，不断不断也正，不断不断正，该正落去。那会当安尼啦，世间敢是变成了一片呢的净土呢？这就是咱学佛啦。袂用个有一点仔的懈怠啊，佛法深啊，如大海；高啊，如天空啊；宽无边际，如虚空。所以啊，咱应该爱用咱的心去汇合真理，吼，怎样讲对啊？世间中啊，情亦无情啊，无不都是法，无不都是真理。所以，咱既然呢，怎样讲普天之下，所有情亦无情，咱目睭所看得到的，无不都是含着伊的真理。这都是啊，咱学佛法啦。咱的心爱真微细，爱会当体会到法呢，是遍满了虚空。但是呢，唔是你的肉眼看得出来，看不出来。但是呢，空中啊，就是有遐尼只微妙的道理。这唯有呢，大觉者来体会啦。啊，咱即马现在是伫咧学，所以咱必定呢静思，咱的观念时时爱冷静落来，好好正确的思维，咱袂用个一时毫厘的懈怠啊。咱既然发心，那自在一道路，咱袂用个畏惧人群，就是爱入人群中去。那会当安尼啦，你会当体会真侪的道理，所以咱必定爱时时多用心啊。

0: 爱，向全世界问好。
1: 感动多过于祝福
2: 啊！我希望上人继续带领我们啊，越久越好呀。但是我们自己身为弟子，而且是最早期的弟子，我不算是最早的，但我也有30年了。我觉得我们自己啊，不单是要把自己啊对上人的法语啊做我们个人行为上的修正之外，更重要是要让我们慈济的组织架构啊更加的强健健全。我觉得这点是60年的一个时机契机，要为我们的永续发展呢，要多想多思考一下，我们的组织架构要更加的灵活，我们要对年轻人更加的提携，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

0: 中呀，有人是信仰，有人是修行。
1: 我的导师给我的两句话，为佛教，为众生。
2: 我发呀，佛法就生生意思啊，不离师父，师弟，师父，师父，都会理解众生。
1: 师公跟我讲的话，甲这当中都好是人参明，我一直维持到现在。咱一世人呢，咱所做啊，无错误，这都是真实的修行者。
3: 5月30日，正言上人那旅足迹，笃行失智，人间续行。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一场风灾过后，小女孩欣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但合佛啊，必定爱的凡夫的开心，佛在人间行。意思就是讲，佛不离人群啊，人群中啊不离佛法，因为人人都有依佛同等的本性，这是定定讲过去。所以咱人人啊，本具佛性，本具智慧，本来都具足佛法，只是咱呀，这长久以来不断啊流转成数，在凡夫界中啊迷失了自

原来的本性，所以不离烦恼啊。什么人会当离开烦恼？会当离开烦恼，迄个人就是叫做觉悟啦。虽然还阁是凡夫，也无法度通好真透彻离开烦恼。佛陀就是，因为众生无离开烦恼，伊已经觉悟啦，伊呢？就是不断度假处旁人间，佛的度假是伊的发心。那凡夫不离烦恼，则着需要佛法，一旦有缘接受了佛法，这就是因缘智慧。看看因缘众生啊，这么多罪人，无听到佛这个名称的国家的人是真罪哦。两千多年前啊，悉达多太子在印度出世修行觉悟，成为宇宙中的大觉者，从出生到完结涅槃，总共才80年尔。虽然讲印度的国家土地嘛是真大，但是敢那伫印度这大的国家，要讲吼，人人拢知影有这尊佛。出生在他们的国家都很普遍的知道，也无法度很普遍，因为呢他成佛说法才40多年而已。在那当时的社会，那个时候交通不很方便，声音要普遍出去也无遐尼简单呐、啊，所以呢，咱爱真感恩呐、啊，佛法同传呐、啊，过去的祖师大德不断一代一代滴滴传落来，更悠闲的呢，人间佛法的导师啊，是啊，咱的法门是讲呐。提倡的人间佛法，现代的科技发达，咱会当真紧把这个人间的佛法呢入人群中，从东啊往西传，所以传给我讲，这40-50个国家。会当听到佛法，接触到智者，真正爱去立灵根啊，身体力行，这拢是因缘呢。搁再受到智者去救济的国家，凡是呢有智者人踏过的土地，因都会甲因讲，阮是来自台湾。组织是一个佛教的团体，是一群呢付出无所求的菩萨，用爱付出，这呢才开始啊。虽然组织也未伫迄个所在有经济，也未伫迄个所在有分支联络处，但是呢，遐个国家。那是有接受到组织，是一个佛教的团体，所以咱也用这个机会，互因知影讲，世界上阁有一个宗教叫做佛教。所以啊，咱唔只是听到佛教，
咱已经呢沐浴在佛教的法流中，法譬如水啊，法水呢时时滋润着咱的心挂，这呢敢是因缘呢？所以咱啊好好及时把握啊，咱来把握好，伫这么只基础的因缘里吼。啊，所以咱沐浴伫法流中啊，法水滋润咱的慧命啊，咱来用真感恩的心把握这个时代，咱来发入心呐，刹那即应行呐。只要你会当当发这念心嘛，用感恩心时时呢，甲咱所听。所看所了解运用在咱的生活中，咱家己会当如法修行，听到一句话，好话藏在心里，有因缘回顾，咱把这个烦呢，搁再传出去，这敢唔就是啊？刹那就是因行呢，这敢唔就是呢？护法。用在咱的生活中，修行就是在生活，生活中在咧修行。那会当安尼啦，自然啦，沐浴在这个法流的内底的，咱就会当断除见思行，见的烦恼、思的烦恼、行的烦恼。咱人人啊，在这个凡夫生活中无离开烦恼，都是因为有见思行。这见思行三根本的烦恼，使咱呢在生死中啊不得脱离。在日常生活中啊，人我是非啊。真这么多，愈来烦恼愈沉重啊！在这个世界里，不管是大空间、小空间啊，大宇宙、小乾坤啊，敢唔就是呢？不断不断的这种不能调和的烦恼，甚至呢，予咱惶惶不安，这拢总是因为呢。凡夫啊，有见思行，才会无明烦恼造成。逐天逐天都甲逐个人伫咧分享世界，为什么呢？这个世代不调，为什么呢？气候不调，为什么呢？啊，人祸成团，不管是天灾，不管是人祸。拢总是起头源自于众生啊，见思行。所以咱人人啊，那会当接受到佛法，咱会当佛法用在咱的生活中，生活中不离佛法，自然啊，都未搁再去见思的烦恼。迷失在这个环境中，自然，咱会当得大智慧呀，成佛。

智慧，就是爱在人群中得啦。但那讲不轻一事啊，不得一地吼、哦。所以啊，轻一事得一地，看看咱在人群中，偌呢真多人间事相，咱拢听会到，咱看会到，咱接触会到。所以呢，这是给咱这么多做的机会呢，在这个浊流中啊，来净化。所以莲花出自污泥而不染嘛，所以莲花就是在污泥中成长。所以咱诶佛性啊，咱的智慧呀，嘛是伫人群中所得啦，所以大家人爱发这点心，咱也会当呢，人人互相啊来传承这个法门，用伫日常生活中，唔是用讲的，是伫咱的生活中，身体力行啊，来引导众生。那安尼呢，这个世间。社会、家庭，敢唔都是会当一因的净化呢？所以啊，无量义经啊，的第七功德，就是安尼甲咱讲的啊。经文的内底啊，伊讲第七功德啊，真是不可思议。是啊，善男子、善女人呐、啊。在佛在世的时候，或者是呢，佛已经灭度后啦，咱若会当听到这本经，那就是无量义经。咱若生起了迄个欢喜信仰，听到这本经，就会当起欢喜心，会当通相信，信为道源功德庙啊。无量义经呢，是《法华经》的精华。成佛是法华，咱真正要成佛啦，学佛要成佛，咱都要去体会《法华经》。哦，《法华经》七本呢，经文真长，《无量义经》一本三品啦，伊的经文底啊。其实呢，最重要的，伊虽然经文短，不过呢，伊已经该浓缩啦。整个《法华经》呢，伊对人类呀、啊，尤其是呢，适应的末法的时代，这种的社会啦，合菩萨道行者，会当面对着社会呢。种种啊，人类的烦恼啊，人类的形态啊，无量义经就是会当对比现在社会的形态，上好的妙法啊。所以咱就是佛陀灭度了后，不管偌久啦，经历了偌久，那会当呢？听到这本经，起着欢喜心，甚至呢，会当相信，这就是已经一念心啊，所有的功德都成了。咱现在是上有幸福的人，在这个佛法真昌盛啊，而且呢，在这个发达。的工业时代、科技发达的时代，所以呢，咱会当享受到真方便佛法的传承。所以呢，咱必定啊，爱信受，甚至去欢喜心，甚至呢，爱上传法门，一定爱上传。所以讲，如法修行，咱必定爱如法修行。甚至时时发菩提心嘛，那开发呢，家己的善根开发别人的善根，甚至呢，行大比益，咱
这个代笔啊，唔只是代字，啊个代笔哦，吼，经典都安尼甲咱讲，代笔呢，就是动体代笔，咱唔只是甲人人动体代笔啊，咱现在呢，这个笔心啊，除了呢疼惜人啊，咱也个都爱关怀大地啊，看环保志工呢。都、就是伫咧呵护大地、疼惜大地，因为呢，人人啊，诶，生命甲大地啦是共生息，所以这都是大悲意，咱呢这个悲心嘛、啊，以大地众生共存，所以啊，咱爱行大悲意吼。那要度众生，咱都爱。发心保众生啊，吼！所以啊，虽然咱那发起了这个心，咱个也未讲哦，会当真正呢六波罗蜜行啊，六波罗蜜呢，那是现在咱的眼前啊，这是咱讲过去第七功德啊。

所以若会当呢，真正的发心嘛，会当体会到生命共同体啦，自然啊，就会当得无生法忍嘛。那什么叫做无生法忍嘛？无生法忍，其实呢，就是真理啦。真理呢，本具本来呢，具足的真理，吼、哦，那就是不生不灭啦。咱来当好通达了真理，了解这个真理呢，本来就是本具啊，本来都有啊。咱的本性呢，佛性啊，唔是咱这世人生出来才有啊。这就是最透彻的真理啊！所以真理本具，不生不灭啊！咱若会当了解呢，这就是菩萨。咱开始伫咧修行，必定会经过菩萨道。所以啊，菩萨以无生之法，菩萨会当通了解啊！所以呢，忍辱无忍，心自安乐。凡夫都是积聚了烦恼，咱要弃除一切烦恼，坚定咱的道心，那行入菩萨道，咱必定呢爱有这个条件，会当忍。啊、哦，那无人跟人的中间呐、啊，这个是非偏多啦，干那一句话呢，都亲像石头抵着咱的经济同款，这粒经济呢？就无法度通成长起来，咱的道心容易呢，就夭折掉去，容易呢转退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练就了这个无生之法，这就是菩萨道吼。咱必定爱练这个无生，就是真理啦。这个无生的方法呢，就是忍，忍如无忍。咱哪有什么好忍呢？世间的代志，咱也看透啦。不管什么款的面相呢，对咱来讲嘛无挂碍啊。不管是什么声音，咱听到呢嘛无挂碍啊。咱的心呢，永远啊得到这个法啦，会当行伫这个菩萨道中，咱拢定定呢平安自在。所以咱必定呢爱练就了忍。如无忍都无啊，无什么通好忍嘛，所以咱的心呢，都一旦平安自在啊，心自安乐，所以安然不动不退，是名无生法忍。

各位学佛啊，咱都爱学的这种呢，无生法忍，咱才会当伫这个菩萨道中呢安然自在。咱爱真感恩哦，感恩地讲吼，咱伫这个佛法真无容易啊，全球的内底呢，差不多的，从印度啊。对斯里兰卡一直传到中国，一直传到日本啊，啊，这个韩国啊，比较佛法昌盛啊。其他的国家要听到佛法呢，是非常的难哦。咱竟然呢，会当在这个近代，从太虚大师那一直到咱法门的源头啊，那呢，时光啊。啊，搁伫咱现在呢，会当靠着起码诶科技啊，交通方便啊，传法方便啊，咱会当伫这个国际间，尤其是伫正下正所情形的道场啊，那咱呢开启了自在的宗门，咱是伫完全的本地哦，所以大家人呢，真正是爱真珍惜。这个因缘际会啊，在这个及时，咱应该爱把握，刹那就是永恒啊！咱爱好好如法修行，那断诸见思行，得大智慧。大家人的心愿应该幸福国度，所以呢，这就是意欲人间净土，希望人间净土呢。就是伫现在，真呢，就是希望大家人爱身体力行，时时爱多用心啊。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心莲二部曲，悲心香气护持，1983年开始。整功德大回向，1986年8月23号，中央日报第八版标题：卫生署长施纯仁只是尽速严办，各医院取消住院保证金，将由公立医院率先推广。在此之前3周，8月2号，花莲慈济综合医院企业前记者会，院长杜诗眠做了2项重大宣示。第一，慈济综合医院以看病为先，不必先缴保证金。二，无力负担医药费的病患由慈济功德会补助。

全面落实不收保证金。在早年普遍贫穷又没有医疗保险制度的台湾，保证金是许多贫穷家庭住院或手术时无法承受之重。无论是检查、输血、开刀，每一项花费都很惊人，因此医疗机构对住院的病患都会预先收取保证金，避免造成呆账。然而，法师基于20年来的慈善经验，尤其13年前在宜兰访贫时，一段历历在目的往事，是为佛教为众生而建立的慈济医院不收保证金成为必然。1973年初，农历12月底，正是台湾人所称的新泥桃古泥味。宜兰头城一位村干事打电话向慈济提报，镇内有一位38岁的妇人无里无肉，一年内连续遭逢6岁儿子溺毙，先生出海失踪，茅屋被台风摧毁的困境。村民集资为他们母子盖了茅草屋，勉强栖身。没想到他外出工作时，孩子用火不慎将茅屋烧个精光。台北慈济委员李水玉、静明和沈玉兰、静红接获讯息，立刻去访视，发现无里无肉和5个孩子蜗居在邻居的草寮里。不忍他们饥寒交迫，委员赶紧提供食物、棉被以及御寒衣物。另外也结合了地方善心人士，在核心里铁路边为母子建造了一间小砖房来安身，并且列入慈济长期照顾户，每个月给予生活补助金。6月中旬，法师与台北委员复查贫户，来到头城，发现无里无肉的家大门深锁。这个女人实在很可怜啊，孩子昨天被蛇咬到了，送去医院。邻居摇头叹息着说，法师一行人立刻赶往医院。在医院的社会服务部看到了焦急的无里无肉，被蛇咬伤的是他9岁的次子吴国忠，已经注射了血清，但烧还没退，必须住院，但是要先交1400元的保证金。无里无肉打工一天收入只有20-30元，哪里筹得出这么多钱，只好到社会服务部求助。然而先生出海失踪未满3年，户籍上未能登记死亡，因此不适用平民免费就医，他正沮丧着不知如何是好。这个孩子一切医疗费用我们来负责，请安排住院。法师上前向院方表明，同行的委员们立即缴纳1400元，为吴国忠办妥了住院的手续。多年后，法师回忆起这段的经历时说道，头城那个被蛇咬到的小孩没钱缴保证金而无法住院，命在旦夕。那幕景象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这也是慈济医院免收保证金的因缘之一。保证金的不成文规定，让许多一时筹不出钱的病患错失了得救的机会。长庚医院1981年2月份取消了住院保证金，之后有部分医院跟进，但根据中央日报的报道，多数仍旧以预收医疗费来取代。慈济综合医院企业在籍医护行政人员陆续就位，法师恳切地给予祈勉，我希望大家来到慈济医院要做良医，
只要站在医师的立场，认为该用什么药，该如何处理，对病患最好，就放手去做，不用考虑病患有没有钱。慈济建医院不会盈利，是为了提供花东地区民众更完善的医疗，不收保证金才能及时抢救生命。因此，在医院起业前的记者会对各界宣示，无论住院还是开刀，全面不收保证金，当然也没有所谓的预收医疗费，而且凡是贫困无力负担医疗费用的病患，由功德会补助。慈济医院宣布的当月，卫生署医政处即密集邀请公私立医院来研商不收保证金，经过三次会议后取得共识，1986年底通函全台各医院，自1987年元月起，病人住院不需要缴纳保证金。

福田中，看病功德第一。花莲板块运动活跃，是台湾地震最频繁的地区之一。1986年5月20号发生瑞士规模 6.5 的地震，深度1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接下来余震频频，7月30号再度发生瑞士规模 6.2 的地震，深度更只有2公里，剧烈摇晃造成人心惶惶。法师对委员说，最近一个月多来，花莲大小地震将近300次，很多人心很不安，希望我出来呼吁佛教徒举行祈安法会。但是我认为，与其举行法会消灾祈福，不如用实际行动实践佛陀的教法。八大福田中，看病功德第一。我希望举办大规模的义诊，用大功德做大回向，用大回向来大消灾。慈济综合医院预计8月17号起业，法师宣布在此之前8月3号到15号举办2个星期的义诊。佛陀开讲法华经时现6种祥瑞，地动瑞是其中之一。大地其6种震动，地无因缘不动，大地震动其实是大瑞象。法师说明慈济医院即将起业，这是海内外十万善士点点滴滴的爱心汇集而成就。这份为佛法、为人间的善念，正是佛教一大因缘，也是一大功德，所以有地震的瑞象。佛教四苦中，生、老、死三苦是自然法则，无法避免，唯有病可以预防，或是靠治疗减轻痛苦。东部有完善的医疗设备，才会有专科医师愿意来服务，造福广大病患。现在即将起业，或许是天龙八部心生欢喜而来验收，请大家安心，地动心不要动，只要大家爱护慈济这份善业，相信冥冥中天龙八部也会大力护持。法师说明，慈济医院起业前全面义诊，首要意义是大功德的回向。人活在世间，谁能无病？病了又岂能无苦呢？身体不健康，再多的钱，再高的地位都没有用。身体健康就是福，所以看病功德最大。借由义诊，让大众来参观这座集众人爱心建成的医院，也让医师检查身体，接受你身体很健康的祝福，这就是功德普皆回向。功德会会员超过10万，北回铁路一票难求，为了让每位想来医院参观的人都能如愿以偿，法师希望利用两个星期义诊的期间开放参观，疏散交通流量。此外，义诊中慈济委员以身示范，真诚关怀病患，也可以让所有医疗人员了解慈济医院是由众多爱心人士的付出与关心而建成，要以解救病苦为宗旨。基于这些因素，慈济医院起业前的义诊热闹而温馨地展开了。大家期盼已久的医院已经盖好了，可以开始救人了，来一起去花莲参观我们的医院。在各地慈济委员广泛的号召下，北部、中部、南部一批又一批的会众搭火车、乘游览车
欢天喜地朝花莲汇聚而来。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
1: 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宪宏，
1: 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 Podcast 哈。那同时也在大爱广播里面有这样的节目。那我们这一次呢，帮大家介绍的是《被发明的昨日》这本书，其实也跟它长相左右蛮久的了。所以呢，我建议我们这一集一开始哈，先帮大家回顾一下，就是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到底陪着书的作者历经了哪些人类的历史。大概在书里面的第一章《工具、语言跟环境》，我们快速的介绍了人类这个社会，就是开始在地球上崭露头角，当时的整个地球的环境是怎样。那为什么让人类可以有别于其他生物？因为我们发明了语言。然后再加上说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就是对我们来讲是影响非常大，因为地球上有些地方很适合人类居住，宜居的环境，就是适合居住的环境，但是呢也有些地方呢其实是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的。那所以文明就是被局限在那些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所以呢第一章主要在讲的是工具、语言跟环境三个主要的因素在影响人类的文明的发展。那慢慢呢开始有人群聚了，就开始有贸易的需求，然后呢也开始有了信仰系统的诞生。那这一切呢都是在公元前

0: 一直到公元350年，第一章讲到公元350年左右那一段时间。好，那第二章呢是一个星球许多世界，好，就介绍整个世界的地图。好，那它也是从公元前开始讲的，就是在耶稣诞生之前的2000年开始。那他讲了几个 M 嘛，哈，其实
1: Money,
0: M
1: Mathematics,
0: 好几个哈，
1: Message,
0: 有钱、金钱、
1: Management,
0: 数学、
1: Military,
0: 管理，哈，那讯息传递跟军事力量这几个 M， 那这些东西呢都彼此互相在作用，因为人类受到了他所使用的工具以及地理环境的限制，那他就必须要在工具有取得进展的时候，帝国的规模就越来越大。他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哈，那到最后呢，到大概公元1100年左右，哈，作者跟我们介绍了世界历史单子、世界史的单子了哈，意思是说，所有的人看世界的时候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然后呢，认为只有以自己为中心所看到的那个世界是唯一的世界，没有其他的世界，就是大家都认为，
1: 其实想看也没有办法了，因为距离、交通
0: 还不知道。还没有碰到，
1: 根本就
0: 不知道，还没度掉、
1: 以为地球是平的，
0: 但是事实上呢，帝国跟大的帝国跟帝国中间有很多灰色地带，反而那些灰色地带很像神经网路，让很多细细的文明就这样子慢慢的流淌，然后呢就在两个帝国中间构筑了一条神经网路、那大概前面两章，书的前面两章在介绍这样的一个地球、那今天开始呢，这一集开始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局势完全改变了。
1: 改变，
0: 在上一章，在第二章的尾巴的时候，大概可以看到地球上是这样子，中国是一个古文明，是一个文明的世界，印度是一个文明的世界，然后呢西欧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世界，然后在中部地区，就是在中亚西亚那一带，也是一个伊斯兰教的世界，大概世界已经被这四个文明，主要的文明，
1: 主要文明，
0: 给
1: 印度、中国，
0: 对，给主导了，
1: 还有罗马。
0: 那那个时候呢，发展的最好的，其实中国算发展的不错，
1: 不错，
0: 印度也发展的相当不错。
1: 最主要是公元前200年的秦，就统一了整个。
0: 那我们在上一集里面有跟大家提到嘛，秦汉是相生嘛，
1: 对。
0: 就秦朝用很暴虐的手法取得天下，汉朝继承了秦朝，但是他不用那么暴虐，
1: 对，
0: 他等于是坐领别人的遗产，就把他取代了，取代了之后
1: 魏晋南北朝，
0: 对，
1: 然后
0: 接下来对，就隋唐，隋唐又演出了一次一模一样的状况，
1: 一样的状况，
0: 就隋朝是比较霸道一点，但是呢，到了唐朝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承接隋朝的霸道所造成的结果。但是不用付出代价、但是不用付出代价、然后唐朝就对开始了科举制度嘛、那中国是这样，在伊斯兰的世界里面，当时是很多知识都汇集到伊斯兰世界，
1: 对，
0: 因为当时在那个世界里面有很多很棒的学者，然后呢他们呢收集了来自希腊的这些文物，把它翻译成阿拉伯文、
1: 对，
0: 那也收集了来自佛教的文物，把它翻译成阿拉伯文，也收集了来自中国的文物，把它翻译成阿拉伯文，就是他吸取了很多人的知识，
1: 图书馆、
0: 然后呢很像是一个，照理讲、应该是他们后来发展会比较好的时候、就是他累积了很多人的知识嘛、都在他手上，是，但是后来局势并没有像这样子的演变、就是这几个大的帝国、到一个时间开始，局势开始改变
1: 、
0: 那这个改变呢是到公元1000年的时候，从地中海到中国太平洋沿岸的东亚文化，几世纪以来累积出了足堪回顾的文化影响力，这是作者写的，还有除了影响力之外还有创造力跟财富。那与此同时的欧洲比较贫穷，但是稳定，比较少有动荡，然后呢这种平衡改变了。这个改变呢，作者用一个方法来形容，他说涟漪效应，就本来看起来小小的涟漪，但是呢后来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导致影响到整个世界，等于是造成一个整个世界的改变。然后呢这种 平衡的改变，涟漪效应扫过了欧亚大陆，直到这块大陆的所有的世界成为一个大故事底下的各种戏码。
1: 对，
0: 那 就是本来是有这个几个大文明嘛，那欧洲本来是相对比较落后的，但是某件事情的出现或者某一系列事情的出现，导致了改变的发生。那书里面作者在这一章里面提到的第一个改变其实是跟气候变迁有关的。
1: 北方
0: 就是在那个时代，我们现在一直在讲气候变迁，现代人听到气候变迁觉得习以为常嘛，反正就这样嘛，但是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在100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如果天气的气温就是高个一度或者是低个一度，甚至高个两度低个两度，
1: 可能就没粮食了。
0: 对北方的这些民族来讲，非常北边的这些民族来讲，是多么严重的一个事情。
1: 因为他本来生活的范围啊，就已经是在
0: 很难生活的地方，很难生活的地方，
1: 所以在低度或是高一度可能就改变了
0: 气温高低一点点的时候，对他的整个生活环境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当时呢，这在北方的确是有人类在居住，那些人类呢大概都是以捕鱼为生了。应该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1: 在海湾中间为生。
0: 然后呢，书里面的作者给他一个名字叫诺斯人。我看到诺斯人这个字，我在想是不是 North 啊，
1: 就北边
0: 的人啊，就Northman 啊
1: ，Northman 对，
0: 来自北边的人，
1: 对，离开北方，要离开北方，
0: 离开北方的人，所以呢，在公元800年前后的这几百年之内，就是看起来是相对稳定，但是某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作者形容说，好像一张大桌子就往某一个方向倾斜的了，就开始偏了，
1: 对，
0: 那。倾斜的原因，刚刚我们跟大家报告说，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气候变迁嘛。那这个气候变迁看起来好像不大，也不过就是一两度摄氏度的差别而已。
1: 是，
0: 可是呢，却造成极大的影响。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的诺斯人在北边没办法生活了，没办法生活的时候怎么办呢？只好离乡背井，对不对？那他们又是生活在那种海上的那种民族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西西也北方三国嘛，南京嘛，咱亚嘛，然后呢，那些地方的人没办法生活，他就开始往南边跑，就是开着小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在戏剧里面常常看到的。
1: 他这个书里头讲公元800年前后的几百年间。几百年了，但是我们不需要取那么多年了，我们取一百年就好。七百年。那 我有整理了，我有整理了一个当时的历史。所以我们就差不多从大约七百年的地方开始往后
0: 是
1: 看当时候整个世界
0: 到底发生了什么
1: 事，然后这个时候的诺斯人
0: 做了什么事，好
1: 在做什么。
0: 好，在那个时代这个是在公元前嘛，对不对？您这个是公元还是
1: 公元？
0: 公元开始，
1: 我们大从七约七百年开始。
0: 好，公元七百年的时候诺斯人正在饥寒交迫，
1: 对，
0: 垂翁蒙盖汤家，
1: 对。
0: 但是在中国呢，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大家很熟的叫做李白。
1: 李白诞生了
0: 对，
1: 李白诞生于701年，他活到762年。
0: 那另外呢，跟李白同期还有一个诗人，大家也蛮熟的，
1: 对，
0: 叫做王维。
1: 王维也差不多，
0: 也差不多在那个时候诞
1: 生，700年诞生，然后764年过世。
0: 好，然后呢，那个时代呢，同时还发生什么事呢？在欧洲，新约圣经。
1: 他就成书了，
0: 正典成书，就是开始有新约了。
1: 对，
0: 本来是旧约嘛，现在是新约。
1: 不过当时候都是用手抄了，
0: 手抄本的圣经了，
1: 手抄本圣经出来。
0: 然后呢，那个时代还有谁呢？讲出来，每个人的名字都会把你吓一跳哈。书法家颜真卿，
1: 颜真卿709年出生，到785年这样。
0: 然后呢？那个时代同时呢，我们刚刚不是讲中央世界吗？
1: 对，
0: 中亚细亚那一带是就是阿拉伯人在那个时候占领了西班牙，
1: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包括在西班牙跟非洲的北部叫做伊斯兰世界。
0: 哎，就是
1: 原因，这时候
0: 就是伊斯兰世界开始扩张，
1: 扩张到哪里了？到西班牙了。
0: 好啊，那个时代还有谁呢？杜甫，
1: 杜甫也是，
0: 杜甫比李白晚一点生，
1: 晚一点，712年。
0: 然后呢，但是在那一段时间，就712年的时候，杜甫出生，
1: 他活到770年。
0: 然后呢，那个时代是唐朝嘛，所以日本流行遣唐使，
1: 对，
0: 好，那个时候是日本的奈良时代，
1: 对。
0: 然后呢，所以呢，日本留学生，就是遣唐使吉备真备，就是在中国学成，然后呢回到日本去，然后呢日本开始盖了奈良大佛。
1: 哦，这个现在还看得到，奈良大佛就是在752年建的。
0: 啊，就在这样的时代，就在这种时间。就是700年到800年之间，白居易也出现了，
1: 也出现了，
0: 柳宗元
1: 宋出现了，
0: 对对，唐宋八大家，
1: 这两个是772跟773，
0: 柳宗元也出生了，然后呢，当时呢，教皇还为法兰克的查理大帝
1: 加冕，就是查理曼帝国，
0: 哎，查理曼帝国诞生，
1: 就800年，
0: 哎，公元800年的时候，
1: 就是整个。当时比较完整发展的这些我们刚刚讲那几个帝国，
0: 换句话讲就是这些大帝国，要么就忙着发展文化，要么就忙着吸收人家的文化，
1: 对，
0: 要么就忙着扩张，
1: 但是他那边的人
0: 世界好像就是这样的啦，
1: 对，
0: 可是呢有一群人假北霸，
1: 假
0: 北霸那这群假北霸的人要怎么呢？他们就开始从北边往南边跑了，
1: 对，
0: 跑的目的也很简单嘛，就是当海盗嘛。我们就讲说，很多电影里面都讲海盗嘛，
1: 对，
0: 尤其是维京的海盗啊，维京人啊，
1: 对，
0: 嘿，那维京人在那个他们的语言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答案叫做来自峡湾的人，
1: 对，
0: 因为斯堪的纳维亚的那个地方很多峡湾，对，那从那些峡湾里面出来的人。就是峡湾里面出来的人就是维京人。那他们既然是海盗出来，就只有一个工作要做嘛。他们的正职是什么？就抢劫嘛。
1: 对，
0: 就一路抢劫啊，船能够开到哪里，然后呢就沿着那个欧洲大陆的西边，也就是大西洋那一岸。然后呢一路这样子抢劫下来。那这些海盗呢又分成两路了，一路跑去英格兰。英国那边一路呢跑到欧洲大陆上面来，跑到现在的法国的那个位置，然后跑到英国那边的人呢，就是历史学家给他们一个名字，叫英国人称呼他们了，叫做丹人，然后呢跑到法国去的那边人呢，那个法国人称呼那些维京海盗叫做诺曼人，
1: 北方人，
0: 诺曼又是 Norman 又是来自北边的蛮族就对了哈。那这些海盗到了这些地方的时候，通常都是就抢嘛，因为当时的欧洲还算有累积一些财富，对，
1: 也跟当地也融合。
0: 有的是抢嘛，抢了回去嘛，有的留在那里，然后就是融合了嘛，
1: 融合就是娶当地的老婆。
0: 就是有一些人是留下来的，你要讲的是诺曼底嘛，对不对？诺曼住的地方叫诺曼底，
1: 叫做诺曼底。
0: 那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1: 就是、上岸的地方。
0: 所以仔细想一想，历史曾经这么好玩呢？
1: 是，
0: 就是因为一次气候变迁，导致有一群人开始往南边走，
1: 是。
0: 那这只是其中一支而已，这是西半边的这一支，还有另外一支是。从北边开始往东边走，走陆路，不是走海路，但是他们还是有船呐、他们就是走扛着船走，然后遇到河流就顺河而下，
1: 顺河而下，对，省力。
0: 那条河哦，我读了一下，吓一跳，那条河最近在新闻上老是被提到，分隔乌东跟乌西的涅伯河啦，涅伯河哈，
1: 这条很重要，历史性的河流。
0: 历史性的河流就是海盗哈，就是沿着涅伯河一路这样子从北边下来，从白俄罗斯那个地方。
1: 这次好像打仗也有用到涅伯河。
0: 是啊，就是守方以涅伯河为界嘛，
1: 对，
0: 攻方以涅伯河为必取之地嘛，
1: 对。
0: 那涅伯河总长度是2400公里，
1: 对，
0: 很长，南北贯穿欧洲大陆。那他所经过的地方，那个城市，我们最近也常听到，叫做基辅。
1: 基辅，
0: 叫做基辅，
1: 当时候叫做诺斯罗斯基辅、啊、
0: 然后呢那个时候走东边这一路的人后来被命名叫做罗斯人。
1: 嗯，
0: 罗斯人是什么？ Russian
1: Russian
0: Russian 也就是俄国的祖先、啊、
1: 对，他们其实也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人是有血缘的，
0: 是有血缘的、嗯、然后他是从那里出 来，
1: 出来，
0: 然后沿着那个涅伯河还有另外一条河叫伏尔泰河，
1: 伏尔泰、
0: 欸、这两条河流、哦、据说啦，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发现说他们是扛着他们的独木舟，然后呢一路走、
1: 哦、
0: 遇到河流 就沿着河流走、哦、然后呢就开始一路劫掠这样子、哦、
1: 扛着船走，
0: 扛着船走，这个很难想象，但是呢罗斯人是这样的，罗斯人是这样的、哦
1: 嗯、
0: 然后呢到基辅之后呢有很多罗斯人就在当地就定居下来了。
1: 对，
0: 然后呢当地有一群原来有的民族叫做斯拉夫人。那斯拉夫人为什么叫斯拉夫呢？书里面的作者给我一个解释叫做 slave 啊
1: slave
0: 就奴隶
1: 嘛，真的就那几个字，
0: 对啊，就是
1: 斯拉夫就是、
0: 欸、就是可以被奴役的人、啊、
1: 可以被奴役的人斯拉夫人、
0: 欸、啊，所以呢罗斯人就统治了这个地区嘛、
1: 嗯
0: 哦就是、
1: 所以他们后来不太喜欢讲斯拉夫，比较想喜欢讲 Russian、
0: 哦、是是是然后因为罗斯人的男人娶了斯拉夫人的女人、啊、
1: 女人，对，
0: 就是定居下来嘛、哦嗯、所以到后来呢这些混血的这些孩子、哦、就变成这个地区的主要的人口，
1: 战斗民族，
0: 对，战斗民族，战斗民族、哦、
1: 所以这个战斗民族真的是有它的历史渊源。
0: 然后呢、
1: 嗯、
0: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基辅对俄罗斯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因为那里是俄罗斯的发源地啊。
1: 是，那所以呢在当时候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给大家，因为、哦、我看我们的听友、啊、很多人对中国历史、啊、可能是比较清楚，
0: 比较平行，没有，那个是我记上才会比较清楚现在少年根本都不清楚、
1: 哦、其实我觉得我在整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特别、哦、举到804年的时候日本遣僧人空海抵唐、哦
0: 嗯嗯嗯、
1: 空海来台湾、哦，
0: 空海你 去大陆，不是来台湾、
1: 啊、
0: 空海是去唐朝，
1: 去中国、
0: 哦、
1: 那这个代表当时的日本一直在起飞了，所以日本后来会变成这么兴盛、哦、这个是其实有它的这一段历史。
0: 是啦，日本在那段时间因为知道唐朝的文明非常的兴盛，
1: 对，
0: 所以呢派遣了大量的遣唐使，
1: 对，
0: 到中国来，
1: 到中国、
0: 啊、那唐就当然就是那个时代就是唐朝嘛，
1: 大唐帝国、
0: 哦、
1: 对。
0: 然后学的呢不只是只有派僧人来、哦、其实还有派各式各样的学生来，
1: 学生
0: 也就留学生啦、
1: 啊、
0: 就留学生啦、
1: 哎、留学生、
0: 啊、这些留学生回去到日本以后都官居要职嘛、
1: 嗯、
0: 就让日本整个的文明向上翻嘛。
1: 是、
0: 哎、那您提到的那个空海大师、哦嗯、就是当时的遣唐使之一啦。
1: 对，
0: 那但是他是学问生，
1: 空海在日本的文字学上、哦、可以说是非常有名、啊、
0: 是，
1: 空海曾经用日本的五十音、啊
0: 嗯、
1: 几乎一字不重复写了一首诗，
0: 这么厉害，
1: 他写了一首诗 R-E-U-A-O、哦、用 R-E-U-A-O 去写的一首诗、哦、我稍微念一下给大家听、哦、这个是很有趣的一首诗啊、哦，嗯，
0: 这种学问哦，就是只有那种医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啊才会知道、啊、
1: 差不多了
0: 我根本就不知道嘛，连听嘛没听过，
1: 这个可能我们的听友很多人会知道了、哦、我们听友很多人会知道这首诗了、哦、这个当然是一个无常诗、哦、他是在 讲无常，人是无常、哦、我先用日文念一遍、哦、再解释他的 原文叫做无常诗，空海和尚写的，叫做イロワニホヘトチリヌヌオワガヨダゼゾツネナナムウルノオクヤマケフコエテアサキユメミシイエヒモセズ。只有一个ル那个字重复一次而已，其他就刚好五十音，每一个字不重复写。那我解释一下，空海当时写的是说，イロワニホヘト，讲的是花色很香艳， 看到花
0: 花的颜色是如此的香艳，
1: 努努哦，难免凋谢去，
0: 但是总是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瓦嘎哟达雷佐就是人事本无常，
0: 人事也像这样子。
1: 那智内那那姆就是谁能常不死，谁能不死？
0: 难道你有看过没有死掉的人吗？
1: 都没有看到鬼了。乌鲁诺奥库亚马，就世界上的路啊，好像深山的一座奥山哈。奥库亚马就像大山一样。
0: 世界的路，人世间的路，其实就像在爬山。
1: 在爬山，对。那 cave coed 就是我今天已经超越了。
0: 我今天超越了这种改变。
1: 好，那阿萨基尤梅米西就是梦境浅无痕呐、啊，梦境呢、啊、很浅。那埃希莫塞尊啊，就是岂能为所获？
0: 人生如梦、
1: 哎，如梦
0: 一尊
1: 梦境
0: 江月，
1: 梦境很浅，一下就醒了。
0: 哎，
1: 怎么可以为这个所获呢？
0: 对呀、啊。
1: 啊，这是那个哈，这是用日文五十音，只有“路”那个字啊，用了两次，其他全部都是没有重复五十音。
0: 从这一段，
1: 那这个是我们以前在学日文的时候哈，我的日文的原始老师是我爸，
0: 是
1: 我爸有一天就拿着笔毛笔把这首诗写下来，问我说：“
0: 宪宏啊，
1: 啊这安怎？”问我说：“
0: 有厉害不？”
1: 这是啥？我一看。就是五十音啊，我说，哎、欸，这个五十音这样背不好了，是 IUA 哦比较好。我爸说，有时候要这样背。
0: 是，由这一段我们就知道，第一个，那个杨先生是认识日文的；第二个，他还会用日文念诗，而且他五十音每一个字都认得。对我们这些人来讲呢，
1: 没有啦，日文很简单、啊。
0: 不不，这对我们这些人来讲，这些全部都是无字天书啊。哎，完全听不，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
1: 我跟你，我跟你，
0: 我跟你，红豆你，我跟你。
1: 好，那这个我是要讲说，空海这样的人，当时候已经可以写这样的诗的人，
0: 是
1: 在日本，所以我觉得日本在1804年的时候，空海来到，我认为这一首诗的写法有受到唐诗影响。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哦，他受到唐诗，
0: 所以我说刚才背给你听嘛，人生如梦。一尊还泪江月，
1: 江月哈，对，就是这个。
0: 就人生的参求，做兵忙赶快的，啊，你为着做兵忙来带代志，底下去新罗庙去冲下。
1: 可是当时候的唐哈，有一件事情我认为很重要，在819年哈，唐宪宗的时候啊，韩愈哈，韩愈这个人是768年生，824年死哈，他见皇帝说要迎火谷。
0: 不是啦，就是皇帝想要迎佛骨，韩愈上表，就是说唔汤啦，现在不要做这件事，
1: 不要做这件事。
0: 那个时候唐朝因为受到佛教的影响很深嘛，许多唐朝的皇帝都信佛，然后因此呢，对于说能够让佛骨来到中国，他们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
1: 对，
0: 可是当时的唐朝已经整个国运在走下坡了，
1: 是
0: 民不聊生。所以韩愈那个时候就告诉皇帝说，你这个时候在做这件事情，你只会让天下的老百姓苦上加苦。
1: 对，
0: 因为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动用到很多的资金，你要有很多的人力，然后呢你
1: 要
0: 办很大的仪式。
1: 嗯，
0: 那与其这样子，为什么不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呢？那所以就是在历史上有一个韩愈
1: 见
0: 就是希望皇帝不要做这种事，
1: 是
0: 很重要的一个文章。
1: 对，
0: 那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回到
1: 结果，他就被贬为潮州刺史。
0: 对对对对对，反正讲真话的到最后。
1: 那这个后面没多少年了，就907年就开始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了哈，梁唐晋汉周。
0: 哎，就是开始五代十国。
1: 五代十国
0: 的那个时候了。
1: 那这个为什么要提这个呢？中间哈，建立后晋的这个石敬瑭哈。他建立后晋是在936年到946年这10年时间啊。石敬瑭啊，当时候向契丹王耶律德光求援哈，然后割让燕云16州啊，
0: 自称儿皇帝。好， 啊，这个跟我们这本书里面讲的是有关系的，
1: 有关系的，
0: 因为这些北方的人影响到了契丹，契丹只好去打中国，
1: 去中国啊，中国就
0: 中国就受到影响哈，
1: 就
0: 所以我们在上一集里面跟大家举过一个比喻哈，就是世界史，如果你仔细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像一台撞球台，
1: 弄来弄去，
0: 然后那个白球被打出来之后撞到黄球，黄球再去滚到撞到红球，红球最后敲到黑球哈，然后我们读到的历史通常都是黑球那一段。但是呢，其实你不晓得，原来白球
1: 原来还有白球才从那边撞过来的，
0: 就是在跟大家解释说，那个时代为什么造成改变，主要是因为气候变迁导致了全世界历史的改变。好，这一集先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为您解释为什么诺曼人哦来到那个欧洲之后造成多大的影响，
1: 不是只有契丹，
0: 好，
1: 还有别人，
0: 对，还有别人，还有别人。好，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秀，
0: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见。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小时候大人们总是会问你以后想做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未来有什么样的目标呢？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回答是，我想做一个能带给别人幸福的人。但是长大以后感觉这个目标很模糊，也不知道该怎么实践。直到最近呢，听到了一则演讲，让我有了一些启发。他的讲题是找寻人生的关键字，你会用什么样的关键字来代表自己呢？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位讲者丁玲娟，她是一位创业家，同时也是台湾品牌公关领域的先驱，在2013年获选为亚太区 CMO 创业类的女性领袖奖，更是在这些年创立了影响力品牌学院，协助许多中小企业和新创团队运用品牌和公关的思维，让台湾品牌被全世界看见。面对快速变动的时代，身为职场青年的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心态跟策略来经营自己，找到人生的关键字呢？一起来听丁玲娟老师的分享。
1: 我想活在21世纪的我们应该都有很深的感触，就是这个世界变动的实在太快了，快到我们措手不及，快到我们无法想象。我们曾经以为的百年企业，它可能一夕之间就崩塌了。我们一直习以为常或是理所当然的一些事物，它也可能一夕之间就变掉了。然后新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现在连元宇宙都要来了。在经济面上，黑天鹅、灰犀牛的事件层出不穷。当我们惊讶的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依然在转动，它从来都不会等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变动的年代，必须要记住这四个字，叫 VUCA。 这 VUCA 代表的是多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以及模糊性，意思就是我们正处于一个快速变动的年代，我们不知道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新的事物、新的问题一直在产生，我们必须要面对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方法来处理它。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去面对这个变化快速的世界？我觉得唯一只有改变心态，接受新事物，才有办法接受新的挑战。这包括我们必须要活用新的知识，知识不再是分数而已，我们必须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工作上，我们必须培养跨界整合的能力。除了单一的这个专业之外，我们也必须要看看其他产业所发生的一些资源、人脉，整合起来来面对变化的社会。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有开放的心胸来学习。很多人失败都败在不知道、不相信、不愿意或是不接受。那我觉得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唯有我们开放心胸去学习，才有办法让我们持续前进。最后当然是我们的灵活度，因为要应变这么多新的课题以及新的问题，我们必须要结合我刚刚所讲的新的知识、整合的能力、开放心胸，然后用一种灵活的态度来解决新的问题。根据台湾知名的媒体的报道，有60%的年轻人是感到非常的迷惘以及焦虑的，主要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对未来也有不确定性，经常会人云亦云，所以感到心慌或是焦虑。我觉得这也不能太怪他们，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不太去教导年轻人如何找到自己的天赋，因为我们的教育通常不太会教导年轻人如何去做策略思考，再加上现在整个世界变动太快，我们不断的学习又解构又再学习，还是没有办法去面对变动的这个速度。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如果刚出校园，或是心里还有一颗迷惘的心的话，最重要的是要开始启动去寻找人生的关键字。这个关键字非常的重要，就是你的方向的一个定锚。有的关键字就好像你人生有了 GPS 一样，你有了 GPS 你就知道你自己在哪里，然后你要去哪里， 甚至别人也容易找到你。当你有了人生的关键字，你便会有一颗安定的心。所以在变化多端的年代里面，要有一颗安定的心，就是让我们一起来协助年轻人找到那个关键字。我想其实大部分年轻人都希望能够有一个舞台可以发挥所长，让他们实现梦想。所以我觉得启动寻找人生的关键字，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帮助年轻人所做的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那如何来寻找人生的关键字呢？其实每一个人的生长背景都不一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我们会形成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以及思考方式。我们可以小心的观察，去找出那个影响我们的关键字到底是什么呢？或许是我们的专长，或许是我们喜欢的事情，或许是我们的人生故事，或许是影响我们的人。我们仔细的把它找出来，这些可能就是我们未来形成我们这个人的风格、个性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那如何来寻找人生的关键字呢？其实我在这边有几个心法可以分享给大家。第一，我觉得要确认自己的愿景。我想大家都听过很多，愿景非常非常的重要。当你没有愿景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就等于没有方向，你也等于没有了灵魂。那个愿景就是你现在在这里，然后你要去到哪里，或是说你可以思考一下，你5年后或10年后，你希望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个向往成为那样子的人，就是你的愿景。可是可能有很多人会告诉我说，老师，我还是不知道我自己的愿景，我找不到我自己的愿景，怎么办呢？或是心里还有一颗迷惘的心的话，怎么办呢？那我会建议你们开始去观察你身边的人，值得你欣赏，或是你非常仰慕，或是你非常希望可以成为那样子的人，你就细细的观察他。我也不是要你变成那样子的人，而是你去观察他们的优点，你向往的那个部分，可以融入自己的心得，慢慢你就会形成自己的风格了。我记得我在大家念小学的时候，我非常欣赏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他既会玩又会读书，然后人又幽默，所以我就很希望我未来可以成为像他那样子的人。于是我就开始去观察他，他喜欢什么，他喜欢做什么。后来我就发现他有一个习惯很棒，就是他喜欢阅读。于是呢，我也开始学他去图书馆啊，开始找一些课外读物开始读。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有点读不下去，但是我告诉我自己，我必须要像他一样喜欢阅读，我就会变成那样子的人。于是我就开始一天看一本书，久了之后，我慢慢慢慢也从书里面得到了我一些人生的答案。因为这样，我开始爱上了阅读。那阅读也带给我很多的成长，他也是我的人生导师。慢慢的，我就找寻到我自己的愿景，原来是喜欢创意，然后喜欢跟人接触。所以到最后我会从事公关这样子的工作以及行销，我自己也就不讶异了。那第二，我会建议大家，很多事情不要想太多，做就对了。因为你要做你才会有感觉，你不做的话永远是想象而已。那现在很多事情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一通电话，所以很多事情你就是先做了再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愿景或是方向，不知道哪一项好的时候，或是不知道自己有兴趣的是什么，反正就从做中学，学中做。在做的过程当中，你慢慢慢慢就会体会到这件事情到底我有没有兴趣，或是这件事情适不适合我，别人可能也会告诉你。所以在过程当中，你就会慢慢慢慢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其实非常重要。贾伯斯都曾经说过，你必须要找到你自己热爱的那件事情，否则你想想看，未来工作可能占据我们生活很大的一个部分，如果你没有从中找到你自己喜爱的话，那日子多难过啊。所以如果你还没找到的话，我觉得就是继续的寻找，在做当中你慢慢去体会，一定会找到你最擅长或是你最喜欢的那件事情。找到之后呢，再去挖掘它的意义感，变成你的使命。那个使命就是你告诉自己一个非你不可的理由。我们仔细的把它找出来，可能就是未来形成我们这个人的一个风格、个性 鲜乳坊的创办人龚建嘉，他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做一件只有你能做的事》。其实意思就是这样，因为他是一位兽医，他从兽医的角度，他找到了觉得可以拯救整个乳品产业的一个使命，所以他持续的做下去，创办了鲜乳坊这样子的一个品牌。当人找到了使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做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而且就算你做得再辛苦，你也不以为意。所以我记得他书中有讲过一句话，他说总有一件事情是你投入下去之后你看见它，而这件事情可能别人没有感受，但是对你的意义是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发现这件事情的话，它可能就是你刚好要启动做这件事情的一个起点，接下来就是有关乎你的选择了。像我最近开创了所谓影响力品牌学院，我觉得也是基于我自己的一个使命，因为我觉得我在公关跟品牌产业已经经营了二三十年，那我觉得我有这个意义，必须要把公关品牌这样的思维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些中小企业主，能够帮助我们台湾更多人具有品牌的思维，让我们台湾的品牌被看见。当我有这样子的思维，而我开始做的时候，别人觉得我很辛苦，但是我一点都不以为意。
0: 许多职场青年对于未来感到迷惘，可能是因为缺乏策略的思考，因为没有尝试探索自己的天赋跟方向。因此丁玲娟老师提出了五个方法，教我们如何寻找人生关键字。首先要确认愿景，思考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可以观察欣赏的人，学习他们的优点，来创造属于自己的风格。再来透过实际行动去探索兴趣跟天赋，接着呢在过程当中发掘使命感和非你不可的理由，这样能在实践目标的过程当中更有动力和毅力。当我们找到生命中对某件事情的使命感跟自我价值时，接下来该如何执行，如何成为顶尖有影响力的人，继续来听丁玲娟老师怎么说。
1: 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使命感、愿景、最擅长的一件事的时候，接下来就是行动计划了。行动计划对我来讲的话，就相对简单很多，因为我很清楚目标在哪里，所以我每年会规划做三件事情来接近那个愿景。如果跟愿景是相关联的，我就做；跟愿景无关的，我就先把它摆在那个优先顺序比较低的，这样子我就很容易非常聚焦的去做这件事情，来靠近这个愿景。举例来说好了，我前年成立了这个影响力品牌学院，所以我就列出去年我做了三件事：我写专栏、写书、写文章，然后演讲，然后创立这个品牌学院。我一年做这个两三件重要的事情，慢慢去靠近那个愿景，我相信三五年后它就会变成我的关键词了。最后一里路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你必须要持续一段时间，就是去尝试，尝试所有的可能性，做就对了。最后再把你最擅长的这件事情变成你的使命，你的关键字才会出现。所以我觉得累积是一种能量，这件事情必须持续个三到五年。我记得在网络上有一个论述叫做一万个小时，意思就是你要变成这个某个行业的专家的话，你必须要花一万个小时。那一万个小时如果一天以八个小时来记的话，大概也要累积个五年，你才会在这个领域能够做得比别人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确定了那个方向，最后你还是要持续三到五年，你的关键字才会出现。举例来讲哦，像我在职场第二人生的关键字大概就是创业以及科技公关。那也是因为我在科技公关这个领域，我累积了大概五六年的经验跟时间跟客户，最后跨国性的集团才会找上我，跟我进行合作以及并购的这个策略。我相信也都是累积的一种能量。那再来， 我现在第三人生，我稍稍调整一下我自己的愿景，变成我希望在品牌公关领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当这个愿景在那里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会每年做三件事来靠近这个愿景。所以现在创业导师、作家、品牌公关又变成了我在 Google 上可以寻找出来的一个关键字。目前为止，以现有的工作，有47%的工作会在20年后消失。意思呢，就是我们未来世界越变越快，有新的事物、新的问题一直在产生，而我们现有的知识已经不足以让我们去应付这个快速变动的人生。所以呢，现在现有的知识它的重要性已经慢慢的递减，取而代之的应该是能力。就是我们如何活用知识来处理未知的问题的能力。我曾经也曾用有限的知识去想象我小孩的未来，所以我也曾经犯过这样子的错。我的小孩从小就很喜欢玩电玩，而且很喜欢跑网咖。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几乎天天从网咖是把他拎回来的，所以那时候我非常的焦虑。有一段时间，我跟我小孩的这个亲子关系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一天到晚都很担忧他未来可以做什么。但是我每次问我小孩，我小孩说：“妈，你别怕，未来我要从事电玩的这个产业。”可是你要知道，在20多年前根本没有所谓电玩或是游戏产业。可是我儿子呢，依然不听我劝，就是每天玩电玩，一直到他大学毕业，好像电玩已经变他的一个梦想跟生活的重心。他一心一意就是要去进入这个游戏产业，所以我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他，就是义无反顾，一如初心，他从来没有变过。所以我这个做母亲的到最后我也已经放弃了，就想说好吧，就按照你的意志去走，看会走出一条什么路来。那我现在儿子32岁，他加入了一家国际企业，变成电竞事业部的电竞经理。我想要讲的是，他找到他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他非常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所以我自己也深深的体会到，不能用我们有限的想象力去局限小孩子无限的未来。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现在所学到的这些有限的知识去评断所有的未来，我们更要展开我们的心胸去拥抱所有的可能性。在未来呢，大家要注意一个叫做梯形人才，这个是现今社会里面所需要的一种人才。梯形人才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再固守一个单一专业的技能，我们也必须要广度的去吸收其他的产业相关的一些技能跟知识，然后大家统合在一起，才有办法去面对未来无限的挑战。那这个梯形的纵轴呢，代表的就是你某一个专业的深入度，可能是行销，可能是财务，可能是法律，没有问题。但是除此之外，你还是要去建构其他产业相关性的。所以这个纵轴的我们可以叫这个硬实力，这个横轴的可能就是软实力。那软实力有包括哪些技能呢？大概就包括比如说创意、批判性思考、自我管理、社交智慧以及注意力的管理。这5项技能哦，应该是属于比较软实力，每一个人都可以培养具备的能力。那创意跟批判性思考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哦，你有批判性思考，你才会有创意。那自我管理就是一种自律的能力，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然后有节奏的往那个方向去前进。那社交智慧指的是我们必须要有高的这个 EQ， 也就是高的情商的能力，知道如何跟别人合作，然后具有同理心，大家一起往前行。那最后注意力的管理，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时间管理，能够聚焦在某一件事物上去完成，而不是3心2意哦。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办法去面对这个非常具有挑战的环境。但是到这里呢，我想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现在很流行所谓的斜杠人生，但是你必须要先单杠才能斜杠，否则你没有单杠做一个主轴的话，你变成没有一个核心，然后你再越来越斜，都不知道斜到哪里去了。 那单杠等于就是你的关键字。举例，因为品牌公关一直是我的单杠，是我的主轴，所以我不管这个写文章也好，演讲也好，或是我创立这个品牌学院也好，我有一个单杠做核心的话，在发展其他的斜杠，大家就会觉得比较理所当然，否则大家也找不到你最专精的是什么。所以不要随便斜杠，在你还没有找到单杠之前，这是我的建议。基本上呢，我是一个很喜欢学习成长的人，所以我也很喜欢结交一些跟我一样就喜欢学习成长的人，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人他会富有好奇心，他会很有趣，他喜欢接受挑战，愿意去尝试所有可能的事情，他人生会过得多彩多姿。所以我在这边也想鼓励大家去做一个有趣的人。那怎么做呢？就是去尝试一些没做过的事情，那这可能就是成长。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可能你就会有所改变，然后去做做你不敢做的事情，那就是一种突破。当人生有成长、改变、突破的时候，你人生就不一样了。在这变动的年代，唯一不变的就是世界一直在转动，它永远不会等我们，而我们自己必须要调整好心态来因应这个变动的年代。我们不能永远看困境，否则困境会一直找上我们。我们必须要看机会，机会才会找上我们。我们要相信美好，我们才能遇见美好。记住，成功的人看机会，失败的人看困境。我是丁玲娟，谢谢。
0: 除了找到属于自己的关键字之外，还要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因为在变动的年代里，唯一不变的就是所有的事都在不断改变。当我们有开放且愿意尝试学习新鲜事物的态度时，许多的危机都会成为转机。就像刚才丁玲娟老师说的，成功的人看机会，失败的人看困境。也期望呢，我们都可以在探索自己的路上，发掘独一无二的特质跟自信，找到让我们热爱又有使命感的事，成为人生的关键字。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要跟您分享的商人智慧法语是谈到了一生无量。对于慈济人来说，一生无量是非常的熟悉哦，因为它是源自于无量易经，也就是说从一颗菩提种子开始会生出无量百千万的种子。那么上人呢，就是以这样的一份精神启发人人行善。那么当年上人也是因为一念悲心，那么开创了慈济。那么从一，那么到后来我们有四大职业八大法印，当然也是从30位的家庭主妇，每人每天存5毛钱，从菜市场开始哦。那么这个就是一人一善也汇聚大爱哦。所以呢，虽然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微薄的，但是一群人的确真的是可以有无限无限的爱的能量，就像源源不绝的这样的泉水一样哦。那当然从一生无量，我们也可以衍生很多的，比方说这个善恶的循环也是从点滴来累积。那么在我们的心田种了善的种子，当然这个恶因恶缘就不容易这样子因缘和合长出来。所以相应我们在地上种了菜也就不容易长草，那心中有善就不容易生恶。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好好的把这一颗菩提种子呢，用心栽培，然后呢从这个种子到生根发芽，变成一棵小树苗，然后呢慢慢的茁壮成长，那开花结果，在不断不断的一直繁衍，就能

0: 够成为菩提林哦。所以呢，一生无量，无量从一而生。那么这个也是见证了慈济，那慈济就是从花莲这样的一个搓耳小弟，那么一直到全台湾，甚至在全球五大洲，那我们的这个慈善的足迹也扩及了全球139个国家地区，那这也都是一生无量。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都能够给自己的心田不断地种下这些美好的种子？那这些美好的种子其实就是我们从感恩心来出发。所以我觉得中国造字真的很棒哦，感恩两个字，那感呢是这个闲念在心嘛，就是要常常记在心里头。因呢就是心上一个因，那也就是我们要将美善的种子啊植入心田。那感恩何时？时时感恩，事事感恩。那我们与人相处，感恩人，感恩事，感恩天地所有的一切。所以天天感恩的人生就是最有福的。那当我们能够感恩，也可以把生活的困境，或者是这个人际啦、情绪种种的烦恼呢，也能够转为菩提。所以呢，这一生无量很重要哦，就像我们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这个也是一生无量。然后你的一份力，我的一份力，在邀集更多人的力，那竹筒也可以小钱行大善。我们一起用心来分享，那当然也虔诚的祝愿。
1: 感恩您。
0: 好的，感恩您。那在今天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慈济一甲子60周年，那么这也是一生无量。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全球的慈济志工跨国连线，那么也表达了生生世世追随上人，那么成就这样的一个菩萨道路。我们一起用心来分享与聆听咯。

0: 上人，我们会继续挖井，请上人安心。
1: 关心上，我们不会急。
2: 上人，这是我们新巴威的厂房。
0: 上人，这里有妇科，也有产科。
3: In future, we will welcome many lives.
4: We'll take care of many women.
5: 感恩上人，
6: 亲爱的上人，我们都是主师兄，我们要跟着上人。

0: 心。
1: 上人，我们都是诸师兄，
0: 请上人放心，我们会值得互相的脚步往前走，往前走，继续的做实际。
2: 上人，我们都在，我们会帮妈妈，请上人安心。
3: 一个诸师兄换来这么多的诸师兄，真的很感恩。赵琴啊，还有呢，现在的菩萨们，你们要带好哦。看看诸居士已经打稳这么好哈、的基础，你要好好的按照他的精神。还有你的儿子哈、都要带好哈、把你爸爸的精神理念一定要接上去哦，事业事业没有冲突哦，做事业呢，事业啦，就是造福人群啦哈、那事业呢，你的理想要怎么做？只要为人间所做的哈，都是呢对人间有帮助了哈。那感恩看到你们家庭呢，都是那样的支持诸师兄，诸师兄呢，他的因缘到了，现在他完成的接给你们，他已经呢在。去接一个因缘呢，再来人间呢、我相信他在一个家庭，他会很得人喜啦，也得人的疼爱哦，他很快就会来承担瓷器，但是我们呢、还要帮他接好，因为他有发愿，还要来新巴威。五生五世哦，因为他的花心立愿呢很坚切的，所以他已经呢来了。所以哈、新巴威啊、赵琴啊，还有你的孩子全家，一定呢要知道那诸居士的心愿。为他祝福，也为你们祝福，为整个新巴威的各位菩萨爱的能量，大家呢爱有而好。
4: 这是南非地主华脉重传，南非地主拢生生世世地上人家。
5: 全体南非弟子，我们永不退转。永不退转，
3: 只要我们有心呐、生生世世都是呢一起拉的这一条绳子，这就是菩萨道，不会走散去哈，一定呢是安尼砍掉掉啦。
6: 亲爱的上人，我觉得从这两个我跟你祝福了，生日快乐，
3: 真的呢很漂亮，福慧啦，跟你祝福、
6: 感恩、
3: 你真健康，来继续还健康哦。
7: 大人，这是职训的烘焙、老师跟学生一起合作的、蛋糕、上人可以看到这一条上人教我们走的这一条菩提大直道、菩萨道啊、那上人告诉我们要从学到觉，那这是上人给我们的这个蓝皮的无量义经，然后从学到觉，觉呢，他们就画出这朵莲花啊、还有我们的瓷器旗，志工还记得哦、在您的桌上有这个小脚丫，要修福修慧哦、走在这一条路上。上人，我们有一个快递哦，要送到金色给您哦。
3: 师父要说话，只要有精进的弟子啦，在任何个地方，我每天呐、每天的诚意都在说啊，都是很期待呢。普天之下，在这么广阔的人口。 不分国界啊，不分任何语言啊，都能听懂我的话，都能呢，我们持济人间菩萨道，大家都可以能做得到啦。这都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因缘。佛法是永恒的啦，生生世世，年复一年呐、啊。我们现在呢，这啦2000多年前佛陀的话，这一波佛陀释迦牟尼佛的世界啦，我们现在这个法还是不断在流传。当然啦、啊，再长再长的佛法，它还是有时间的限度啦。不管多久啦，我们现在呢，把握它是正法，接受到了佛法呢，心总是行在正道里，不会偏差啦，增长智慧啦，造福人间，这就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所以啊，我们现在要努力，为了人世间，我们期待世间平安呐、啊。啊，要平安呢，就是需要人类啦。人啊，要行善，人啊，先呐、啊，天天呢、啊，好人好事啊，这就是大家人拢是做好的代志，迄、那个社会呢，就是永远呐，真和平呐、啊。最怕的呢，人心扰动起来，人心扰动呐、啊，就容易呢，人与人之间不平和，那社会人间呐、啊。那就是是非无明偏多，人人呢互争互斗哈、哦，这就是表达讲哈，人间开始啦，这种无明互斥不断复制哈，那好的啦，好的人间呐减少，那无明的人生增多，那就是恶业那。这是恶的社会人间，这都是带来了人间呐、啊、最无稳定，所以我们要谨慎呐、啊，要时常呢把人心啊，把大家人看好好哈、哦，那人人呐、啊、心心点啊平齐啦，安尼呢才会。更长更长的时间处在和平世界啦，真的是很感恩。我们假如天天闻法，那这行佛道哈，那天天都是法喜充满，也没有烦恼，也没有无明，也没有担忧，总是呢。天天都是净土，我们要来净化人间，人间也可以成为净土啦。只是要人人共同一心，感恩呐、啊，请大家记住，今天大家呢，把这样的心和和护持，咱大家人都爱。天天每天呐、啊，都处在真善美的心态，那如是说，如是做，如是行动。

0: 感恩上人开始，一生无量，无量是从一而生。那么在海外的志工呢，他们都发愿要生生世世追随上人。那么我们也真的是听到了他们如何展现这样的一个深根在地，那么爱洒人群的力量哦。就像这个已经离开我们的朱金才师兄，那么在新巴威留下了稳固的基础，也带动众人愿意继续来承担慈济志业。那当然呢，上人也勉励家人，不管是赵琴师姐或是他的儿子，能够延续朱金才师兄的这样的精神理念，继续为新巴威，让这个善的种子可以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确，上人说佛法是要引导我们能够走向正道的力量，所以我们还是要日日闻法，时时行善，才有办法增长智慧，也造福人间。那当然也唯有人心净化了，大家和和互协，才能够让真善美这样的美好心念常住在我们的心里头。那不仅是自己做到，也可以带动更多人一起来行善造福，才有办法让社会真正的是祥和安定。所以呢，这是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大爱。那这个大爱是从一而生，那么上人说大家都是第一代的慈济人，所以呢我们要继续来发好愿，做好事，也要日日行善，日日有福咯。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这个是健康一百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一百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透过花莲慈济医院的罗庆辉副院长来带着大家一起认识幽门螺旋杆菌哦。那其实我们的医疗科技一直都在进步，有很多的这些疾病可能过去对它是有一些误解的哦。那如何能够不断的一直，我们也要跟上正确的概念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透过罗富来介绍幽门螺旋杆菌。
4: 那今天是花莲慈济医院团队关于胃部疾病的，想要分享一支细菌。那这一支细菌叫做幽门螺旋杆菌，幽门指的是它的位置，就是在我们胃要进入十二指肠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幽门。那螺旋指的是它有鞭毛，那杆菌就是它的形状像一个杆子一样，这是一支很漂亮很厉害的细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细菌大概是怎么发现的哦。其实这一支细菌一直在，可是人类呢长久忽视它，而且根本不承认它的存在。早在1892年，意大利就有学者在狗的黏膜上找到细菌，他很高兴地跟大家说狗的胃里头有这种细菌，大家就说狗是狗，人是人，所以人没有。然后过了7年呢，波兰的医师在人类的胃液中找到了。那这时候人类还是不太相信，加上1910年有另外一个学者说胃很酸，不可能有细菌在，所以就算1900年到1940年陆陆续续有很多人在切片上看到这一只刚刚各位在荧幕上看到长成那个样子的细菌，可是全人类都说胃酸太强，不可能有细菌，这些一定是污染，一定是造假，所以人类根本不相信，因为胃酸太强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那边是没有细菌会活的。不过转捩点来了，1979年至1984年有一个医学史上很有趣的复活节的巧合，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复活节的巧合。原来1979年澳洲有一个病理科医生在为 豆的活体切片，胃豆就是大概是在接近胃到十二指肠那个位置，反复的看到黏膜上有一些螺旋菌，而且注意到说这些人大部分都有慢性胃炎。可是您猜人类相不相信？人类不相信。这个医生呢，甚至在他的同侪里头啊，人家说他是庸医，然后不喜欢跟他讲话。还不错，有一个年轻的肠胃科住院医师，也不太有人愿意跟他讲话，所以他就去跟他说。那他这个年轻的肠胃科医生呢，说：“诶，对哦，有可能。”他们两个就很系统地收集病人的资料跟标本，然后他们就想出来说：“好，我们如果要人家相信，那我们就从胃里头去培养。如果我找得到，那你就不能说没有了，对不对？”可是他们弄了好久好久好久都失败，一直到1982年的那一年的复活节，那一年呢有比较长的假期。那一般当时的科学都是两天，如果没长就丢掉，那个细菌没长就丢掉。那他们去放假了，所以技术员呢忘了去看那个培养皿，结果放假回来不得了了，竟然长了细菌。所以那是一个巧合，如果我们根据当时的科学标准两天不长就丢掉，那人类可能要花100年才能找到这个细菌。1983年1984年呢，他们就命名了这个细菌，然后发现它常常跟胃炎、十二指肠溃疡高度的相关，意思说只要有胃炎跟十二指肠溃疡的病人呢，常常就可以找到这个细菌。那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放假是好的哦？如果没有放假，没有忘记他们有培养皿，我们可能还要花100年才能找到这个细菌。那这两个学者啊，就是马歇尔是那个年轻的住院医师嘛，他们就赶快写。然后他们后来很有名的时候，大家问他说：“你们怎么没办法说服大家？”他是这样回答：“他说我很喜欢说啊，可是大家都不太愿意听。”他们就把这个结果寄到那澳洲的一个当地的医学杂志，被退稿。退稿的原因说，因为呢，我们这个杂志可以接受54篇的报告而已，可是我们总共收了67篇，意思说我们科学界哦，要拒绝人家，我们都很婉转啊，我们都会说稿件太多。可是各位知不知道他们拒绝的是什么？200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的作者写的东西告诉他们，所以他们被拒绝了。那如果被拒绝的，如果我这样的话，我可能会怎么样？我可能就会放弃。可是这两个学者没有放弃哦。我们重要性在哪里？他这个发现以后让我们知道说整个教科书都改写了，因为当时的教科书都认为胃酸太酸不可能有细菌。那以前的溃疡呢，我们这些肠胃科医生会跟你讲说胃酸多，还有你压力太大，所以我们给你不断的吃那个制酸剂，然后叫你去度假。后来发现我们根本错了，大部分当时的溃疡都是感染，就是刚刚那一只细菌。所以我们临床上呢，不会再一直给人家吞胃乳片，也不会再吃一堆的那个制酸剂，我们开始所谓的三合一，就是两个抗生素加一个止断剂，或甚至现在因为抗药性的关系，我们会用四合一，就是3+1，三个杀菌的药，一个制酸剂啊。那在马祖实验很成功，马祖本来有很多的幽门杆菌，我们杀了幽门杆菌以后，马祖的胃癌竟然变少了，这哪天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发现。我们会是怎么样得到这一只细菌感染的啊？还有得到这一只细菌感染会发生什么事？我一个病人48岁，那他的父亲在他68岁的时候胃癌过世哦，所以他就来看诊。那看诊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什么？他说他上腹部很闷闷热热的，大概3个月哦，而且有同时还有吃一点东西就饱。那他肚子很胀、恶心。那我问他有没有吐血或粪便是不是黑色，他都说没有。可是他近半年体重有减轻了3公斤，这让我有点担心哦，所以我们就帮他安排检查。 检查结果是这样子，他有轻度的小球性贫血，那一般的血球我们就算他正常血球，缺铁的时候啊，出血缺铁的那个血球会比较小，我们就称它做小球性贫血。胃镜看到慢性胃炎跟胃窦有一些变化哦，胃窦在靠近十二指肠跟胃的地方，那小弯呢，胃小弯有个小小的溃疡，大概0.8公分哦。我们做胃镜的时候，同时在用器械抓一片去做检查，结果它那个会从黄色变红色，代表它是有幽门杆菌感染的。那组织切片发现它有胃炎，而且找到了幽门螺旋杆菌，所以我们的诊断是幽门杆菌引起的慢性活动性溃疡跟胃溃疡啊，还有缺铁性贫血。跟各位师长解释一下哈，正常的黏膜大概是还蛮漂亮的，虽然会有黏液哈，就我们胃镜看进去就会这样。那如果像鹅卵石一样跟那个凹凸不平的，我们会说它是慢性胃炎。那如果有黏膜有破皮哦，破皮稍微深一点，我们就会说它是溃疡。那如果很浅的哈，我们说它糜烂哈，胃糜烂，就是生活糜烂那两个字的糜烂。那我们怎么治疗呢？现在台湾因为抗药性的关系哈，要四合一，一就是代表一个制酸剂哈，那三个抗生素。那饮食当然会跟他讲说你要避免酒精啊，要烟，因为这些细菌会有后续的发展，所以我们会在这个治疗大概四个礼拜以后，或者是直至止断剂停到两个礼拜以后，再去做确定它有没有细菌被根除掉。后续如果成功的话，我们会等大概8到12个礼拜呢，去安排胃镜追踪。啊，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安排胃镜追踪？这个病人因为他有胃溃疡，那胃溃疡有一少部分呢，他会是胃癌，所以我们就一直看着他痊愈为主哈。如果是十二指肠溃疡，或许我们就不理他了。还有他家族里头，他爸爸有胃癌，那治疗失败怎么办？打棒球一样，失败就要救援哈，用别的方法。但如果有萎缩性胃炎或已经开始细胞变化了，那我们就会跟他说你大概多久要做一次胃镜，去看看有没有变坏的可能。谈一下这只细菌，整个全世界大概有一半的人口身上是有这一只细菌的，像我这样的成人大概三个会有一个，30%。那这已经逐年下降了，在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大概80-90%的人都有，后来变50-60%，每年一直下降，这代表台湾的进步。那小朋友跟青少年比较少，大概10个会有一个。那怎么传染呢？大概从嘴巴，这一次细菌发现的过程，科学家是把充满了细菌的水呢喝到自己的身体头去，然后就长了这个细菌。所以您如果记得这个历史故事的话，你就知道它是从嘴巴进去的，基本上是吃出来的。同住的人很容易互相传染，我的病人都很不服气，说我又没有吃他的大便，我为什么会粪便传染？我跟各位解释，其实会传染的那个物质有几个，一个是唾液，呕吐的物质，另外就是排泄物。那您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人去上厕所，他从厕所出来会不会摸到门把？那您在他后面上厕所，你也会摸到，因此这些都会让他有机会传染到，所以亲密接触也会，因为口水、唾液都会。各位知不知道，在家庭里头，如果妈妈有，小孩也有，他们的基因型一样的有大概60%。啊，如果家里的兄弟姐妹几个人感染的话，至少我们有81%的可能性可以找到说，哎，他们的菌株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同样的细菌的意思。所以怎么预防？聪明的各位一定知道，公筷母匙。食用热食，然后健康饮食，那饮用煮沸煮熟的水。那各位大概也可以想象，大家记不记得有经书说佛陀跟阿兰说，那个水虽然看起来很干净，可是有84000个那个生物。那这以前只是一种比喻，可是对现在的微生物跟细菌学来讲，哦，那就是里面有细菌，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去煮熟这些东西。临床意义要跟各位分享说会得哪些病，像我们这个病人就得了溃疡， 那消化性溃疡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这一个，那跟淋巴瘤有关，跟缺铁、跟缺 B 十二都有关。那还会从慢性发炎久了以后，有机会开始细胞开始改变，改变久了它就变胃癌，大概有1%的机会。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以后到底会有什么问题呢？其实大部分人是没有症状的，那大概有10%到15%，就像我这个病人一样，他会得到溃疡。那另外1%左右会得到胃癌，那更少一部分呢，会得到一种胃的淋巴癌。另外我们在做临床上呢，有时候我们看的病人溃疡，胃十二指肠溃疡，我们就看看幽门杆菌有没有，大概有95%会找得到。如果有这个病有胃溃疡，那我们大概有3/4的机会会找到幽门杆菌在同时存在。然后如果是胃癌，大概90%，就好像一个会杀人的人，如果他老是出现在现场，我们就觉得他是凶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好的未来，要有好的未来就要好的胃，好的胃呢来根除或预防幽门螺旋杆菌就非常重要。所以一定要喝干净的水，煮熟的食物啊，如果家里有人有感染，那我们就记得去测一下。现在有很精准的测量的，测您有没有幽门杆菌感染的方法，怎么去把这一支细菌给根除掉，那有哪些要做的事，有哪些不该做的事情。那一般的原则啊，台湾的学者在这部分啊有非常傲人的成就。我们定出来的3个大家都要遵守的标准，2025年才更新，然后也确认的，对所有的感染都应该根除。意思就只要看到幽门杆菌，除非你有特殊的禁忌，比如当时是怀孕，或者你预期这个病人呢应该很快就会过世，那你就不要麻烦了，或者一定要把这一支细菌根除掉。还有过去我们常常只用7天。那现在如果有人只用7天的，其他的同事会骂你说：“哎，你是庸医啊，至少要用10天或14天。”而且所有的方法确定根除的比例啊，要大于90%，意思说100个病人到你手里，你至少要治好90个。所以这是台湾的消化医学会定出来的一般的规则。过去台湾最常用的方案是这一个，就是所谓的3合1。那我画个底线，那个就是一种抗生素。刚刚说2019年台湾就大于20%了，现在可能25或30%。那你也不要因为这样看不起台湾了，其实美国是31.5%哦，所以我们还小输它一点点。那一般如果超过15%，我们就不会去用它了。因此在台湾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用红霉素来治疗幽门杆菌了。现在应该怎么样？现在台湾是这样用的，用4个。老实讲，我自己觉得人类实在不讲武德，用4个药，就是这4个药打一只小小的细菌。您看看我们在人类史上什么时候用4个药去打一只小细菌，而且一打打半个月。所以人类这部分实在不讲武德，有点丢脸。我特别把那个合4，我的秘书说我一定会不该卷舌，所以帮我注音了。所谓合4就是这样，什么意思呢？你用的就要这4个药，值是要一样的，然后量呢它也讲究。第一个叫 BG， 就是 Bismuth， 那第二个叫 Tetracycline。 可是有一些人会犯一个错误，拿一个很像四环霉素的药去用，那已经被证实了效果很差。可是四环霉素这个药呢，实在有点讨厌，您知道吗？它要远离乳制品，它不能用制酸剂一起吃，然后它要避开所有的金属补充剂。什么意思？铁剂、镁离子，很多人维他命都有啊，真的很难避。那第三个药呢？它的量也要足够，一天要吃 1.5。 那我如果跟你说一颗只有250毫克呢，而且你不能碰到一点点酒。那如果年纪大了，有时候会吃抗凝血剂，它也会影响它，所以真的很麻烦。那第4个药就是止痛止断剂， 我们平常只吃一颗，对不起，这一次一天要吃两颗。你一定听不太清楚，对不对？我的病人也听不清楚，所以我后来就给他一个表格。不过在讲表格之前呢，我有一个惨痛的经验。有一次我没有注意到病人的肝功能事实上是不好的，因此我用了四合一以后，哇，他肝功能就飙，所以这个药还有让人家很讨厌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要因着他的肝肾功能调整，真的很复杂。所以我们就帮病人设计一个表格，您注意看哦，早上、中午、晚餐，然后睡前，然后吃止断剂呢，一般都要饭前吃，饭前不是要吃饭的时候再吞哦，是30分钟到60分钟的时候就要先把止断剂吃下去。然后刚刚讲的另外三个药啊，要饭后吃，所以你每天要吃这么复杂的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记得住，大部分的人都会记不住。再讲一遍，你要避开所有的牛奶、制酸剂、矿物质补充剂，中间不能碰到酒，还有不能怀孕。有一次我有个女病人，我说你有没有怀孕，她很有趣，她说你是肠胃科医生，问我为什么要怀孕吗？我说对，因为你如果吃了这个药怀孕的话会出事，所以很麻烦。后来我们的团队很有趣，我们算一算，你知道一天要吃几颗药吗？22颗，要吃14天。所以为了治疗这颗细菌呢，人类用了308颗药打一只细菌，你说是蛮丢脸的，蛮不讲武德的。然后我们的团队后来精进了，为了让病人不要吃那么多次的药，我们就想一想，那个止断剂可不可以不要那么麻烦，一定要饭前吃？有花池的药，应该说台湾的止断剂有一个药，荧幕上叫 Dexilant， 它饭前饭后吃都没有关系，不会影响它的效果。然后我们又把花池有的药呢，把它贴在上面，让病人用相机拍着回去，用药盒每个礼拜就把它排好，他就比较不会忘记。我个人的小小经验呢，这样我治疗病人的成功率大概可以从90到95%，甚至96、97%，只有少数的人呢没办法完成治疗。所以我们的团队实在是挺用心的哦，要用药盒，不要相信自己的记忆力。我一开始就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我们如果用旧的方法会失败，我们走原来的路一定到不了新的地方，这是很清楚的。您注意看哦，其中有一个叫 clarithromycin 的，如果你第一次用它的抗药性，2019年哦，还不是现在，就已经达到 20% 了，五个会失败一个。那底下第二个药 levofloxacin 那个药啊，它的抗药性也很高，那没错，你打之后的更高。那如果你是在第一次失败再用，第二次再用上去呢，它失败率有的高到 64%。 64% 是什么意思？意思说三个会两个失败，然后第三个药大概四个会三个失败。所以第一次就要把细菌杀死，然后第二次如果要再重新杀了，不能用第一次失败的药。所以抗药性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可是台湾或全世界现在抗药性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也因此一定要用四合一的方法。我开玩笑说人类不讲武德，四个药打一个，然后308颗药去对付一只细菌，但是另外这两个药抗药性就比较低，所以我们现在大概都用这两个药去对付它。我们还要告诉病人说你有什么不舒服要怎么办，很不舒服的嘴巴味道会怪怪的，会恶心，那少量多餐，意思说你要吃饭，你不吃饭有时候会吐得非常非常厉害，你要吃，量不要那么多，要多吃几次。另外方法我的病人教我的吃口香糖可以缓解，有人会拉肚子，有人会软便，有人的大便会是黑色的，其中有药会让人家大便是黑色的，然后舌头会黑，难怪病人会很紧张，所以要先告诉他多喝水，病人说有帮忙。但是如果发高烧、剧烈疼痛或血便，我们就会说你赶快到医院急诊室来。那只有这个吗？没有，还有几个时候应该要马上找医生 过敏反应，比如你觉得喉咙很肿很痛，全身性麻疹，甚至有人会有水泡性红疹啊，有人会吐到不行，严重腹泻，有黄疸失色尿。意外怀孕就是不小心怀孕，对不对？我的确碰一个病人跟我说，下礼拜要做试管婴儿，哎，我就需要改药了。所以这个药实在是很麻烦。那其他什么意思？病人会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然后跟我说这个要不要来？我说你不知道要来了，还是不要来，你就来好了，病人才会比较安心，好好的吃药。还有更麻烦的，治疗后呢还要评估，你要确定说你已经把它杀了。可是刚刚那四合一那个三个药用四个礼拜以后，止痛药剂用两个礼拜停药以后再做才会精准。所以我大部分都大概六个礼拜或八个礼拜，甚至八个礼拜两个月以后再请病人回来，然后再确定他我有没有把那个细菌杀掉，但一定要停药，止痛剂没有吃至少两个礼拜。啊，有些病人哦，他就觉得听说这个药如果有溃疡就可以用四个月不吃白不吃，然后他就一直吃下去，结果回来我们测的时候他是没有的，事实上他是有的，那叫假阳性。对上面讲的，你如果是溃疡，或你是一种淋巴瘤，或家里有胃癌的家族史，或者你做检查的时候医生跟你说有萎缩性胃炎或肠化生，我的习惯是会请他半年或者一年要再回来，那时候我们一定要再追踪一次。所以花莲慈济医院花了这十几分钟到底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我想起了一句话，市政群里头一个以生恶令速断，对幽门杆菌这只细菌啊，你找到它了就赶快把它给杀了吧，因为它会制造后面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很复杂，没有关系，你要跟你的医生好好合作，然后你要知道说哪些时候要回去找医生，那这样的话如果你成功杀完以后再发的机会不大。祝大家身体健康，感恩。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花莲慈济医院罗清辉副院长来谈到有关于幽门螺旋杆菌它怎么造成这个胃病的，因为它会让我们的胃黏膜长期发炎，造成破皮糜烂，甚至是会进一步形成溃疡的。如果长期没有治疗，还可能会演变成为萎缩性的胃炎，细胞变化，那么也有少数人最后是会走向胃癌的。那所以呢，最好我们就是要预防重于治疗嘛。怎么预防感染呢？因为它主要就是透过口还有口粪来传播，所以唾液、呕吐物还有排泄物都可能是来源。因此呢，一起住的家人呢，最容易互相感染。那预防的关键其实就是公筷母匙，食物要煮熟，然后呢要喝煮沸过的水。如果家里面有人感染了，那就是一起检查了哈，那这样子呢，就是好好的来预防感染。那当然，如果一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呢，就是用四合一的这个疗法，的确是要吃蛮多的药哈，而且疗程是两个星期。但是呢，一旦治疗之后呢，千万不要自行停药，那不然的话，这个会产生抗药性。还有治疗期间不能喝酒，也要戒烟，减少对胃黏膜的刺激。那这个呢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于幽门螺旋杆菌。那当然啦，还有其他相关的议题，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再来听罗清辉副院长继续跟我们分享咯。好的，那么在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透过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就是共修，也来检视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否有那一些需要调整，然后呢也确信这样子走在这个正道当中，我们才不会有所偏差。我们一起来聆听37助道品的有声书。 37动品讲述。欢迎收听37动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动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490页。换缘放下去修行。中国古代有一则故事，某一座寺院有一位老修行者，他未出家前，父亲开了一间铁工厂，专心抚养独生子，也将功夫传给他。修行者慢慢长大，也能够继承家业。父亲年迈过世后，他就自立门户，成家立业。他日常生活省吃俭用，觉得铁工厂多数是打铁磨刀、制成刀枪一类的武器，会伤杀人命，不合己制，就慢慢的转业弃工就农。他很认真务农种菜，每天拿着锄头到田园去种菜卖菜，是他理想的安逸生活。但是太太不安于此，觉得克勤克俭的生活很苦。先生知道太太心不在家，他不动声色也不管他。太太渐渐变本加厉，除了赌博无所事事，甚至与人私通。先生一直知道太太的行踪，但他却更认真地务农赚钱，除了农作也更亲近佛法。直到有一天，他故意告诉太太要离家十几天，但这十几天他却住在附近的寺院等候时机。太太知道先生会离家一段时间，所以就将情夫约来家中住了一个礼拜。先生认为时机成熟了，就去菜市场买了一些韭菜，欢欢喜喜地回家。情夫听到先生回来，因为无路可走，就赶快藏到床底下。先生明知情夫躲在房间内，故意不进入房间，对太太说：很高兴这次在外面赚了很多钱，我们夫妇好好来吃一顿丰盛的。就将菜提进了厨房，亲手下厨。太太看到先生回来，觉得很不好意思，也进去厨房帮忙洗菜。等先生料理好，就将韭菜端上桌。太太摆两副碗筷，先生说：你要摆三副碗筷。太太就问：只有你我二人，何必再多一副呢？先生说：我们有客人，而且是贵宾，也是我的恩人，所以你要摆三副。太太非常的疑惑，就摆了三副碗筷。摆好就问：客人呢？先生就说：在房间里。他回：房间哪有人呢？他说：你放心，去把贵宾请出来。太太就问：你是不是精神不太好呢？他说：不是我精神不太好，今天是良辰吉日，你别怕，请他出来。太太硬说没有人，先生一直说有。后来先生就发了脾气，就说：再不出来敬酒不吃，要吃我一刀。太太吓着了，床底下的人也吓得赶紧出来，两个人很惶恐，面无血色。先生却很和气，将他当作贵宾，很有礼貌地请他上座，向他叩头拜谢，就说：你真是我的恩人，今天就是你们的良辰吉日，我要将太太和所有的财产都送给你，请你替我将所负担的业全部收下。情夫觉得何乐不为呢？得到现成的老婆，又得到了现成的财产，所以就欢喜接受了。先生轻轻松松，身无一物，只穿着身上的一套衣服，向他们问讯祝福，就抱着欢喜轻松 放下万缘的心情离开家庭，走到了普陀山修行去了。这对私通的男女变成正式的夫妻，情夫接手家业却不务正业，既不务农也不经营工厂，一天到晚在外吃喝嫖赌，回家就打老婆。太太觉得情夫不比前夫好，去向别人诉苦时，大家都知道他的过去，都笑他傻，说他受报应。他哭诉无门，越觉得前夫真的很好，就跑到寺院求前夫原谅他，重修旧好。既已是修行人，哪能接受他的要求呢？他苦口婆心劝他与后夫和和，他只好回家去了。但是后夫变本加厉，卖田卖房，最后当乞丐。太太又去普陀山做第二次要求，前夫早已心如止水，一点都不起波动。太太又绝望地回来，后夫也已经离去了，他要如何生活下去呢？他想到前夫从前最爱吃黑鲤鱼，想尽办法要讨好前夫的欢心，希望前夫能再回来和他结为夫妻，所以就去向人乞讨一点钱，买了一条黑鲤鱼，用心烹煮，符合前夫过去最爱吃的口味，条条送到寺院。前夫看到送来的鲤鱼也欢喜接受。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大家好，我是金色常驻师傅德焕。以前呢，上班的时候啊，一大早要出门的时候，就是广播随身，在公车上就是听带广播电台，因为里面有很多上人的法，真的很棒，我很喜欢听，里面解开我很多心中的疑惑。中午吃饭的时间呢，打开也继续听，晚上有空的时候继续听，晚上休息的时间也是继续听，因为在里面吸收到很多的法，很多东西一时记不住，但是呢重复听就可以呢牢牢的记住啊，可以吸收很多的法，受很多的法益，所以我很爱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九十
1: 好朋友。
0: 美国艾满地市牙医师邵满香说，
2: 我吃素已经五年了，当初会吃素是因为哥哥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身为医疗人员，我们最主要是要做什么，我说就是帮助人，那他说那你去慈济帮忙，你是不是需要花时间花能力去帮，我说对，然后他说那你平常捐钱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先赚钱，有了钱之后才可以做那个付出，我说对，他说那如果有一件事情什么都可以不用做，那你愿可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你愿不愿意做，我说好，什么事，他就说不吃肉，当我们不吃肉不去an absence of action 的话，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生命，然后我就当下就决定就吃素了。

0: 是国人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名。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国内乳癌发生人数年年飙升，而且攀升幅度惊人。国民健康署多年来积极推广乳房健康三部曲观念。第一，每月至少一次自我按压乳房，查看是否有硬块或不正常分泌。第二，35岁以上妇女每年接受专科医师检查。第三，45岁以上的妇女每2年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摄影。
1: 我们说乳癌的原因呢，可能有先天性的因素，也有后天性的因素。那后天性的因素其实是占了比较大的部分。后天性的因素像女性荷尔蒙或者你说雌激素，再来就是环境荷尔蒙啦、塑化剂啦。所以现在大家在使用塑胶的溶物啦，或者是说会有这些化学物质的释出啦，大家应该能够尽量避免。另外就是饮食习惯，如果能够少脂肪、低热量的饮食呢，也许可以降低一些风险因子。
0: 根据台大医院、台北医学大学2016年6月公布国内史上最大型的乳癌研究，证实过重以及肥胖的停经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较体重正常者提高19%至60%。
2: 建议大家避免一些加工食品，尽量是多选择一些高纤的食物，把我们的白饭改成是全谷根茎类，那多吃一些多种颜色的蔬果，因为蔬果里面有维生素 C 啊，根茎类，那多吃一些多种颜色的蔬果，因为蔬果里面有维生素 C 啊，然后植化素帮你抗氧化，还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多

0: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2: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播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你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3: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心调和，人气祥和，人间平和，在这一段期间您做到了吗？这个和啊，和我们要先和别人，我们才会当真和和气气。如果我们若是不爱和别人啊，其实啦，咱真歹做家这个和气。为什么呢？因为你爱我嘛爱，你不爱我可能嘛不爱吼。那为什么对方也不爱？哦，可能就是不介意。但是呢，为什么你不爱？可能你看伊，伊不爱，所以你嘛介意些讲不爱。那咱时常吼拢看袂到家己，但是咱拢是目睭看头前，咁嘛是看到别人，袂晓转倒来看咱家己。所以呢，如素不吃肉，大家唔知有食众生的肉无？啊，较早阿袂食寿司进前的时，唔知啊大家有食钙质无？希望大家虽然较早有可能有吃，但是不是吃太多。现在呢，不只是不爱吃，也是就是把它停下来。那我们都在讲放生跟护生啊。什么是放生？什么护生？但不是去买动物来放生哦。你看放生护生，那大家都觉得说有啊，我一直在放生啊，你看啊，我买很多的动物耶。大家知道吗？有曾经有一位就是老夫人呢，她生病了，那医生来看她的时候呢，她讲了什么？她讲说哦，要去买100只耶麻雀，而且这100只的麻雀要做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要取她那个就是这么小的麻雀哦，然后他要取他的脑子的脑里面的东西来去做这个药引呢。就这个老夫人呢，她就是在屋里面啊，就突然就听到了，哇，怎么好像小鸟这么多飞到他家的这个感觉，所以他就赶快去问呢。那结果他的仆人就跟他讲说，老夫人啊，你不知道昨天呢，来跟您看病的这个医生啊，他就讲啊，他讲说要有100只麻雀哦，他的里面的就是脑子里面的东西来煮，然后呢那您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会恢复。结果呢，他一听到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太惊讶了，所以他就叫他的仆人呢，就去赶快把他就是要放生了。结果呢，他的仆人当然不敢了，因为这个是他的儿子昨天请了这个大夫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开出来的药方子，如果现在把他放生了，那到时候他的主人回来了，那不就大家都没工作了吗？但是

他的妈妈就讲说，你们不放，但是你们也不能够杀他。他说不行啊，就是要赶快煮了给夫人，就是老夫人喝啊。结果呢，老夫人就讲说，就算他们煮了他都不会喝，他一定要等他，等到他的小孩回来的时候，再来那个。结果呢，他 一等啊，就等到了晚上的这个时间呢。那当然，主人就回来了，他的小孩就回来了。就一回来的时候就想说，哎，这个屋里面怎么还那么多的麻雀呢？那难道今天没有煮给他的母亲吃吗？结果呢，他的母亲呢，就缓缓的起来，就跟他讲说，你就算煮了我都不会吃。他说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大夫有讲，要让他的母亲的这个病能够日渐转好的时候，那就是要吃这样子一个药引。就他母亲就跟他讲，那我吃这一次会好吗？他说不会，他还要再连续吃几次这样子。哇，他的母亲一听的时候真的是太不晓得怎么样子去形容他要怎么样子跟这个小孩讲。他说，你如果不把他放掉，我今天晚上我就死给你看。哇，那当然妈妈恐吓小孩，所以呢他就非常不情愿不甘愿的，他就讲说，好啊，要不然明天的时候再把这个100只的这个麻雀就把它放了。结果当然在隔天呢，真的一大早的时候，仆人就把这100只的这个麻雀就把它放生了。可是说也奇怪啊，这个夫人呢，结果就慢慢的感觉到就是有好起来耶，他没有吃这一些。所以我们都在讲护身放身，我们到底是真的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这个过程。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如素不吃肉啊，其实也不用去买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打猎的人呢，他为什么有这一些可以让你放生，大家知道吗？他就是要设计很多的陷阱，让这些动物们他们都不了解不知道，所以呢也可能就伤害到他们。但是呢比如说你说要抓100只，那他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容器啊，所以他就是把它全部都关在一个地方。甚至于您看呢，我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从新闻上去看到，有时候啊朝圣啊，或者是有时候有一个什么很大的这个聚集的活动，可是到最后可能一个不小心有人摔倒之后变成是践踏人踩人，这一些都是有的。那您看人都有可能就是这样子断送生命了，更何况动物这么多去捆在绑在一起的时候，那到底我们又看到了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是还是在这个人，以这个人为出发点，调节人心，解开我们的心结，人与人之间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平静的平和的，实际呢为天下众生而付出负担，其实还蛮重的吼。那不晓得大家走入实际的时候，您觉得您自己的负担重吗？咱时常听到的是讲吼，咱食家己的饭啊，做别人的工课，但是做这人做甲足欢喜的，为什么？因为咱比别人较有福，咱那个会当做，代表你的身体也是比别人较健康。除了钱以外，你还个会当做主，会当做主什么？运用时间，这些人要缩小自己，不是只有会去做而已。因为呢，上人还是不断的希望我们自己本身呢、不是讲哦，哇，上人跟我们肯定之后呢，咱就是跟他哦，就膨胀自己，没有。这些人要缩小自己，但是呢，要有自信，也要自爱。我们不是只有自信而已。那发心立愿要为人间来付出，那这个自爱呢，就是有时候啊，实目所视，实指所指。大家不知道各位给你上灵讲过的话没有，还是说上灵讲过以后的时候我们就都不记得了，现在上灵哇跟你说别行所以我们就好像又来学习别的。不是，不是，
我们对自己本身的时候还是要自爱。我们想到说，如果我们在外面有这么多人在看着我们，比如说你的行为举止啊，你的所有的一切啊，这个都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最基本的就是回到自己本身。所以这个根本啊，你的根本是什么？当然自己有自己的原则啊，每一个人的原则是不一样的，但是只有看到您自己本身，或者是能够去看到我们在这个群众里面呢，入群才能够入理，心宽还要念存。你这个群众当中是很不简单的，就像金色啊，我们一共有超过200位的师父在金色里面，那更希望的是欢迎大家一起。所以我们一天哦，每天每一餐，大家知道有多少吗？至少哦，都60桌以上。曾经呢，就有师兄师姐们回到金色啊，他帮忙洗碗呢、啊，他就讲说：“叔叔哦，这样哦，咱金色一顿吼、哦，我差不多吼、哦、一年碗了。”为什么？因为他人口非常少，小孩子长大都在外地，只有他跟他的师姐，那他们煮的吃的很简单，可是我们一收哦，一桌我们算四道菜，不加水果跟汤。那您看呢，如果60呢，64就240了，所以他说哦，哇，他几年可能哦都没这么多碗。那咱结家咱要学到啥？人多力量大，没有错。人多物件嘛，才会好吃。所以咱一定爱加入，咱唔通甲咱讲吼啊，反正个时我家一个人就好啊。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因为呢，近师之善，慈济之美。近师就是一个智慧，那这个智慧呢是要修来的，不是与生俱备的。智慧跟聪明不一样。有的人讲说啊，这个人是智慧型的犯罪，这个没有所谓的智慧型的犯罪。大家知道吗？您如果有智慧就不会去犯罪了，可是您有什么？您有小聪明，您做了一些让自己不愉快的，伤害别人的，让别人都起心动念了。那慈济呢，其实就是修福。那既然有福又有慧，是不是就能够福慧双修，福慧圆满？而且这是大家最喜欢的、啊、那早期会有这个净师呢，上人就讲了，青山无所争，就是这个净嘛。那福田用心耕，就是这个师。那如何能够在这个净，让我们的这个当下的这个念头都能够真正的能够有思考的能力呢？在之前就是有因缘去到医院去关怀一位菩萨，听起来是一开始当然是中风，那之后呢就感觉到因为几年之后感觉到可能就是中风的关系，或者是他身体的变化，慢慢的感觉到有一点失智。那一天呢，他的家人呢就希望说，如果有师父能够去帮他就是做祝福，因为现在都在做岁末祝福，所以他每年呢，其实家人也都会帮他带岁末祝福的红包。那结果当然家属有这样子提议之后呢，那一天正好我要出去就是到医院，那也就一起去看这一位菩萨。那跟这一位菩萨祝福的同时，您可知道啊，其实与其说他失智呢我想其实失智的菩萨也有他短暂清醒的时候啊。那您知道吗？他的反应是大的哦，因为我跟他讲说我是金色的师父，那代表上人要来跟他做祝福。那他拿到这个红包，他只有看到而已哦，哇，他居然开口跟我说谢谢。哇，他的家人的时候，哇，真的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结果呢，我就跟他就是要介绍这个红包啊，然后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啊，
结果在旁边呢、结束的时候就在旁边的时候就有人就跟我问说，就是为什么要去跟他讲这么清楚呢？那 我的回复是这样子，我的回复是因为医学跟佛学，我们讲的是佛学，当然医学我不懂，我不了解这个菩萨他现在目前的身体状况，那就算是医生他也要经过很多精密的仪器他能够测出、这个病人的情况，可是我看到的是他的反应，所以我还是这么跟他的家人讲，就是呢请他的家人把他当成是一个正常人，因为失智的人有时候他会是有清醒的，可是他什么时候清醒我们没有办法判定，所以你把他当成正常人跟他讲，他可能就正好这个时间就有一点点清醒的时候，他正好听到这一句话可能就是他要的他想的，或者说可以跟他一起结合的，而这一句话或许就是启动他在于生生世世的这一份慈悲的因缘，也说不定啊。所以我在跟他介绍我们的红包啊，然后上面是宇宙大觉者，那 后面的红包印的就是金色啊，那就是跟他讲完之后呢，哇，他一直就是想要去拿。我觉得说在我看到跟他的家人看到的这一个情况的时候，也听到他的家人讲说妈妈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这个或许是下意识，或者是说没有意识，或者是这个我并不了解，但是就是看到他的妈妈，然后他的母亲呢一直就是好像要跟我讲话，但是呢现在讲话其实不是很清楚，那我也不是很知道，我只有很清楚的听到他是讲谢谢，这个是非常的清楚。那除此之外呢，当然他就是家人有说就是看可不可以请一条念珠可以给他的母亲，那拿念珠给他的时候他就一直想要去拿。我觉得说我所看到的虽然是他是一个就是失智，而且他已经就是走到应该算是人生的尾端了，因为已经住进心灵病房，但是呢所看到的这个菩萨他的反应呈现出来，那最主要的是当我跟他也讲了一些时候的时候呢，那我跟他做三皈依，他居然有反应哦。那有反应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那师父现在特别想回去了哦，结果他居然皱眉头，我觉得说他的家人的时候，他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说哇，他的妈妈可能跟我很有这个姻缘哦。但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他的妈妈其实当时的时候有感觉到他好像一直想要就是昏睡过去，但是一直很强撑着哦，这是我感觉到的。之后呢我当然有跟他的家人就讲说，当然医学我不懂，但是呢很希望呢他们也能够把妈妈当成不论是在最后都能够好好的跟妈妈就是不是道别哦，是跟他祝福，而且把他当成是听得懂我们现在所讲的话的，让他也能够去感受到，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什么时候是可以清醒过来的，哪一分钟是好的，哪一分钟是不好的。那既然我们都不能够分辨，那就更希望的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告诉他，或甚至于有很多。那在这样子整个的过程当中啊，就会让我感觉到说我们其实人与人之间不是就是彼此在做这个借鉴吗？那调整身世也是我们该有的。那比如说我面对到这个阿嬷的时候呢，我就是一直不断地告诉自己，我希望就是所讲的这一切的时候都能够让他真正的能够带到他的日后。那当然他的家人还是有讲到，就是说姐姐的时候
不在花莲、哦、就是在外地，所以、姐姐希望、怎么做怎么做、就是说帮妈妈可能做最后的这过程。但是呢，我只有跟她的家人讲说，其实做任何仪式都没有问题，只要你们家庭能够和乐，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在于说因为你是瓷器或者是你是什么。如果说大家都很勉强想要做自己的，那也是妈妈的福报。每个人的宗教都有他自己想要表达的，更何况妈妈是他们的，所以每个人都想要用自己的宗教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祝福。所以他在问我的同时，我就跟他讲说没有问题啊。那或许我这样子回答，所以变成他的家人的时候，他有一点哇张大眼睛，他就可能觉得说哇师父那也是你那也没说吼，就是要、用我们的啊，或者是说用佛教的啊，或者是说那你怎么会说都没要紧哦。那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失去亲人，我非常感恩的是、当我失去亲人的时候，我们的家人是同一个信念同一个声音，那大家彼此都没有很大的想法，就是怎么样子能够和，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还是这样子送给、这一位医师，就是旁边都有护理人员，那当然他们也是非常关心，因为毕竟已经走到了心连病房的这样子一个过程。那医生护士们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关心，我非常感恩。其实在整个医务工作呢，不论是在于你看心连病房也非常的辛苦，那更包括我们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其实也都非常的辛苦，我们真的是要大大的感恩这些医护同仁。走入瓷器的时候最希望的就是寻宝。那过年期间的时候我们也会开放，那也希望我们有寻宝的地方能够让大家能够回到心灵的故乡来走一走。那毕竟呢在每一个活动当中啊，规划的人一定不能少，可是如何能够接近我们自己想要的，在我们的心上不再起挣扎。就如同我刚刚分享的这个阿嬷，我也希望她的家人呢是在不断的祝福声中，然后呢就是到阿嬷的人生最后能够让她很平静安详的。那这个阿嬷我觉得是真的非常可爱哦，因为呢我就是可能她的小孩也觉得说，或许我说我要先回去了，那她就是可能就是刚好皱眉头，结果呢试了几次哦，还真的是试了两三次，只要我跟他讲说我要先回去了，然后他就皱眉头。可是在他第二次第三次还是这样子一个动作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菩萨你不要皱眉头哦，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走完的时间，那就如同啊我们也会有再见的时候，更希望呢也能够祝福你，那希望菩萨能够护佑在你的身边，能够跟你作伴。那其实他一直强就是可能不晓得是不是有吃药还是，但是在心灵病房的时候就是让他很自然的，他可能有不晓得吃药还是打针还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感觉到他一直想睡。可是呢我在旁边，那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在于讲的同时让他也能够入到自己的八识田。所以我们都在讲不忘初心啊，如何入到我们的八识田当中，让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田里面呢永远都是一个好的善的。那在跟菩萨讲三皈依的过程当中还是一样，就是告诉他我们虽然有一个过去，但是现在呢也看到他小孩子的成就，那更希望他的未来是一个好的，是一个圆满的，也能够换一个更好的身体去到别人的家里，受到别人的父母亲的疼爱。那这一些呢都需要在
这一辈子我们好好的努力，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那对于年轻人呢，其实对于年轻人，年轻人有很多的想法，可是要怎么能够给他哭啊，啊，可以当教狗看看，上人在行脚的这个过程，跟包括现在疫情比较开放了，那也看到很多的菩萨回到金色，回到心灵的故乡来，就是见上人的同时，哇，我看到很多的资深的菩萨的时候，其实哦，年纪真的是偏大了。而且呢，也不晓得是久了没见面，还是说，真的是吼，就是让我们人吼东西爱吼，爱挖的爱折吼爱当啊，也不晓得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活动变少了，很多的环保站在疫情期间我们也关掉了，所以呢，也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突然看到他们，感觉到哇，真正变老啊吼，足紧的那。美兰师姐呢，在第一次上人行脚的时候，其实她也都会跟哦。那上人现在目前都几乎只有一次的行脚，所有的一次的行脚呢，就是只有在岁末祝福。那以前呢，有两次的行脚，那两次的行脚就包括海外的四合一的干部们会回到台湾来领受上人的法。那现在目前呢，当然虽然岁末祝福我们就是做一个阶段性的，但是我们也分两次，因为毕竟呢，大家知道吗，你们都只有一场诶，那上人是要每一场对吗，大家的时候轮到这一场的人，这一场的人来，可是呢上人是每一场都要坐在那里聆听，不论是岁末祝福或甚至于什么，更希望的是上人说传法传教啊，不只是一个人告诉一个人就好了，要不断的听法说法，将法传过一人又一人，不断的把握因缘向人来说法。那您有把握因缘吗？我看到了很多的菩萨们，他们熊林公吼传过这代吼，那不晓得大家怎么样子去看待这一件事情。那你传过一人，我们不要说传几代，我们看我们自己传几个人，如果你的人如果那是一直不断不断的增加，看看现在的真的是善法要传出去也不容易，那想听法的人也不容易，那你听了之后又能够说给别人听的人也不容易，所以这么不容易的情况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要把握这个因缘好好的，而不是被这个难给困扰了。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加油，我们才有美好的明天。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时间与大家分享，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了，那 我叫永忠，我姓曾，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的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哈。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哦，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对，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的，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那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哦，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不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所以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在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啊，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啊，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对，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0: 对，
1: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哎，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是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
0: 就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啊，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哈。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哦，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呢。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啊，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就。
0: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做，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哈。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啊，这么多人啊，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休斯顿来，
0: 撤到
1: 休斯顿，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 Rita 飓风。
0: 哦，对， Rita 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对。那对他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 中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啊。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事件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0: 规模就扩大一点。
1: 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开车
1: 子，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自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嗯嗯，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你也是，
1: 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哦，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0: 嗯，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新这个慈发的工作，嗯，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哦，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是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哈？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0: 对，
1: 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嗯。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嗯，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哦，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 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他们 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1: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哦，
0: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1: 好，对，我觉得说。好，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

0: 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然后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1: 感恩感恩。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也感恩大家来线上参加这个读书会。开会开会，越开越会，法会法会，从中入法，自然就会。只要我们心中有入法，就会越学越有智慧。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敌明我暗才有胜算，敌暗我明死得莫名。这句话呢，是我自己的学习的心得了。那顾名思义呢，就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啦。也就是提醒我们呢，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害人之心不可有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个是在比喻呢，明处来的枪啊，容易躲开，暗中射来的箭呢，难以提防。也就是公开的攻击呢，容易对付，而暗中的攻击呢，就比较难以提防啊。我们无法保证清楚了解身边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不得不防啊，才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嘛。只有在一种状况下，我们才会清楚了解我们身边是什么样的人啊，就是患难见真情啊，或者是日久见人心啊。要防人、防坏人，甚至是防小人，之前要先懂得识人，要有识人之明啊，识人之慧。所以能辨识好人或坏人，能辨识君子或小人，都算是一种识人智慧啊，辨识人的智慧的意思啦。人群中要做人有时都很难呢，而如何与小人相处啊，那更是一门重要的功课啊。如果啦与小人纠缠不清呢，反而是降低了我们自己的格局。所以宁愿得罪君子，不要得罪小人，因为小人表面上是趋揄奉承啊，却是口蜜腹剑啊，阳奉阴违啊，笑里藏刀，而且还会搬弄是非，所以不得不防。孔子讲巧言令色鲜疑的人啊，就是指这样的人啊。其实呢，不要说小人啊，我们去跟我们的晚辈计较一些事情啊，也是凸显我们的格局不大，没有长者风范啊。所以才说心量跟格局成正比啊，而格局会影响结局。很多人在职场上啊，甚至在人群中呢，屡屡吃到暗亏啊，但却不知道吃亏在哪里啊。这个壁碰多了啊，铁板踢多了呢，这鼻子就扁了啊，最后连士气也没了。我们身边就不乏这样的人。那有一种人则是什么？不平则鸣啊，很有正义感啊，仗义行侠是很好，但义愤填膺就不好，因为很容易意气用事啊。这种人呢，碰到不平他就不吐不快，急于表态，自先底牌啊，结果造成啊敌暗我明，死得莫名，问题还是出在自己。愚者是自翻底牌，智者是谨慎出牌。那自翻底牌呢是陋相，谨慎出牌呢是慎始。那自己一直自先底牌啊，一直急于表态啊，就是让自己呢处在亮处，这个就是什么

敌暗我明啊，会让自己很容易就成为众矢之的啊。所以在人群中 有时候呢多说无益呢，我们就要懂得少说为妙啊，这样才是至宝。所以我们讲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啊，这个道理也是相通的。露相就是锋芒毕露啊，很容易就遭人忌。露相也可以说是露出自己的底牌，也可以说是露出自己的习气，更可以说露出自己暗藏心中的心思、见解、主意、构想等等。不过大家不要误会哦，这个意思不是说那我们有见解或想法就不能说出来吗？不是这样子的哦。这个是指刚刚那个话的意思是指啊，不适合说的时间就不要说，碰到不适合说的对象就人稳不言呐、啊。不止如此呢，对大局或对自己都无益处的时候也不要急着表态，这样才能保护自己啊。有一些人呢，之所以难以跟人家结好缘，或行事常常啊遭遇障碍挫折，并不是能力不好或者才华不够，而是耐性不足、忍功不够啊。不该说的时候呢，他忍不住抢着说，不但抢着说还言不及义，讲不到重点啊。那不该做的时候呢，他急着做，不但急着做还毛毛躁躁、顾此失彼啊，完全不去顾虑到旁人的感受啊。那这样的人呢，跟人相处几分钟啊，就被人家把他一眼看穿了。因此这样的人呢，也很容易被暗箭所伤啊。我们生活周遭呢，就有这样糊里糊涂呢中枪的人。孙子兵法中呢有两句话非常好啊。第一句，能因敌之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第二句啊，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谓之胜啊。先解释第一句的哈，能因敌之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啊。这个神意思就是说超乎常人的本领的意思的哦，超凡的啊。那用兵作战没有固定的模式，能根据敌情的变化而临机应变取胜的，就叫做料事如神呐，也叫做用兵如神呐。战场上形势呢瞬息万变呐，啊，不能够拘泥于某种作战的形式，啊，就像水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嘛，哦，水你把它放在圆的容器中，它就是圆的嘛，你把它放在方的容器中呢，它就是方的，啊，能够根据所处环境的现况而机动灵活的采取对策，才能赢得胜利。那这句话是说明呢，用兵要审时度势啊，灵活机动的去制定计划，不可以死搬教条、墨守成规、死骨不化。其实用法还不是如此，用法也是这样啊。第二句呢，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意思是说一个将领啊，他要知道什么情况之下可以战，什么情况下可以不战，能仔细分析、精确判断呢，他才能够打胜仗啊。能在战争中善于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不打，不受感情的支配，也不会感情用事，不会盲目行动，很冷静、很睿智，这样才能够打胜仗啊。我们把刚刚第一句开头提到的哦，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把它改为菩萨道上境界变幻莫测，把作战改为对峙，把用兵改为用法，把第二句里面提到的战争中改为人群中，很对称的哦，把战术改为心术，把最后的这样才能打胜仗改为这样才能大成长。这两句话呢，把它改成这样过后呢，再把它念一遍啊，意思完全相通。孙子兵法里面把它这样自己改，
变成我们平常的这个生活要生活妙法哎，啊，这是用法之妙啊，叫做法妙。也就是哈、哦，兵法跟佛法也是法法相通啊，是道一以贯之啊。最终呢，还是什么？无处不道场，处处皆佛法，还是万法归宗啊！实在是令人拍案叫绝啊！前一周的读书会呢，我们有分享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这句话，这句话也是来自《孙子兵法》，意思就是说，在战场上能够充分了解敌情，啊，也能精确了解自己的实力在哪里，这样仗打起来呢，才不会让自己陷入失败的危险之中啊！商场、战场、道场，用法之道都是一样，叫做道道相通的。用兵是这样，用法何尝不是如此呢？既然是真理，它就放诸四海皆准了，不会说放在这里就是道理，放在别的地方就不是道理的，不会这样。佛法生活化，把它广义解释呢，就是这样。花莲我是住在北埔附近的。那北埔街上呢，有几间珍珠奶茶店呢，其中有一间呢是离人潮聚集区的远一点的，也就是地点没那么好了。那我是不喝咖啡不喝茶，但我只喝半糖的红茶了，所以呢去冰半糖去冰的红茶哦，所以这几间红茶店我都有光顾过。那我就发现呢，地点好的那几间价钱都差不多，但地点比较偏远的这一间哦，价钱比其他家都贵10块钱，一杯珍珠红茶哦，贵十块钱算贵很多，因为这是地单价的东西啊。有一天我就跟那个店员讲啊，我说哦，哎，你们的地点没人家好，啊，你的价钱又比别人贵，你怎么是跟人家竞争呢？啊，何况另外几家哦，它不是连锁店就是加盟店，都是有知名度的呢。这位店员都回答我，他说价钱是我们老板定的啦。我就跟他说啊，你在前线打仗，你要把前面的前线的情势回报给你老板啊。后来他有没有回报我都不知道了啊、哦。但是那时候我心里就在想，商场是如战场啊，不知己又不知彼，百战必殆啊，不殆就是没有危险，必殆就一定有危险哦。结果果不其然的、啊，不到一年就谢谢收看了。还好呢，这只是一间小小的饮品店、啊、如果这是一间企业的话，那正会如我们今天晚上主题所讲的，死得莫名啊。仗是怎么打败的？生意是怎么做垮的？人际关系是怎么搞砸的？为何别人是诸事亨通，我们是诸事不顺？有没有去做深入的检讨跟反省呢？胜负输赢是兵家常事的，人生偶尔失败也没那么可怕，很正常的事情。只要我们可以从失败中呢去找出成功的诀窍，那这样失败反而是一块踏脚石，也是好事一桩啊。最可怕的是什么？让失败成为一种习惯了，这个就很要命了。没有自知之明呢，也是一种无明啊。无明就会见不到光明，最后也会死得莫名。学佛虽然要强调了学习出世的精神、啊、但毕竟还是要入世去做人间事啊。而佛法也不离世间法，所以世间法也是要用得好用得妙才会见效，才会自利利他，人我双赢，理事双荣，这样才是圆满至善之道。在人群中做事，如果评估对我方极为不利、啊、对自己极为不利的、啊，那就不要强做出头鸟，这样才能保护自己、啊、不过要注意，做不请之师跟做出头鸟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两个也是不冲突的。也就是说，可以做不请之师，但不要去做出头鸟，两个要懂得区别、啊、那怎么区别呢？有私利跟私欲的念头而爱出风头，这个叫做 出头鸟了。那有个人事小天下事大这种无私跟无求的胸襟而当仁不让于私，
这个就叫做不请自私，两个有这样的差别，这样解释大家一听就懂嘛。孔子讲的当仁不让于私啊，意思是说遇到有关仁义的事情你就要赶快去做，即使面对自己的老师也不必谦让。那换成我们现在的菩萨道的工作呢，那格局是更大，不只是仁义的事情而已啊，只要是跟利益众生、净化人心、跟闻声救苦有关的事情，不必等人家来邀约，我们碰到了因缘到了，我们就当仁不让，把握因缘，主动做不请自私，应该做的事就勇敢主动的承担起来，而不推让。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心中存着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济利应济天下利啊，求民当求万世民啊，是这种的胸襟跟思维的话呢，而去义不容辞挺身而出啊，这种做这种事都不怕做出头鸟，那其实这个时候也不能叫出头鸟了，叫做不请自私啦，比较文雅一点呢，啊，而且呢，这种不请自私是师出有名呐，意义重大。有一句话说啊，识时务者为俊杰，知进退者为英雄。他告诉我们呢，辨识人跟识时务都是很重要的生存法则。周围的情势要了解，身边的人也要了解，才不会是误入丛林的小白兔啊，造成什么误判形势啊，误入歧途啊。诸葛亮在他的《出师表》里面有讲到一句话，亲贤臣，怨小人啊。那这个怨是长远的远啊，远近的远啊，但是这个地方是因为是动词，所以我们要念四声，长远是三声嘛，怨小人，远离开的意思啦，这个要念成四声的。那什么意思呢？亲贤臣，怨小人，什么意思？要懂得去亲近有才能的贤人，并且疏远阿谀奉承的小人，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亲近善知识，远离恶知识。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个是前汉之所以兴盛的原因呢，汉朝有前汉跟后汉两个朝代了，那相反的呢，亲近小人却疏远贤臣，这是后汉之所以衰败的原因呢，用人不当啊。曾国藩也有一句名言很好，宁可不识字，不可不识人。哎，这句话很好哦，古圣先贤的话很有道理啊。识人也是一门大学问，也是大智慧啊，所以才说嘛，知人者智嘛，知人了解人认识人，容易辨别好人坏人，这个也是智慧嘛，知人者智的意思嘛。那曾国藩呢，他知人跟识人的本领很厉害，这个值得我们学习。他一手创办的湘军呢，打败太平天国啊，掌控官场30多年，最后还能急流勇退，功成身退，这个都跟他能够识人的本领有关呢，因为他善于察言观色，审时度势啊。他认为呢，人生在世要能够学会辨别小人跟君子，那些拉低你层次的小人呢，你要懂得远离他，敬而远之的，因为他会消耗你的能量，你要敬而远之。不过真正的小人呢，都善于伪装啊，表面上呢与常人无异啊，很难看出他的真面目啊。要辨别跟提防的话呢，需要有一些技巧跟智慧啊。那在我们佛法是讲什么？相由心生啊，对。从观察一个人的面相啊，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正还是邪啊，也就是观其面呢，知其心的意思了。但是也有一种叫做什么识人术，教人如何去辨别君子跟小人的啊，里面是大概是这样子说了哈，有的人呐，天庭饱满呐，慈眉善目啦，一看就是平易近人的好人。那有的人呢，剑眉薄唇呐，一看就是凶神恶煞了。其实这些都是一种识人的技巧，大概是如此啊，也不是非常准啊。我们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学佛，我们是正信的佛教徒啊，我们不去算命，我们也不去研究面相，
我们更不可以去以貌取人。近似于说嘛，你看人家不顺眼，是你自己修养有问题，跟别人无关，跟你自己有关，跟你自己的修养有关，是这样子嘛。其实我们学佛之人呢，更相信以佛心看人，人人是佛嘛。看别人是鬼，其实是自己心中有鬼，是自己疑心生暗鬼啦。那看别人可疑，其实是自己疑心重重啦。看别人是小人，其实是自己有小人之心的，才会去度君子之腹嘛。看别人很邪恶，其实是自己心中有邪啦。这些都是一样的道理啦，跟看的人有关，跟被看的人比较无关。对，有一个举一个故事呢来解释呢，大家会更了解啊。就是佛印禅师跟苏东坡的故事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啊。不过我们再听有听过再听一次的哈。宋代文人苏东坡呢，才华洋溢啊，堪称文坛上的奇葩。他有一个相知甚笃的好朋友，叫做佛印禅师啊。平时两个人在佛学跟文学上呢，总不忘呢互相切磋啊。但每次都是佛印禅师呢占上风，苏东坡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所以百般用心呢，想要让这个佛印禅师呢下不了台。有一天呢，两人相对坐禅呢，那苏东坡呢一时心血来潮，就问佛印禅师的：“你看我现在禅坐的姿势像什么？”佛印禅师说：“你像一尊佛。”苏东坡听了呢，洋洋得意啊！哎呀，你看人家看我像一尊佛啊！那这个时候呢，佛印禅师呢就反过来问苏东坡：“那你看我这个坐姿像什么？”苏东坡毫不考虑地回答说：“你看来像一堆牛粪。”佛印禅师呢微微一笑，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啊！”苏东坡回家后呢，很得意的向跟他的妹妹炫耀啊，说：“我今天总算占了佛印禅师的上风了。”那苏东坡的妹妹听完这件事情之后呢，很不以为然的跟他说：“啊，哥哥啊，你今天输得很惨啊，因为佛印禅师心中全是佛，所以他看任何众生皆是佛啊，而你心中啊，尽是一些污秽不净的东西啊，把六根清净的佛印禅师竟然看成牛粪，这不是输得很惨吗？”苏东坡呢，很黯然的同意了妹妹的看法。事隔多时呢，苏东坡修禅的那个功夫呢，慢慢有了。有一次呢，初定后呢，喜滋滋的写了一首诗啊，他这样写啊：“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呐。”这句话大家也是都听过了。立刻就请书童呢把这个书房呢送到对岸给那个佛印禅师啊，让他评一评我这个禅定的功夫是如何啊。那佛印禅师看过后呢，宛然一笑啊，信手拈来啊一支红笔呢，就在苏东坡的这个书法上呢，这个诗上面呢写两个很大的字：放屁。再交给这个书童呢，带回去给苏东坡。苏东坡本来想说：“我这个书法送过去哈，那个佛印禅师应该给我很多的赞美才对啊。”结果一看回信，里面竟然是写了两个这么大的字：“放屁！”哇，苏东坡还得了，不由得火冒三丈，破口大骂：“这佛印禅师也真是太欺人太甚了！不赞美就算了，何必骂人呢？我非要立刻过江过去与他理论不可。”那谁知道那个佛印禅师呢，早已大门伸手了，知道他要过来，早已大门伸手了，出游去的，只在门板上呢贴上一副对联呢，上面就写着：“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东坡看到以后呢，哎呀，深觉惭愧不已呀，自叹修行差佛印禅师太远了啦。那这个故事呢，实在很值得我们引以为鉴呐！故事不要再听过就算了，仔细去探究里面的道理。所以学佛之后呢，要时时警惕自己，
不要有分别相，不能有妄心分别啦。我们如果做不到高深大德的慈眼视众生，或视众生为未来佛，我们如果做不到这样子的话呢，至少也希望能够做到不要以貌取人啊，或学习呢平等视众生啊。不过好像也不容易的，因为有的家庭哦，才两个小孩，父母多少都会有一些分别心，何况是对外面的芸芸众生啊。不过呢，有一种人啊，在人群中啊，我们比较会看得到，反而值得我们拿来做警惕的，那就是有一种人呢，心胸哦不是很宽大哦，那也见不得别人好啊。如果有人在他面前呢、夸赞别人很好，或夸赞某某人很卖力很精进，他会当场说一些比较不以为然的话，他不认为这样子的，现在想法不一样了，或者他会说一些比较不好听的话，甚至即使他听我们这样讲啊，听人家这样赞叹别人的，他不讲话保持沉默，但是我们都能够透过观察感觉他好像有不同的看法。比较敏锐的人都会有这种世人的经验的，那这种人呢，他会比较劳碌了，因为他怕事情如果交代出去功劳会被别人抢走，所以什么事都要懒得自己做，什么事都要插手，样样事情都要自己来。人群中就有这样的人啊，如果你的主管是这样的面相或这种人的话，那你千万不要跟他抢功劳，就算这个功劳是你的，你也要把所有的功劳呢都让给他，这样才可以避免他在你后面扯你后腿。这个是修养了，这种修养叫做什么？碰到承担就上，碰到荣誉就让啊。这个好像以前我们有讲过啊。其实哦，我们不必担心被别人占便宜啊，也不必担心自己的才华被人家压抑了啊，不用担心自己怀才不遇的。因为钻石埋得再深还是钻石啦，灰尘飞得再高还是灰尘啦，牛拉到北京去也是牛啦，意思是一样的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好像很受伤的，别人这样子做，这样子讲，我们很受伤，并不是别人要伤害我们，而是我们自己跑去给人家伤害。因为有时候人家是因为心情不好啊，而造成声色不好，你没有去善解他，你还去误解他，这样就是自己对号入座了。就好像人家在练习打靶，你跑去那个靶位，当然中枪嘛，不中枪也难了。有十只鸟在电线上站成一排，有一个猎人呢，从那个地方向这十只鸟呢开一枪，结果第一只到第九只呢没事，第十只反而被打死，请问为什么？怎么会子弹怎么绕过来打第十只的呢？其实猎人的子弹是射偏的，这十只鸟应该都没事的，因为它打偏了嘛。但是枪响的时候呢，这个第十只啊，好管闲事，头探出来，这什么？这什么声音啊？好管闲事，结果刚好被那个打偏的子弹打中。死得很冤枉，这个也是一种死得莫名的。有时候人家街上在打架啊，你好管闲事跑去旁边看，就这种啊，就变成无辜的人，受害无辜的人，也是一样道理嘛。所以人不要说了，一出名就会被圣明收累，只是行事高调一点就会招惹事情了，就会招忌或出事了。举个例子来讲，大家都很清楚了，例如有人要出来参选了，选什么长啊，什么长啊，地方选举啊，就好，他就会众所瞩目啊，祖宗八代就会被对手拿出来严格检验了，案件齐发，乱棒齐下，防不胜防啊，就因为你站在亮处嘛，你出头鸟啊，所以你很容易成为什么标靶，所以才会造成敌暗我明，而造成暗箭难防啊。有的人
他的民调很高啊，大家认为他出来选最有胜算，他是最值得推荐的候选人啊。但他自己呢，很坚持不参选，因为什么？因为他有自知之明啊，所以他宁愿呢敌明我暗呐，而选择避战，因为他知己知彼啊，老谋深算呐，啊，这样至少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目前情势对我方不利，暂时先止服，先止服，以后再出来，伺机而动的意思了。这种是高人呐、啊，哦，不过话说回来呢，有时候是越有成就的人呢，越会遭受人家的批评。只有那些没有什么作为的人呢，才能避免别人批评呐、啊。果实累累的大树呢，才会有人拿石头去丢啦。死狗是没有人会去踢的啦。所以才说能招天魔方铁汉，不招人忌是庸才啊。招天魔或者招人忌，是人群中不可避免的考验呐、啊，不一定跟你是否处在明处或暗处有关，不一定，你在暗处也是要面对这样的考验呐、啊。只要你还活着，你在人群中，你就是必须接受这种考验跟磨练呐、啊。啊，那这是另外一种的状况。一般说来呢，你一出名或一高调，就代表你在亮处，你就要想到暗处有暗箭呐、啊，自己就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巩固自己啊。那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不是武装自己，而是缩小自己，缩到细小如沙，还不让人家感觉很碍眼，这样就是不如，这样就是不知不觉的走入人家的心坎里的。那这样的方式呢，正言上人把它称作围城人生啊。围城人生也可以说，也可以缩小到像空气一样，不是小而已，而是看不到摸不着啊，几乎忘了你的存在，但却不能没有你。盖高楼大厦需要钢筋、水泥、沙、石子，这还不够啊，最后还要加上一道很重要的水，才会变成钢筋混凝土。那高楼大厦盖好之后呢，哎，水不见了、啊、水工程深退了，但整个过程里面呢，不能没有水，跟空气的道理一样啊，啊，懂，所以懂得缩小自己啊，懂得急流勇退的人呢，他比较不会受伤害了，即使一旦受伤了，也能很快抚平伤口，更不会让伤口恶化了。菩萨道在人群中的修行，这样子的功夫要提早修炼，否则会走得很辛苦，会走得跌跌撞撞的。那人群中都是凡夫啊。大部分的人都会戴着面具，用着温和的假象，隐藏着自己内心不为人知的一面。他不但深藏暗处，还做了伪装，所以很容易让人看走眼，或让人无法正确判断。就好像什么披着羊皮的狼啊，处在羊群中一样啊。这个就是什么暗箭难防。有一句话讲的也蛮有道理的，世界上有两件事情不要去直视，不要用眼睛去直视啊，一个是太阳，一个是人心啊。因为哦，直视太阳会伤害眼睛，直视人心会看到人心险恶，所以前者是伤身啊，后者是伤心啊，很有道理啊。那孔子也有一句充满智慧的名言啊，可以让我们在人群中呢，当作做人处事的准绳。这句话我是心有同感的，也当作我自己的座右铭了，叫做什么？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啊。这句话大家有需要去深入去了解。他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君子可以跟人家和睦相处，也很合群啊。他尽管不认同别人的看法，能够包容和尊重不同的意见呢。虽然跟人群很和谐和睦相处，但是他不会人云亦云盲从附和，他有他自己独立思考判断的智慧，这个叫做和而不同。小人呢刚好相反，小人没有自己独立思考判断的那种智慧跟见解，
很容易人云亦云、啊、盲从附和，而且呢他也不重视也不会尊重别人的看法，结果很难跟其他人呢和睦相处、啊、即使跟人家相处、啊、也是什么样心没有跟人家在一起、啊、因为他心不是如此、啊、这个叫做同而不合、啊、所以和而不同呢是孔子的思想的那个精髓哦，也是做人处事的智慧啊。有一些人呢，虽然有主见，也能做判断，但却以自己的学历高、能力好而恃才傲物啊，自以为是，因此与人相处呢产生隔阂。这样的人呢，他一旦位居高位啊，就很容易自觉高人一等，而令众人与其保持距离。他自己也因高处不胜寒而变成孤家寡人了，所以在修行团体中呢，愿力重要过精力，能力好不如人缘好了，这是很重要的理念。20年前呢，当正言上人在对国际及一些国家的灾难难民施予人道救援时啊，一些人无法谅解而大肆批判呢。时至今日呢，大家才开始了解了一位伟大秦朝的宗教家及人道主义者，他必须能超越政治及国界的藩篱啊，如此才能在做入世的工作之际呢，凸显他出世的精神，这才是崇高无上的大爱精神呢，也才是令众生心悦诚服的宗教家。正言上人有一次在开示中提到，他就说啊，人可以不为自己，但不能没有自己，这是对当时自己的心境的表白啦。利益众生之事呢，也是天下事，也是理想跟抱负啊。只要机缘成熟，就必须把握跟坚持。如要做到虽千万人无往矣啊，这非有坚定的信念跟愿力不可。所以才说不能没有自己，这个就是和而不同的精神。什么叫和而不同？这个就是和而不同。许多长期以来啊，跟随正言上人的慈济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那就是正言上人的心量非常大。所谓心包太虚啊，量周杀戒啊，也是不舍众生的胸襟化为实际行动。心量可以大到恒顺所有众生，但却在重要关键的原则上呢，坚持和而不同。我虽然恒顺大家，但是我还是有我自己的坚持，这个也是和而不同。有自己作为一位宗教家所需坚持的独立思考与宏观，这就是凡夫跟圣者的人格差异所在了。这个里面的和而不同呢，充分的表露无遗啊，值得我们学习啊。在人群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有和而不同的人，也有同而不合的人，这就是众生相啊。和而不同的人是觉者，是心清自明、了了分明，他知道何时要站在亮处，何时要站在暗处，所以进退不失据，充满胜算的。同而不合的人是迷者，是混沌不清、明暗混淆，只懂得进却不懂得退，所以充满了危机呀、啊！我们大家一起来互相勉励。来学习做一个和而不同的觉者跟君子啊！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啊！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感恩大家。

0: 持
1: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谭爱珍说，
2: 我已经吃素30年了，那么跟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啊，我是基督徒。那我为什么会吃素呢？因为30多年以前，我收养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流浪动物。那我可以感觉到出来，这些动物啊，跟我们人一样，他们呢有亲情，也有爱情，他们会有快乐，当然也会有恐惧。所以我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要吃他们的肉，就会让他们陷入被宰杀的恐惧。那么这30年来，我吃素呢，不但吃的身体很健康，而且心灵也充满了平安跟喜乐。所以相信我，吃素一点都不难，它只会让你越来越好哦。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美玲，是慈济歌曲50年的编著。在我的生命中，我最感恩的是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我的生身母亲，她从小对我的人格的教育还有心性上的养成，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位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也就是全球人的导师正言上人。上人的身形总是指引我追求生命的一个方向。那虽然我们的个性都很内向，不方便跟这两位母亲抱抱他们，跟他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就是化作行动，用父母给我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健康的身体，来行善，来回报两位母亲对我的恩德。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我说哇，我就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十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一种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雨，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我是猫鱼，我吃素。小时候呢，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餐桌上吃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餐桌上也会有我喜欢的食物，像是鸡腿啊、牛啊、猪啊、鸡啊，就是被当成食物的动物，跟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猪啊、牛啊，对我来说也都是很可爱动物。那为什么我不吃猫咪跟狗狗的肉，可是却会吃其他动物的肉呢？它们对我来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很认真的面对的另一个长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毛茸茸的，可是它就是另一个生命。一开始是大概有几个月还是会吃海鲜，但我同时还是一边在想说为什么我吃海鲜，那就想到鱼啊，然后想到海里的生物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不吃海鲜，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我可能有一样的感觉，跟我有很多很相似的情绪跟反应。那对我来说，动物是很立体的。你就像是我画画会想要画我的家人，想要画我关心的人事物，那动物就是我不管思考任何事情都会想到的。例如说，如果人类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上来要行脚，一定会去新店静思堂，也会去我们的官渡的人文置业的一个园区。那官渡园区呢，其实有很多可以讲的，但是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志工的道场，还有现在变成人文置业的这样的一个中心哈？所以我想我们就很简短的用两次来讲哈。那官渡这两个字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刚开始呢，志工就说官渡就是把自己关起来渡哈，因为我们当时静思环宇慈济情开始彩排的时候，就是在官渡啊，当时。包括杜龙董啊、姚师兄啊，王，很多人都在那里哈，就被慈月关起来渡这样子哈。啊，其实上人说不是，上人说关渡是关怀友情、度化众生哈。所以啊，不是被关起来哈，是真正的一个啊进修的一个道场。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基地哈。其实关渡园区是整个志工的一个共修聚会，在接引会众，那也是人文置业、净化人心的道场。哎，最重要在新店。静思堂落成以前，是我们忠孝东路，我们忠孝东路的台北分会其实不大，所以在新店静思堂成立以前有15年的时间，它代替台北分会发挥了很大的一个功能哈。那这样的一个地方哈，所以2000年啊，12月1号在也是岁末祝福，上人就说啊，他站在官渡这个地方，就想起佛经里面呢、啊、有一个。就是佛陀认为他弘法不可以缺少的好道场，就是舍卫国的几孤独园，就几孤独长者。那为什么呢？就是两个善女人，他们就像给孤独长者一样的无私的奉献了这样的一块土地。那其实这个土地呢，是在2000年的时候取得的，大概在1999年啊，九一地震的前后哈。那当时信捐师姐，其实我想北区一直都在找，那听到上人也在，知道上人在找。那他们公司其实因为要买地，因为华硕其实就在旁边而已，公司要买地干了，洽谈中就是两块，好，那一块就是我们的官渡园，另一块就是现在华硕的限制，这一块大概有8000多坪，就是这样的两块，其实谈了很久，那到最后呢，就是华硕没有要这一块。所以这一块8000多坪就留下来，所以信捐师姐就会想，这块地这么漂亮，为什么不把它买下来，让慈济人有一个比较大的共修地点，可以接引更多的人。所以11月的时候啊，信捐师姐就先带地籍图到花莲，回到花莲来见上人。那这一块地其实很贵啊，所以上人就说，他说你有这个能力吗？他说我一个人负担比较吃力，他其实已经想到了一个，就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啊，一起两个人一起来买这块地。那因为这个朋友呢，其实也是电脑公司的股东啊，也是慈济的会员，所以他就打电话到美国去找刘宝竹师姐，因为当时他已经跟他的先生已经在美国哈，找宝竹师姐。那没想到在跟他谈话的过程，宝竹师姐知道说哦，原来买这块地是要这样，他居然说好。那你算算看要多少钱，所以那因为钱实在是很大，所以信捐师姐就跟他说、欸、其实上人常常说钱财是身外之物啦，我们也带不走也用不了这么多啦，那是不是就是那我们一人一半可以吗？他说哦，这么大的钱我要去问问我先生、欸、2天以后得到讯息，就是他家师兄同意了，那他要负担这么多。那宝竹师姐想的是什么？因为他知道 他跟信捐师姐说，你的股票没有我多啊，你都愿意分担一半，那我有什么话要说呢？就你都愿意做这么大的一个承担。所以2000年3月5号在北区慈城的干部会议，那这个时候这个地大概就定了，所以上人就跟大家说有一个好消息，我们在官渡平原多了一个点。那当然这个是两位发心的这个菩萨，8000多坪，20几亿耶，出钱，钱是他们出的，但是实际出这个名、哦、去

签约的，所以这个地是慈济的。那那里其实已经放很久，就台塑后来搬走以后荒废很久了，树很大根，而且离捷运大概就8到10分钟。那说不定呢，上人就想这样的一个地方取得了，也许在年底的时候北区的岁末祝福啊，这是一个很适合的地方。那上人真的觉得说啊，台湾其实真的很好，你看有这样的有钱的人，然后呢他们又有这种热心取于社会，而且相信慈济啊，把它交给慈济用于社会助人，所以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就要来成就这样的清净道场。3月6号啊就开始整地，那这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高明善师兄，一个就是静阳师姐，因为他们大概都住在天母那一带，天母士林大概就是在那一带。那当时静阳师姐其实也60几岁了，真的就是要整理起来要花很多钱。我还记得静妈妈跟我讲，她说她跟上人说，叔我也60几岁啊，我们这里说在清理起来可以接引更多的人，就他们很想来成就这一件事情。那所以呢，那当然是在这一区，所以北投淡水士林这些志工核心协力，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们没有跟基金会拿钱，就是他们自己来，他们说他们要自己来整理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来成就这样的一个北区的一个共修道场。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高明善师兄，高明善师兄不只是在我们置业体里面的装修，包括大陆的赈灾，包括很多的赈灾，他的足迹真的也是踏遍全世界。那上人很知道高师兄的这个习惯，所以上人就叮咛他说，你不要花太多钱，简单一点就好。他说没有，我就是用我公司的材料点到为止，不会花太多钱，现场随便改一改啊。事实上呢，他这一改就花了3000多万。所以静阳师姐就把这个照片拿给，就改造以后给上人看，上人说啊，那你做个安内啊，花这么多钱。高师兄说，我也不知道会花这么多钱，看不顺眼就给他改，看到墙壁黑漆漆瓷砖就给他贴下去，看到墙壁怪怪的就给他敲下来。然后最主要是他说，我看到信娟还有宝竹师姐的发，我也很随喜，很多的师兄师姐他们看到大家都这样的随喜，所以他们也坚持要来扶持这样整个一个整件的费用。所以9月28号北区慈城的联谊啊，上人说他就是又到官渡，你看年底要做岁末祝福，9月28号上人说车子要进入的时候，从3月到9月已经看到整片土地都亮丽起来。他几个月前啊，其实就是慈城菩萨就看到他们除草啦、拆屋啦、搬运啦，真的是很感恩，踏上这个土地就可以感觉那种负责付出啊，可以把钱拿出来成就一个道场，一个菩提福田园，可以成就这么多的道心，种很多的菩提种子，真的是一个培养慧命的摇篮。那上人也跟这些师兄师姐们讲说，看到你们做的汗流浃背，抢晴天战雨天，挑灯夜战，全身心投入，上人说我真的很不舍，但是也充满感恩。那上人常说啊，每天的心情就是两个，一个就是感恩，一个就是不舍，真的没有办法形容。但是每一次师父在看到大家付出的时候，就知道大家都是很辛苦的，可是慈济人不说辛苦，慈济人都说幸福。上人说，尽管我知道你们都已经腰酸背痛，拼到手脚都软了，那我还跟你们说幸福，然后你们还会回答我说美满，这种语言啊，幸福 V1 这种语言只有慈济人能够心会心。那没有你们，但是呢，没有，虽然上人很舍不得，可是上人说没有你们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你们都是师父的靠山，不只是整件这一个工程，最重要是我们是要救世，救世就是要救心，那救心的话就是大家要用爱啊把它连锁起来，因为慈济是用爱铺路啊走过来的。那这里面那个佛堂做的时候，就有观世音菩萨的佛像的一个安座，这10月30号这个佛像是从苗栗的山义运来的，那10月30号运过来，可31号象神台风，各位如果还有印象，那是一个很大的台风哦。那个园区的餐厅啊，还有佛堂就进水了，所以11月1号整个园区大水，很多志工哦，大家都赶来，因为关渡那个地方是有一点往下倾斜的，它后面有一条溪啊，溪水，所以它暴涨的时候，这边一定会淹水。很多志工呢走不下来，他们就聚集在马路上，很着急哈。这样子下，静阳师姐看到淹水的景象就哭了。为什么哭？她说大家花那么多的心血来整修，都泡汤了。远远的看啊，那个房子
好，那个佛堂整个就像一艘船啊，在水中一样哈。那因为这个佛堂就是比较低，有淹水。上人有没有说过？有，上人那时候说，这个地方如果过去会淹水哈，那是不是要把它稍微填高一点，就不会有淹水之苦？那志工就去跟高明善师兄啊，就请他们，因为他们就评估说应该是不会啦，现在就是上人怎么说大家没有做，然后就要尝苦果这样子。他就请高明善师兄跟上人反映说，那个把防水的措施做好就好，如果做好了应该就不会淹水。那上人也有讲啊，说那不填那么高也可以，最起码要填一尺。那徐文龙师兄他们有一批有建筑背景的，他们就想说淹水通常是两三尺啊，那你填一尺也是会淹啊，没有什么作用，而且不止没有做，还请高师兄去跟上人说可不可以不要做。那高师兄就说啊，大家都这样说我就算了，好，大家就这样子跟上人说。好，那2000年11月3号啊，就你看啊，象神台风之后，然后上人岁末祝福就到了大林，这是跟大林的医务同仁座谈。上人说，我对我的弟子或龙董，哪怕要捐很多钱的，有错我也要说。上人就讲官渡这个土地，我当时轻轻说这里要垫高，他们评估以后认为不需要，就没有垫高。然后30号上人来到官渡，看到他们已经装修好了，可是没有垫高，上人也只是轻轻的说啊，那也不改垫卡高，意思就是说你们都不听我的话，没有听啦，没有听话。好，那来到台中呢，就上人往南走，台北下雨，然后呢就淹水了。慈城队啊，整晚就守在那里清除积水，地势低，你怎么抽就是水很多。总而言之，就是整夜都没有休息。到没有办法的时候，怎么办？大家就开始说：“那我们来祈祷好了。”那因为慈城师兄他们的衣服都湿掉，就只穿雨衣，全部都 hippy 来对，他们就把外衣给脱了。好，他们就说要祈祷嘛，那你穿着雨衣不好看，就把雨衣脱下。有人说不行了，衣服脱下来，我们只剩下内衣裤，这样子很没有礼貌嘛。哈，我们只穿着这样子。好，他说那我们要穿上海青哈，就还自己很善解，哪里有海青？他们说那我们的雨衣就当做海青好了。虔诚的祈祷，祈祷完以后水还是渗进来，用发电机来照，结果大家居然说哇，实在太漂亮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什么？各位讲，一片水那个灯光照下去，多么漂亮的景观，哪里漂亮啊？水一摇晃有水波像彩虹一样，大家都很开心，千载难逢，这么美的景观中工作其实很苦，但是这个就是转心境。然后呢，隔天一大早就来到台中。上人说，你为什么要让大家这么辛苦整夜？你们就是不听话，让大家这样来来去去整夜都没有睡。哈，他们说很感恩啊。上人问大家是不是很辛苦，他说没有了，大家都很欢喜。哈，那说实在其实是人多力大福也大。哈，官渡园区有8000多坪，前身是台塑的员工宿舍，长期散置，哈，也有餐厅，没有人使用。那个草其实是长得很高，也非常的一个杂乱。好，那2000年11月29号，就我们大概那个地方已经整理到可以用。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寻根啊，上来就跟大家讲说，哎，你们今天来官渡有没有去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去年这个时候我来看的时候像废墟一样。上来说其实这一块土地在信捐来问上人之前啊，好几年前上人就曾经经过这里。上来说其实我就已经看中了，但是太贵了，不敢碰也不敢问。没想到竟然有一个菩萨有一天跑到花莲来，拿了一个地图跟我说，师父，我觉得这块土地很不错，不知道师父喜不喜欢。上人说我一看啊，这个就是我最爱的。那现在弟子说什么？弟子就是说，上人，只要你点头说喜爱，那他们有两个菩萨就会不计一切的去完成。好，那他们呈现了这个，后来这整个事情办完了，他们把所有权状呈现。上人说这个土地真的很贵，但是没有人用，杂草丛生，很多垃圾。那在看那个地方的一个相关的哈，已经保留的那些旧的一些房舍，上人进来还跟他们说，那个地方是不是要拆掉？哈，因为很久没有用，破破烂烂，很邋遢。啊，结果你看大家来看了，哎，像不像要拆掉的地方呢？不像。哈，那这个是整个台北区啊，那为什么能够有今天这么亮丽？就是整个台北地区、大台北区、桃园的城，每天都好几百人，大家一起来做的。基金会有没有支出？没有，而且还赚了钱。为什么赚钱？哎，上人说啊，那高居士来跟他说，有人要捐100万，好，他跟他说啊，那你可以圆一个龙洞。
啊，这里所有的支出是他们几个负担，没有花到基金，这么漂亮的场所啊，那这个捐的钱呢，那当然就圈到我们基金会来啊，所以上来说我赚了钱，这就是一家人，就是心灵的故乡，不只是马来西亚的，是我们全球慈济人的家。好，那果然我们在12月1号北区从环保志工的第一场岁末祝福就是在关渡园区取用，所以上来说今天有很多殊胜的因缘。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关渡有这么好的道场，而且是第一次启用，从三重芦洲来的，从很远的来到这里，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然后外面还有一大片的土地，我们不管走路啦、停车进出啊，都是这样的一个畅通无阻。上来说我第一次来看的时候觉得这些建筑物要拆掉重建，可是呢高明山居士就说这个整修再装潢就很好用了啦，因为我们在做资源回收，人用的就再利用，这样子大家用爱付出力量，运用智慧啊，真的整理土地再整理花草，地面重新铺，房屋重新装潢，结果就变得这么宽敞优美，就是一个畅通无阻的一个好道场。你看它整个就是铺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壮。那一进到里面呢，你就觉得心很安静，你就会生出道心，真的是功德无量。然后那个静阳师姐就跟上人说：“上人，你看这个地方这么美，这么好，所以我们会更认真，让这个地场发道场发挥很大的效用，可以让很多人来共修，而且来修行。”好，2001年2月28号志工早会，上人说啊，上人提起这样的因缘，上人说好几年前我跑遍台北好几个角落。车子开到关渡平原，我眼界一亮，在车上说这一带的土地不错，我很喜欢。委员跟他说这里很贵，上人问他说有多贵，他说一坪要30多万、啊、上人说死不得摸不得，看一看欢喜而已，就回头离开了。那这当中呢，这个过程呢，新店有着落了，就我们新店开始有着落，结果不止新店有着落了，关渡又因为信娟师姐他们呢，这个地方呢也浮出来了。那土地是买，可是这个地方就闲置那么久没人用，横高竖低啊，很担心啊，这整地要花多少钱，要多少人工。可是慈济人呢、啊、有信心有毅力有勇气、哦、他们有爱心，除草整地，房子坏掉的打掉，留下来的就修，就是大家出钱出力、哦、想办法把它整理起来。有的人付出几百万，有的人付出2000万，虽然说到底花了多少，高居士说师父你不用担心啦、啊，花多少哈都没关系，我们做的上人你若有介意，阿公都就欢喜哈，上人中意我们就满意。那现在全台，所以你看他承担很大，那全台国外回来的人，上人都会说去关渡看看了、啊，这个慈济的道场是多么的明亮，这就是慈济人。这些人捐了这么多钱，没有一个人会有师父来了我要有好位置坐，我要跟师父一起走，我要让师父夸赞我，我要让大家认得我，没有一个人，大家都是我奉献欢喜跟感恩。而且人多的时候，这些人还会去奉茶，还会去拿椅子，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付出而无所求，这个就是佛教讲的三轮体空，这个就是修行的最高境界，这个就是菩萨。2012年7月1号全台委员经济联谊会，上人说啊，关渡这个土地是两个善女人合起来捐的。那那个情境是宝竹师姐的先生啊，他从美国回来，那宝竹师姐就跟他说叫他在这个土地上来等上人。所以那天就是信娟师姐跟上人说，师父你要不要去看一看那块土地，上人说好啊。那那天下雨，车子到了，有一个穿得很普通很忠厚老师，他就撑着一把伞在那里等着。下车的时候啊，他跟上人说，各位可以看到真的是很朴顺，他师父我来带路，也没有自我介绍，上人以为他是看土地的人就跟着他这样子的一路走，介绍完之后上人就上车了，阿伯公也没有特别讲什么，就再见再见。上车以后信娟师姐才跟上人说，师父那是宝竹的先生，完全没有讲 他太太出这么多钱，他这样子的导引，可见这个先生啊有多么的支持宝竹师姐。就像刚刚迪诺师兄说，他就是要做这个带领师姐的后盾，无悔的支持。想到那位先生，上人说我心里有一点愧疚，为什么我该给共鬼国，但是也有无限量的感恩。那上人说为什么要说这些话，为什么把这些特别再摘出来，因为上人说这就是回顾，这就是旧法新知，我们不能忘记，莫忘那一念，莫忘那一人，莫忘那一年。关渡园区做好以后，师父如果去人就很多啊，那宝竹师姐跟信娟师姐在做什么，他们两个人就守在厕所，有一批人进去用过，他们就进去洗，就是这样的一个低调。
所以然后因为有这个地方各位想说啊，他发挥了很大的好姻缘，真的是一切都是好姻缘。2001年的9月那粒台风大大爱台整个淹水，全台志工投入不只是灾后的清扫，大爱台的清扫最重要是要洗那些袋子，上万名志工去哪里洗，就是这个关渡园区那个大大的场地，马上就可以在这里清洗大爱台泡水的露营袋，还有1013一人一善。2001年实在太多的一个灾难，10月13号慈济从911之后，慈济发起爱洒人间慈福田木星运动，第一场烛光的祈福晚会在哪里举行，也是在关渡园区举行，所以呢就是一个好的道场。那最重要真的是关渡园区就像几孤独园，真的就是两位善女人。那最重要上人这边还跟我们讲，是上人轻轻的说弟子一定要重重的轻，上人已经说要垫高，结果你们还是不垫高。那其实这里面、有形无形的看用不用心全部都是看得见。那么也因为有这一块地，然后又有那粒台风，所以2002年、上人决定要起建大爱台。那这个部分我们下礼拜再讲。好，感恩各位。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王建华，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先生是一位不善言辞、不喜欢跟人交往、相对内向的人。我正好相反，有副热心肠，喜欢帮助别人。2011年有机会与慈济结缘，20几年来自己是为做一日三餐的家庭主妇。在慈济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学习，自然先生就成了我的老师。无论是反思日志还是三合一的制作，他都会耐心的指导我，每晚帮忙下载第二天早上新法相的内容。我常常忙于慈济活动，许久没有好好在家做过晚饭了，而先生总是说没事，去做你该做的事吧。每次听到感觉都是那样的贴心温暖，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持着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做自己喜欢的慈济职业。先生，我爱您。代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期的期间，生活中会出现代谢率降低，容易胸闷啊、腹胀等水肿的状况。所以饮食方面，我们会建议先减少一点点的食量，尤其是要减少脂质类的摄取。所以脂质类指的是动物性的脂肪、奶油、比较高胆固醇、不好消化的油脂类。建议呢多摄取深色的蔬菜，因为它富含铁质跟各种维生素。那在我们更年期荷尔蒙在改变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身体度过。五谷类或者是糙米、胚芽米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不会有干燥的情形。
3: 更年期的妇女可以选择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然后奶制品、牛奶或者是起司。
4: 不要吃太多烤的、炸的、辣的比较容易上火的东西，因为更年期妇女本来就属于火气会比较大一点，可以多吃一些有胶质的东西，比如说木耳啦、山药啦。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5: Power Bingo！
6: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0: 无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七十四页第一章，德恨品适合弘法的道场。

其蛇窟山就是灵鹫山，我们诵无量易经时会先三称南无灵山会上佛菩萨。灵山是中国人简略的说法，完整的说是灵鹫山。这个地方非常清净，山形跟灵鹫鸟的头很像，所以得到这样的称号。法华经、无量易经都是在灵鹫山上讲的。其蛇窟山是佛说法最合意的道场。为什么佛那么合意，在那里讲那么多经呢？因为那里离王舍城不远不近。要知道，修行人尽量不要住在热闹的地方，若是住热闹的地方会很忙，就是忙应酬，忙应接客人。其实修行人并不是孤僻，不喜欢接待客人，而是修行人放下一切，就是希望能清清静静研究教理，受持佛法。所以不住热闹的地方，要尽量争取时间来寻找真理。若是住在城上很热闹的地方，有时候信徒想来寺院坐坐也很方便，并不是坏事。只要是为法讨论，请出家人跟他谈法，还是很好的事情。因为出家人的职务本就是以弘法为重，一方面研究佛的教法，一方面将所研究的心得用来教化众生。若是为法来寺院的信徒，出家人都很欢迎。过去人说师资师资，若有人来请教，出家人可用自己所了解的法解释给他听，也可以了解对方的知识，增长自己的见闻。但是现在社会大部分的人都不是以法为重，而是以情为重，是看情面，不是看法。佛所说的教法要尊重，佛教徒应该要先尊重法，但是现在的人多不能尊重法，大部分是尊重情。什么叫做尊重情呢？若是有人去一间寺院，寺里的师父看到施主来，对他很好，很欢喜接待，他就会拥护这间寺院，不论这位出家师父如法不如法，只计量师父对我是好是坏而已。若是对自己较好的寺院，就很热心拥护。但是确确实实要修行的出家人，绝对不爱应酬，而是以法为重。出家人并不是自夸自傲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人格，其实出家人的身份在佛教中是一个天人师，是地位非常清高的人。他既然将世俗的欲全都放下了，何必又去向人迎合呢？否则就违背了教理。出家人本就以静为主，心若要定，就尽量不去攀缘，少去跟人接触。所以老实修行的人就不会应酬人。不过若信徒到寺院，师父不会应酬，只问信徒你吃饱了没，信徒回答我吃饱了，吃饱就无话可说了。出家人执心为道场，没有世俗人变巧曲折的性情，对社会不了解，不懂应酬的方法，除了说法以外不会说世俗的话。但是说法是他的任务。大部分世俗人来到寺院，看出出家人不会向他打招呼，不应和他的意见，就说这个出家人是摆架子没修行啦，这间寺院是等等等等，说出种种是非。他不管这间寺院是不是如法修持，只是看出家人对我的态度是不是很好。对我好就说他有修行，对我不好就说他没修行。这就是现在佛教徒的毛病。其实一个正信的佛教徒要以三宝为重，要尊重三宝，以三宝为大。若到寺院，绝对不可以希望出家人奉带做种种服务，这样是增业。
有位法师来精舍时对我说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你在花莲人缘很好，这里一定常常有很多人来。我说，精舍平常没有人来，每个月农历24日发放日才比较有人来。他又跟我说，你这些徒弟要尽量栽培他们去外面读书。我说，为什么？法师说，尽量不要留徒弟在精舍里面为这些世俗人服务。我说，没有啊，精舍的僧众都忙得不得了，哪有办法为在家众服务呢？尤其我们这里不常有人来，再说里面的僧众他们很怕生，不懂世俗的接待。法师说，出家人若端茶给在家人喝，就违背戒律了。我说，假使有人从外面来，因为生疏不曾来过，若没端一杯茶给他喝，或者是外面的人来到这里，热了渴了，没一杯水喝，是不是很没礼貌呢？再说他口干舌燥，我们端一杯茶出来给他喝也没有什么。法师说，你若要端茶给他喝，叫里面没出家的人端就好。我说，里面出家的人较多，在家居士较少。法师又说，若是这样是增加他的业，不然叫他不要喝好了。其实有时候我只是想，若有人从很遥远的地方来，他口干舌燥，端一杯茶出来给他喝也是一种礼节。若是对精舍很熟的信众，大家比较熟悉，也就无所谓接待了。出家人的责任是以深究佛法为主，以弘法为助缘。佛教徒一入寺院，无论什么事情都应该要为三宝服务，而不是三宝来替信众服务，若颠倒相反，就会增自己的业障。佛教徒要明白，到寺院不可看情面，必须要看法，能分辨事理就是智慧，能判断是非才是真正的佛教徒。不可以受了情就迷了心，无法了解佛教的教理。佛教徒不可以有执着心，认为我来这个道场，若别处有法师，我不可以去听，绝对不能这样。若是哪一处有法，就要多听，否则教理怎么能通呢？佛教徒尽量不可以有执着心，每一位法师，每一位居士都有他研究的心得，个人有个人的志士，只要以法为重，就可以清净。寺院要设在市郊，不希望在市区，是怕信徒来了太吵，也怕要应酬人。佛陀选择地点也一样，因为他已经到无学的程度，无学是世间没有一件事需要再学，所以不用分别是静是闹。不过佛陀身边还有跟随的弟子们1250人，这些弟子大多是初学的，所以住的地方必须要适当。当时不选择在闹区，而选择市郊清净的地方，是因为佛陀以弘法为主。佛陀在王舍城奇蛇窟山每晚讲经，每日说法，为了要应施主应信徒的方便，所以不能离开人群或离市区太远。奇蛇窟山正好和释迦牟尼佛的意，离市区不远也不近，不会受人打扰，也不会让听经的人不方便。这个地方交通方便，山不高，路不狭窄，也不很陡，环境清净又优美，是最适当弘法的道场。佛在这里讲经的时间最多，也是选择在这里讲《无量易经》的特点。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或由父姑母寡，独守空堂，犹若客人寄居他舍，寒冻饥渴，曾不知闻，昼夜长啼，自嗟自叹。因奉干旨，供养尊亲，若被忘人，了无世事，每作羞惭，为人怪笑。

或由父孤母寡独守空堂，有的人是父孤，母亲较早过世，父亲为了孩子不敢再娶，怕对方不肯疼他的小孩，为了要带大这些孩子，一个人孤单老去，忍受多少辛苦。有的人是母寡，父亲过世得早，母亲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她不敢再嫁，怕后父不疼前人子，为了要真心专情养育孩子，不敢把情爱再分给另外一个人。不论是孤单的父亲为了孩子不敢再娶，或是守寡的母亲为了孩子而不敢再嫁，都是一辈子过着孤单的日子。他们用心抚养孩子，但孩子长大之后却无法体会父母的寂寞，因为每一个年轻人随着岁月增加，社交空间越宽广，交友的范围也越大，友情慢慢复杂，对亲情就会渐渐疏远。母亲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快快长大，希望孩子学业有成，希望孩子事业成功，也寄望孩子可以娶到好太太，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不论多么辛苦，为了孩子，母亲宁愿忍耐一切，这就是伟大的母爱。不论是父亲为孩子而孤单一人，或是母亲为孩子愿意吃尽苦头，他们都宁愿独守空房。但是孩子会长大，会成家，有的人小时候寸步不离母亲，读书回来放下书包就前前后后找妈妈，随着岁月增长，孩子长大，为了求学离开淳朴的乡村，到都市去读大学。起初离乡背井还会想念，期待每个星期日赶快到，可以回去看看父母。时间一久，变成四个星期才回去一次，慢慢的把对父母的亲情移转到朋友的友情，甚至年龄再长就开始追求异性，把对父母的情感移情转恋为爱情，到时候也许整年也不想回家。

孩子越大离家越远，现在的社会学历不断提高，学校设想很周到，怕年轻人放暑假或寒假一两个月的时间没地方去，就办理夏令营、登山队等等，让很多年轻人玩在一起，创造交朋友的机会。一学期四个月在外面还

暑假应该要回家陪伴侍奉父母，但是这也让年轻人没时间回家看父母，也渐渐淡忘对父母的亲情爱念。毕业后如果又出国进修，一出去不知多久才会回来。佛陀教导众生要以孝为先，有孝才有善，缺乏孝顺而谈善，其实是本末倒置。万善孝为先，善是对人好，给自己这么多亲情的父母都不去爱，对毫无关系的人真的会去爱吗？犹若客人寄居他舍，父母独守空堂，孩子却无法了解那份寂寞凄凉。有的人学业完成，家业建立，却把父母都留在乡下。孝顺的人会把父母从乡下接到都市，给父母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但现在都是小家庭，一早儿子媳妇出门上班，孙子也去学校读书，留下空荡荡的房子由父母看家，既没有一点点亲切的天伦之乐，也没有亲情的感觉，像是客人寄居在别人家里。这对父母来说确实是一份时间久长心灵寂寞的感受。如果在乡下有邻居，有大嫂小婶等老朋友，还可以互相说说话。所以有很多老人如果孩子要邀他去一起住，他都说我不要去，一个人在家像哑巴像犯人，整天关在铁门里，没有人打招呼，好像客人寄住在别人家里。父母辛辛苦苦劳劳碌碌，期待的只是到了老年晚景能抱孙逗孙，看到儿孙围绕在膝下，能过着清闲不寂寞的晚年。但是这种期待多数是落空的，无法随心满愿父母晚年的心境，只好日夜感叹，吞声忍气，甚至寒冻饥渴，曾不知闻。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谢您的收听。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心莲二部曲，悲心相契，护持，1983年开始。八福田中看病，功德第一。八月仲夏，花莲阳光灿烂，东部第一座设备完善的医院佛教慈济综合医院在众所瞩目中落成了。崭新医疗大楼前的30米大道，刚铺好的柏油路面黑亮平坦，迎接四面八方来看医院的会众。台北慈济委员吴碧桃，法号静书，提早好几天来到静思精舍，8月3号天还没亮，就和各地来的委员们在医院大厅集合，各就各位，展开各项引导任务。盖医院真的很辛苦，好不容易起业了，我们就邀约会员来看看他们的爱心成果。慈济医院是每一个人的，我们也当成自己的家一样，用热忱的心迎接每一位家人。看到阿公阿嬷来看诊，就上前搀扶，引导他到诊间。义诊的医护阵容非常坚强，除了内科主任刘真辉、妇产科主任杨朝荣、外科主任张耀仁、小儿科主任洪茂荣及骨科陈英和等院内的医师，还有台大医院外科主任陈楷模以及各科医师，长庚医院骨科主任施俊雄、玉里洪德医院院长曹伟，而省立花莲医院、新竹医院等医护人员也义务来支援。正如杜诗绵院长说，慈济医院以最好的医师、设备及药品来提供民众服务，达到宗教救人的宗旨。长达2星期的义诊，不只提供门诊与急诊，包括各种检查、检验及手术、住院等也全部免费，民众蜂拥而来。法师及院长杜诗绵穿梭各角落，鼓舞士气。在急诊室看到护理人员喂食无法进食的病患，在加护病房细心为病患洗脸擦澡，不少病患见了法师起立合掌说，进了慈济医院感觉好亲切，病就好了一半。在院内院外医护人员携手同心付出下，2星期义诊总计服务超过7300人。委员们共准备了12000份午餐，与看诊民众及参访者结缘。这所集千万人的爱心，滴水成河、粒米成箩新建而成的医院，将义诊的大功德回向给所有付出爱心和力量的民众。7年前，法师提出建院想法时，陈灿辉教授担心法师身体不堪负荷，出言相劝。法师以愿做掘井人回应，感动陈教授率先捐资响应，更介绍医界专家相助建院。义诊期间，陈灿辉不顾脚伤，拄着拐杖从台北前来，见证慈济医院展开救人的良能。法师一身辛劳，换来满心安慰。每当我疲倦时，就想去医院看看，看到医院发挥救人功能，就会觉得一切都很值得。
无论是精神或身体上的疲劳都一扫而空。慈济综合医院的启动，使慈济的慈善功能更充分发挥，也让佛教慈悲喜舍的精神具体落实在人间。

建立以人为本的医疗，施俊雄口述。历经多年的筹备，花莲慈济医院启业前举办了大规模义诊，我专长的骨科也有很多发挥的空间。我在花莲看到许多台北看不到的病例，有人髋关节不能弯，也有人膝关节严重扭曲，还有人因为结核菌侵犯到膝关节，只能依靠拐杖走路，甚至有病人结核菌侵犯到脊椎，导致脊椎侧弯90度，无法正视前方，常常走着走着就撞上了电线杆。这些在早年贫穷的乡下很常见，因为医疗资源不足，缺乏专科医师，或是病人的经济有困难，让病情拖太久，又或者骨折后没有经过骨科的治疗，只靠传统接骨而造成的。来花莲义诊时，看到很多这类疑难杂症，过去他们无法上台北治疗，只能继续拖下去，现在有机会来到慈济医院，所以一下子出现了很多病例，这也是慈济大规模义诊的效益。我出生在彰化的秀水，台大医学院毕业后，在台大医院完成住院医师训练，就到长庚医院服务。担任长庚医院骨科主任时，有位远亲施张照，慈济委员，法号静涵，告诉我慈济功德会要送照顾户到台北动手术，希望我能帮忙。因此大概从1980年开始，功德会送来长庚医院的病患，我就帮忙安排各项的治疗。因为出身农家，从小就要帮忙种田，我很能体会贫穷人的辛苦。我当医师不是为了赚钱，能做的就尽一份力。我一星期有3天在开刀房，一天开4-5台刀，遇到经济上有困难的人，能不收的费用我就不收。有一回师父行脚来台北时，特别到我家感谢我帮忙照顾功德会的病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后来师张照带我去精舍，看到常住师父们在简单搭起的棚子里辛苦做手工，自力更生，而且尽力帮助穷人，让我很感动。所以只要是慈济送来的照顾户由我开刀的，我就免除手术费，减少慈济的开支。一位住在南投国姓的吴先生是伐木工人，不小心被倒下的巨木压断了右脚，卧床1年多。1980年底，埔里的慈济师兄送他来给我治疗，我帮他换了人工关节，他定期回诊，跟我聊天时常提到，受伤后和4个孩子的生活都靠慈济长期补助。也有车祸的病患告诉我，慈济不止送他就医，也照顾全家人的三餐，还有补助子女就学的费用，我很感动。慈济除了帮助病患就医，还照顾他的家人，做到了真正的救济。师父组织功德会，真正了解病人、困苦人的需要，把佛教入世了，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宗教，让我很佩服。

师父提出建医院构想时，我曾劝他，在东部建医院最困难的不是土地设备，而是人才。要找到愿意去东部的医护人员很不容易，因为花莲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而且病人不多，医师很难累积经验。就算医师愿意来，他的家人也不一定愿意。师父心脏不好，讲话没什么力气，但是他意志力非常强，说盖医院就真的盖，遇到再多的困难也坚持下去。后来他邀我加入医院筹备委员会，我想功德会一直在帮助穷人，当医师的使命也是要帮助人，这是很值得去做的事，所以我义不容辞地加入。硬体设计由建筑师负责，院务行政方面由国泰医院王玉明副院长承担，我则是找一些医师来帮忙。医院起业初期，我常在星期五下班后搭火车到花莲支援，星期六早上门诊，下午就安排手术，有时开刀开到很晚，赶不上火车，星期天再回台北。因为当时医师人力不足，但是医院既然起业了，再困难的案例都要接下来，再困难的治疗也得做，宁可从台北调医师来帮忙，也不能再让病人奔波到西部就医。民众在地能治疗好，就会对医院建立起信心。认识慈济转眼已经30多年，我今年73岁，除了持续的临床工作，也在几个医学院兼任教授。我认为医疗教育非常重要，必须训练医师更有医德，更有良心。我想这也是师父盖医院之后盖医学院的重要原因，透过教育建立真正以人为本的医疗。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0: 丈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圣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8月5号，主题是听到、看到、做到。静思小语，当菩萨的第一步就是听到有人需要帮助，也有因缘帮得到，就是听到有人需要帮助，也有因缘帮得到，就迈出脚步去做到。

之处可以安然度日是很有福的。假如在天灾人祸频发之处，尤其是在战乱之中，常常面对惨烈的生离死别，感受悲戚痛苦，时时刻刻都难过。上人说，虽然人间的苦难从古到今都不间断，但是庆幸此时有人间菩萨群体，可以让苦难的人生看见翻转的希望，所以此际在此时创立，就是有大因缘，可以看到这么多好人在人间发挥大爱，尽心力为苦难人付出。其实此际人与全球人口相较还是太少了，能实际走得到、帮助得到的苦难人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上人勉励大家，即使面对全球苦难，此际人少力弱，但是仍然要认真，能多尽一份力量就要多付出，不要以为小小的一点一滴没有作用。慈济起步时如果没有点滴之力，就没有现在遍及国际的慈善关怀与援助的力量。无论慈济人身在何处，只要看到有人受灾受苦，就会凝聚大家的爱心力量去救助。目前接受过慈济人道关怀或援助的国家地区也已经有136个了，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的力量很小就不去做，小小的一点一点会累积出越来越大的面积，让人看得到。人们看到了慈济所做的好事，也会发心参与。上人说，人人本具佛性，看到有人受苦会不忍心，发慈悲心去帮忙，只是有人没有听到、看到，或是听到、看到了，却认为自己力量小，无法去帮助。只要有人发起，有第一个小点，就有第二个、第三个响应，慢慢从一传十、十传百，而至千万、万万，累积起救苦救难的大力量。说好话，传福音。上人说，佛陀形容三界如火宅，近年来北半球的夏季温度年年创新高，导致许多人因为热衰竭而往生。此际人祭贫访视或看灾时，看到许多贫苦村落的居民是捡拾废弃的建材，简单搭建栖身之处，难以遮风挡雨。夏季高温时，室内温度甚至比户外高，如果是老病卧床，就如同身在火炉中，其苦难堪。上人提到，其实地藏经形容的地狱之苦在人间就看得到，假如人间没有菩萨，没有人对苦难人伸出援手，人间就是真正的地狱。幸好有这一条人间菩萨道，让我们学习实际走到苦难之地去看、去体会见苦之福，进而行善造福。如果只是不断的享福消福，不断的起心动念，心中都是贪嗔痴，会让人间地狱不断的扩大，地狱的深坑一直浮上来，快要与人间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要觉醒，学才能觉，要学就要身体力行菩萨道。现在科技发达，增加了我们学佛行善的机会，不同宗教不需要彼此排斥，还要共同一心，合力行善，共同去付出。有这样的精神与行动，就是觉有情的人间菩萨。假如没有觉悟，只是沉沦在自我享受中，就会有一份的贪念难舍，不能付出。如果觉性受启发，看见人间苦相，彼此
呼吁。

凝聚力量去救助，就可以减少人间的苦难。上人说，只要呼唤人人付出一点点爱心力量，就能凝聚更多的资源去帮助人，更进一步启发人人的慈悲心，共同走入这一条菩萨道，往觉悟的目标前进。此际已经将这条道路铺在世界上，让大家很明显看得到。只要慈济人多接引，让人有机会加入，就会有越多苦难人得救。要如何学做菩萨？很简单，只要听到有人需要帮助，也有因缘帮助得到，就可以启发这一念菩萨心，迈出脚步去做到。多听多看，从迈出第一步开始，在就近的地方付出，一步一步越走越远，越做越多，也就越学越深入，越有体会。上人教导慈善置业与人文置业相关的处事，要将慈济人力行菩萨道的真实记录整理完整，并且发表，用不同的语文传播到国际间，让各国人士看到、听到，发心同行，汇合大力量救度人间。上人说，不分宗教，大家汇合在慈济，可以彼此分享、交流各自的宗教观念、说法、传福音。慈济人分享慈济事，也是在传福音，告诉大家如何做好事，好话大家说，好事大家做，好路大家走，共同发挥善的能量。以上正言上人那律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10月号慈济月刊第695期，感恩您的收听。

岁上是话文化灵性修，有文无废呀，犹如锁塔钉，文化不假啊，如智慧逆风，聪明细腻如智多自觉啊，文慧其中，方可处理的。他人也就是要跟大家人分享讲法啦，咱爱入错哦。虽然在那讲法譬如水，那是会当搁在法譬如水不断的，予咱最高的应用做。咱的结论就会当头，搁再较精啊。所以咱学问啊，从开始初级入门，也都爱不断不断呐、啊、去探通，佛陀也教化，虽然是啊，从方便法。给我们顺顺善诱，但是我们在这个方便法中也都要开始去认真啊，因缘果报啊，是安怎因缘会合，无因未相遇啦，无缘未互相吸引啦，所以因缘中，咱都爱去思考迄个果报，果报足重要。因缘既然回顾，那咱到底是爱会晓安怎去选择取得？万一那是无好的缘，安怎伫咧甲咱牵引？已经互牵起来，已经成啦。这个中间是要靠呢？也是要平安自在啊！看会开的就讲，哎呀，行啦，行就好啦，欠债都爱行嘛。有了欠债的因啦，既然来相遇啦，不管是过去多少年才欢喜会合，现在是安怎万分锦绣。看会开呢，就是欢喜行啊，安尼的人生就比较呢，会当较自在，欢喜行了啊，啊缘就真咯，啊这个中间要安怎啊，爱讲哦，所以有时阵啊，拢是伫迄个逆缘中啦、啊，才有法度通真正体悟到人生，是。因缘安怎来结合？要安怎样会当可以解敌消退？拢嘛是吼，爱有经过了，这就是凡夫。看看咱现在，对啊，组织团体中有遮尼遮多人啊，每一个人啊，的心中呢都有真多呢。真好的材料，真好的故事啊！有诶呢，一出生来都真正哩顺色、善良、心宽、念真顺呐。尤其是呢，伫人生道中修规修矩吼，那也会当选择的话，非常的精进。安尼的人嘛是真多哦。但是有的人呢，都爱修尽了真多人事，一苦磨了后，才去体悟到人生啊无常心所，人生呢苦难偏多，才会晓呢想要去探讨无常道理，是要安怎样才会当得到呢无常中的。真理，这呢是啊，
真侪人拢无共款啦，会回顾，但是呢，入门呢就是一个角度之门。有的人真早会当文化，有的人呢就是受尽了拖磨，年龄较侪啦，才开始会当接触。不管是前或者是后，是年轻或者是年老啊。同款的法，哪会当通入心啊？真正会当体悟伫人群中啊！人人一本经，好好用心读，那安尼呢？真紧啊，从佛法中啊，会体悟到迄个法出。所以呢，咱爱文化信修，有文无废啦。犹如所塔顶哦，听法了后啊，每一法、每一站，咱都爱去体会。在这个法大道路的内底啦，不管人事接触过，都有一番的风光啊。咱爱在这个人事物中体会了伊的道理啊，这个过路风光呢？就会当头启发了咱的智慧，那会当安尼啦，这就是慧，文而有慧。世俗呢，拢无要去加用心，那佛法安尼听咧都过，听咧都过去啦。安尼呢，法拢无存伫心里啦，啊，哪有法度通用伫人群呢？所以啊。只不过呢，数塔丁啊，啊，敢那如是我闻啊，我讲予你听，你爱去用，人别人去用，咱家己有用着无？敢照听照讲啦，家己的心无定啊，安尼嘛是共款啦。所以啊，法咱必定呢爱入心，那。发入心啊，人群中呢有了什么款的苦恼，咱才会当真正的自由应用，将咱的法用伫人的心，看到人呢会当接受到，那这个法搁再回向倒转来，回向倒来是啥物？欢喜呀，真欢喜啊！我会当听了这个法。会当头对机祷告，伫无共款的人的身躯去运用，安尼呢，这是把咱的法吸收伫咱的内心，用伫无共年龄、无共学习程度、无共环境，安尼的人，咱会当用咱的法好。啊，看到因会当接受，啊，咱嘛得到足欢喜啊！这呢，付出再回向，吼，文化不假啊，如积会日丰。为人听法，听了后无感悟啦，只敢那用伊聪明啊，世地变聪啊。用佛法为名，利用佛法呢，去对人啊，巧言令色啊，啊，亲像法体来算算伫人的身躯里，安尼呢就真唔好。捌讲过去呀，有亲像安尼，啊，讲法互人听，讲甲真好，然后呢，叫人爱去放生哦。去抓鱼哦，人鱼啊在水中安尼游哉游哉呀，那是因的环境，鱼有鱼族啊，伊嘛有伊的亲呐、啊。但是为着呢，讲放生，你就会当得长寿啊。放生你会做好啊、哦，初一十五来放生，安尼功德真大。甲佛法变成是这种的法啊，这呢，敢是真正的佛法？佛法不是安尼，
风化是好生，要刻画人人的慈悲啊！每一种的众生有每一种众生的世界，咱嘛会当或者的众生归入伊原来的形态，这呢就是最大的爱心，这就是保护环境和生态，安尼就对啦。但是呢，有的人就是安尼啊，去叫人做这些代志，那就是错咯。亲像这种的人啊，就是如积灰逆风，也一枝花白，那逆风在咧行，这呢就会烫到家己的手哦。所以唔通将佛法呢用伫迄种装饰咱的人格，其实家己呢本身啊，拢总无修行啊，无成人，要安怎会当成佛呢？所以咱学佛啊，爱用伫咱的内心内修啊，外行啊。聪明细致，如积多助感。那用聪明细致啦，这亲像呢，也多啊，伫咧挂家己的吧，是家己自相自意呀。咱学佛就是要把这个聪明细致转为慧，清净纯真的智慧呀，唔是用一种聪明。色地，或者是色地变聪，这呢对人无益，对己更搁较无益啊，自己的伤害搁较大。所以学佛必定爱纯真学佛，闻慧具足啊，咱有机会好听法。在法中呢，咱来成慧，所以有通听。咱会当吸收，吸收伫咱的内心，阁会当通发挥出来，这种文慧技巧，安尼呢，才会当助力利他人呐。各位学佛啊，听法啊，咱来听的呢，咱有受用，法呢会当通应用咱的慧命，这叫做法粹啊。会当来应用咱的慧命哦，吼，搁再会当呢去成就他人，这呢才是真理佛法。所以啊，唔通干那入来行行算算呢，啊空手搁出去，知影有佛法入宝山呐、啊，入唔轻去探求此地吼真实的宝，那安尼呢？虽然和你入来，嘛是真紧就出去，无用到真实的佛法，所以呢，无量义经啊，第七功德内底呢，安尼讲过去，只要咱发一念心，有开始修行六波罗蜜，虽然也未到淋漓尽致啦，确实呢，咱是专心。咱真心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这个定心嘛，咱自然都到智慧的境界。咱会当将这个爱的法啊，普遍的来给伊传法，这就是啊方法啦。方法都是理性嘛，咱来当然将佛陀的教法啦。用在人群中，这就是清净的爱，清净的教育。那以身作证呢，咱来引导众生走入了大慈悲这条道路，让人人启发呢一份的爱心。虽然咱也无法度真普遍做得到，但是这点心啊。咱听来了后，用在咱的内心里，遇到机会，咱就去付出；遇到人呢，咱就爱来传达吼。那会当安尼，
这也是叫做爱洒人间大悲意，会当令众生苦改得离呀。

掀开了咱地组织的迄个网络人啊，你去甲看真侪人物志啊，因受过了偌尼真侪的坎坷啊，真正呢苦难的日子啊。但是呢，你看偌尼真侪人间菩萨的接引，接引过来呢，又是变成了又个是一个人间菩萨，所以呢，哎呀，环环相扣哦，那环环相扣啦，这都是需要接引啦。所以呢，咱这六波罗蜜，虽然咱也未行个真深，不过呢，咱用真诚的心，咱去给接引，安尼嘛是。现心机呢，不可思议啊！我安尼讲，你都会当对我安尼入来啊！安尼我嘛是度到一个菩萨，心法义的菩萨度到呢，同款呢也未法义，咱即马去改启发起来，所以一度度动度动度度未度吼，安尼一个一个啊，缓缓呢接引出来，这呢。嘛就是咱开始要行，所以呢，咱常讲过去无生法忍断烦恼。既然呢接触了佛法，在这个人群中，人群呢有种种的苦恼啊，所以呢，咱迄个苦恼拢伫倒位呢？看到面色无好看，听到话，伫咧后边批评啊，咱过去呢？有捌过了，才识明识。这些物件呢，咱拢总有犯过吼。但是即马改过来啊，要做好代志啊，后边的人就批评咯。这个人敢有可能？这是无可能啊！过去是安怎安怎？咱若听到的是，咱闻之不闻呐。见之不见呐，忍之不忍嘛。咱若会当安尼呢，用这个忍的功夫啊，心平气和呢，去面向着环境。那安尼呢，无有虾米款袂当过，咱一定呢爱通过了这种这个逆的境界来，咱呢爱用。平静的心去顺受，所以咱必定呢，爱有这份呢忍辱的心嘛。所以呢，学佛就是爱学的迄个无生忍。其实道理原来都有啦，不生不灭啦。但是呢，人人伫迄个本来都有的道理。就是去偏差去呢，所以变成了呢真多费力。那咱那是一旦了铁啦，无生无灭，原来本有这个道理呢。那搁在后面来，再枝枝节节啦，都未藏在咱的心里哦。所以啊，这个无生忍嘛，咱应该。都爱去体会吼，迄种呢，真理本具，不生不灭，这就是菩萨的无生之法。因为本来都唔免阁生啊。请问咱大家人是不是拢已经呢了解？咱大家人各佛平等的智慧，平等清净的佛性，大家人敢有相信？相信嘛，吼、哦、那但是清净的智慧呢，就是去服遐无明惹界啊，真多的无明呢，就会发生了一挂因缘果报、人我是非，不断底下伫咧转呐。咱来当了饕餮，咱的本性原来都有啦。这叫做真理，真理原来都有啦。其他的呢，就是咱的无明之执所产生的。既然这些无明之执产生，那咱就体会，伊本来
伊嘛是同款有佛性，所以这种知觉三生呢，就如露如电啦。该计较从什么呢？莫计较啦，因为呢，伊原来呢嘛是有佛性啊。上不敬菩萨，就是悟到这个道理啊。不管是人家怕，人家骂，用石头给打他呢，还是闪一个开始呢？搁在远远的所在，搁个顶礼哦，搁在讲个祝福，我唔敢轻视你啊，因为呢，你未来嘛是会幸福啦。那这就是上不轻菩萨所修的忍辱行啊，这呢就是忍辱无忍嘛，心安自在。自然，咱都袂去予周围环境甲咱影响去啊！这叫做无性忍嘛吼。那这种安然不动不退啦，这就是无性忍。咱学佛就是要学干呢，这种安然不动不退，这个境界。所以，甲心安住的不生不灭的道理上，自然呐、啊，咱。所听的话呢，发发入脆啦，那都是咱的慧命成长的源头。各位，真正文化爱入咱的心吼，那这下趟呢，用于伫咱甲人群中的互动。所以呢，人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六十年是一个心回，心回不止，爱意不息。未来不再是远方的虹彩，而是下一代的眼睛。我们必须回答，当慈济走过六十，能给地球什么？1966年，台湾东岸花莲，太平洋的浪涛轻拍着美丽而贫瘠的岸，山峦披着薄雾，像守望的巨人。田野里稻穗低语着农家的希望，人们用一双双粗粝的手，从土里抚摸出每日半美元的梦想。那是人均150到200美元的岁月，一粒米，一把菜，一块木头，都承载着活下去的重量，也堆叠出生活的诗句。它们是山与海之间一幅静谧的画，静极清澄，一缕柔韧的愿力悄然酝酿。一位29岁的年轻比丘尼，自己用简单克难的日子，号召了约莫30位妇人，为花莲在全球的地图上以慈悲与智慧为水墨，既守旧又创新，画下一幅幅属于花莲的史诗。史诗的章节是慈善，是医疗，是教育，是人文。他们仿若人类文明恢弘写下的一首长诗，段落间全是愿力的注脚。每一次落笔都是地球温柔的心跳。于是，在冷冽的乌克兰，叙利亚的废墟，水患过后的南半球，干渴的非洲，处处可见愿力的起落，慈悲一再被唤醒。全球慈济人好比共赴一场星回的壮游，从一粒尘走向银河浩瀚，天文宇宙因此将他们标记为星。慈济小行星，正言上人小行星，他们在遥远的星途上熠熠闪耀，以慈悲，以慧眼回望人间。一阵风，一场雨，一次苦难，叠加成60，一家子。一个人，一群人，一波又一波善男子、善女人，都被同一个声音召唤。那慈悲不只来自人间，更是来自银河深处的回响。从地球的一粒尘，到宇宙的熠熠星光，因为愿力长流，生生相续，所以我们从未离开初心的轨道。慈济为地球留下了一种慈悲的语言，超越疆界，一种愿力的习性，温柔却坚定，一种共生的信念，让世界共荣共好。这份语言正透过新一代的眼睛，被翻译，被延续，被重新想象。未来不是光年外的假设，
而是我们此刻愿意走进的勇气，也是我们此刻的决定，共同的承诺。

情书轻行多啊，处在人间路。所有学佛者应该呢，爱好好情书啊，心爱情落来。修行的目标是伫倒位啊？落来，修行的目标是伫倒位啊？咱爱立定根下。

定慧为本嘛，菩萨所修就是中持门，所以咱来来一旦念定慧，就是基础功德，念定地位，这就是中持的目标。所以咱要一旦念定地位基础，必定爱清楚啊。讲，人人若会当合心，将佛陀的教法啦，好好用在家己日常生活中，自行教他行。啊，要行什么啊？要坚持什么啊？总共一句呢，就是令善。爱不断成长，令恶不生啊！不管是起心动念，一念的恶，一个行动的偏差，咱定力啊，唔通去让外境诱惑去，咱爱赶紧智慧心啊，断掉恶念。所以咱爱持一切法，令恶不生，用种种的方法啦，让咱的心定而静落来。自然啦，咱的行动中无不多实在佛所说法中啊，咱爱好好爱坚持。所谓善法，拢伫咱的日常中，举手动足开口动舌，起心动念啊，念念皆善，令善不断，这呢就是宗一切法，那就是善啊，好好持。用心嘛，爱好好持一切法，使令恶呢未生起来。所以令善不生，令恶不生，这就是宗持的意义。所以咱爱时时啊，行为多元功德庙，咱爱信念，爱坚持。这个戒定慧就是咱修行的根本哦，所以菩萨啊，所修的宗旨呢，其实就是爱坚守，好咱这点心，心念合一啦，在迄个定而慧的内底。那一旦安尼啦，这就是宗旨的功德。功是内面爱修啊，定呢是外面爱行。所以呢，在善恶的中间，咱爱真分明。善呢不断爱延续落去，恶的呢一丝一毫都唔通去可以生出来。这都是啊。爱看咱用功啦，咱也会当时时用功啊。面对着人间事，真多啊，复杂烦恼的代志，实在是真多。所以咱必定呢，爱修学的迄份无生法忍。

无生法忍，简单呢称为无生忍。啊，人生不管是伫气候中啊，或者是生活环境中啊，或者是人甲人互相相对的中间，无不都是呢，使咱难堪难忍耐。那难堪难忍啊，咱所对的环境、人事物啊，咱拢无法度好忍落去。咱爱会起哩，咱所住的地方就是叫做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呢，叫做堪忍的世界。你若袂堪你忍耐啦，哦，这个人间都无法度住落去。因为呢，太苦啦，周围的环境呢，人事物啊，都是予咱难堪忍忘。其实学佛啊，透彻了道理，咱就知影这个真理啊、本具啊，都是不生不灭啦，本来都有啊。其实呢，人的这个无明烦恼啊，兴风作浪啊，其实呢，本来是风平浪静，道理相处，咱来当然透彻一点呢，那自然呢，咱就会当安然不动不退，这叫做无生忍。咱一念的道心起啦，咱来真坚定呢，向前前进，找到道路啦，咱应该起步嘛。那起步呢，知影道的方向是安尼行，咱应该呢向前不退，一进进退退，颠颠扑扑啊，拢是因为呢。咱唔捌道理，只要咱也是捌道理啦，啊，道理原来是安尼，正面的道路，咱做咱起步前进向前行，那安尼都无退转咯，所以咱爱大心捌理啦，道理爱先了解哦。修行啊，都无虾米困难，所以大家啦，爱知影无生法忍啊，这就是咱爱修。要修这个无生法忍，都爱好好静思，安怎样会当心念一定，戒定慧自然都具足啦。戒定慧那具足呢？咱就会当得到终其门啊，终一切善啊，咱会当断一切恶、哦，这就是第戒定慧，咱来好好修持，自然呐、啊，忍辱无忍嘛，自然咱就安然自在，咱就会当好断除呢种种的烦恼，所以咱。随缘度化，定七地，七地，那就是第十地的内底呢，伊是第第七地，那叫做圆形地啦。从初地就是欢喜地嘛，真欢喜啊，闻法欢喜呀，闻法信受奉行啊。一路直直来呀、啊，来到第七地。第七地呢，就是真如的境界。咱会当发现到真如的境界是看无边际啊。所以常常跟大家人讲，心包太虚，两周三界。咱若跟第七地。咱就会当头发现，就讲个人呐、啊，人人呢，
佛性本具呀，这真如的本性啊，就是遍满虚空啊，无边际啊。起头的时阵，佛陀啊，成佛啊，第一念头呢，他就记载记载啊，大地众生皆有如来地性。这就是感悟的第一个念，发现了讲，大地众生拢是共同甲佛同等的地性，但是要向众生宣布，众生呢听都无法度通了解，所以则阁都爱方便法啦。开方便门，所以真如啊，到第七地来，咱呢会当头开始慢慢的已经现前啦，了解，咱会当头了解真如，迄、那个光化无边呐，这呢叫做圆形，咱的心呢已经呢会当头开化到。天地啊，同生息的程度，所以咱定下个以大地共生息，同款的道理。所以呢，咱呐会当了解这个真如，咱的心啊，那会当体会到真如无边际的境界。安尼，敢是真普遍、真远、真长呢？所以常常说，修行不是一生一世的代志，咱可能从过去成长啦，无量边际，一生一世不断延续啦，会延啦。佛陀发华经的时代，伊就讲，生生世世来人间。不断的都有结缘种啊，不断的都有过去已成就、当成就、未成就，同款的道理。那常常甲大家人结好缘，有诶无定着，看到都是真欢喜，那就是过去已经有缘咯。一世人看到真欢喜啊，啊，或者是呢？大家人无了解，互相呢，啊，搁再爱了解一下，来培养这个缘。有迄呢，咱一直想要去接近伊，伊离咱远远啊，咱要搁多爱用心啊，去要去度伊，爱设真济方法啦，所以。人人发菩萨心啊，咱爱立灵根去，咱爱修无生法忍，先把家己的烦恼断除，然后呢，咱爱随缘度化定七地，咱爱随缘。随缘的意思不是说啊，有就较多啦，无就放伊去啦，不是哦。过去生的看到咱真欢喜悠闲，哦，当然呢，这就是真好多见面呐，见我心闻我名，开始就起信心欢喜心，那这就是过去悠闲。啊，那是见面淡淡，安尼淡淡的啦，可能呢，过去敢那一面之缘呐。无好无歹的缘，吼、哦，一世人呢，咱都要用功啊，赶紧啊，从这个有缘无缘呐、啊，咱爱提出了结好缘呐，该度吼，啊，随缘呐，对随着这个缘来该化度，这是随，不是有啊好无啊好，是对随。过去就讲，咱来对随诸佛的弘宗，那
这就是爱上求嘛，上求佛法啊，那那下化众生，那换咱呢，那爱去对随烦恼的众生，咱嘛要去甲找转来啊。所以呢，随缘化度，不管是诸佛菩萨，拢是发愿啊，度假诸旁来人间。所以，咱嘛是爱有发这个愿啊。咱一方面上求佛道啊，再来呢，同时爱下化众生。所以伫芸芸众生中，咱伫咧化度的中间。咱竟会当通了解啊，会当发现呢，真如遍虚空寂。常常甲大家人讲，无量法门实现在前呐、啊。只爱呢，你愿意走进人群中去，自然呐、啊，无量法门实现在前。这嘛就是愿行的意思哈。咱一念真如，会当头普遍呢，真远真宽，咱会当头了解，也会当头普遍吼。这呢，就是随缘度化定七地，譬如明众啊，地王愿吼，愿机灭意，王欢喜啊，无量义经啊，第七功。正面呢，他就安尼讲，不管是佛在世，或者是佛灭度吼，大家人啊，那会当呢听这个经啊，起欢喜心，哎，将这个经啊，佮当作非常珍贵啊，那来滚滚好用啊，不管是修持、读诵、书写、解说等等。咱啊，会当如法修行，发菩提心。人人拢爱发菩提心吗、啊？因为无量义经啊，就是要启发咱人人呢，爱在人群中发菩提心。所以，起诸善根啊，行大悲义，大行慈悲的智慧哈。也就是爱发素无量心呐、啊，安尼呢，欲度一切苦恼众生，随彼修六波罗蜜啊，六波罗蜜自然现前，即以是心呐、啊，得无生忍。伫咱这个心行的即行中呐、啊，咱就会当通得到无生忍，就是无生法忍嘛。无生法忍呢，就是咱的心已经通达真理啦。所谓真理，咱拢通达，因为真理不生不灭嘛，不增不减嘛。自然呢，咱生死烦恼一时都甲断断。意思就是讲，伫这世人，咱啊会当通得到道理入心啊。无什么烦恼啊，所以啊，就是譬如见人为王帝王，

我亲像一个真健康的人，真勇的这个将啊。国王呢，心上烦恼的是外来来侵犯这个国家，啊，这个国家哪有勇将啊代替王徛地面，这个侵犯的人，这个国家都安全。这个国王自然就真欢喜呀，伊呢就会当防范的国家，提防可以，想伊可以也当头享受着半国的富有。意思就是讲啊，咱学佛啊，虽然呢，咱也无法度真透彻呢，佛陀这个弯角的道理啦，最起码。咱开始呢，起步修行啊，只要你发大心啊，那立大愿呐，自然呢佛法啦就进咱的心，而且呢，在咱日常的生活中啊，生活在佛法中，所以电阿讲佛法爱生活化，菩萨爱人间化。所以咱的生活无离开佛法嘛，人人呢在人间中发心嘛，所以呢菩萨是在日常在咧生活中的人呐，只要你会当发心，只要你会当入观，只要你会当伸出你的两只手来辅助人，无不都是菩萨。所以呢，菩萨啊，爱人间化，故意，咱爱宗一切法，起一切善，令一切善啊不失咯，令恶呢爱不生。所以呢，希望人人爱合心啦、啊，咱来当合心团行。这种宗旨门，自然呢，咱的念定慧都会当祈求，所以时时人人爱用心嘛。

0: 一部经穿越2500年，从佛陀的开示到人间的实践，时代虽变，法仍在人间流传。6月20日起，大爱电视播出《静思妙莲华》，让法华走进生活，感受内心的安定与力量。
1: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2: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啊，那就是祝福啊，祝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2: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社会来运动，我是伯仁。你平常时盖感觉身躯愈来愈僵硬，关节要就按动动的感觉咧。那是 A 就正式合作今仔日的五行疗愈操的水之柔软哦，我咱的身躯会当透过训练，清除水赶快灵活流动。今晚就回来开始吧。

0: 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先提供给大家的是一个准台风的消息。目前这个热带性低气压距离台湾还很遥远，大约是在 RMB 东南方243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它会怎么走？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直接侵袭台湾的天气呢？气象单位表示，这个目前是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的一个准台风，未来呢，它会逐渐的是往北走，对于台湾的天气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性，但是它有几个重点，包括第一个重点是在今天下午2点过后，最快它会是在今天升格为一个轻度台风，将会被命名为今年编号第6号，也就是强密台风。那么它在这个星期五，因为整个海水温度以及大气环流条件的双重影响之下，在这个星期五有可能进一步增强为一个中度台风。那么到时候台湾的尤其是东半部沿海这一带就要留意，从星期天开始风浪会比较大一点。那么它逐渐走到了琉球附近的海面，也就是到了下个星期一星期二，算是它比较靠近台湾的一个时间点还有距离点，因为大概是有800公里，所以从下个星期一星期二有可能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到时候台湾的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容易转为下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所以民众还是要特别留意接下来这个准台风强密的最新动态。那么至于今天的天气，就要告诉大家依旧是一个高温炎热比较稳定的天气。从地面天气图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呢，持续受到了高压势力范围的影响，所以今天全台湾都是一个相当稳定高温炎热的天气。那么比较有变化的将会是从明后天开始，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北方有这一道封面在星期五会通过台湾，所以到时候呢会造成星期五是从北到南都会有下雨的状况。那么今天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高温的警示灯号，因为呢昨天全台湾的最高温依旧是落在台南的北寮，有39.5度的高温，台南地区以及屏东地区今天都是在高温的红色灯号，也就是已经有可能连续好几天出现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所以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同时多多补充水分。另外呢，今天在台湾也有部分地区包括了橙色灯号、黄色灯号，所以基本上都是一个持续炎热高温的天气。那么整体上来说呢，今天从北到南几乎都是阳光普照，那么像是北台湾温差有10度，那么高温可以来到37度，那么低温大概是27度，那么中南部也有35、36度的高温，就连东半部地区也有33度，体感温度有时候是更高的，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整理了几点的小叮咛要告诉大家，今天因为高温炎热，所以中午的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尽量避免这个时间段长时间的待在户外。另外也要特别提醒，马祖地区在今天的能见度会比较差一些些，再加上今天整个环境风场吹的是西南风，所以在部分地区尤其沿海这一带有6个县市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也就是会有强阵风的情况，所以民众还是要特别留意的。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人间有爱结合医疗的专业服务照亮社会暗角。35岁的青年因为一场车祸脑伤长期卧床，曾经有长达6年的时间没有办法洗牙，来到了创世基金会之后，慈济仁医会会定期来到这里替植物人提供洗牙的服务。
1: 多靠一只小玩偶，怨声的嘴巴终于顺利打开。
2: 是他很喜欢的，算是一种安全感。
1: 这回负责安抚的是一群慈大学生，
2: 发现说他的年龄跟我一样，就是他也是92年的
3: 啊，真的，你真的跟我拼命拜啊，哎呦，
1: 每半年都报名人医会洗牙的，还有这位35岁的陈太佑。11年前，因为车祸脑伤，父母可是天天都来看他。
3: 很难得，以前我们大概有6年多没有洗牙，不是我们不让洗，没有诊所，没有医院可以洗牙，你知道吗？是你们这样壮大的团队才有办法。
4: 错，不能这样子啊！
5: 我告诉你，你今天是100分。
6: 每一年来，我都，比如说有些人我已经看过几次，我觉得就这样重复，那个印象就是慢慢的加深。我只是觉得说跟他们在一起，我很开心而已。
1: 一起一会，像是老友，像是家人，在这见证到生命其实很脆弱，但也很有韧性。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蔡丽丽、陈昌明，台东报道。
0: 继续来介绍的是仁医团队的成员，今年59岁的彰化仁医会医师陈俊志承担仁医会窗口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平常义诊、网诊他都不缺席。而他自己本身是在彰化和美镇开诊所，看诊的时候他会融入佛法，也会经常性的跟患者分享头竹筒布施的美善。
7: 神心科诊所位在彰化和美，空间宽敞，环境舒适。因为陈俊志医师看诊细心又关心患者，一早有不少人来等待。
8: 就是看阴天水肿，按跟仪器啊，就是让你情绪也较稳定了。
7: 患者罹患忧郁、躁郁症，晚上睡不好，甚至长期失眠。除了开药，陈俊志医师会分享佛法，也背妥零钱，让患者自己头竹筒。
8: 他一个医院好的话，你希望帮助别人，那你希望透过这样来让自己好一点。
9: 那让我们头就是增加福报，做好了，我感觉伊安尼对人哦，安尼讲话轻声细细啊，嘿。
7: 让患者头竹筒发好愿，用正向能量跟语言祝福自己，祝福他人。
9: 陈医师他有将上人的话听进去哦，真的将竹筒岁月的精神在他的诊间哦，真的是串起了很多温馨情。
10: 我们必须用心来让患者变好。就是说不要只是存着说啊，你也喝的我才差不多，因为我替他想的是想到很后面，就是希望他能够停药。
7: 目前是彰化仁医会窗口承担3年多，网诊关怀复位全心付出，不管是透过义诊还是在诊间看病，视病有亲。他说自己学佛如素40年，今年59岁了，持续在付出中修正自己，修心修行。
10: 我们可以任劳，但是无法任怨呐、啊。那用嫌嫌觉得家己的掉起来都动不掉的。就好像自己很厉害一样啊，我们的医师权威不容被污蔑等等，但是事实上这个好都是要自我调整。
7: 佛学底蕴深厚，待人谦卑和善，付出无所求的陈俊志医师是令人尊敬的仁医典范。大爱新闻黄子玲、郭继宗彰化报道。
0: 台中慈济志工在太平共修处成立了安心班，每星期有一天的晚上辅导经济弱势的孩子课业，用爱陪伴他们成长。
7: 一遍又一遍，志工耐心教孩子比手语，感受到重视，孩子的脸上浮现大大笑容。
11: 已经呢裁剪好，这样
7: 每星期一次课程，志工用心安排，有近似语教学，有生活礼仪规范，有美术课教孩子手做花朵。
11: 看好哦，稍微帮他伸缩拉一下。
12: 学到很多东西，就是要有耐心。
7: 这些孩子都是慈济照顾户和关怀户，来自经济弱势的家庭，学习资源普遍缺乏。
13: 当初我想要办安心班呢，是因为我们看到个案很多。他的下，我们协助，尽管说从幼稚园、小学一直协助到高中，我们都帮他缴了学费，然后他就中错了，有些就走偏了。
7: 还有一对一辅导课业，针对特别弱的科别加强，课程安排丰富多元，志工全心付出，收获最多的是自己。
14: 带着他们引领行善行孝不能等的同时，其实在教育他们，也是在教育我自己。
7: 陪伴关怀，抚慰心情，在爱中成长。孩子，你并不孤单。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杨妈允、吴晨、梅燕，台中报道。
0: 暂时放下课业压力，桃园有一群 青年志工走进了大溪一处农场，从劳动当中贴近大自然，也更学习到团队合作的精神。
15: 我们第一组可以往前走两步，往前走两步。你们想要面对面 PK 或者背对背都可以。
16: 这边已经送第一名，
15: 加油加油，小心小心。
17: 穿上大木屐，同手同脚一起走，系列团抗靠领导更仰赖沟通力。
18: 因为有些人可能不敢说在大家面前表达自己的意见，那就可以从这种小团体慢慢开始练习。
15: 它的叶鞘是很特别的，
17: 放下手机贴近蓝天绿地，这群年轻人选择与自然对话。
15: 压着它，然后轻轻的把你的锯子，然后慢慢的一叶看可不可以掉，所以有可能如果太快的话你会割到脚。
17: 终于进到重头戏，剧组统全都是新手，看成果竟然都有两把刷子，
19: 他们就会有默契，就会互相鼓励，然后有的帮忙锯，有的就帮忙压着。
20: 那我们从青年六力当中的领导力，然后团队力，还有创新力，然后我们从去年开始让他们去慢慢的规划，
15: 可以全部用完，就是我们那一桌全部可以使用完的。
18: 好，是
17: 想填饱肚子，通通自己来。学做家事，学做人，聊天带关心。
18: 都有了吗？
15: 再来。
18: 我是今年才刚加入，那一开始一定是比较没有办法，就是那么跟大家活动的那么热络。那像很多对付爸爸妈妈就会过来关心，或者是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就会把话题拉到你身上。
15: 我们用豆腐酱送。
17: 户外活动收获满满，青年志工一手包办，挑战也不少。
21: 最重要就是定软质。我们那组有一个男同学，他是负责联络，可是那个厂商呢，他可能就回讯息很慢，所以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要主动问他，可能过几天之后他才回。
22: 是我的熊车。
17: 动手动脑，回归沉淀心灵，这股力量会是扭转社会的关键泉源。大义新闻正式美志工吴家山、卢碧芳、陈秀贵桃园报道。
0: 菲律宾慈济大爱幼教中心45位学前班以及幼幼班的学生参与了毕业以及结业典礼，展现他们活泼可爱的一面。
1: 小绅士、小淑女踏入人生中第一场毕业典礼。毕业致辞，大人都佩服。
23: 职工上人说，现在身份没有了就付出，这是未来点点滴滴的收获。
24: 爱人要爱护众生，保住地球。
25: 真的有压力了。This kid can speak better than me. In choosing you, everybody try their best, you know. Not only to teach the kids values, but also we want them to enjoy the time in the school. So we hope we will achieve that.
1: 不管是毕业生还是小小学弟妹，都带来精彩演出。其实背后传达的，这不只是一所学校，更像是充满爱与温暖的大家庭。
26: You know, we always remember during the first few days of school, the kids were so emotional. They have high separation anxiety. But looking at the program today, looking at their performances, I can't help but be a proud mom to them.
1: 接下毕业证书，这重量是在父母心中。孩子送花，再来个大大拥抱。也有父母迫不及待，希望孩子衔接将开办的慈济幼儿园。
27: He really loves his teachers, his classmates, and we don't want to be he will adjust more in another school. And of course, the learnings here and also the values is very important to him. That's why we want him to continue his studies here.
0: 成长就该如此喜悦。大爱新闻珍妮尔哈罗德，菲律宾报道。好，同样是看到爱在菲律宾历史，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11年，来看到在2011年，来自于台湾的爱心大米抵达了菲律宾，包括了慈济菲律宾分会与当地的社会福利署共同召开了记者会。

0: 2011年5月27日，来自台湾的爱心大米抵达菲律宾。慈济菲律宾分会与社会福利署共同召开记者会，也当场试吃热腾腾的白米饭。
1: The 500 tons, of course, is going to go a long way to help in the hunger situation, especially of the very poor in our country.
0: 当时菲律宾有2800万人生活在贫穷线下，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尤其因凯沙纳风灾受灾的玛丽锦纳市市民，这包大米是能救命的资粮。
2: Kasi ho, matagal na namin na tikman kasi yung ipi. Pag wala kang ulam doon, talagang di mo makain. Pero dito, maski wala kang ulam, makakain mo. Kanin na ulam pa.
3: 秉着上人哦，就是以我们最喜欢的东西才送给我们的乡亲，这样希望把我们慈济哦，把我们基金会大家的爱心哦，一起送送到菲律宾。
4: 米的部分啊，没有稻谷，然后没有糙米，那他们的标准就是用国家 CNS 三等的标准。
0: 把台湾大米送出海外，起源于2002年，农委会颁定通过《粮食人道员外作业要点》，每年原则提拨10万公吨白米，无偿提供政府机关或民间慈善团体申请。
5: 在民国1991年的时候，我们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WTO。当时一再要谈判的结果呢，我们就必须要开放一些这个大米进口，大概一年要40万公吨的一个大米进口。那造成国内反而是大米是很足够需求，而且有余的，所以这多一点时，我们就当时就开创一个，希望能够做一点国际道义的人道援助的一个尽到国际社会的一个责任的一个做法。
0: 慈济基金会在2003年首次申请，是第一个通过海外粮食援助的民间团体，其中500吨大米送到南非约堡。
6: 车子因为载米啊超重，所以被警察抓了。那结果路上呢接洽了以后呢，警察居然护送他们到这个地方来，因为怕被再抓。
7: 台湾，台湾 ，Make me happy, man.
8: We don't know where is Taiwan, so today we are very, very, very happy.
0: 还有50000吨抵达印尼，当地职工利用3年时间分批发放250万户，化解百年来印华历史的积怨。
9: 印尼好像说有周期性的排华事件，他说不是周期性，这个就是说一种循环性，你先不做的话，定时炸弹以后还会再来，你再不做回馈社会工作，再不跟他们沟通，不用爱怎么去化解他们心里的仇恨的话，这个随时随地会爆发这样的事件，这个不是说种族问题，是先贫富悬殊的问题。
0: 浑圆饱满的大米消弭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
10: Good,
11: very good.
10: Anna sister, you are good.
0: 约旦紧邻在战事不断的叙利亚旁，慈济志工更要设法把这份爱送到。
12: Thank you for Taiwan country. Thank you very much.
0: 即使是局势不安，仍持续运送发放米粮。加勒比海国家海地黑帮猖獗，冲突不断，但从2013年至今，老弱妇孺年年都有大米可领。
13: 感谢台湾，
14: 感谢，
13: 感谢主金，
14: 感谢主金。
15: 说因为很感恩台湾，感谢感恩台湾，感恩慈济，感恩上人，所以他每天呢，他们戴到这个帽子，就想到台湾的大米，想到我们慈济人。
0: 济贫。救难是慈济专案申请的要素，而直接、重点、务实是慈济慈善救助的原则。
16: 我们呢，哪怕一粒米呀、啊，我们都要帮他呢应用的非常的精。那这一些家庭呢，不是说哎政府你多少投靠好啊，或者一旦好，不止呢，我们呢还要呢。 政府提供出来低收入穷困人家，我们还要一户一户去核对呢。
10: 李兰中不走台湾。
0: 20多年来，台湾大米透过慈济人横跨亚非美三大洲，20个国家超过2000万人受到帮助，善的种子也在当地落下。在菲律宾，受灾灾民以工代赈，领取到20公斤大米，分送给左邻右舍，自己只留3公斤。
11: Po, natuwa po ako dahil nabigyan kong kapitbahay ko at saka na pare-paras kami nakakain sa bigas kuya. Dahil mahal ko yung mga kapitbahay ko. Tapos kaninang maga, kinilo-kilo ko na, binigyan ko na sila.
0: 位在非洲的赖索托马查契社区，响应慈济八分饱两分助人好，8个村庄捐出1000公斤的玉米和高粱。2016年，非洲本地职工也带着用包装袋缝制而成的环保袋拜访农粮署，表达敬意。
17: With the bags of the rice from Taiwan.As the help of people of Mozambique. And then the empty bags, we recycle them as a way of sharing the love of other peoples.
0: 过往台湾也曾接受外援，回收白米袋再利用，是老一辈人共同回忆。如今截至2025年，台湾爱心米已援助45个国家近49万公吨。
5: 在这个整个粮食援外过程之中，慈济基金会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就将近了占了38%的一样这样的一个比例，啊，最主要是我们慈济基金会在各地的人力哦，还是比较充足，而且他们做得非常的务实。
0: 近年来，慈济申请的专案，也以深受气候变迁或是战乱导致粮荒的非洲以及中美洲为主，并且与本地 NGO 组织合作。定期发放，或是设置工时站，共善同行，让每一包来自台湾的爱心发挥最大的力量。
18: The southern Panamay, a book is a high, the high care if a book is a nice Panamay, nang may anay, namunze ay nganay, let's see sa orang na tuluay, as we can.

0: 请人。 请何长、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风刹及上人巡山问讯，再问讯，向德开师父行问讯，问讯。向上问讯。大家请坐。
1: 敬爱的上人，还有各院的大医王白大士，还有菩萨、法亲家人们，大家好。刚刚看到画面上哦，就是我们在现，就是才刚刚结束的，我们在全球的浴佛，真的是看了又重新回到好像在世界各地，大家一起共沐佛恩。 一起来欢喜，来庆祝我们的三节合一那种的欢喜哦。那今天德刊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金色呢，我们就是也是都持续哦，都是有在认真用功着，在精进在上人的法中。那像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呢，也都会有静思学堂，已经持续很多年了。 那目前在金色的学堂已经持续很多年了。那目前在金色的静思学堂，在大家共读的。

无量义经里面就有讲到，在佛陀讲经讲述无量义经的时候呢，当时座中除了有很多的菩萨，来自四面八方各个国度的菩萨，还有万二千的阿罗汉，而且这些阿罗汉呢，他们的境界就是尽诸劫漏，无复浮浊，真正解脱，都已经没有那一些贪嗔痴慢疑哦，已经是心非常的清净，非常的解脱，才能够说证得了阿罗汉的境界哦。那在这里面呢，上人就有讲到了几位弟子他们的过去生跟他们今生的种种哦。那其中今天要跟大家特别分享的呢，就是有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目犍连。那目犍连跟舍利弗他们两个是从小就是非常好的朋友，都是出生在非常好的家庭里面。那他们一个呢是都是佛陀的十大弟子哦，一个是智慧第一，一个是神通第一。那当时他们在共同有一个想法，要去追寻人生真正的法，真正好的法，一个可以去修行让他们找到一个人生真正的方向的法，所以他们就到处找老师。那也在当时印度呢，他们所学习的老师也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可是呢他总觉得啊，学的好像不究竟，可是到底真正的法，究竟的法是要到哪里去学，不知道。那他们的老师在他即将要往生之前，他的老师很慨叹的讲，因为老师其实也有一些神通哦，就讲到说他看到了，就是他们就隔壁国的国王呢，他往生了，然后他火化的时候，他的王妃呢就也因为非常的爱国王，当时国王他要往生之前，他就握着他很心爱的王妃说，我什么东西都可以放下，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你，就是那种对情爱是没有办法放下的。那王妃也是深爱着国王，所以当国王他在火化的时候，王妃就跳入了火坑，就一起就是这样子哦。所以他的老师也很慨叹，就说这就是人生的迷茫啊，即使到死了还是要将死，还是这样子的执着想不开。那老师也说，可是再看看他自己，他觉得他自己还是有一些结是无法解开的，所以当时也给目犍连舍利弗很大的震撼，就在想那我们要去哪里找寻真正可以超越的法呢？那两个人就约定，假如哪一个人先找到一个好的老师，要互相通报，再一起去学习。那有一天舍利弗就在路上看到一个威仪非常好的修行人，就是马圣比丘，那他就赶快去询问这位修行人，哎，你的老师是谁？为什么可以让你把你教导的这样的威仪具足？那马圣比丘就讲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舍利弗他本来就是非常聪明，在当时的印度他从很小哦就已经名闻全国的，所以他当下就如醍醐灌顶，就觉得他找到他们要的老师了，那就请马圣比丘带他去看他们的老师，那也通报了目犍连，他找到一个值得他们去依循去学习的老师。那讲到了目犍连呢，就也要讲到他的过去生。目犍连虽然说是神通第一，那他在过去生呢，他曾经哦是一个捕鱼人。我们知道目犍连后来他虽然是神通第一，但是后来他

是被大石压成了肉泥、哦、这样子往生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果？要追溯到他的因。那舍利弗、穆建连他有一世呢，他就是一个捕鱼人，数十年呢就是这样捕鱼啊，他也觉得这就是他的生活。但是有一天呢，因缘到了，他在那个网要拉起来的时候，看到网里面那些活蹦乱跳的鱼啊，每一只的眼睛哦都充满怨恨瞪着他，他非常的惊吓，就突然间他感受到那一些鱼呢也都是非常爱惜他们的生命，因为他捕了他们内心那种怨恨跟挣扎，所以从此他就不再捕鱼了。那他也开始就从那一世，他开始在追寻着人生真正的意义、哦、开始在追寻着一个真正的法。那在那一世呢，他也放弃捕鱼之后也有个好姻缘，当时是没有佛出世的，可是有辟支佛。那辟支佛他自己观一些天地自然的景象，自己就会有所觉悟、哦、但是没有办法到佛的境界。那他看到一个辟支佛呢，非常的欢喜，就供养这位辟支佛。那看这位辟支佛呢，他能够这样来去自如、哦、展现神通、哦、就非常的仰慕。他心里面就发了一个愿，假我希望我生生世世修行，有朝一日有一世我也可以这样子具足神通力、哦、能够来去自如。所以也因为他供养辟支佛的功德跟他发下的那份的愿心、哦、所以成就他后来有他在遇到了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他很认真修行，那也真的是证了真实神通、哦、所以在这样子的，即使是这样子，上人也告诉我们，尽管是让你神通第一啊，但是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你曾经造过的业，还是要欢喜去承受。那穆建连其实他在那一天跟佛陀告别告假的时候，他也知道，佛陀也知道，穆建连这一去，他这一生就会做一个了结。但是他很甘愿，因为可能他要在好几世才有办法去还掉的这些业障，就通通在这一世都把它消除了。那讲到舍利弗跟穆建连、哦、他们呢有一天、啊、那上人在讲述到这一段非常精彩，大家可以再回头去看看上人的讲述。上人就讲到，就是有一天就是望月，那望月呢就是佛陀要讲戒，可是舍利弗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那边道场有工程，所以佛陀就请穆建连去把舍利弗找来，找回来听法。那穆建连就运用了神通，就去找舍利弗，那跟他讲说，佛陀要你赶快回来听法。那舍利弗就说啊，没有问题呀、啊，我等一下工程呢一个段落，我就赶快过去。那就说我们两个好久没在一起了，我们来玩个游戏。那他们就舍利弗就取下他身上的一条腰带、哦、然后呢放在石头上，可是穆建连怎么也拿不起这条腰带，他就知道舍利弗在跟他玩神通的游戏，所以呢他用尽力、哦、就是拿这条腰带把它抛向须弥山，把须弥山给缠起来、哦、然后呢舍利弗又把这个缠在须弥山的腰带一头呢把它拉去绑在佛陀的狮子座上。那这个时候呢突然一切都静止了，当他把它绑在佛陀的狮子座上，他们两个人再怎么样用尽全力用尽神通都撼动不了这条腰带，他们就觉悟了。即使他们两个合起来再大的神通，
都赢不过佛陀的万德万能，所以还是要真实修行，修得自己 的德行呢都能够具足，才有办法，才是究竟的。所以神通不及佛德，这次让他们非常的有所感受。不过他们两个在玩神通游戏呢，这一些因为当时两个人也就说，舍利弗就说，那你就先回去，我随后就来。没想到呢，目犍连回到了佛陀的跟前，舍利弗已经安然地坐在那边听法了。那大家就传闻啊，就说舍利弗呢，他不止智慧第一哦，现在神通第一的目犍连也被比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议论纷纷，可是目犍连听到了这些话呢，他不但没有觉得很懊恼哦，他很开心，因为舍利弗从小就是他的好朋友，他觉得他的好朋友得到这样的赞扬，他也觉得与有荣焉啊，非常的好，那所以他心里面是欢喜的。可是舍利弗呢，他就觉得这样不公平，他就去跟佛陀讲，那是目犍连他让我，他还是神通第一，佛陀你一定要想办法去跟大家讲，目犍连才是神通第一。就是这样子，两个人哦，互相去成就。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呢，就是同样是在我们在不管是在行菩萨道，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有时候这个人来跟你讲说你的哪个好朋友在跟你讲了些什么样对你有所批评的话，还是某某人对你 有一些不顺眼哦，那我们的心啊就开始浮动了，哦，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可能几十年的好交情就是这样卡在内心的那块石头，就把它给压碎了。所以这就是看看他们两个人这种心量，也值得我们来警惕与学习。所以上人就想，我们假如想要为人群付出，就要把自己哦放到很，把自己那个我执啊，把它给拿掉，不要把自己放得很大，很难缩小。假如这样子呢，我们各自的习气就会彼此碰撞，就会起争执。那既然要共同做事，一定要和和互协，才能达成目标。那和和互协的关键就是每个人都要缩小自己，把个人缩小到无限的小啊！上人曾经讲，要缩小到多小？缩小到你放到别人的眼睛里都不会去碍到人家的眼，不会让人家的眼睛点点哈，觉得不舒服。这样子才能够共同发挥无限大的力量，来完成有益人间的好事啊！那再来还要再讲一个佛陀弟子的故事，是谁？就是天眼地狱的阿那律。那阿那律呢，他是净路饭王的儿子。净路饭王还有一个儿子叫做摩诃难，他是后来接他的王位。那他阿那律呢，他也是佛陀的堂弟。那当时他就是佛陀回到他的故乡，当时呢，就是也有好多他的亲族的人一起跟着来出家修行。那其实阿那律呢，他长得非常的俊美哦，他从小就是在优渥的环境中，然后就是调皮捣蛋，那又长得很俊美，所以在他长大的时候，就有好多女孩都很喜欢他哦。那当时他就已经发心跟着佛陀修行了。有一天他自己一个人 出去托钵化缘，那当时太晚了，看起来是没有办法赶回到精舍去，他就是在不得已哦，就是要去跟人家借宿。那到那一户人家呢，刚好家里面的人都外出，只剩下一个少女在家。那他跟他借宿也是很不得已啦，就想说自己一个面对一个少女这样其实是不如法，可是又没有其他办法，所以还是勉强去跟他借宿。那这个少女看到这么俊美的这样的阿那律呢，非常的心动啊，所以呢到了晚上哦，他自己就去
要就去跟他示好，可是阿那律呢，他就非常的严厉的来呵斥他，就是就跟他说法。所以后来这位少女她也皈依了佛法，就是自己也觉得说，就是一个真正的修行应该是要怎么样，那他不可以去起这样子的欲心、哦、可是阿那律他是虽然能够面对美色不动心、哦、也很想要认真来修行，但是有一次呢，他在听法，佛陀在讲法，他听法呢却打瞌睡，那佛陀就很严厉的跟他讲啊，你呀、啊，你就像那个螺丝哈棒，就是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哈棒类啊，你就把自己埋在里面，你就好好睡，一睡一千年也听不到佛在讲法。哇，这对阿那律的刺激太大了，他从此他就发愤哦，他就说我从此以后都不要睡觉，我要认真听法，就是又过度。那佛陀怎么跟他讲，他也是很坚持哦，他就是不要睡觉，再怎么样他要能够去对抗他肉身的极限、哦、就是变得有一点就是陷入那种愚痴这样子。那后来也因为他这样的坚持，他的眼睛就失明了。那有一次呢，他就是跟因为他们也都是跟阿难也都是王族的，以前就都是亲属，所以他当时他的衣服破了，那自己没办法补，他就拜托阿难是不是可以帮他。那阿难就说好，我来找人一起来帮你缝。那佛陀听到了就说我可以帮他，那他们当然就想怎么可以让佛陀你来帮他缝呢，我们来帮他就可以了。佛陀说我也是僧团之一，我也想要积福德，所以他就去帮阿那律缝他的三衣。所以这也让同时也借这个因缘去教阿那律怎么样入金刚定三昧，让他能够开了他的天眼。所以从此阿那律呢，他就是虽然眼睛肉眼是盲的，但是他的心眼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上人也跟我们讲，我们眼睛看外面的境界其实都不是真的，心目中看的才是真的，常常去观照自心。那在讲到说有形的肉体的残缺它不是真残缺，就想到前一阵子呢听到雪兰师姐的故事也非常的感动。雪兰师姐她在两岁就罹患小儿麻痹哦，那人家穿在她看着别人穿鞋非常羡慕，妈妈买给她鞋子他却只能够套在手上，脚没办法穿。那等到可以去上小学了，他是要用爬的哦，一路上就是爬过石头路，然后一阶一阶的这样子才有办法到学校上课。可是他很勇敢很坚强，别人想要帮他他都很坚持，他一定要自己来自己撑过去。那就是在这样，他也没有说因为他的残障造成说他变成家里的负担、哦、特别是他在听闻的上人开示人生难得要赶快发挥生命的良能多付出，他就很认真投入志工的行列。那除了雪兰师姐还有一个丽妍师姐，他们现在都是在台中慈院常常看到的志工，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故事。声音大一点哦。嗯，好像影视这边没有办法播

0: 我就用那个透气胶带，哎，多弄几层，我就尽量用手的力量，这只脚就力就出不多了。进来进来，赶紧看麦嘞哈，看我看好不？你这样
1: 看好了，
0: 看好了。
2: 我们的病房是相对是大的，所以他们走起来有时候是辛苦的。从病房的护理站走到尽头，走起来其实对他们有些老人家来讲，相对是也是比较累的。
3: 志工张雪兰用心的付出，让先天的缺憾不成为这一辈子的遗憾。
0: 我这样就觉得很欢喜心，因为想说人生难得啊，这辈子就能付出啊，自己可以把握。医疗这习惯真的做得蛮欢喜的。
4: 身体有较退化，我希望讲我会当阁做较侪咧。我想要做较侪做侪，我就想要带书当较侪看过。
3: 六十五岁的志工王立言承担协力组长，慈济事样样投入。之前先生中风，多次进出台中慈院加护病房，他是家属，也是慈济志工。
5: 先生在我们医院住院的时候，他还是跟我说，可不可以让我利用空档来做。
4: 开刀以后，他都唔知啊人啊，在那个交病房里面啊，就是泡牛奶啊，还有那个换那个隔离衣啊。我每天就有看到我师兄啊。他这样做也是像一种那个复健。
3: 先生中风后，夫妻俩还一起做环保。先生一年多前往生，志工也成了他现在的生活重心。走在这一条志工路上，他们为难行能行做了最美的注解，
6: 真的是很好的典范哦。所以身形的残缺不是真残缺，当我们能够很认真、很努力的来为人群投入，超越自己的障碍，这一些就都不再是障碍哦。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的神通呢？那我们来就是，所以当我们的就像上人讲，虽然身体受限哦，其实这一句话是雪兰师姐她说，虽然身体受限，但是心灵的脚步依然可以走得很远。好，那因为时间哦，所以这里师父就不再去讲太多。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心念里面呢，有许多就是起起落落一些妄想执着。那在无量易经里面呢，有一段哦，这一段大家可能每天在诵读就会读到哦，其身非有，亦非无，非因非缘，非自他，非方非圆，非断常。这一些非啊，念大家这样念念念，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它的意思哦？这个非不是否定，而是超越。它不是不执着于世间万物，是超越相对与轮回。那上人就是开示，我们必须要借着我们这一个有形的色身，要借假来修真哦，要能够找到人人本具的真佛性。那也要真正的去走入人群中，不管是从自己的内心下功夫，还是对外去付出，去积自己的福德，这样子才有办法成就我们的庄严法身哦。那在这里呢，因为昨天啊，才看大爱台的新闻，才猛然发现哦，昨天5月26号是我们大师兄德慈师父他舍报的第5年了，好快！昨天才在展览馆回家听故事，在跟志工菩萨们分享着此师父当时对我们的教导与典范。没想到一下子5年过了，我们却从来没有感觉到大师兄已经离开我们，好像他一直都是在教导着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我们一起来缅怀我们永远的大师兄德慈师父。
7: 德慈师父1934年出生于花莲新城，年长上人3岁。1964年于花莲慈善寺结识上人，历日皈依座下， 法号悟云，字德慈，号少维。
1: 在那当初，就是我住在祖先寺那年啊，哎，那个佛诞节啊，那，嗯，来到面头前，跪落就讲吼，师父，请你收我做弟子，啊啊呢呢，都，安尼就变因师父啦。
8: 我们也是难得能够亲近上人啊，吼，啊也是难得能够出家，啊就很珍惜这个姻缘啊。上人就是跟我们做心理建设，一代人要彻底牺牲了，啊就是人家不能吃的苦也没能吃的，啊人家不能忍的要能忍，要先磨练自己，将来有遇到困难你才有办法去接受，才有办法去克服。啊你想说那有当时也无钱哦，无菜啊，无啊，紧来做盐哦，摕来炒油。啊，你盐若有炒过哦，炒油搅糜，嘛真好食呢。咸豆腐哦，哎，咱时较久哦，啊，摕来煎落酥酥安尼来配哦，啊，有创油来煎哦，哎，感觉都安尼嘛真好食。所以上年都是看到讲安尼，定定在讲少油少米生活哦，真的生活熬不过去哦。人家讲啊无，咱来做事哦。
9: 这个收入来维持我们自己的生活，那还要推动社会组织工作。
7: 勤耕劳作，力行法华精神，树立净思家风，撑持了全球慈济人的心灵故乡。这一双手，长茧脱皮，无所不能。投入陶艺创作，一笔一画，画出与众生结下的好姻缘。
9: 这啊尾哦都不能歪嘞，手也不能刮动，哎一刮动哦，就整个都歪掉了。
8: 慢慢的做，哎很细心哦，慢慢的做，要做得很好，像做起来就是这么完美。他无无讲迄个，不是说。哎，真好的根基啦！我都安尼做，安尼他爱做啥物事，要我爱做啥，我就做啥安尼啦。
7: 要做什么，也做得像什么。1972年起，德慈师父首度拿起相机，还有8厘米摄影机，展开记录历史的工作，成为人文置业的发端。
1: 可要知道，今天我们都说真善美。最早最早的除了我以外，慈师父他呢也是啊，他不只是会拍平面照，他还会录影。假如你们现在都可以看到师父带人去复查勘察，那这都是他拍的。
7: 而德慈师父也是净思精舍讲古第一，过去许多会众参访、慈济营队及各项志工培训课程都少不了慈师父讲古这堂课。事实上，他个性内向，不敢在人前讲话，后来能不断讲述慈济故事，是为了减轻上人的负担。
8: 我就常常讲，我就很蛮不要讲为上人，说心意就好，爱心意出自咱内心的心意吼。他就这样，我是这样，其他没有什么。
7: 平凡中的不平凡生活，净思精舍大师兄，心无一物，为天下众生，始终是净思常住的典范。
6: 所以，真的是不管是遇到怎么样的辛苦啊，就是只要是自己很清楚明白自己是在修行的路上，就能够坚持的往前走。所以真正的32相就是在每次的弯腰拔苦之中，那也期待我们大家互相来共勉，我们都可以作为众生的安隐乐处、救处、护处、大医治处，处处为众生做依靠。好，互相勉励，也互相祝福，感恩大家。那接着我们就请台中慈院林英超主一密分享。
10: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堪师父与以及各院 院长、副院长以及各自业体主管以及各位师兄姐，大家早安。我是台中慈院李英超医师。那听了堪师傅这样讲，那我们会觉得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想到以前大家遇到的困难，以及前辈们或者是之前的资深师兄姐，包括慈师傅，我们很多困难已经不是那么的困难，至少我们还有饭吃，我们手脚能够行动自如，我们来去自如，这就很神通。那每次听到佛法的故事都觉得非常的神奇。那其实我们看到师兄姐的故事，感觉到更是让我们敬仰。那这个是我平常在慈济里面这一二十年来我们看到的事情，也许佛法非常的放在心里面要去实行，可是看到师兄姐才让我们觉得真的难行能行。那我们真的要坚持自己的心，不断的往前走，跟着上人扛起这个家业，然后能够为众生多做一些事情。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事情，其实在一个月前我们去说只愿此生化作风，吹散人间万古痛，那是大概一个月前我们讲的事情。那个时候讲的是病人的痛，那现在呢，这个月我们来讲，我们希望能够甘愿化作一缕光，那把世间的病百病能够把它照亮，让大家温暖，让大家离病离苦得乐。那现在是一个高龄社会，所以我之前讲过，我们大概十年前开的，二十年前开的都是六十几岁、七十岁，我们叫高龄啊，很难哦，还要注意身体哦，还要请心脏科看。大概十年前我们都在开七十几岁，那时候开七十几岁，好像大家都很健康，那也没有什么病痛，那就觉得说七十几岁已经不是难处。那这十年来，大概慢慢的，随着我们年资增加，病人年资也增加，现在开的大概都是八十岁、九十岁，仿佛这些病人就跟着我成长，我年纪大，他们也跟着年纪大。那现在开的大概都是八十岁、八十几岁，甚至九十岁，所以这些病人我们开到会发现大家不一样的地方。在我们想象，哇，年纪大好像是一个困难的地方，可是事实上不全然。现在看一个七十九岁的梁女士，她在七八年前就已经被建议要手术，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就不敢手术，那一拖拖七八年，那年岁渐长，其实手术的风险渐长，所以她那时候就越来越不敢开。可是她去年跌倒以后，她就没办法好好走路，走几步路就会痛，而且脚就会自然的抬不高，然后每一次十分钟站十分钟，他就会痛。那躺在床上，他也会这样，很麻很不舒服。那时候走路都要靠助行器，很难走。那像这样子的走，他脚啊，甚至脚抬不起来，那都需要常常会踢到东西，所以才会跌倒。那再加上他的手也会麻，因为他常常拿助行器就一起麻，所以这种情况他。本来要开一个刀七八年，后来就变成他需要开两个手术。那因为现在麻醉进步还有手术的迅速，那我们就建议他说，既然你也不敢开手，那就手脚一起开，手跟腰一起开。那他后来听到我们这边做的还可以，而且他的家人也让我们开过，那他就过来。那他家人终于觉得他愿意治疗，因为看他这样没办法走，那我们很多案例可以隔天下床，他就过来给我们开。我们现在用微创手术，所以他的精准度可以到 99%。 那其实因为伤口很小，伤口就不是问题，隔天就可以下床的机会更高。那再加上是一个团队，而且我们做一站式跟一条龙，就是你一个人来，我们大概就帮你服务，那你不用说太担心其他地方，我们会帮你找资源，帮你想办法，帮你解决。那我们也有 所谓的 ERAS 就是促进术后康复，想尽很多办法让你隔天或者很快就可以下床，那下床以后再教你做运动，那甚至于整个的过程都让你了解过程，那也知道可能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病人恢复就会很好。那就算是有一些预期的不舒服，他也可以知道说这个在术前我们就跟他讲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接受我们的治疗。好，那在腰椎最后三节我们做了一个固定手术，然后再加上他的手也做了，我们做腕隧道，腕隧道大概其实现在是一个七分钟的手术，大概一下子就做完，那术后隔天真的就下来了，脚也不痛不麻，那他回到学校去，大家看到他能够再正常走路，而且走很快，他都觉得很开心。那这种事情在我们的病人里面其实蛮多的，预期大概我们都有70%-80%的人他可以回去工作，回去正常的生活，那走路更是没有问题，而且他的手麻也好了。那年纪大的银发族啊，就是一些长者，他们开刀绝对不是只有年纪的，他跟年轻人或者是大家看的其实是所谓的生理储备能量。那是生理储备能量，就像我们的钱存的够不够多，你钱存够多，你有些时候车子坏了啊，房子要修理，你就自然能够修。所以这些存的怎么来的，这平常我们就要做，这也是我们在讲50岁后就要开始锻炼身体，注意你的饮食，让我们身体的生理储备储量，储量不是你整天休息叫储量，那个是在浪费，就像你每天坐吃就会三空，你如果都不赚钱，你自然钱就会花光，所以一定要努力的去让自己做。那我常常跟病人开玩笑说，慈济啊，除了说上人的法，还有这些事情，包括环保，包括慈善，让大家能够有事情做。所以我们这些长者他就是借由这些东西，除了慈悲自己的智慧的能量，也慈悲身体的能量，那 有时候我们真的会遇到，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年纪大人做手术它是一个压力，当你的身体是强健，就是储备能量好的时候，你受到这样压力你还是可以恢复正常，但是如果是比较衰弱，你受这个压力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很容易就失能。那所以我们来看病人需不需要手术，有时候都要看他，就像在看佛法里面讲，你要看过去生，那我们会看你过去这一辈子你做的事情。有的人平常不太活动，那身体看起来就是非常营养充足，都是非常夯灵夯灵，那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开刀你可能会很辛苦，那起来要很努力，那这个要有心理的，会先跟他说心理建设，要鼓励他一定要达成我们做的运动，那相对的他术后真的需要久一点的时间，而且要像拔河一样硬把它拔住，让它不要掉下去。那如果是一个以前都是做农事的或者是一直在做慈济的，往往他第二天第三天下来走，那也不用我们怎么辅助，他会做的比我们多，出院前就可以去爬3层楼梯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在术前我们会需要做一个身体评估啊，然后会看他做的事情，那也跟他去做共享决策，这就是要跟他解释手术完可能的结果，那请他知道说这样的结果他能不能接受，那术中我们也要应付他的生理挑战，然后给他最大的保护，术后呢就必须要把一些可能的张望啊，或者是他身体的一些不舒服要能够想办法让他去除，那也需要能够急性后期照护，是现在大家推广，就是你后期啊绝对不是像正常人生活，要更多的活动而不是更多的休息。好，所以我们现在每次病人说开刀，医生啊你开刀了，我开刀了要休困多久，那我说没休困，好，第二天就要来走，他们有时候觉得我蛮凶的，其实我没有很凶，我去只有说来楼层哦，哦，被找回阿妈都楼层啊，你家少年没用不楼层，好，那有时候就会请我们的护理师或助理，大家扶着他，让他开始练习，他就会发现原来没有那么困难。好，那除了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个年纪更大一点的83岁谢女士，她其实坐也痛，站也痛，那其实抱着常常痛到抱着柱子哭啊。那您看到他的检查以后就知道说原来他真的有这么厉害，这么痛的这么不舒服，你可以看他脊椎骨 歪成这样，然后他的神经其实都压倒，如果他再不动，虽然他身体很健康，他心绝对不会健康，他慢慢的他就会因为这些不舒服限制他的活动，他就不敢动。那这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帮他解除痛苦。年纪大的人，他不是把疾病真的弄得脊椎骨修得很漂亮，而是把他痛的地方拿掉他就好了。他也看得蛮开的，他觉得手术就手术，要不然我痛得这么难过也有点生不如死的感觉，所以他都豁出去了来开刀。那他的成本，因为他已经痛很久了，所以他的确没有那么的舒适的就起来。那大概一个礼拜后他的痛慢慢好了，回家以后他又可以煮饭啊，回家大概就是一个礼拜就回家，然后回家以后就可以煮饭、扫地、收衣服。我们最近有一个阿嬷来这边开刀，住的时候是两只脚嘛不能动，人瘦的要命。那我们给他开完了，那刚开始他真的不好走，那我们就鼓励他说要起来，那家人说他想带他去长照，那这个时候我们说那你就等长照，结果他带他去机构就排不到时间了，就在我们医院里面做了快一个月的复健，结果他说他不回去了，因为他原来担心他家里有楼梯爬不上去，可是他住了一个月他发现他已经可以爬楼梯了，他说不用了，他回家就好了。啊，人也看了，在这边营养充足，看起来气色也很好，所以快快乐乐的入院，不，辛辛苦苦的入院，快快乐乐的回家。哦，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喜欢做这些事情，就是看病人很快乐的回家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开心。哦，那他心情好，我们也心情好。那他那时候觉得他痛很久，没有敢开刀，等到他起来，你看他还可以蹲下来站起来。哦，那还站起来的时候，他还可以跟我们比个赞，说他现在可以这样走。好，那七个月回诊，他说他已经回去种田了，那看到收成非常的快乐。所以其实高位手术啊，第一个就是术前我们一定要精准的分风险分层，那做一些疫病的决策的分享，然后跟他做讨论。术中呢，就是要保护他，然后做一些加速康复的一些处理，术后一定要积极的运动，积极的复健。好，那积极的做一些恢复生活的一个动作，那这样他才可以恢复原来的生活，即使年纪大一样可以重设他的人生。那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路也让我们都了解，其实无私的爱是基石。那我们的中大病人之间其实这样的一个信任也是让我们让他能够继续坚持跟我们一起把病做好，把他的苦拿掉，让他可以好好回去。那我们希望说像这样坚持对的事情一定要继续做下去，永葆初心，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6: 好，很感恩英草主命哦，就是真的是看到一个即使是八十几岁的老人家哦，一般人可能不太敢帮他动怎么样的刀，可是他已经痛不欲生哦。那从这样子生活上面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去做什么事，到现在他可以这样生活，这样 的自由自在哦，真的是功德无量哦！相信这个阿嬷一定非常的感恩医疗团队，让他有重生的感觉哦。所以团队真的是化作一缕缕的光，不管不只是照亮了他的身，也照亮了他的心。好，感恩感恩我们台中医疗团队。那接下来请花莲慈院骨髓干细胞中心的刘珍珍师姐分享。
11: 敬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院长、副院长，还有各位同仁们，大家早安。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为城市增添善良好风光。那为什么要定这个题目呢？其实我想，在上一次的分享中呢，有跟大家提到哦，就是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呢，其实三十多年来呢，一直在风雨中为大家撑伞。那当然，因为在风雨中呢，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当然就是困难的事情哈。那 网络的谣言呢一直持续不断，那我们呢也一直在设法希望可以把正确的讯息呢传播给大家，可是呢这个网络的这个风暴呢一直持续下去呢，其实造成建档量减少，还有即使配对上拒绝捐赠的人越来越多，那当然呢这样的一个情形呢不只是没有让罹患血液疾病的病人减少，反而是让等待移植的血液 病人呢等不到移植而失去治疗的遗憾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该怎么办才可以把这样一个正确的讯息推展出去，那好在呢事情还是有翻转的，那有越来越多人会在网络上呢为我们留言去做一些正向的一个说明，那有很多捐赠者还有受赠者呢他们也愿意在网络谣言的底下呢去做一些真实的这个真相的说明，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样呢让我们有更多的信心去面对这个我们这么多的挑战哦。那很感恩的就是我们很多很多的师兄姐呢站在我们这里，所以在花莲区的郭继祖师兄呢他呢知道网络的谣言呢其实一直存在，但是呢如果我们在红绿灯路口呢可以看到一句好话，得到一个正确的讯息，是不是就能够让更多人呢可以改变一个心念，或者是建立一个正确的知识来做一件好事呢？我们也很感恩花莲一信哈，他特别把这个非常醒目的三角窗口就提供给我们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来做这样的一个宣导，所以呢我们呢也依照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规划了它的这个标语，就是做一件好事，那为你和他存下一生的幸福，那也为喜爱病人点亮生机。这个工程呢其实说来真的是很浩大哦，因为呢这个大概有两层楼的高度，那花莲一信在进行这边施工的时候还出动了两部的吊车哦，那这样的一个情形本来我们要做那个电子看板，可是因为电子看板呢它必须要进行申请建造才可以核准，那师兄们在想说我们不能等啊，因为病人也不能等待，如果我们早一点把这个讯息传播出去呢，多一个人知道就有多一个人得救的机会，于是呢很快的我们就决定先用平面的巨型的海报来进行这个宣导，那巨型的海报呢在施工的部分呢我们特地要求一定要安全至上啊，那尤其花莲地震多还有台风多，所以在施工的品质一定要非常小心，那在很多很多的这个关注之下哈，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两层楼高的这样的一个巨幅海报，它就在一个后站交通非常醒目的地方就成立起来了，它就变成一个城市的一个风景。那事实上呢，花莲一信总社他们在之前呢也在他们的门口提供一个空间让我们骨髓中心可以来张贴海报，那也许看的人不多，但是只要有一个人看见，只要有一个人他来看，那他就有机会得到一个正确的讯息，那当然这个积少成多哈，我们总是会慢慢的把事情可以做好做对来，那当然成就的人非常的多，花莲一信他们也是长久以来都跟慈济合作，那他们也希望就是把这个公益的空间提供出来呢，可以为这个社会贡献一份心力，那也很感谢我们的师兄姐呢都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护持，那更感恩的就是在我们的验血建档的活动上面我们马上就看到了这个一信的副理马上就摇身一变变成我们的师兄在那个爆米花的这个摊位上为我们进行这样爆米花的这个制作，让这样的爆米花的温暖来吸引这个年轻人来靠近，然后可以来了解什么是造血干细胞的捐赠进而建档，那像这样的一个城市的一个风景呢其实那到底能有多大的这个影响力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如果他愿意停住在这里看他一眼，那大家呢希望呢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善行呢放到他的心里做一件好事，然后为这个血癌病人点亮生机，那 他的您的一生就可以影响他的一生，您的一针可能就可以影响他的一生哈。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我们希望善良变成一个习惯。那所以呢，我们也很感恩这个法人人传师的青芳主任大力支持啊，让玉如来设计这样的一个海报。那同时呢，这个善良成为一种习惯呢，善良成为一种风景。我们也分享一下我们的受赠者跟捐赠者。把自己变成城市风景的一个小故事哈，像我们在这张图上面哈，一边是受赠者，一边是捐赠者，他们呢都去白沙屯去走路，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知道这里人潮非常的多，于是呢他们就把宣导的海报就贴在自己的后背包上。刚开始呢，这个我们的受赠者其实他是带着感恩心去走这个白沙屯的这个绕境的，为什么呢？他说他在病房里等待移植的时候呢，事实上有很多的亲友团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平安符，那他觉得感恩这个亲友的祝福，所以等他好了呢，他也开始来绕境，他要把这个平安符也一一变成一个结缘品送给他的亲友团，还有还在病房中等待移植的病人。而他自己呢也制作了这样的一个吊饰。那我问他说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吊饰，他说在白沙屯行走的这么多人，而且人潮将近40万，他说即使有一两个人看到，他也会成为一个救命的捐赠者。哎，他这一次走呢果然就募到了10位的这个建党者啊、哦，所以呢，他自己也受到鼓励，他希望呢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哦，微薄的力量，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等待移植的病人。所以呢，这样子一个故事呢，其实都让我们知道了，其实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善良的风景，把善念变成善行，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为这个城市增添一个善良的好风光，那人人都善良，那当然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人间了。感恩大家，敬请期待，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0: 在我们花莲一信呢，这样子的护持啦、护法，为这个城市花莲这个城市又增添了这样子美好的善的行动哦，善的视角，也期待说借由这样能够吸引更多更多的人一起发起这份的善念善心，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善的发光体哦。好，非常感恩珍珍师姐。那接下来我们请大林慈院六 B 的洪俊义护理长分享。
1: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以及全球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安。我是六 B 病房护理长洪俊义。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位65岁女性，诊断为肺癌的病人。那这个病人主要这次住院是因为恶心呕吐，那做了胃镜之后发现他有一个食道狭窄的问题，那经由电脑断层检查之后也发现病人的肿瘤已经多处转移，那团队召会了放射肿瘤科之后定位做了20次的一个放射线治疗。那因为病人在放射线治疗之后体力逐渐下降，那加上那个家属没有办法在旁边照护，于是我们召会了社工。那因为家属有经济上的困难，那社工评估之后，病人是符合一个申请补助的资格，于是我们申请了照护员来照护病人的生活日常。那因为一开始病人可能因为受到疾病折磨的关系，他对于团队的防备心都是很重的。那我们有一位护理师发现病人在生病之后持续还是有抽烟的一个习惯，于是就劝导病人戒烟。不过病人觉得说，为什么护理师要管这么多？那护理师没有因为这个病人充满刺的一个反应，然后持续的关心这个病人。那也因为在这样子不放弃的一个关怀之下，他们两位渐渐的也成为如同朋友般的一个护病关系。那在比较令人感动的是，在这位护理师生日的当天，病人请家属去买了一个生日蛋糕到单位一同庆祝。虽然说病人已经没有办法从嘴巴进食，然后体力也没有很好，不过相信在他生命中最后的阶段，这也可以让他生命中留下最美好的一个回忆。那人生很短，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就如同这个病人来说，他在起初因为受到疾病的折磨，然后对于团队都是非常有防备心，不过因为团队持续的照顾他，然后让他渐渐卸下心防。就像我们如果可以对每一位病人都释出我们的善意，那小小的我们就可以凝聚成大大的海，在他们人生独特的生命故事的最终章留下最温暖的光芒。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0: 好，感恩俊义副理长的分享哦，希望让每个小小的我凝聚起来，就可以成为大大的善哦。从自己的日常当中呢，以真以善以爱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相信呢，总会我们身边的人他会感受到这份真诚的爱哦，非常感恩。那也看到他们这样子非常温馨的护病情哦，还送了那么可爱的蛋糕给我们的护理师，相信我们这位护理师当天一定非常非常开心哦，永生难忘。好，非常感恩俊义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请台北慈院徐荣远副院长分享。
2: 敬爱的上人、德堪师父、金盛师父，各位志业体的同仁，还有敬爱慈济志工菩萨家人们，大家早安。今天很高兴哈，听到德堪师父对诸佛菩萨讲了很多我们典范的故事哈，学习到很多哈。那接着我就要分享哈，其实五月是我很最喜欢的月份哈，它是有佛诞午夜悲智同行哈，也是一场思亲返家、返乡探亲，还有山区义诊的生命体悟哈。就这个几个礼拜来哈，我自己把它稍微整理一下，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哈。所以在过去，应该是每一年哈，在午夜我们母亲节这一天哈，一大早 我们就在医院里面来浴佛哈。除了我们的户外的浴佛，我们就是还有在病房的浴佛，还有病人哈，我们陪着病人在我们的广场里面来浴佛哈。那之后就下午，我们傍晚的时候在中正纪念堂哈，这可以跟就上几万人来一起来结缘哈。所以这每一年我们都很法喜哈。所以我们有几个院部，我们大部分全部都会来参加哈，也很珍惜这很温馨的一个日子哈。那其实因为我的母亲已经大概往生才14年了哈，父亲也是大概9年哈。那我对这个每一年午夜，我对母亲的思念还是很思念哈，因为她在我人生影响很大。起业的时候，他也常常来医院里面，因为我们也没办法回到桃园新屋去探亲。但我最感恩的是，我当我的小孩子女儿2个月大。
3: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也感恩大家来线上参加这个读书会。开会开会，越开越会，法会法会，从中入法，自然就会。只要我们心中有入法，就会越学越有智慧。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敌明我暗才有胜算，敌暗我明死得莫名。这句话呢是我自己的学习的心得了。那顾名思义呢，就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啦。也就是提醒我们呢，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害人之心不可有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个是在比喻呢，明处来的枪啊容易躲开，暗中射来的箭呢难以提防，也就是公开的攻击呢容易对付，而暗中的攻击呢就比较难以提防啊。我们无法保证清楚了解身边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不得不防啊，才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嘛。只有在一种状况下，我们才会清楚了解我们身边是什么样的人啊，就是患难见真情啊，或者是日久见人心啊。要防人，防坏人，甚至是防小人，之前要先懂得识人，要有识人之明啊，识人之慧。所以能辨识好人或坏人，能辨识君子或小人，都算是一种识人智慧啊，辨识人的智慧的意思了啊。人群中要